0: 注入确定性。
1: 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九枚金牌。今日看点，男足争出线，体操拼团体。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给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阿克斯顿·贝里说，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2: 美国美利坚大学学生若恩说，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2: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师塔西纳·吉罗说，期待美中两国年轻一代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持续注入青春力量。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荣誉主席亚当·福斯特对美中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2: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表示，两国元首互访具有重大意义。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布鲁塞尔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分析师丹尼尔·巴拉什表示，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0: 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1: 科莫罗前外交部长杜瓦希尔·杜勒卡迈勒表示，中美携手合作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具有积极意义。
2: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1: 阿联酋迪拜战略研究中心主席菲拉斯·阿尔纳伊布表示，习主席提出的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0: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3: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
4: 22号美伊双方均确认，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在纽约举行了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这是美伊之间一次罕见的直接接触，也为重启旨在结束持续近七个月战争的谈判提供了新的机会。另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4: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
3: 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所谓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
4: 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22号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就乌克兰问题的发言中，中方表示对近期乌克兰危机形势快速演变中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频发深感痛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3: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4: 阿根廷外交部22号向英国驻阿大使馆发出召会，抗议马尔维纳斯群岛当局在英方支持下延长相关企业在马岛及争议海域的油气开采许可证有效期。
3: 23号亚洲开发银行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九月版报告，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虽较去年有所放缓，但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该地区经济仍展现出韧性。报告指出，由于强劲的国内需求、政府刺激措施以及科技相关行业的持续走强支撑了经济活动，预计2026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为 5.0%， 虽低于2025年的 5.5%， 但较七月的预测略有上调，2027年的预测值维持在 5.1% 不变。

0: 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抵达美国纽约，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据联合国官方日程，佩泽西西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
1: 另据阿尔及利亚方面22号的消息称，佩泽西奇扬的专机当天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进行技术经停，但阿尔及利亚官方暂未透露佩泽西奇扬在经停期间的活动安排。
0: 22号，美伊双方均确认，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在纽约举行了会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彭博社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这是美伊之间一次罕见的直接接触，也为重启旨在结束持续近七个月战争的谈判提供了新的机会。特朗普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对记者表示，这场会谈持续了三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只要相关接触有助于取得积极结果，美方愿意与伊朗方面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的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在会晤中，伊朗向美方代表阐明其坚定立场。据报道，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天的美伊会谈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
1: 但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仍然坚持强硬立场。继续来听报道。
2: 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22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必须意识到其无法将自己的力量强加于伊朗，伊朗既不会让国家停摆，也绝不会投降。卡利巴夫称，美国应当明白，谈判也是一种战场，外交并非投降，而是将战场上的实力转化为政治成果。
0: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爆发半年多来，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此次美方不仅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双方官员还罕见地进行了会晤。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联大期间发生领导人层级的会晤可能性有多高？双方重启谈判的条件是否具备？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呢，美伊在联大期间举行正式领导人会晤的概率其实并不高。从目前的日程上来看，佩泽西西扬总统22号启程，23日发表联大演讲之后就会离开，而特朗普的相关日程当中也不包含与伊朗领导人的会晤。所以说就目前来讲的话呢，他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伊朗方面的核心顾虑其实是在于，在战争仍然持续的情况之下，就和美国总统会面，在德黑兰内部的叙事当中，有可能会被强硬派指责为屈服。而伊朗军方和议会近几天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强硬表态，这些表态都说明伊朗的谈判底线是要先停止战争再谈其他，而不是期望呢通过领导人会面来制造某种突破。那现在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呢，是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立场差距。伊朗是希望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框架作为基础，但美国方面却只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以及伊朗是否愿意放弃核权利的问题。而且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国内政治议程也不断加大对各自政府的承压，但想要实现妥协其实非常困难。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让步，都设立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对谈判起点的认知还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那这种错位在短期之内恐怕并不具备弥合的条件。
1: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

0: 死亡，数十人受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阿卜杜勒·阿齐兹·谢巴尼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两名胡塞武装人员。谢巴尼说，政府军方面有四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袭击目标是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称，本轮局势升级后，沙特已对也门共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2: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此外，他还在讲话中继续动员其支持者，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该组织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巴基斯坦外交部22号通报，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四国外长当地时间21号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就近期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来听总台记者张云的报道。
3: 四方强调，对话与外交是解决地区紧张和敌对局势的唯一途径，并强调应维护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推动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四方强烈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包括近期胡塞武装发动的袭击，并重申坚定支持沙特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四方同时表示，沙特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捍卫自身领土和人民的固有权利，应得到尊重。四国外长还强调保障海上航行安全和自由的重要性，并重申支持也门合法政府及总统领导委员会通过政治进程和包容性的也门内部对话，实现也门安全、稳定与发展。四国外长重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以及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主权、可行且领土连续的巴勒斯坦国，并重申支持苏丹主权、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四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协调与磋商，以加强集体安全，促进地区长期稳定。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塞浦路斯媒体22号称，英国驻塞浦路斯的一处空军基地将成为英军航行者加油机的起降基地。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那么英国向沙特提供所谓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意味着什么？又出于何种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对沙特的支持是间接的有限的，所以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那么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这个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来听本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5: 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他在此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竞选广告甚至把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所谓外部敌人并列，并配以他们希望内塔尼亚胡失败等竞选口号。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加入在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种族灭绝罪的国家行列，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
0: 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21号在美国纽约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希望美国方面敦促以色列放弃其破坏中东及世界稳定的政策。
2: 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爱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稍后见。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8: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8: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 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8: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8: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9: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5: 杨帆你好。
0: 先来介绍一下今后几天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25: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啊。那么受到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一个交汇的影响呢，从今天一直到9月底呢，华西地区呢都将会继续维持一个阴雨绵绵的一个状态。那此外呢，在今后的几天，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呢，降雨还将会从华西地区呢向东发展。像今天的强降雨，分布的是比较零散的，像四川、重庆、广西还有广东、福建等地呢都会出现大雨。那么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西北部的部分地方，以及广东的东北部等地呢，将会出现暴雨。明天呢，这个强降雨的区域将会是一个增多的态势哈。那么雨带呢，将会从四川、重庆一带呢向东蔓延到像是河南、江苏，其中呢像陕西的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河南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是会出现大到暴雨的。那对于四川的东部、还有陕西的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来 来说呢，在今后的七天时间里呢，基本上几乎是天天都会有雨水相伴的，那么日降水量呢也都基本上会达到一个中到大雨的一个量级。那这一带目前的土壤相对湿度呢已经是接近饱和了，所以要特别注意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防范持续的雨水的这个影响之下呢，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气温方面的未来几天气温将会呈现一个波动中缓慢下行的一个趋势啊，像今天呢在华北黄淮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还是在30度上下的，明天的这一带将会有降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会一个明显减少的态势，像天津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呢

0: 还能够达到31度，明天的这里最高气温就将会降到25度左右了。之后呢，基本上这一带呢，最高气温都将会维持在30度以下。而在江南、华南一带呢，暑热天气今后一段时间呢，还将会是一个持续态势哈，最高气温普遍都还是在30度以上，部分地方还将会有高温出现。杨帆，
1: 国际方面的天气变化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这几天呢，在孟加拉湾呢是有这个气旋风暴活动的。未来3天时间里，受到孟加拉湾风暴和季风槽的一个影响呢，像印度半岛以及中南半岛等地将会有强降雨发展。像泰国的南部、印度的东部、斯里兰卡的西南部、孟加拉国以及尼泊尔等地呢，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像印度的中部和东北部、尼泊尔等局地呢，会出现大暴雨啊。那么，尼泊尔的北部海拔比较高的这个山区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强的降雪，那么强降雨可能会引发一些包括一些山洪啊、泥石流、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从常年统计来看呢，在北印度洋的这个气旋风暴生成数量呢，在月季变化上体现出一个双峰型的一个特点啊。那么也就是说，每年呢会有两个活跃季，一个呢是在4到6月，另一个活跃季呢，第二个活跃季就是9月到12月。所以目前呢，在这一带已经进入第二个气旋风暴的活跃期了。此外呢，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和冷空气的一个共同影响，在过去的2天时间里，在日本的本州岛的关东沿海一带地区是出现了强风雨天气啊，多地都出现了暴雨的大暴雨，局地还出现了特大暴雨，像青叶县还有东京都以及茨城县还有神奈川等县呢，下属的一个有8个站点呢，基本上打破了当地的单日降雨量的一个记录。那昨天下午呢，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呢，已经在日本以东洋面变形为温带气旋。在今明2天时间里呢，在日本所在的这一带呢，降雨会减弱的同时呢，降雨范围则是一个扩大的态势，会波及到北海道以及九州岛等地。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其他方面，伊朗总统赴美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美伊双方确认，两国官员在纽约举行会谈。专家表示，美伊两国领导人实现会晤的概率很小，双方仍存在结构性立场差距，短期内很难弥合。
1: 胡塞武装领导人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冲突。巴基斯坦、埃及、沙特、土耳其4国外长强调，应维护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议员。俄方表示，俄罗斯主张俄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多家外媒表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确定性。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9枚金牌。今日看点，男足争出线，体操拼团体。
3: 来关注俄乌局势。22号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议员。同一天，俄方官员表示，俄罗斯主张俄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的相关事宜。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借助欧盟贷款框架资金采购该防空装备，持续补强本土防空体系。此外，他还与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围绕对俄制裁、俄乌局势缓和、乌克兰防空部署及越冬挑战等核心议题展开磋商。会晤中，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了乌克兰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与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同时，双方重点商讨了乌克兰弹道导弹拦截能力建设需求，以及乌克兰入冬前面临的各类安全挑战，一致同意落实更多联合举措，保障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泽连斯基着重强调，美国爱国者

0: 防空系统目前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他表示，乌克兰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持续时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就乌方希望争取停火的表态回应称，俄罗斯主张俄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佩斯科夫强调，对于乌克兰来说，经济和前线的状况都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乌克兰方面非常清楚需做出怎样的决定才能走向持久和平。此外，佩斯科夫称，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原因在于乌方。俄方正在寻找粮食外运的替代路线。
1: 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辐射监测站遭到袭击。该核电站近期的安全形势引发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持续关注。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扎波罗热核电站22号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消息指出，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现有监测设备和能力能够维持正常监测。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并未造成辐射监测中断，暂未发现直接辐射安全威胁。核电站方面表示，监测站受损将削弱相关区域快速采集辐射数据的能力。如果类似设施进一步受损，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专业人员快速获取和研判辐射数据的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状况仍在持续监测当中。据国际原子能机构9月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用于应急发电机的柴油燃料运输遭袭，附近埃尼尔戈达尔市也发生多起袭击，该市有大量核电站工作人员居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
2: 战况方面，俄方继续打击乌方的军工企业、用于军事目的的物流设施等，乌方则宣布对俄罗斯多处炼油设施进行了打击。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击中冶金、化工、燃料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萨马拉州州长费多里谢夫通报，该州工业企业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私人住宅和汽车在内的民用设施受损，袭击导致1人死亡、4人受伤。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9月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座重要炼油设施实施打击，两处厂区均燃起大火。乌克兰称，遭打击的设施分别为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乌法市的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州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均为俄罗斯核心炼油企业。
1: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称，从2027年到2032年，日本将采用标准化设计，修建130座新弹药库。这些弹药库的选址集中在日本北部和西南部，囤积军火与邻为敌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的谋算将对地区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日本新建100余座弹药库是为了囤积什么类型的弹药呢？除了常规的枪弹、炮弹之外，主要用于储存新式导弹、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陆基反舰导弹刚刚定型并开始交付陆上自卫队。2027年到2032年是这两种新式导弹的生产和列装高峰期。此外，未来5到6年也是日本从美国采购的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交付周期。新式导弹需要新的保障和储存设施，基于增加弹药库是针对谁？计划新建的130座弹药库中，已经确定选址的65座集中在北海道、京都、宫崎、鹿儿岛、冲绳等地，也就是日本列岛的北部和西南方向。显然，面向俄罗斯远东，日本已经有备战的动作，针对台海方向，自卫队居心不良。 增设百余座弹药库绝非简单的仓库扩容，而是日本军事野心急剧膨胀的实体触角。从北海道到冲绳，弹药库选址勾勒出清晰的进攻轴线，北扼俄罗斯，南指台海，其战略意图已远远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这一系列动作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东北亚军备竞赛风险，给亚太和平稳定蒙上浓重的阴影。历史阴见不远，军国主义是死路，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其重走对外扩张老路的企图。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昨天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这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汇聚5州青年工匠。开幕式有哪些精彩瞬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技能从业者又对这场全球技能盛会，对技能人才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期许？来听总台记者林璐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正式开幕，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当中，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相继入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一片欢腾。开幕式文艺汇演呈现了中国技能先贤鲁班、蔡伦、毕生、黄道婆的足迹，观众们体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技能文明之旅。第二篇章来自5大洲的5位技能青年，用真情讲述技能实现梦想的真实经历。第三篇章《未来之光》中，百余名人类舞者与中国人形机器人同台共演，呈现智能时代必将更加闪耀的人类文明之光。而这一部分也给很多在场的外国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看到了未来以来。澳大利亚青年拉西安尼克说，
4: 开幕式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机器人的舞蹈表演，机器人登场的环节，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在澳大利亚根本不会发生，我在这里看到确实非常震撼。
1: 本届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创下历届新高。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竞赛项目，赛事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项目首次亮相赛场。竞赛项目的迭代是一大看点，而这也是全球产业升级的缩影。从木工、砌砖等经典传统技艺，到无人机、数字媒体、智慧安防等前沿赛道，新增项目紧紧瞄准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这样解读赛事项目的变化。
5: 我们引入了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技术，同时保留传统行业特征，但这些传统特征也已随之改变。因为上世纪60年代对比今天，一名砌筑工人所面对的工作内容已大不相同。每年我们都会更新我们的产品组合，以确保与行业现实保持紧密联系。20年前，大多数参赛者来自中等和中高级水平学校，而现在许多参赛者来自大学，因为技术在变化。
1: 开幕式现场，多位选手代表与世界技能组织相关负责人发言。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说，在中国所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向世界传递重要信息。
6: 参加技能大赛的比拼，这会留在你们的心间。这次旅程中，你们所学就是如何在压力下稳定自己的心态，如何在跌倒后重新站起来，这些才是真正属于你们的。今后当你们面对一座新的山峰，都会以这种方式勇敢前行，找到属于自己的技能之路，它会带你迈向人生的目标，向世界传递一条足以改变一切的信息。技能改变人生，技能照亮前程。
1: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而中国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将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
7: 在开幕式现场，从事技能学习、竞赛以及职业教育的多国人士相聚一堂，有不少人是专程来中国进行交流。巴西职业教育机构负责人加布里埃尔·桑蒂尼说
8: The mastery of skills is the future of work.
9: 掌握技能就是未来工作的关键，全球的专业人士都需要理解并精通技能，才能改变未来。这也是今年活动所传达的信息。专业人士正在以更多技术、更多变革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技能正是连接当下与人类未来之间的桥梁。我们已经在中国待了几天，中国在职业教育方面取得很多成绩，我们学到了很多，也完全理解为何要在这里举办活动。这是正在改变未来的城市，正以今日之姿塑造明日的图景。
1: 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连日来外国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南非独立传媒网站日前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际，单边主义对抗持续升级，各类冲突不断升温，国际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风险。这一倡议的核心价值正是推动各国走出发展困境的绝望深渊，重回拥有共同价值与共同目标的合作共同体，真正回归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创始宗旨。文章强调，落地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扎实，影响广泛，它持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务实有力的支持，推动全球南方及更多区域实现包容性增长。作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该倡议不仅精准回应了各国加快发展的普遍期盼，更在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为重振全球发展合作格局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南非周末首卫报近日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解决现行国际体系中最为根深蒂固的顽疾之一，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技术发展、粮食安全、全球市场准入等问题，始终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核心瓶颈，而该倡议对破除瓶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理念，秉持行动导向，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这些数据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把发展承诺转化为落地可行的务实项目，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关键力量。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近日也刊登报道称，全球发展倡议自2021年提出以来，因切实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报道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该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倡议不仅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做出了杰出的中国贡献。联合国高级官员及多国政要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厄尔·考特尼·拉特雷认为，全球发展倡议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桑爱玲指出，全球发展倡议精准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它不仅提供资金和技术，更通过搭建实用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补齐公共福祉短板，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契机。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基普·科利尔贝特表示，该倡议倡导合作而非对抗，提倡共同繁荣而非恶性竞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希望。
2: 来关注亚运会。昨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9枚金牌。今天上午，石升旗、杨柳静分别夺得男女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目前，中国代表团以34金位居金牌榜首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22号，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在第3局一度落后日本队8分的情况下，依靠队长龚翔宇的2个发球轮和主攻吴梦洁局末的连续下分，以25-23赢下决胜局，大比分3-0完胜日本队，以全胜战绩卫冕。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问鼎亚运会。
1: 游泳赛场上，中国队再夺四金两银两铜，张展硕再次上演逆转好戏，夺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项目金牌。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一路领先，毫无悬念地获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在女子400米自由泳中，李冰洁成功卫冕，获得本届赛会个人第三金。在当天下午压轴进行的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展现出绝对优势，再添一枚金牌。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王子飞、盛李豪组合夺得金牌，并先后打破资格赛和决赛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中，郭丽率先冲线，摘得中国自行车队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武术项目上，李建明、张雅玲分别在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决赛中摘得金牌。此外，乒乓球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乒男女队分别战胜泰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晋级半决赛。羽毛球团体赛中，卫冕冠军中国男团苦战五盘战胜韩国男团，国羽女队3-0击败泰国队，双双闯进四强。三人篮球比赛中，中国男队小组赛1胜1负，卫冕冠军中国女队取得2连胜。
11: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体操、男女团、举重、游泳、射击等多个项目上，今天向金牌发起冲击。来听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12: 亚运会的体操赛场从来都不乏顶尖较量，今天中午12点，竞技体操男团决赛将上演巅峰对决。张博恒在卫冕了体操全能冠军后，将带领中国队冲击这块含金量极高的金牌。本届亚运会，中国体操男队派出张博恒、邹静媛、蓝星宇、孙伟和田浩出战，阵容兼顾全能和单项。在比赛中，邹静媛的王牌项目双杠，蓝星宇的拿手项目吊环，张博恒、孙伟、田浩的全能轮转都至关重要。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女子体操队从未让女子体操团体金牌旁落。本届亚运会，中国队派出的5名女队员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支年轻队伍在今年6月赢得了2026年亚锦赛女子团体冠军。团体赛比拼中，高低杠、平衡木、跳马、自由操4项的发挥衔接将成为队伍能否成功卫冕的核心。举重赛事将在今天拉开序幕，今天将进行的是女子49公斤级决赛和女子53公斤级决赛。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女子53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赵金兰将登场。她抓举技术流畅，挺举支撑稳定，整套技术成熟完整。在此前结束的亚锦赛上，她拿出了0失误的表现。泳池中，游泳健儿将继续劈波斩浪。今天下午，张雨霏、于一婷将出战女子100米蝶泳。在男子200米自由泳比赛中，张展硕将再次亮相。从此前在接力比赛的表现来看，张展硕在这个项目上状态正佳。而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是一个观赏性很强的项目，中国队这次将派出怎样的参赛阵容，值得期待。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项目由东京奥运会混合团体冠军江冉鑫携手沈逸瑶、姚千寻出战。江一婷和吕建玲曾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夺得混合团体双项飞碟铜牌，他们此次将继续搭档出战。此外，在中午进行的亚运会男足小组赛中，排名第二的中国男足将迎战阿联酋队。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aftsmanship Spirit。 Craftsman 工匠手艺人， Craftsmanship 则指手艺精工细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技能大咖们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了7届世赛，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13: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涵养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走技能成才之路，日益成为当代年轻人尊崇的时代风尚。
14: 这里是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0: 方方面面的。
1: Alltag Akzeptanz。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6: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7: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8: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9: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8: 张。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活动上说，他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交付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采取第21轮制裁。

0: 欧盟方面表示，相关措施旨在削弱俄经济基础和能源收入，限制其获取关键技术和市场，并继续对俄施加压力。 据德国西南广播公司22号报道， 美军一架 F-16战斗机 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飞行员在战机坠落前弹射逃生。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 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 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阿根廷外交部22号向英国驻阿大使馆发出召会，
1: 抗议马尔维纳斯群岛当局在英方支持下延长相关企业在马岛及争议海域的油气开采许可证有效期。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 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 3D打印， 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
2: 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 当地时间9月25号， 中方将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取得的成果与有益经验。连日来，外国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南非独立传媒网站日前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际，单边主义对抗持续升级，各类冲突不断升温，国际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风险。这一倡议的核心价值正是推动各国走出发展困境的绝望深渊，重回拥有共同价值与共同目标的合作共同体，真正回归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创始宗旨。文章强调， 落地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扎实，影响广泛，它持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务实有力的支持，推动全球南方及更多区域实现包容性增长。作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该倡议不仅精准回应了各国加快发展的普遍期盼，更在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为重振全球发展合作格局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 南非周末首位报近日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解决现行国际体系中最为根深蒂固的顽疾之一，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技术发展、粮食安全、全球市场准入等问题，始终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核心瓶颈。而该倡议对破除瓶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理念，秉持行动导向，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 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 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 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 这些数据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把发展承诺转化为落地可行的务实项目，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关键力量。 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近日也刊登报道称， 全球发展倡议自2021年提出以来， 因切实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报道说， 截至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该倡议并参与合作， 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

0: 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倡议不仅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做出了杰出的中国贡献。联合国高级官员及多国政要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厄尔考特尼拉特雷认为，全球发展倡议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桑爱玲指出，全球发展倡议精准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它不仅提供资金和技术，更通过搭建实用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补齐公共福祉短板，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契机。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基普·科利尔贝特表示，该倡议倡导合作而非对抗，提倡共同繁荣而非恶性竞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希望。
1: 美联社近日刊文认为，在地缘冲突持续、国际分歧加剧的背景下，各国领导人今年还将面对一系列更加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其中人工智能也成为今年联大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接下来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报道称，今年联大高级别会议将聚焦伊朗、加沙地带、乌克兰、苏丹、刚果金等地持续的冲突。面对一场场久拖未决的战争，各国领导人能否推动停火止战，是摆在联合国面前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全球变暖持续加剧，国际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航运通道和供应链受阻，又推高生活成本，拖累经济增长。如何应对这些彼此交织的全球性挑战，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 AI 更加受到关注。美联社认为 AI 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各方也越来越意识到，这项技术虽然潜力巨大，但风险和未知因素同样突出，而目前不仅缺少全球性的治理框架，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纽约时间9月23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一场人工智能高级别会议。美联社认为，将 AI 加入安理会议程，本身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的担忧正在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三大生存性威胁：人工智能失控风险、气候危机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联合国自身的未来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美联社认为，联合国成立已81年，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改革仍是摆在成员国面前的重要问题。2024年9月，联合国会员国在未来峰会上通过未来契约，提出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但相关进程仍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与此同时，联合国过去一年也面临现实压力，在多场重大冲突中，其斡旋和协调作用受到限制，财政紧张还迫使部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削减开支。领导层更替也将成为关注焦点。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5年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已进入关键阶段，古特雷斯的接班人是谁，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3: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这一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吸引了多家外媒关注。报道认为，赛事不仅将展现青年技能人才的专业水平，也为推动全球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技术与技能领域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瑞士组织者杂志网站报道，瑞士此次派出42名选手参与38个比赛项目，他们与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青年专业人员齐聚上海，在各自领域与全球顶尖选手同场竞技。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为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了一个展示窗口。选手们在上海展示的技能不仅仅是在备战集训期间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一开始就是职业培训的核心组成部分。文章说，在上海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模式的成果，训练有素的青年专业人才在完成培训后拥有了广阔的发展机会。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官网刊文称，本届大赛 阿联酋派出选手参加16个技能项目的角逐。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术与职业技能赛事。该赛事为全球优秀青年人才搭建了一个平台，促进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领域的专业交流与最佳实践分享。报道援引阿布扎比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总干事沙姆西的话说，此次参赛是一个重要机会，既能展示阿联酋人才的能力，又能获得宝贵的国际经验，并与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同场竞技。南非传播者网报道称，代表南非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被视为青年技工和职业院校学生的最高荣誉之一。在该赛事中取得成功，能为参赛者打开国际交流的机会之门，促进职业发展。报道认为，在赛场之外，学生们将有机会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交流知识，体验不同文化。他们还将接触最新的技术、设备和行业趋势，从而培养出能够惠及南非制造业、工程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技能。
1: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这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汇聚五洲青年工匠。开幕式有哪些精彩瞬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技能从业者又对这场全球技能盛会、对技能人才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期许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林璐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正式开幕，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当中，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相继入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一片欢腾。开幕式文艺汇演呈现了中国技能先贤鲁班、蔡伦、毕生、黄道婆的足迹，观众们体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技能文明之旅。第二篇章，来自五大洲的五位技能青年用真情讲述技能实现梦想的真实经历。第三篇章，未来之光中，百余名人类舞者与中国人形机器人同台共演，呈现智能时代必将更加闪耀的人类文明之光。而这一部分也给很多在场的外国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看到了未来以来。澳大利亚青年拉西安·尼克说，
6: 开幕式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机器人的舞蹈表演，机器人登场的环节，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在澳大利亚根本不会发生，我在这里看到确实非常震撼。
5: 本届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创下历届新高。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竞赛项目，赛事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七个新项目首次亮相赛场。竞赛项目的迭代是一大看点，而这也是全球产业升级的缩影。从木工、砌砖等经典传统技艺，到无人机、数字媒体、智慧安防等前沿赛道，新增项目紧紧瞄准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这样解读赛事项目的变化。
7: 我们引入了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技术，同时保留传统行业特征，但这些传统特征也已随之改变。因为上世纪60年代对比今天，一名砌筑工人所面对的工作内容已大不相同。每年我们都会更新我们的产品组合，以确保与行业现实保持紧密联系。20年前，大多数参赛者来自中等和中高级水平学校，而现在许多参赛者来自大学，因为技术在变化。
5: 开幕式现场，多位选手代表与世界技能组织相关负责人发言。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说，在中国所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向世界传递重要信息。
8: 参加技能大赛的比拼，这会留在你们的心间。这次旅程中，你们所学就是如何在压力下稳定自己的心态，如何在跌倒后重新站起来，这些才是真正属于你们的。今后，当你们面对一座新的山峰，都会以这种方式勇敢前行，找到属于自己的技能之路，它会带你迈向人生的目标，向世界传递一条足以改变一切的信息。技能改变人生，技能照亮前程。
5: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而中国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将更好服务全球。

0: 全球经济增长。在开幕式现场，从事技能学习、竞赛以及职业教育的多国人士相聚一堂，有不少人是专程来中国进行交流。巴西职业教育机构负责人加布里埃尔·桑蒂尼说
1: The mastery of skills is the future of work.
2: 掌握技能就是未来工作的关键，全球的专业人士都需要理解并精通技能，才能改变未来。这也是今年活动所传达的信息。专业人士正在以更多技术、更多变革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技能正是连接当下与人类未来之间的桥梁。我们已经在中国待了几天，中国在职业教育方面取得很多成绩，我们学到了很多，也完全理解为何要在这里举办活动。这是正在改变未来的城市，正以今日之姿塑造明日的图景。
3: 昨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九枚金牌。来听详细报道。
4: 22号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在第三局一度落后日本队八分的情况下，依靠队长龚翔宇的两个发球轮和主攻吴梦洁局末的连续下分，以25-23赢下决胜局，大比分3-0完胜日本队，以全胜战绩卫冕。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十次问鼎亚运会。游泳赛场上，中国队再夺4金2银2铜，张展硕再次上演逆转好戏，夺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项目金牌。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一路领先，毫无悬念地获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在女子400米自由泳中，李冰洁成功卫冕，获得本届赛会个人第三金。在当天下午压轴进行的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展现出绝对优势，再添一枚金牌。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王子飞、盛李豪组合夺得金牌，并先后打破资格赛和决赛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中，郭丽率先冲线，摘得中国自行车队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武术项目上，李建明、张雅玲分别在男子南拳南棍全能、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决赛中摘得金牌。此外，乒乓球团体1/4决赛中，国乒男女队分别战胜泰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晋级半决赛。羽毛球团体赛中，卫冕冠军中国男团苦战5盘战胜韩国男团，国羽女队3-0击败泰国队，双双闯进4强。三人篮球比赛中，中国男队小组赛1胜1负，卫冕冠军中国女队取得2连胜。
5: 在22号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吴梦洁来发球，
7: 五千区
6: 下沉了，
7: 得分！
6: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0年
8: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带着亚锦赛决赛失利的遗憾出征。这时年轻的队伍中，只有龚翔宇、王梦洁是经历过上届亚运会的队员，其余都是首次踏上亚运会舞台的年轻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面对亚洲传统的小快灵打法的队伍，中国女排展现了网口高度和拦网优势，与亚锦赛时两点攻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多点开花的中国女排改变了此前进攻点过于集中的问题。18岁的二传张子萱在场上的组织调度，王傲谦在网口的快球，让球迷们看到了年轻球员的集体爆发。传统强队有什么样的特质？一是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再者是有自己的精神属性。赛后主攻庄宇珊谈到了自己对于女排精神的理解。
9: 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就可能我们这批中国女排没有办法像前辈那样那么辉煌，但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8: 作为中国队本场比赛的夺冠功臣，吴梦洁在4号位的高点强攻给对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赛后吴梦洁说，
9: 非常高兴吧。首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抱着一个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日本队，因为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也想在场上能够打出我们的气势。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8: 自由人王梦洁表示，本届亚运会自己和队友用努力从亚锦赛决赛的失利中走了出来。
7: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8: 从巴黎奥运会周期到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一直在经历成长的阵痛，而在本届亚运会上，女排队员们用一场一场的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认为，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在困难时不放弃。
10: 首先队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能放弃每一分。
8: 亚洲排坛格局在不断变化，一传的波动、关键分的处理、快节奏对抗下的适配能力，都是这支年轻队伍需要继续打磨的细节。接下来，中国女排还将继续为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而经历苦战。但对于女排队员来说，他们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既是亲手弥补的遗憾，也是对女排精神的最好诠释。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也就是23号，将产生33枚金牌。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男足小组赛中，中国队此前一胜一平，与伊朗队同积4分，因净胜球劣势排在小组第二。末轮比赛，中国队将对阵一平一负、小组垫底的阿联酋队。这个小组出现局势微妙，末轮两支积4分的球队分别对阵两支积1分的球队，中国队打平即可出线。但考虑到淘汰赛对阵，还是要全力求胜，争取小组头名出线。体操团体比赛，预计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再度展开激烈竞争。游泳赛场将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在多数项目中都有争金实力。张雨霏将出战女子100米蝶泳，已有10枚亚运金牌在手的她将力争卫冕。小将张展硕将在男子200米自由泳项目上冲击本届赛事个人第四金。13岁小将于子迪将与15岁的柯文熙携手出战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在卫冕冠军于一婷不参赛的情况下，两位小孩姐将担起为中国队蝉联该项目冠军的重任。于子迪也将冲击个人第三金，射击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中国队江冉鑫、姚千寻、沈逸瑶将冲击女子10米气手枪个人和团体2枚金牌。飞碟队将参加当天4个小项中的3项，乒羽项目均将展开团体半决赛争夺。在8强赛中，惊险过关的中国羽毛球男队将迎战淘汰了日本队的印度队，女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中国乒乓球男队对阵中国台北队，女队迎战朝鲜队。
1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青海东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贵州北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30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22度，合肥阴，27到21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5到22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
1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

0: 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敲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四个之最。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9月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宗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构成、附表等6部分，全面反映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22号，美伊双方均确认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在纽约举行了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这是美伊之间一次罕见的直接接触，也为重启旨在结束持续近7个月战争的谈判提供了新机会。另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的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经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声明显示，两国使馆将于近期重新开放。 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22号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就乌克兰问题的发言中，中方表示对近期乌克兰危机形势快速演变中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频发深感痛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阿根廷外交部22号向英国驻阿大使馆发出召会，抗议马尔维纳斯群岛当局在英方的支持下延长相关企业在马岛及争议海域的油气开采许可证有效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后第5次部长级会议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在当前背景下应携手强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深化成员间贸易投资联系，持续增强区域经济韧性。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23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姜运燕获得铜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0: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宇轩，继续关注新闻。
1: 金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绿色贷款稳步增长，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信贷规模稳步扩容的背后，绿色金融有哪些创新突破，又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为您全方位解锁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点亮低碳未来的创新路径，来听报道。
2: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关键词，转型。今年上半年，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增加3.82万亿元，大量资金涌向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领域，可钢铁、纺织等高耗能行业以及众多谋求绿色转型的中小微企业融资仍面临不少现实难题。企业想转型，钱从哪里来？来听总台记者在福建的调研。
3: 走进蒲城这家纺织企业，车间里的设备正24小时不停运转。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年他们最上心的不是接了多少单，而是怎么把能耗降下来。
4: 对我们纺织行业来说，应该是算薄利多销。是的，我们每批布都是按分钱来算的。如果绿色然后节能，那我们成本就会降低很多。
3: 为了把几分钱的利润算到极致，企业更新了更先进的织造设备，不仅提高效率，还能降低能耗。而最特别的是，企业在厂房屋顶搭建的太阳能光伏板。
4: 因为它的光伏板发电，它日均可以发7000度电，对于我们企业的成本会减少特别多。我们一个月可以减少到10万块钱左右。
3: 能耗降下来，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尝到绿色转型甜头后，企业计划继续加大投入，开展升级改造。但一到融资环节，传统制造业抵押物不足、信贷获取受限的现实难题便摆在眼前。技改的钱从哪儿来？这成了当地不少传统企业在绿色转型路上绕不开的一道坎儿。
2: 我们这里说的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也就是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获得绿色金融支持？他们的绿色价值该如何被看见、被定价？在福建浦城经济开发区，

0: 记者找到了一套特别的账本。总台记者孙燕。
1: 我现在是来到了蒲城经济开发区的能探服务平台的数据调动中心，这里实时记录着每家工业企业的用电、用燃气等等的能耗数据，并实时上传到这里，为每家企业生成一个专属的能探画像。
2: 它的综合能耗
1: 是多少？
2: 综合能耗多少？用电量是多少？所有的设备每一天会产生多少的碳排啊？这里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0: 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以前给一家企业算清碳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以前碳排放核算需要人工一页一页的抄表，一个表一个表的去记。那么现在通过数据的导入，报告一键生成。原来的碳核算周期在30到45天左右，我们现在缩短到3到5天就可以生成。
0: 平台把企业的绿色生产力变成了直观数据，但这些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如何给企业带来摸得着的资金效益呢？为此，园区把碳效排名靠前、达到技改要求的企业生成了一份绿色清单，推送给当地的金融机构。
3: 这份清单就是园区管委会碳能智联平台生成出排名在前的、比较优的。看到园区碳能智联综合服务平台蕴藏的数据价值，就思考能不能跳出围抵押论，把企业碳排放、用人效率这些绿色指标变成企业的信用依据。
0: 有了这份清单，纺织企业的困惑有了解决之道。当地工商银行以企业节能降碳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创新设立了减碳贷。
4: 减碳贷首次将企业在园区碳能智联平台上的碳排放和用能数据转化为银行认可的信用资产，企业降碳越多，能效越高，获得的额度就越高，利息就越低，贷款利率最低可以做到比 LPR 还少35个基点，用真金白银的价格信号，正向激励企业呢能够主动的节能改造。
0: 在创新之下，企业当天就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到位后，企业二期项目绿色改造也提上了日程。
5: 资金到位后，如果我们二期的话，装上去也就有14000度的电了，非常可观这个数据。
0: 点碳成金，以绿换贷，企业的节能降碳数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信贷价值。截至2026年6月末，园区已经有12家企业获得了减碳贷的支持，融资余额超过3000万元，更好助力当地传统小微企业绿色转型。
6: 蒲城的探索让小微企业的降碳成效变成了信用资产，但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不乏投资体量大、建设周期长、回报见效慢的重资产项目，金融又能带来什么样的支持呢？
0: 走进莆田这家企业，一块块纸面石膏板正陆续下线。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原料大有来头。
7: 你像这个又像土又像沙子的东西，原料就是从火电厂拉过来的脱硫石膏。这个脱硫石膏呢是工业固废，但是到了我们这边就成了好东西。
0: 凭借先进技术，这些工业固废在这里完成了绿色变身。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纳工业固废超过60万吨。但这变废为宝的故事开头并不轻松。
7: 你说前期的投入资金非常大，也非常的多，那回报时间比较长，那我们这个时间对资金的运转啊还是比较紧张的。
0: 企业融资的转机来自绿色转型金融政策的扩容落地。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转型金融试点适用范围拓展至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重点行业，并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纳入核心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果可量化、可认定、可融资。依托这一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绿色金融融资方案。
8: 结合这个转型金融支持的这个政策，然后给予了客户1.66亿元的固定资产建设贷款的一个额度，同时配套了一个0.5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从全链条解决了客户的一个融资难题。我们还这个结合企业这个绿贷背景，也给予了这个企业40个 BP 的这个贷款利率优惠，也是实实在在减轻了企业的一个融资成本。
7: 对于循环利用 绿色发展的这样的项目，他们在利息上还能够贴补。我们现在节约利息得在420万左右，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给我们融资的数额这么大，贷的速度这么快，利息还有这么低。
0: 目前福建已有多笔转型金融贷款陆续落地，将企业循环利用减排成效直接挂钩贷款额度和利率优惠，更好激励传统行业低碳转型。
6: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长杨民：
9: 2026年七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那么下一步，推动转型金融标准适用推广，健全高碳行业转型项目库，引导金融机构围绕企业转型目标和减排进度，创新与转型绩效相挂钩的金融产品，提供更加适配的融资支持。
10: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又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起来听报道。
11: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6: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12: 进入15-5时期，我们既要做响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11: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
6: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义天：
13: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能够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6: 我们每天刷手机用 AI 应用，背后都离不开数据中心在调用算力，可这些数据中心是实实在在的能耗大户。近日印发的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2030年专门给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的用能规划新标准，既要算得快，还要用上更多绿电。那么这一块一绿怎么才能兼得呢？
11: 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算力设施绿色设计，支持低功耗芯片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同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引导算力资源向风、光、水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攻关绿电直联以及高效常时大容量新型储能等技术和标准。
6: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义天：
13: 以上这些手段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全部。 关键呢，还是要在发展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动态性的平衡。那这种平衡呢，既不能让能源消耗成为人工智能

0: 发展的天花板，也不能呢让人工智能成为消耗能源的黑洞。那方案呢，提出能源消耗评估和披露机制，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和治理这些问题的抓手。
1: 除了给基础设施降能耗，实施方案还关注数字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提出引导数字企业实现办公、生产、运输、服务等全流程的绿色化运营，打造一批零碳数字企业，鼓励数字企业发挥赋能作用，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力，构建零碳产业链和供应链。
2: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忠红：
3: 推进算电协同，通俗讲就是把算力向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就近消耗绿电。一方面降低算力产业自身碳排放，另一方面消化西部富余新能源。同时通过错峰调度，算力高峰匹配发电高峰，还可以参与电网调峰。当然不是所有算力都稀缺，实时业务仍然留在东部，实现分类布局。简言之，实现算力聚集绿电，绿电找到负荷，算电双化协同。
2: 专家介绍，实施方案不仅部署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还用大量篇幅聚焦应用场景，从农业、制造业到网上购物、城市管理，数字化、绿色化将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安排会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1: 在农业领域，实施方案提出推广精准施肥、施药等装备，充分运用物联网开展土壤伤情监测和智能节水灌溉。在制造业领域，鼓励工业企业和园区建设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持续推进智能工厂和绿色工厂创建。在消费领域，扩大绿色智能商品供给，引导电商平台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在城市运行方面，方案提出推进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建设升级，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城市。
2: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忠红：
3: 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看似是产业政策，实际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当然这些变化不会一蹴而就，更多是润物细无声的改善。老百姓选购绿色智能产品本身就是参与双化协同，简言之，最终目标是产品更节能，城市更低碳，绿色红利落实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实现双化协同，惠及民生。
1: 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实施方案提出打造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建立重点行业碳污能协同管控平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数字化凭证制度。此外，实施方案还部署了完善碳足迹管理体系，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机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2: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0: 方案当中提出要推动双化标准协同体系和重点标准研制。那没有标准呢，就没有衡量，也没有约束。碳足迹核算、能源监测、绿电认证呢，这些都是需要尽快形成可操作的标准。那双化协同呢，不是一刀切，那不同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需要因地制宜，用试点来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下一阶段呢，我们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科技革命浪潮，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
4: 继续来看，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21号发表专题简报，评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今年7月在测试中越界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实现。
5: 简报中列出了3种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失控的风险因素。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联合国专家组做出3项风险这一判断具有重要意义，是对智能体失控风险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发出的警告。
6: 一是智能体在任务执行中出现了与开发者原始意图不一致的目标和行为，二是它已经具备足够强的网络攻击、漏洞利用和自主规划能力，三是现实基础设施中又客观存在可被利用的安全缺口和权限边界。三者一旦叠加，模型就可能从执行任务滑向绕过限制、寻找捷径，甚至突破边界。这件事的警示并不在于一次安全事件本身造成了多大损失，而在于它说明 AI 风险已经开始从模型回答错了什么，转向模型能够在现实世界做什么。未来，智能体接入代码仓库、支付系统、工业设备和公共服务系统以后，风险的外部性会明显扩大。因此，安全治理的重点也必须前移，不仅要做内容审核，还要关注智能体权限、工具调用、网络隔离、异常行为监测和人工接管机制。真正需要防范的是能力增长、目标偏移和现实环境漏洞之间形成乘法效应。
4: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失控的人工智能与气候危机、地缘冲突一并被列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对此，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人工智能具备风险，具备天然跨境属性，仅凭单个国家或企业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应对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全球应协同治理。
6: 一方面，先进模型、云服务、开源代码、数据和算力供应链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次模型漏洞或智能体事故可能迅速跨越企业和国界。另一方面，真正严重的 AI 事故仍然是低频事件，如果各国各企业都只掌握自己的零散样本，就很难及时识别新的风险模式。联合国专家组此次特别强调集体安全，核心就在这里。 AI 安全越来越类似网络安全、航空安全和核安全，需要事故信息共享、共同评测、风险预警和最低安全标准，而不是各自关起门来重复踩坑。国际合作可以从最具共识、最可操作的领域先做起来。第一，建立重大 AI 事故和高风险漏洞的国际通报机制，逐步形成匿名化、可共享的事故数据库。第二，推动前沿模型红队测试、智能体自主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能力的共同评测标准。第三，对关键基础设施中的 AI 应用建立最低安全要求和人工接管机制。第四，加强跨国监管机构、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常态化技术对话。更重要的是， AI 治理应尽量按照能力和风险，而不是按照国家阵营划线。各国可以竞争技术和产业，但面对可能外溢到全人类的风险，必须保留合作接口。事故共享、评测互认、应急沟通、人才培养和安全基础设施应当成为全球 AI 治理的几门必修课。
4: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能源燃油。近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 Energy 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美元，其中汽油价格飙涨 39.2%， 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到550.6亿美元，柴油价格更是暴增 60.8%， 额外成本达到454.5亿美元。而 Energy 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显现，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

0: 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0: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当地时间22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期间，多元视角下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主题编会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中国专家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2026年6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于9月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临行前夕，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隔空威胁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责他支持哈马斯煽动反犹，还称要到联合国说明真相。马姆达尼在9月22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再度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并称他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之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活动上说，他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国际油价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19美元。

0: 元，收于每桶94.59美元，跌幅为1.24%。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09美元，收于每桶99.25美元，跌幅为1.09%。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展，今年的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全方位展示数字贸易领域里的新技术、新场景和新趋势。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55年前，一支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第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回访，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55年后，美国乒乓外交部分亲历者再次来华，与中国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3: 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
4: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
2: 55年来，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乒乓外交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新篇章。
5: 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6: 已经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资讯有故事，55载银球穿梭中的乒乓情缘。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2026年是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乒乓外交是中美两国人民跨越半个世纪友谊的序曲。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期间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误搭中国队大巴，中国乒乓名将庄则栋与他友好互动，并把一块织锦当礼物送给了他。当车停下，记者发现中国大巴上竟走下了一名美国人，而且还与中国运动员说笑，一下子轰动了。1971年4月10号，美国乒乓球队到访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受到美国人民热烈欢迎。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佳话，小球转动大球也成为20世纪东西方外交史上的经典一章。多年来，中美两国不断以多种形式纪念乒乓外交，共议两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展望中美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美好未来。在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之际，多位亲历这段历史的美国友人今年再度来华，与中国的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3: 我们是1971年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如今依然在这里。尽管下了雨，我们感到很有活力，很温暖。我们三个是1971年一起登上长城的人，故地重游真是令人怀念。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开启了崭新的关系篇章。
2: 朱迪·霍夫罗斯特和康妮·史维利斯是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两位成员，当时年仅

0: 15岁的朱迪·霍夫罗斯特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坦言，对自己这个俄勒冈州小镇姑娘来说，参与乒乓外交成为改变一生的经历。
1: 1971年，我是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当时我只有15岁。我们正在日本名古屋，收到邀请后立刻就有许多记者围过来提问，你能为纽约时报撰稿吗？能为时代周刊撰稿吗？能为新闻周刊撰稿吗？还能为其他媒体撰稿吗？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一定是个大事件。访问行程太棒了，每天我们都会参观许多令人惊叹的景点。在北京，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比赛。
2: 现在是中国运动员和美国运动员在进行友好的。
1: 现场有18000名观众，那场面非常激动人心。我们当时面对的可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选手。
0: 康妮·史维利斯和当时美国代表团中的另一位女队员奥尔加·索尔特斯也亲身见证了两国关系破冰的历史时刻。
3: 尽管我或许算是美国的全国冠军，但中国女运动员的表现更出色，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能轻易击败我。这是一场真正的友谊赛，中国运动员让我们看起来打得很厉害。
1: 我认为中国人民很棒，他们非常友好，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我爱他们。
0: 康妮·史维利斯一直清晰记得1971年得知受邀访华消息时，她激动地给丈夫打电话，大声欢呼，我要去中国了。7天行程里，故宫、长城、北京烤鸭都成为她一生珍藏的记忆。家中的专属陈列柜中，那段旅程的纪念品与奖杯时刻唤醒着那段温暖时光。
3: 那次访问为两国打开了交流的大门，在那个年代，这一访问既开创历史又恰逢其时。当我回到美国，每个人都让我介绍关于中国的情况。
0: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打表演赛，参观工厂和学校。中国代表团让美国普通民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了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人民。中国前乒乓球运动员郑敏之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4: 我开始是听说能美国访问，很开心，很期盼，对美国也充满了好奇，但是也有点紧张。但是飞机一下来完全不一样，很多人群拿着这个友谊的牌子，友谊、交流、和平，欢迎中国乒乓队，这一下子没有任何顾虑了，非常开心。
0: 美国前乒乓球运动员戴尔·史维利斯是康妮·史维利斯的丈夫，他们回忆起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问时说，
5: 我总是称他们为传奇运动员，非常幸运能邀请他们来到美国，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朝夕相处，那样的旅行让我们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4: 我们到美国的每一站都是这样，真诚热情的欢迎，有美国运动员很感动的，这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的这种淳朴真诚也感动了我，就是虽然言语不太通嘛，但是心里都知道。
3: 在访问中，中国代表团专门学习了一首美国歌曲。我们坐着大巴前往不同城市的路上，他们用英语为我们演唱了《牧场上的家》。
6: In English.
7: Home, home on the range.
6: And when we had the Zoom call,
3: 50年后，我们视频通话时谈到这段往事，戴尔和我唱起这首歌，郑敏之也记得曲调，也跟着我们哼唱起来。
6: And started humming along with us.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是当年美方接待成员之一，她回忆说，在与中国代表团的朝夕相处中，她感觉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1: 我和中国团队一起朝夕相处了四周，慢慢了解他们，所以当他们要离开时，我非常难过，我忍不住哭了。我站在那里挥手道别，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认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坦诚，非常热情，非常友好。我认为只要你同样以诚相待，就能铸就非常美好长久且深厚的友谊。
0: 2026年，当昔日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再度来华时，戴尔·史维利斯和奥尔加·索尔特斯惊叹中国发展的巨大变化。
5: 在这55年里，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每次我们来都会看到新事物，这次我们看到了机器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的。
1: 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现在充满活力，现代并且美丽。
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惊喜地说，如今的中国与她上两次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现在和当年简直是两个世界，与我1973年或者20世纪80年代出来时的样子相比，这里就像是另一个星球。当我们谈到1971年的那段往事，那场景非常令人感动，一说起来我就热泪盈眶，大家都很动情，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这段非凡历史的一部分。
0: 55年后，当年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再次回到北京首都体育馆，与1972年访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再续前缘。55年前，正是在首都体育馆，近30名来自中美两国的青年乒乓球运动员用友好和真诚播撒下友谊的种子。
1: 55年前，我在这里打球。那时我只是一个15岁的女孩，中国球员友好地让我赢得了那场比赛，但我知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世界级的。
0: 郑敏芝珍藏着一台美国友人赠送的相机，跨越55年岁月，依旧光亮如新。郑敏芝的队友梁歌亮回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从那时起深深扎根，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记忆。
10: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11: 今天，我们再次相聚，共同回到见证中美友谊的首都体育馆。几位老友，还是那句话，
1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历史性访问撞开了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佳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2026年，年轻的一代跨越太平洋以球会友，重温破冰之旅，续写中美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乒乓友谊新篇。乒乓外交亲历者朱迪·霍夫罗斯特寄予美中两国年轻人：
1: 我们都是乒乓外交人士，体育提供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共同语言，我们将这一传统交接给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请你们继续传承这一遗产。
0: 蒂莫西·杰肖恩和约瑟夫·罗奇是两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今年他们来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在当年美中选手比赛的球台上打球。
13: 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触摸历史，能有机会在1971年比赛的那张球台打球，并且还能了解当时参赛球员们的故事，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14: 仅仅抚摸着这张球台，就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能为纪念乒乓外交来到这里是一种荣幸，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加深友谊。
15: 我叫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我来自加州洛杉矶，刚从杜克大学毕业，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酷爱乒乓球，我非常希望深入了解1971年参与乒乓外交活动的前辈们的故事，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目前在美国，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此行令人大开眼界，使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关于中国的一切。
0: 马尔科说，中国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当你体验之时，你能感受到那种厚重感。当他们教我们如何演奏乐器时，感觉就像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的历史血脉。今年的中国之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科技规模，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就是在近几年实现的。
1: 这是一个基础版的机器人，它可以回应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握手。
15: 太不可思议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亲自来现场看看，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强大。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运行得这么流畅，这么灵活，而且对指令反应这么快，就像刚刚我让他跟我握手，只用了2秒就完成了。
0: 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也让马尔科意犹未尽。上海体育大学学生耿胜军的一曲《南加州从来不下雨》，顿时让马尔科感觉在万里之外觅得知音。
15: 我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是他们非常友好，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善、亲切。比如昨天我遇到一位同学，他竟然会弹班卓琴，还喜欢美国乡村歌曲，这些小小的共同点就让你产生共鸣，在更深层次上了解彼此。
16: Get to know each other on a deeper level. 我见到 Marco 时，听到他说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我便脱口而出一首那里的民歌，叫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他很惊喜于在异国他乡居然有人知道这样一首老歌，我们这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买了一个美国常见的乐器叫班卓琴，他非常的意外与感动。
15: 我加了每个人的微信，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进行了美妙的交流，我希望这种友情能延续下去。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精美的小礼物，每一件都很用心。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一种中国传统的管乐器，我想要学会如何演奏它。这种文化交流不仅通过乒乓球进行，还能通过音乐、中医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实现。越多这样的交流，我们就能更好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团结在一起。
0: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安德鲁·希尔伯斯坦，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和那里的学生建立了友谊。他说，跨越大洋的相遇让我们一见如故。

0: 这是一次无比美妙的文化交流，歌手演唱了许多中国歌曲和美国歌曲。
1: 非常荣幸能够向每个同学去介绍我们家乡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体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我们这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0: 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手牵着手拉成圆圈。

0: 一同起舞，看到我们在短短一天内就建立了这样的友谊，真的太神奇了。
1: 美国杜克大学毕业生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总结自己的中国之行时说，
2: 我知道这次旅行中的每个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受到热情款待，因此我由衷地建议所有美国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感受这里的文化，这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你会带着深切的欣赏和感激之情满载而归。此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之一。
1: 愿彼此相知相亲，友谊长存，这段经历值得一生珍藏。访问结束时，来自中美两国的学生都许下了对未来的心愿。
3: 我在许愿树上写下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两国之间能有更多的友谊与交流。
4: 我认为今天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希望这份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让双方都能向彼此敞开心扉。
0: 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我认为美中携手合作绝对会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彼此拥有美好的未来。
5: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1: 今年中国之行，马尔科为自己许下的愿望是，
2: 我会把这段经历珍藏一生。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携手同行比远离彼此更强大。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青海东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贵州北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30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22度；合肥阴，27到21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5到22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

0: 参赛选手最多的四个之最。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来看国际方面，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9月23号，亚洲开发银行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9月版。报告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虽较去年有所放缓，但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该地区经济仍展现出韧性。报告指出，由于强劲的国内需求、政府刺激措施以及科技相关行业的持续走强，支撑了经济活动。预计2026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为5.0%，虽低于2025年的5.5%，但较7月的预测略有上调。2027年的预测值维持在5.1%不变。总台报道员当地时间23号获悉，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截至目前，杜鹃已造成日本9人死亡。此外，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有4人失踪。据英国媒体22号援引英国警方的消息报道，两名男子因涉嫌策划针对曼彻斯特犹太社区的恐怖袭击被逮捕。报道称，警方20号在曼彻斯特市中心逮捕了两名男子，两人均为30多岁，目前仍在拘留中。德国汉堡国际风能展22号拉开帷幕，集中展示陆上和海上风电能源储存及智慧能源系统等。

0: 方面的新技术和解决方案。本届风能展共吸引全球约40个国家和地区1600多家企业参展，中国中车、名扬集团等多家中国企业亮相本届展会，展示其最新产品和解决方案。 体育方面，23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项飞碟团体赛， 由车雨菲、江一婷、蒋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 故事从这里开始。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从一粒种子到一枚种蛋，从技术引进到人才培养，从田间课堂到非洲农田，一项项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正在非洲多国落地，助力当地增产增收，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发展。
2: 中非可以加入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
3: 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1: 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资讯有故事，聚焦中非农业合作， 中国农业技术解锁非洲丰收密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秋分时节，五谷丰登，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 济南平原玉米金黄，田间一片忙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在田间地头并肩劳作。 从曲周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曲周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探寻答案。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 非洲留学生和中国的同学们正在忙碌着，他们一会儿取土钻扎进土层采集样本，一会儿用叶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会儿又把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的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卢加迪萨说，
4: 来之前我 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的东西，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看到粮食丰收，大家都很开心。
1: 我们怀着钦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提升了勤劳团结和进步领域，充满希望和新鲜敬意。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7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 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一加一加一培养模式，第一年非周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 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2: 中非可以加入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

0: 种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1: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中国向非洲学生分享了实用的农业技术，让他们通过田间实操解决非洲农业问题。
2: 中国分享实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严禁高产作物，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实践，在回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1: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衢州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衢州，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衢州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量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衢州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衢州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表示，
0: 以马拉维齐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翻了2番。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2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1: 一端是中国衢州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罗·加迪萨说，
3: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1: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中国与坦桑尼亚莫罗哥罗省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两次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9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小豆子大营养项目则于2026年被纳入全球发展项目库成果库。那么这具体包括哪些技术，有哪些项目呢？在非洲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有15%至26%的人口无法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每日蛋白质和能量最低摄入标准。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农业大省莫罗哥罗省，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在此基础上，还启动了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豆浆也成为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2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在实施这项供餐计划6个月后，在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值显著优于未参与项目小学，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小学生阿斯纳特很喜欢喝豆浆。
4: 妈，昨天早上才点上了， 豆浆确实让我能专心听讲，帮我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我会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的讲解。豆浆真的很好喝，我太喜欢了，谢谢。
1: 朱湖底小学行政校长塞梅尼介绍说，
5: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
1: 瓦辛巴村村长肖马里姆托萨对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的成果很满意。
6: 我们过去曾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生缺勤、上课期间擅自离校以及部分学生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项目开展至今已有1年零2个月，我们已明显看到学生出勤率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从孩子们脸上的神情就能看出他们感到非常快乐，也很喜欢这个项目。
1: 这个小豆子大营养项目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1/10。农户收入微薄，深陷贫困。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三步走。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打破当地的低产困局，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建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力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徐进介绍说，
7: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种植大豆的一个传统，而且我们对于加工大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我们用大豆做这个加工豆制品，做豆腐，做这个豆浆，大豆也可以用来做饲料，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1: 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在第三阶段创新地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从减少贫困到发展农业再到营养健康的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这一实践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民的增收与当地儿童营养的提升相结合，示范了一种既赋能又滋养的可行路径。校园豆浆营养项目除了增加儿童营养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学校日常营养供餐创造稳定的本地大豆需求，带动农户持续种植大豆，并推动农户以小组形式组织加工和供应。学校端的稳定需求把大豆种植、村庄加工和本地消费连接起来，也使示范农户从单纯的生产者逐步参与到加工和供应环节。而豆浆丰富的口味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被称为中国豆浆。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介绍说，
8: 起初我们只种植玉米，也没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导致产量极低，每英亩仅能收获约3.5到4袋玉米。然而在采用了中国专业的种植方法后，如今每英亩的产量已达到15到16袋玉米。大豆种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事豆浆业务已有1年，我们作为普通民众进行集体劳作，利润增长了70%。
1: 只教会当地农民种植大豆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他们学会大豆加工技术，让大豆变成豆浆，既能给孩子们增加营养，也能为农户增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介绍说，
9: 我们在引入了玉米大豆兼做套做技术以后，然后呢我们又把中国传统的豆浆制作技术介绍到了摩洛哥省的农村。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 也介绍了过去。
1: 小石磨展现出了极高的实用性，操作简便，省时省力，而且没有额外的维护负担。莫罗克罗省一家乡村小店的店主奥马里哈约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因为中国技术的到来，他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现在他每天能卖出5升豆浆，一升豆浆能卖大约5元人民币，这样仅凭卖豆浆，他一天的收入就有25元人民币。
0: 也是来运营。
10: 如今我每次加工半公斤大豆，能产出约6升豆浆，煮沸后大约能得到5升新鲜豆浆。售价方面，每升豆浆卖2000先令。举个例子，我昨天加工的豆浆今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
1: 在扣除成本后，不到半年，豆浆销售就能为奥马里哈约带来高达90万坦桑先令，约合2250元人民币的净收益，远远超出了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也超过了他名下商铺与餐厅出租带来的收益总和。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晓云表示，
9: 这样一个技术恰恰是我们中国的长期的我们的减贫的我们的农业发展的经验能够和非洲的世界相结合，那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理念之下，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推动下，我们作为中国的这样一个小而美的技术是如何能够到非洲，让非洲的农民，让非洲的这样一个孩子们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的成果。
1: 中非农业合作除了种植业以外，在畜牧养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非洲中西部国家刚果部家禽养殖基础薄弱，肉鸡产能严重不足，而现在一批破壳而出的小鸡正是刚果部在中国专家帮扶下实现鸡肉自主供给的第一步。依托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技术支持，刚果部正式开启了现代化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建设计划。项目启动后，刚方引进1.9万余枚受精种蛋，但由于缺乏规模化孵化技术，种蛋孵化成为项目推进的关键环节。面对当地水电供应不稳定、昼夜温差较大等困难，中国农业专家驻守孵化基地，实时监测设备运行和孵化环境，及时处理突发情况，保障了首批鸡苗顺利孵化，目前雏鸡长势良好。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11: 这是刚果部首次规模化鸡苗孵化培训，刚方选派的学员没有鸡苗孵化的经验，我们首先对鸡苗孵化机的操作进行培训，包括孵化机各个部件的功能以及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测定的操作运行，特别是停电应急处理方法，然后呢，对孵化前的一些工作进行培训。这次培训的条件比较艰苦，经常停电，孵化场里没有水，中方专家与刚方学员呢就想尽各种办法让鸡苗孵化率达到了75%，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 从种苗到鸡蛋只是产业链的第一步，中国农业专家还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技术培训，围绕种蛋孵化、设备操作、雏鸡管理等进行实操教学，帮助当地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如今当地学员已经能够掌握基本的孵化和育雏技能。李汉峰介绍说，
11: 种蛋上机后整个孵化期呢为21天，我们要求学员呢要注意各个阶段的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排风的要求，从第5天至第18天每一天对一部分的种蛋进行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并拍好照片保存，按时记录孵化机的温度、湿度、封门、翻蛋次数的实际情况。第19到第20天呢，种蛋呢就要落盘进入出雏机。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剔除死胚蛋。第21天，鸡苗就可以出机， 我们能够检出健康的鸡苗，然后进行分装统计，同时呢要进行疫苗的注射。
1: 按照规划，项目已获批3公顷养殖用地，计划实现40万只肉鸡同步存栏的规模化养殖，并配套建设饲料加工等设施，逐步打通从种源、孵化、养殖到加工的产业链。刚果部农业部长保罗·瓦朗坦·恩戈伯近来到孵化基地视察，看着一只只小鸡破壳而出，他对中方提供的技术帮助给予了充分肯定。
12: 我们希望在刚果部发展肉鸡养殖业，这些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我国总统已专门指示农业部务必提升本土肉鸡的生产能力，而开展肉鸡生产就必须贯通全链条各个环节，所以沿着这条产业链往下推进，大家还会看到一座设备同样采购自中国，由中方合作伙伴安装调试的现代化设施。
1: 肉鸡产业只是中刚农业合作的一个缩影，从种植业到畜牧业，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持续通过引进现代技术、优良品种和人才培养等方式，为刚果部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13: 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在刚果部已经深耕15年，我们引进培育木薯、玉米、大豆、香蕉等优良品种，传授栽培技术，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1: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刘丽颖、冯艳杰、刘向远、邓雪梅、周涛，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The world
1: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raftsmanship spirit。craftsman， 工匠、手艺人 ；craftsmanship 则指手艺、精工细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技能大咖们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了7届世赛，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涵养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走技能成才之路，日益成为当代年轻人尊崇的时代风尚。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

0: 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9月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分6部分，全面反映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对外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二是互利共赢成效显著。三是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人工智能 AI 技术赋能新型电力系统论坛暨中巴电力创新联合体第6次技术研讨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中巴业界共同探讨 AI 在电力系统规划运行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应用与合作。22号，美伊双方均确认，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在纽约举行了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这是美伊之间一次罕见的直接接触，也为重启旨在结束持续近7个月战争的谈判提供了新的机会。另外，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纽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于12月访问加拿大，双方力争在12月中旬前敲定一项新的贸易协定。一度因锡克教活动人士遇害事件跌入冰点的两国关系正进一步回暖。由于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部分行业援助延长至今年年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大家好，我是新宇。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12: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仅存在并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拉赫曼指出，如果联合国希望获得信任，多边主义、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对平民的保护和人道准入等原则不可以选择性适用。他表示，从加沙、苏丹、乌克兰、缅甸到中东其他地区，持续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做到的事情。
13: Trust is not given.
14: 信任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要靠行动赢得。
12: 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他呼吁安理会在重大问题上承担应有责任，并支持推动安理会提高代表性和透明度。他特别指出，非洲是拥有最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大洲，也是联合国维和工作的重点地区，却在安理会代表不足。在发展问题上，拉赫曼指出，去年经合组织捐助国的发展援助约为1750亿美元，同比下降23%，而全球军费开支接近3万亿美元，并连续11年增长。他呼吁增加发展援助，缓解债务负担，并改革国际金融架构。谈到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目前，联合国仍有约4000项有效任务授权，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拉赫曼表示，政府必须处于治理核心，但不能忽视企业、科研人员、创新者、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专业能力。他警告，人工智能已经深入供水、电网、医疗、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国际社会不能允许围绕人工智能控制权的军备竞赛把人类推向危险边缘。拉赫曼最后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14: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现实主义去面对艰难真相，有足够的勇气推进改革，也要有足够的包容性，让真正需要参与的人坐到桌前。
0: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言时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来听详细报道。
15: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

0: 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1: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可以为更加平衡、更具代表性的全球问题解决机制创造条件，这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0: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1: 世界不需要一个更弱小的联合国，世界需要一个有足够的力量直面现实，有坚定决心构建理想世界的联合国。最大的权力不是支配他人的权力，而是开创一个造福所有人的未来的权力。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定于当地时间23号上午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3: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22号均确认，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在纽约举行了会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彭博社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这是美伊之间一次罕见的直接接触，也为重启旨在结束持续近7个月战争的谈判提供了新的机会。特朗普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对记者表示，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只要相关接触有助于取得积极结果，美方愿意与伊朗方面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的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在会晤中，伊朗向美方代表阐明其坚定立场。据报道，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天的美伊会谈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
2: 同时，美伊双方仍然坚持强硬立场。继续来听报道。
4: 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22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必须意识到其无法将自己的力量强加于伊朗，伊朗既不会让国家停摆，也绝不会投降。卡利巴夫称，美国应当明白，谈判也是一种战场，外交并非投降，而是将战场上的实力转化为政治成果。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玛亚塔因区区长阿卜杜勒·阿齐兹·谢巴尼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2名胡塞武装人员。谢巴尼说，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玛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袭击目标是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称，本轮局势升级后，沙特已对也门共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2: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此外，他还在讲话中继续动员其支持者，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该组织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3: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0: 巴洛赫表示，本轮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有大量也门难民经由阿曼湾逃往吉布提，目前抵达吉布提的也门难民已经超过3000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
7: 也门境内战事的加剧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流离失所，预计将有越来越多的人逃离也门，前往吉布提、索马里及其他国家。联合国难民署今天特此发出警告。
2: 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8: 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他在此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
9: 基于各种情报和各方意图，我特此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整个加沙城连同住宅以及恐怖组织使用的建筑将被清空，城内百万居民必将向南疏散。
8: 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竞选广告甚至把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所谓外部敌人并列，并配以他们希望内塔尼亚胡失败等竞选口号。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加入在国际法院起。

0: 起诉以色列种族灭绝罪的国家行列，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
1: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2: 八国外长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八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
1: 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21号在纽约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希望美国方面敦促以色列放弃其破坏中东及世界稳定的政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费丹当天表示，期待美国进一步发挥其影响力，敦促以色列停止损害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政策。费丹还呼吁中东地区国家在区域安全问题上更积极地承担起责任，因为由本地区提出的解决方案更有可能起到长期效果。费丹列举了当前对地区稳定造成威胁的三个关键因素：伊朗战事、也门地区冲突蔓延至邻国的风险，以及以色列在该地区推行破坏稳定的政策。费丹表示，这些威胁相互交织，增大了外交解决问题的难度。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地区国家有效承担责任，并与美国密切合作。
2: 来关注俄乌局势。22号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议员。同一天，俄方官员表示，俄罗斯主张俄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的相关事宜。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借助欧盟贷款框架资金采购该防空装备，持续补强本土防空体系。此外，他还与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围绕对俄制裁、俄乌局势缓和、乌克兰防空部署及越冬挑战等核心议题展开磋商。会晤中，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了乌克兰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与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同时，双方重点商讨了乌克兰弹道导弹拦截能力建设需求，以及乌克兰入冬前面临的各类安全挑战，一致同意落实更多联合举措，保障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泽连斯基着重强调，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目前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他表示，乌克兰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持续时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就乌方希望争取停火的表态回应称，俄罗斯主张俄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佩斯科夫强调，对于乌克兰来说，经济和前线的状况都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乌克兰方面非常清楚需做出怎样的决定才能走向持久和平。此外，佩斯科夫称，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原因在于乌方。俄方正在寻找粮食外运的替代路线。
5: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 21号，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丹尼尔·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丹尼尔·彼得斯是梅前州基民盟的头号候选人，但基民盟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来听详细报道。
6: 丹尼尔·彼得斯在宣布辞职后称，他将为基民盟的这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基民盟州党主席一职将暂由联邦总理府负责联邦与各州合作事务的国务部长阿姆托尔代理。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表示，这次选举对于基民盟而言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他还说，他们正在见证一场深刻的变革。
7: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许多其他国家也在经历同样的变化。
6: 在没前州，选择党得票居首，部分民众表示对于基民盟的表现感到意外。
8: 某种程度上我预料到了，真正让我意外的是基民盟的结果，他竟然差到这个地步，我没想到他们最后连5%的选票都拿不到。
6: 而在柏林州，左翼党首次成为该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对此态度不一。
9: 我很满意，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新政府上台。我觉得左翼党在住房租金政策上的立场最好。
10: 这当然是个冲击，这样的冲击我其实已经预料到了。柏林看来要迎来一位左翼党的市长了，我们真的要好好反思自己是否真的乐见此事。
6: 德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目前还不清楚德国未来会走向何方，但这几场选举已经给出了警示信号。
11: 现在的形势非常艰难，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局面下，没有人真正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
2: 临时间11: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见。
5: 环球视野，多彩世界，国际事件，中国视角。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青海东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贵州北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30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22度。合肥阴，27到21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5到22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
5: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1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2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期间，多元视角下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主题编会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中国专家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2026年6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于9月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临行前夕，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隔空威胁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责他支持哈马斯，煽动反犹，还称要到联合国说明真相。马姆达尼在9月22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再度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并称他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到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据德国西南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坠毁，造成1人受伤。据悉，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飞行员在战机坠落之前弹射逃生。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声明说，两国致力于保持开放、坦诚和透明的对话，就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和建设性接触等原则达成一致。声明中还感谢卡塔尔当局协助促成了断交后两国外长于2025年6月在多哈的首次会晤。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22号宣布，该国东南部伊法纳迪亚纳区与麻疹和疟疾相关的死亡人数已升至37人，其中75%为儿童，另有7人在医疗机构接受救治。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巴西东南部南里奥格兰德州遭受强风暴袭击，风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据当地民防部门22号发布的报告证实，强风暴已导致2人死亡、3人受伤、3人失踪，146个市镇报告损失，超过52.7万人受影响。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聆听天下大事。
1: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大家好，我是新宇。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每两年举办一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
12: 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记者林露发回的报道。
14: 本届世赛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既有传统项目、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时代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项目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世赛项目比拼的是手艺，内容以实操为主，对参赛选手要求极高，比如气柱偏差1毫米就要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新西兰领队技术代表迈克尔·瑙斯已参与过7届世赛的飞机维修项目。
15: 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 Informity 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并进行最佳实践的平台。报道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让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报道说，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连续参加世界技能大赛，2017年起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斩获36枚金牌，韩国仅获得10枚。报道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
13: 22号，为期2天的2026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今年的峰会有哪些特点？人工智能有何新发展？未来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今年的峰会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工智能正在从能不能做到怎样落地。除了主题论坛和演讲之外，现场还设置了多个应用展示和互动体验专区。
16: 过去拳击训练更多依赖的是教练的经验判断，而现在 AI 也开始成为训练的助手。我身后这套系统可以通过摄像头捕捉运动轨迹，分析出拳速度、身体旋转和防守动作，并识别出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让拳击训练更加精准。
17: 参展商代表阿梅利斯·塞尔维，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这项技术在真实环境中的应用，无论什么水平的人都可以进行测试，看到自己的评分和训练情况，并了解如何改进技术。
18: 在另一个展区，从分析人的动作到理解人的语言，再到感知周围环境，人工智能正在与摄像头、传感器和机器人等硬件结合，进一步拓展应用边界。
19: 人工智能工程师卡茨佩尔、波尼亚托夫斯基。
20: We have a language model we built on top of the robot.
19: 我们在这款机器人上搭载了语言模型，还加入了语音合成功能。人们可以对着麦克风说话，它会做出回应。同时，它还具备自主探索功能，可以利用激光雷达自动移动，并绘制周围环境的地图。
18: 现场还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在企业服务、沉浸式体验等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展示，从体育训练到机器人，再到更多行业应用。人工智能正在从单纯的技术展示逐渐转化为可以被直接体验和使用的产品。
12: 依托成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正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中国车企带动当地产业升级，扩大产能，助力全球电动化稳步提速，让绿色出行红利惠及更多地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1: 以泰国为例，截至目前已有7家中国车企在泰国投资建厂，累计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供应链层面，中国车企将成熟的产业链体系延伸向泰国。长安汽车在泰国的工厂已联动40余家泰国零部件配套企业，并引进10家核心配套企业赴泰建厂。泰国有关专家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给泰国汽车工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帮助泰国转向了东南亚电动车制造中心，并带动了产业链、就业和绿色转型的整体升级。泰国汽车研究院执行副总裁三鹏·稳耶玛说，
22: 确实，这样的发展也是提振了泰国本土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过去一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仅有7万辆，但是今年1至8月已经达到了15万辆。
21: 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预计到2035年，电动汽车在全球汽车销量中的份额有望提升至接近50%。专家表示，在未来的近10年内，中国将以自身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加速惠及全球市场，加强与国际的合作，让国际上有更多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选择性。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秘书长张旭明说，
23: 从基础设施建设上来说，要加大这方面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和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结合。政策和法规上，我们希望有一个更稳定的、全球更协同的政策标准法规体系。
13: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其中中德新能源汽车合作具有全球性的示范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21: 中国德国商会日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过去2年，在中国开展研发且同时服务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德国汽车企业占比从12%升至33%。81%的在华德企认为本地化研发加快了开发速度。中德汽车产业合作正从传统的市场制造合作升级为技术研发与产业链协同。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西亚说，
24: 中德两国的合作在推动未来出行发展方面，双方的优势正好汇聚在一起。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对数据驱动型商业模式也很开放，德国这边则效率高，安全性强，还有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如果未来能继续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中德双方都会拥有很好的前景。
2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说，
1: 外资持续加码中国，充分印证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同时，在中国市场淬炼出的智能与电动技术正不断反哺全球，为世界汽车工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0: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我是5年前小小的乒乓球重新开启了中美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成就了小球转荡大球的历史佳话。55年后，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一位14岁的少年因为喜爱乒乓球，意外地了解到这段历史。他把乒乓外交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还在训练当中感受到了真诚与友谊。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清脆密集的击球声每天傍晚都会从康涅狄格州这栋住宅的地下室里传来。柔和的灯光下，一张球台前，14岁的少年丹尼尔正全神贯注地移动挥拍。这里是他的训练场，也是父亲保罗亲手为他一点点改造出来的专属天地。
2: 当时我在视频网站上看了一个与乒乓球有关的频道，就对乒乓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看到了这项运动完全不同的一面，看到球带着强烈旋转划出一道弧线，这看着非常有趣。然后我开始尝试去做，并打出这种旋转时，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18: 兴趣慢慢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地下室练球，研究乒乓球技巧，写训练笔记，去俱乐部，再去参加比赛。短短2年的时间，丹尼尔就在多项地区赛事中接连捧回了5座奖杯。
19: 丹尼尔的父亲保罗，我很高兴他喜欢乒乓球，这为他带来了规律的生活、责任感、自律和活力。他喜欢打球，也享受比赛中的竞争。
18: 父子俩最初谈论的更多是训练和比赛，直到学校的一次历史作业让丹尼尔第一次沿着乒乓球走进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故事。
2: 当时学校有一个历史作业，可以选择任何历史题目，我想选一个和乒乓球有关的，所以我看到了乒乓外交这段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想看看像乒乓球这样的运动到底是怎样真正影响历史的。
18: 丹尼尔开始找照片、看视频、读资料，看着55年前那群年轻人真诚微笑的瞬间，他明白乒乓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座连接人与人的桥梁。他也将这段历史带往课堂，分享给他的同学们。
2: 我想让我的同学们知道，虽然打乒乓球的运动员改变了历史，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正是因为这项体育运动，让他们进行了交流，发现彼此都是相似的人。我想让同学们知道，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修复了中美关系。我的同学们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以前都不知道这件事。
18: 对丹尼尔来说，乒乓外交从来都不只是一次历史课的作业。回到每天训练的俱乐部，他发现55年前那段历史所蕴含的温度其实一直就在身边。这里的人年龄不同，文化与背景各异，但只要球台空出来，两个人拿起球拍，一场跨越隔阂的交流就已经自然开始。
2: 人们不管来自哪里都可以成为朋友，不管有着什么样的文化，来自什么样的地方，人们会意识到对方只是另一个和你一样享受打球、寻找快乐的普通人。
18: 在赛场上，人们彼此语言可能不通，文化可能不同，但规则是共同的，尊重是相互的，这就是乒乓外交的独特魅力。今天再回头看，乒乓外交留下来的远不只是一段被写进教科书的往事，它展现了一种超越隔阂的可能。
17: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罗里海登。
4: Well, any kind of diplomacy is...
17: 任何形式的外交，其基础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友谊。所以我觉得乒乓外交只是一个开始，它向人们表明，通过体育，人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它让中美两国的人民坦诚相待，让人们看到友谊是可能的。我们今天其实仍然受益于55年前的那次努力，乒乓外交让两个国家的人民走到了一起。
13: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来听总台记者刘丽颖、冯艳杰、向远的报道。
5: 济南平原秋意正浓，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并肩劳作，取土酸扎进土层采集样本，叶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6: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5: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
7: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惊异。
5: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1+1+1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儿。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8: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5: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
7: 中国分享使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引进高产作物，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实践，再回中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5: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酿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8: 以马拉维齐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两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5: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 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检评案例，并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

0: 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1: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俄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2: 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北京时间的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能源燃油。近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 Energy 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相当于美国每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其中汽油价格飙涨39.2%，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到$550.6亿，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8%，额外成本达到$454.5亿。而 energy 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显现。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思想世界每一刻。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7: 环球资讯，
18: 世界无比精彩，
17: 世界在你指尖，
18: 世界在你指尖。
1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8: 环球资讯广播。
2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2: 咿咿呀呀
21: 学说话声嘛，
22: 希望
21: 当洒水车
22: 奏着
21: 兰花草那首歌，
2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1: 就会很开心。
2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5: 让我安心。
20: 但有些声音 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环球资讯为您带来总台特别报道，大国来信有意长青。
4: 美国调查显示，大多数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3: 其他方面，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高级别周活动，美伊双方确认美伊官员在纽约举行会谈。专家表示，双方仍存在结构性立场差距，短期内很难弥合。
4: 以色列防长威胁清空加沙城，法国总统称加沙现状是令所有人蒙羞的景象，八国外长呼吁以色列停止暴行。
3: 也门局势持续紧张，以致超13万人流离失所，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专家警告此举或继续延宕也门战事。
4: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多家外媒表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确定性。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多枚金牌。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
0: 锦书园中来，尺牍传深情。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宣布，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1: 2024年1月，来自埃奥瓦州马斯卡廷的学生作为5年50万倡议下首批来华的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交流访问，他们致信习近平主席，分享访华之行的喜悦与收获，并收到了习主席的复信。
0: 2026年的夏天，又一批来自马斯卡廷等美国多地的学生来到中国，在交流学习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以下请听今天的大国来信。
2: 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带队老师阿德里安娜·托维告诉记者，
3: 1985年，习主席访问马斯卡廷时，我们社区的居民有幸接待了他，并与他结下深厚友谊。直到今天，马斯卡廷的人们都十分感激习主席没有忘记我们。
2: 2024年1月，来自马斯卡廷的20多名学生来到北京、上海等地交流访问，成为50000倡议下首批来华的美国青少年。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科尔洛斯，
4: 谢谢习爷爷，你让我们去了 jungle 很大也很漂亮。
2: 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西恩纳斯通金，
5: 去中国访问的行程一切都特别美好，虽然中国并不是我的家乡，但我感受到欢迎和友好，让我感觉中国已经像是我的第二故乡。
2: 2024年1月，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致信习主席。2024年2月，习近平主席复信。中国有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1985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相信通过这次交流访问，你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也会有更直观。

0: 更深入的了解。2026年7月，杭州来自马斯卡廷以及西北大学等多所美国院校的学生来华交流研习。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乔瓦尼·奥坎波。
1: My name is Giovanni Ocampo。
2: 我叫乔瓦尼·奥坎波，来自美国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我们学校曾多次受邀访问中国，我知道这一切都与习主席有关。我第一次来中国就很喜欢这里，所以这次我又来了，想看一看这次会为我的人生增添怎样的精彩。我觉得中国有很多高科技，我们看到了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些产品，它们非常独特，很现代。
0: 美国西北大学学生阿伦·布拉玛。
3: 我觉得最酷的是电池系统技术，我们参观时看到了电池技术的发展历程，从过去的电池到现在正在研发的新技术，我们还了解了城市的能源发展，看到这些未来规划真的非常酷。我一直都十分关注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以及它的发展，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国家能实现如此快速的令人惊叹的发展。中国不仅有数不胜数的机遇，也有好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0: 美国西北大学学生亚历克斯·罗森茨·魏西。
4: 此行让我震撼的是，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动员能力如此之强，使全体人民能够齐心协力，把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我认为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创新发展，科技元素不断融入。
0: 来自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乔瓦尼·奥坎波。
2: 我觉得此行最难忘的经历是参观了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这真的很有意义。我以前不知道杜立特行动的这段历史。
0: 1942年，美军杜立特航空队奇袭日本，返航途中，10余个机组因燃料不足等问题，在中国迫降或跳伞。中国军民成功营救64名美方人员，创造了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救援奇迹。美国西北大学学生阿伦·布拉玛。
3: 我觉得这段历史生动体现了美中两国曾经如何同舟共济。在那次行动中，中国人民为救助美国飞行员付出了巨大牺牲，这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的赤诚、慷慨与无私，也感受到我们之间合作的力量。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美中之间的友谊仍至关重要。
1: US relationship is always going to be super important。
0: 来自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乔瓦尼·奥坎波。
1: I can't count how many。
2: 这次旅程中我经历了太多美好的事情，多到数不过来，每一天都有快乐不期而至。我真心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美国学生来到这里，也希望更多的中国学生去美国看看，了解彼此，建立友谊，这会为我们彼此的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0: 来自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亚米莱特·蒙特斯。
5: When I go back to America，
6: 回到美国以后，中国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我真的很感谢这次在这里了解到的一切。我明白了友谊是多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拥有这样一份情谊是多么美好。
0: 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带队老师阿德里安娜·托维。
7: 我认为这次活动带给学生们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能够亲眼看到真实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人民。当我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属于自己的共同回忆时，这就是学生们能够收获的最宝贵的财富。
0: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徐新威。
8: 最特别的是，我处处都能感受到爱，每一次交谈，每一场活动，每一个微笑，都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
0: 2024年2月，习近平主席复信，欢迎你们再来中国，也欢迎更多美国青少年朋友来华交流学习，亲身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与中国青少年交心交友，互学互鉴，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携手贡献力量。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一诺。
9: 习主席说过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
0: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向芷萱，
9: 作为一名青年，我更愿意担任这中间的桥梁，拉近我们双方的距离。
0: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国交处胡颖，
10: 在我们学校里有一片小树林，这里面的树木呢都是美国研习团的师生和我们的中国学生在交流期间种下的。我们种下这些树的寓意呢，是希望中美两国青年的友谊能够像这些树木一样枝繁叶茂，永远长青。
6: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1: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此次调查于今年7月10号至21号进行，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9月23号，亚洲开发银行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九月版。报告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虽较去年有所放缓，但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该地区经济仍展现出韧性。报告指出，由于强劲的国内需求、政府刺激措施以及科技相关行业的持续走强，支撑了经济活动。预计2026年亚太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为5.0%，虽低于2025年的5.5%，但较7月的预测略有上调。2027年的预测值维持在5.1%不变。
6: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12: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6: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纽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于12月访问加拿大，双方力争在12月中旬前敲定一项新的贸易协定。一度因加拿大锡克教活动人士遇害事件跌入冰点的两国关系正进一步回暖。
12: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
6: 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声明说，两国致力于保持开放、坦诚和透明的对话，就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和建设性接触等原则达成一致。声明中还感谢卡塔尔当局协助促成了断交后两国外长于2025年6月在多哈的首次会晤。
12: 国际油价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19美元，收于每桶94.59美元，跌幅为1.2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09 美元，收于每桶 99.25 美元，跌幅为 1.09%。

0: 美国东部时间22号傍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搭乘专机飞抵纽约，他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3号上午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在纽约期间，佩泽西奇扬预计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
1: 22号，美伊双方均确认。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在纽约举行了会谈，来听详细报道。
2: 据彭博社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这是美伊之间一次罕见的直接接触，也为重启旨在结束持续近7个月战争的谈判提供了新的机会。特朗普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对记者表示，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只要相关接触有助于取得积极结果，美方愿意与伊朗方面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的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在会晤中，伊朗向美方代表阐明其坚定立场。据报道，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天的美伊会谈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
0: 但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仍然坚持强硬立场。继续来听报道。
2: 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22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必须意识到其无法将自己的力量强加于伊朗，伊朗既不会让国家停摆，也绝不会投降。卡利巴夫称，美国应当明白，谈判也是一种战场，外交并非投降，而是将战场上的实力转化为政治成果。
1: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爆发半年多来，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此次美方不仅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双方官员还罕见地进行了会晤。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联大期间发生领导人层级的会晤可能性有多高？双方重启谈判的条件是否具备？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呢，美伊在联大期间举行正式领导人会晤的概率其实并不高。从目前的日程上来看，佩泽西奇扬总统22号启程，23日发表联大演讲之后就会离开，而特朗普的相关日程当中也不包含与伊朗领导人的会晤。所以说就目前来讲的话呢，他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伊朗方面的核心顾虑其实是在于在战争仍然持续的情况之下就和美国总统会面，在德黑兰内部的叙事当中有可能会被强硬派指责为屈服，而伊朗军方和议会近几天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强硬表态，这些表态都说明伊朗的谈判底线是要先停止战争再谈其他，而不是期望呢通过领导人会面来制造某种突破。那现在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呢，是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立场差距。伊朗是希望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框架作为基础，但美国方面却只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以及伊朗是否愿意放弃核权利的问题。而且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国内政治议程也不断加大对各自政府的承压，但想要实现妥协

0: 协其实非常困难，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让步，都设立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对谈判起点的认知还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那这种错位在短期之内恐怕并不具备弥合的条件。
1: 来关注也门局势。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的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2: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2号通报，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四国外长当地时间21号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就近期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四方强烈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包括近期胡塞武装发动的袭击。同时表示，沙特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捍卫自身领土和人民的固有权利，应得到尊重。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1: 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塞浦路斯媒体22号称，英国驻塞浦路斯的一处空军基地将成为英军航行者加油机的起降基地。那么英国向沙特提供所谓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意味着什么？又出于何种考量？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过去一周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2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
1: 特朗普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秦天分析指出，英美对沙特的支持都是间接且有限的，经贸与历史因素驱动英国介入也门战事。
3: 英国这次提供的这种支持啊，我觉得它并不能填补美国留下的这个空缺。我们知道美国这次是不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的主要是情报支持。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那么英国和美国的这种对沙特的支持都是间接的有限的，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那么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这个 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

0: 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英国媒体22号援引英国警方消息报道，两名男子因涉嫌策划针对曼彻斯特犹太社区的恐怖袭击被捕。报道称，警方20号在曼彻斯特市中心逮捕了这两名男子，两人均为30多岁，目前仍在拘留中。
2: 据德国西南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一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据悉，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当中发生事故，飞行员在战机坠落前弹射逃生。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0: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9: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9: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3: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数字经济 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14: 金晨您好。
2: 今天已经是进入秋分节气了，今后几天我国天气会有哪些变化要提醒大家关注的呢？
14: 常年秋分开始的时候呢，秋季的前沿会抵达淮河沿线啊，秋季的范围呢也会达到一个最广，接近1/3的区域呢都会属于秋季的范围啊。那等到秋分结束的时候呢，秋季的前沿就将会跨过长江，深入到江南，像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大多都会是在秋分的时候正式入秋的。所以呢，秋分可以说也是南方秋季快速推进的一个节气。然而呢，今年的秋分开场啊，南方的暑热还将会继续，高温甚至还有增多的一个势头。那主要是因为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呢，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所以像江南、华南一带的暑热天气也就还会持续，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以上的。像25号之后呢，高温还将会增多，包括像是杭州啊、长沙还有南昌、福州等城市呢，目前都已经预报了高温啊，并且呢，像江南、华南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还是会在25度上下的。依然是从早到晚都会是比较闷热的感受啊。那目前来看呢，要到国庆节前后呢，随着冷空气势力的增强，南下影响呢，南方的高温才会结束，秋意才会逐渐的显现出来。那事实上呢，在24号到27号，冷空气其实还是比较活跃的，但是因为强度不强啊，所以主要影响的区域就是主要是以华北的北部和东北一带为主。那么受到冷空气影响呢，在24号到26号啊，像东北、华北的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创立秋以来的一个新低。大城市当中像是北京，今天最高气温呢还能够达到31度，但是明天呢就会一下降到只有23度了。那沈阳呢，25号的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20度，哈尔滨26号会降到16度，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刷新入秋以来的一个新低。而在长春呢，24号到26号最高气温还将会连续的刷出最高气温的新低啊，所以在这些地方呢都要特别注意及时的加以保暖了。星辰。
2: 那么进入秋分节气，今后一段时间降雨还会多吗？
14: 从常年的秋分节气来看呢，我国的这个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和南部一带，那今年亦是如此啊。未来的几天时间里，像华西秋雨呢不仅持续，而且还将会是一个加强并且向东扩展的一个态势。那今后的三天时间里呢，像华西一直到黄淮江淮地区的秋雨都将会是一个增强的态势。像陕西的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大部、湖北的西部和北部、河南的中南部、山东的南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的大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还有陕西南部、湖北的北部、河南南部、安徽的北部等地局地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目前呢，像江苏的中北部、安徽的西北部、山东等地的气象干旱这个等级呢是达到了一个中旱到特旱的一个程度啊。那么降雨的这个增多呢，对于这一带缓和气象干旱还是会比较有利的，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四川还有重庆以及湖北和陕西的南部一带交界的地方呢，是要特别警惕次生灾的发生的。此外呢，北方冷空气虽然势力不是很强，但是依然会引发两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啊。像24号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的大部都将会有降雨，其中呢，像山西的中部、河北的中部、北京的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呢，将会有小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那么25号呢，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啊，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但是26号到27号的时候，那么新的一轮降雨又来袭啊，像华北的中北部、东北大部还将会再次的出现降雨。那降雨的影响之下，体感湿凉，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也要注意加衣。清晨。
2: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0: 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环球资讯为您带来总台特别报道，大国来信有意长青。
2: 美国调查显示，大多数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1: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高级别周活动，美伊双方确认美伊官员在纽约举行了会谈。专家表示，双方仍存在结构性立场差距，短期内很难弥合。
2: 也门局势持续紧张，已致超13万人流离失所。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专家警告，此举或继续延宕也门战事。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播出，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多家外媒表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确定性。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多枚金牌。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2: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加沙现状是令所有人蒙羞的景象。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有人自诩已经实现了和平，但所谓的和平并没有让人道主义援助通道重新开放哪怕一秒钟。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这场令我们所有人蒙羞的局面继续下去吗？绝不。看看约旦河西岸正在发生什么，那里每天都在发生各种侵犯行为，而这些行为究竟是以什么名义进行的？哈马斯从未在约旦河西岸开展行动，日复一日的这些做法正在使这样一个目标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生存权利的合法诉求。与此同时，这恰恰也是保障以色列及其人民今天和未来安全的根本条件。
1: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国外长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物资和援助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2: 8国外长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8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
1: 赴美国参加联大的土耳其外长费丹21号在纽约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希望美国方面敦促以色列放弃其破坏中东及世界稳定的政策。来听详细报道。
4: 据土耳其阿纳多罗通讯社报道，费丹当天表示，期待美国进一步发挥其影响力，敦促以色列停止损害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政策。费丹还呼吁中东地区国家在区域安全问题上更积极地承担起责任，因为由本地区提出的解决方案更有可能起到长期效果。费丹列举了当前对地区稳定造成威胁的3个关键因素：伊朗战事、也门地区冲突蔓延至邻国的风险，以及以色列在该地区推行破坏稳定的政策。费丹表示，这些威胁相互交织，增大了外交解决问题的难度。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地区国家有效承担责任，并与美国密切合作。
2: 接下来将视线转向俄乌，目前双方互袭仍在持续，俄罗斯方面继续打击乌方军工企业和用于军事目的的物流设施等，

0: 乌方则宣布对俄罗斯的多处炼油设施进行了打击。
1: 22号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议员。同一天，俄方官员表示，俄罗斯主张俄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2: 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的相关事宜。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借助欧盟贷款框架资金采购该防空装备，持续补强本土防空体系。此外，他还与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围绕对俄制裁、俄乌局势缓和、乌克兰防空部署及越冬挑战等核心议题展开磋商。会晤中，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了乌克兰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与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同时，双方重点商讨了乌克兰弹道导弹拦截能力建设需求，以及乌克兰入冬前面临的各类安全挑战，一致同意落实更多联合举措，保障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泽连斯基着重强调，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目前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他表示，乌克兰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持续时长。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就乌方希望争取停火的表态回应称，俄罗斯主张俄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佩斯科夫强调，对于乌克兰来说，经济和前线的状况都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乌克兰方面非常清楚需做出怎样的决定才能走向持久和平。此外，佩斯科夫称，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原因在于乌方。俄方正在寻找粮食外运的替代路线。
0: 22号，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就乌克兰问题的发言当中，中方表示，对近期乌克兰危机形势快速演变中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频发深感痛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将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取得的成果与有益经验。连日来，外国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南非独立传媒网站日前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际，单边主义对抗持续升级，各类冲突不断升温，国际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风险。这一倡议的核心价值正是推动各国走出发展困境的绝望深渊，重回拥有共同价值与共同目标的合作共同体，真正回归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创始宗旨。文章强调，落地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扎实，影响广泛，它持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务实有力的支持，推动全球南方及更多区域实现包容性增长。作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该倡议不仅精准回应了各国加快发展的普遍期盼，更在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为重振全球发展合作格局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南非周末首卫报近日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解决现行国际体系中最为根深蒂固的顽疾之一，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技术发展、粮食安全、全球市场准入等问题，始终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核心瓶颈，而该倡议对破除瓶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理念，秉持行动导向，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这些数据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把发展承诺转化为落地可行的务实项目，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关键力量。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近日也刊登报道称，全球发展倡议自2021年提出以来，因切实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报道说，截至目前，已有

0: 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该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倡议不仅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做出了杰出的中国贡献。联合国高级官员及多国政要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厄尔考特尼拉特雷认为，全球发展倡议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桑爱玲指出，全球发展倡议精准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它不仅提供资金和技术，更通过搭建实用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补齐公共福祉短板，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契机。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基普·克利尔贝特表示，该倡议倡导合作而非对抗，提倡共同繁荣而非恶性竞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希望。
1: 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河北省曲周县苏小营村的田间一片忙碌。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
2: 从曲周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曲周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寻找答案。来听总台记者刘丽颖、冯燕杰、刘向远的报道。
3: 济南平原秋意正浓，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并肩劳作，取土酸扎进土层采集样本，叶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4: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3: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
5: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惊异。
3: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7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1+1+1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儿。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6: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3: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
5: 中国分享使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引进高产作物，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实践，再回中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0: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酿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1: 以马拉维七波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两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0: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检评案例，并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2: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俄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女子双项飞碟团体赛当中，中国队夺得金牌。
5: 在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江冉鑫、姚千寻、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
5: 在今天一早结束的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19岁的中国选手石升级夺得金牌。随后进行的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夺得金牌。
4: 在刚刚结束的羽毛球女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印度尼西亚队晋级决赛。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王磊。王磊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请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羽毛球队今天的比赛的表现吧。
6: 好的，在今天羽毛球女团半决赛的争夺当中，中国羽毛球队的女队呢是发挥稳定，以大比分3-0完胜强敌印尼队，顺利闯入到了女团决赛。首场女单王芷怡是迎战印尼好手瓦尔达迪。首局比赛呢，她的节奏是把控到位，以21-15先声夺人。第二局虽然对手是尝试反扑，但是呢，王芷怡是沉着冷静的去调整，多拍相持当中也是耐心的去调动对手。继续拿下第二局，也是为中国队拿下了宝贵的首分。整场比赛王芷怡的跑动积极，攻防转换流畅，顶住了压力，也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心理素质。第二场女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登场，两人配合默契，往前封压果断，后场进攻连贯，攻防衔接是一气呵成。面对印尼组合的冲击，他们是牢牢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也是两局取胜，将总比分扩大为2-0。第三场女单陈雨菲是登场锁定了胜局。那么整场比赛呢，她是战术清晰，落点多变，不断的拉开对手的站位，没有给对手连续追分的机会，是轻松击败了对手穆迪亚拉，为中国队是拿下了最后一分，锁定3-0的胜利。整场比赛回顾起来，我们国羽女团是全员状态在线，老将稳健，新人敢冲，面对擅长强攻的印尼队，中国队在心理和战术上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攻防均衡，关键分处理冷静。接下来呢，中国羽毛球女团呢是将会向亚运会的女团金牌发起冲击，我们的决赛对手将会在韩国队与日本队之间来产生。 在今天下午2点呢，中国男队将

0: 将会在羽毛球男团的半决赛当中去对阵印度男队。在当年的杭州亚运会的男团决赛啊，我们看到争夺正是在这两支队伍之间展开的。当时的中国男队呢是在开局连丢两场大比分0-2落后的绝境之下连扳三场， 艰难3-2力克对手，把金牌留了下来。这一次相遇相信对两支球队来讲都会是考验。那么我们中国男队是不是能够率先进入比赛的节奏，男单克敌制胜，双打发挥我们的优势，速战取胜，值得我们大家来期待。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尚语， 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玉洁，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今日关键： Craftsmanship Spirit， Craftsman 工匠手艺人， Craftsmanship 则指手艺精工细作。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技能大咖们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了7届世赛，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涵养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走技能成才之路，日益成为当代年轻人尊崇的时代风尚。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对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3: 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

0: 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的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设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纽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于12月访问加拿大，双方力争在12月中旬前敲定一项新的贸易协定。一度因加拿大锡克教活动人士遇害事件跌入冰点的两国关系正进一步回暖。23号，亚洲开发银行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9月版报告，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较去年有所放缓，但是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该地区经济仍展现出韧性。报告指出，由于强劲的国内需求、政府刺激措施以及科技相关行业的持续走强支撑了经济活动，预计2026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为5.0%，虽低于2025年的5.5%，但是较7月的预测略有上调，2027年的预测值维持在5.1%不变。当地时间23号，印尼搜救部门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救援人员已经发现20具失事客轮遇难者遗体，此外仍有115人失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6: Hello，
7: Bonjour，
8: Hola，
9: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2: 大家好，我来自巴西，我是李追龙。 Hola pessoal。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呢是已经开学了，很多小朋友们已经开始了一个忙碌却又充满着激情的新学期了。

0: 那现在呢，看到新闻说现在一年级新生的名字啊都特别有个性，007、圆周率、唐朝、攀岩、柠檬。 那今天开学呢，就有班主任表示，名字好玩又好记。在假期里呢，看到这些名单的时候，就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见见这些本尊了。然后杭州的一位学校副校长就说，从今年新生名单来看，能够明显感觉四字的名字变少了，两字名字变多了，还有一些带着美好寓意的谐音的名字也多了。
1: 我觉得我最喜欢攀岩，我觉得攀岩真的很可爱，就能感觉是一个应该很活跃、很活泼的一个孩子。对对对，但我觉得因为是这些谐音梗呢，我们这有在中文里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孩子如果他叫攀岩，他跟一个法国人说他叫攀岩，一试不到是个谐音梗的。因为在中文里面，我觉得有无限的可能去组成一个名字的，就不像我们那边可能是名字本来有这么一个名单，然后你要在这个名单当中去选一个名字，虽然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比较流行的名字也会出现的，但是如果你看法国，比如说2025年最流行的名字，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其实都是一些很老很老的名字，是那种 我爷爷的爷爷的名字的那种这么老，但是个时尚，就是老了，然后大家觉得太老了，不用了，然后可能过了三四代就觉得哇，这个名字很流行，然后又回来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就是在中国是无限的可能性的，包括孩子很小的时候，大家也会给他一个好像叫还没有出生，还有胎名好像。
0: 胎名啊，这我也第一次听说，就还没出生就在肚子里的时候是吗？
1: 对，有这几个名字，然后可能出生了之后还有这个婴儿名，然后还有自己的名字，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就是你不仅仅是有一个名字，你可以叫乐盖西，也别人叫你乐乐，别人叫你阿乐，别人叫你小乐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也在中国是很有趣的，我们这那边没有的。
0: 在法语里边没有这个 小乐这么一个类似的表达或者乐乐，因为我知道你的法语名是Leguet是吧？这个是我的姓，是你的姓，我的名叫做
1: Clarisse，这个名呢它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这名是小
0: Clarisse 或者对小
1: Clarisse
0: 类似的没有，但这个没办法，有一些比如说我的哥哥他叫
1: Alexey， 那我们就叫 Alex，
0: 就是缩写简称的概念了，缩写对短一点。
1: 但是我这个名字是没有，所以我小时候我就很羡慕我哥哥，他有这么小名字，很酷。我没有，对。那你刚才就简称
0: class 吧。你看刚才新闻当中出的名字，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圆周率，就是3.14。所以呢，你看叫这个名字，连起个外文名都省事儿了，多了一个希腊名字，叫我派圆周率。<笑><笑>
1: 可以，如果要是用法语的语音语调来叫这些名字，乐乐是什么味道？比如说圆周率啊，唐朝攀岩，用法语的调来念的话，攀岩应该变成朋友，对，圆周率变成圆周率，这个还是有点像，这还有点像，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就是中国朋友，他们来法国留学的时候 经常听不懂老师叫他们的名字，因为发音很不一样，他们有时候被挂课了，因为没有说到，就是老师教名字的时候他们没有反应到是自己的名字，最后老师说你怎么一直不来我的课呢，他说我一直都来啊，你不教我的名字啊，然后发现是个误会。
2: 要葡萄牙语对吧，巴西那边葡萄牙语，如果念这些名字又是什么调调，坠龙？
3: 巴西关于名字，可能也跟法国也有很多的共同的东西啊，共同的感觉啊。但是我在看这些故事啊，我就开始想想关于一个朋友呢，他的名字李萌，那个萌萌哒的。

0: 那个萌的、可爱的，我就觉得，哎，这个很选这个故事啊，这个真的是这个选大呀、啊，这个李萌，然后这个李萌也好像李萌，
1: 啊，
0: 然
1: 像
0: 后这
1: 柠
0: 个
1: 檬，
0: 朋友，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朋友他也在学习葡萄牙语，然后他自己选择了他的名字，就是在巴西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没有这个名字，就是李萌，就是 Lemon。他就变成用葡语的李萌，然后大家都叫他李萌，然后也有另外的朋友也是中国人，他也在学习葡萄牙语啊什么的，然后他的名字就是熊，他的开始熊，然后他就不是熊猫的熊，但是还留着这个熊，然后他自己选择他的名字是熊猫的，是 Panda，
1: 啊
0: 然后大
1: ，Panda，
0: 家都
1: 对，
0: 在叫 Panda，然后在巴西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一个说法，如果是小写一下，就比如说小呢，就在中国也小李啊什么的，我们也有在巴西，在葡萄牙，特别是在巴西，巴西我们很喜欢把东西就小的跟可爱的，比如说我的名字就是 Wagner，但是很多朋友叫我 Vagninho，这个 inho 就变成小的意思
1: 哦。
0: 啊。也有这个方法，跟乐乐也一样的这个。然后在巴西，如果我的名字也可以叫 Vagninho，或者可以叫 Vava，因为开始是 Wagner，或
1: 嗯，
0: 者
1: 娃娃。
0: Leandro，这个是我的孩子的名字，我的孩子叫 Leandro，然后我们称呼他 Leo Leo，
1: 嗯。
0: 就 Leo Leo 是这个就他的小名字。然后我在看，在中国和巴西的大的区别。也是名字和新名字，你们中国就是把新名字放在前面，后面是名字。我们是首先是名字，然后有新名字，而且大部分的巴西人都有两个姓，一个是来自爸爸，一个是来自妈妈。比如我是 Wagner，这个是我的名字，Lacerda Dantas，Lacerda 来自我妈妈，Dantas 来自我爸爸。然后我就在看这个跟中国朋友的他们都很惊讶，哎，怎么这么长？你的名字这么长啊？而且还有一些人名字更长，还留着爷爷的名字，还留着奶奶的名字，外婆外公呢。我妈妈的名字，我在跟大家说我妈妈的名字，我的中国朋友们都很惊讶，因为我妈妈的名字是 Maria da Conceição Lacerda Miranda，
1: 嗯
0: 是不
1: 哼，
0: 是太长了？
1: 非常
0: 大家
1: 长。
0: 都觉得太惊
1: 但
0: 讶了。
1: 说实话，不管你的名字还是乐盖西的名字，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都是很长的。你看，就是这个新闻当中也说了，过去我们中国人最多也就是四字的名字，当然主流的是三个，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两个名字是越来越多的，省事儿、好念，而且还有个性。像刚才乐乐所说的，什么唐朝潘宁柠檬，对吧？那三个字的
0: 对，
1: 呢，反而是至少在新闻当中出现的是比较少了。其实大家现在就是越来越希望有个性化了。
0: 很多人用一些名字是来自希腊，
1: 嗯。
0: 或者来自那些中东的文化，就是比如 Pedro 或者 Lucas 或
1: 啊。
0: 者 Rafael，然后很多人就不选择很奇怪的，就是把更多的奇怪。但
1: 嗯哼。
0: 是现在这个现代中有很多人。在开始用很多动画片的人物的名字，所以我们现在很惊讶，老师在看名字的时候，我就发现，诶，这个不是那个动画片们的人物吗？这个人，他说啊，对，因为我爸爸很喜欢，或者我妈妈很喜欢，我这个选带有这个区别，而且巴西没有一个规定，你的名字需要是这种的单子里面，你随便选择的，就是不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生活。如果他真大了以后，他就不喜欢这个名字，你还可以去巴西的
1: 民
0: 登
1: 政
0: 记
1: 部
0: 处，
1: 门
0: 我
1: 去
0: 们有一
1: 改，
0: 个对一个部门，然后就在改变这个名字。
2: Hello，Bonjour，Hola，
3: こんにちは
2: ，Cómo se
4: va，Cómo estás？
5: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7: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在前面你说的，现在在巴西，很多的年轻父母流行给自己的孩子起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这个有点
0: 是
1: 意
0: 的，
1: 思。
0: 是的。
1: 嗯哼，那估计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这叫起来应该也是童心大发。我没记错的话，乐乐的爸爸妈妈曾经提过，都是学校的老师，
9: 对，
1: 是小学还是初中啊？
2: 我妈妈是小学老师，然后爸爸是初中老师，但他们俩已经退休了。
1: 啊哈，但我相信他们在上班的时候应该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吧，比如说开学第一天回到家里边，哦，亲爱的，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班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好玩的学生的名字，这个我不会念或者怎么样的，会不会也这个当成一个工作的花絮来在家里唠家常？
2: 对，尤其是他们等那个这种班主任老师的时候，那你这孩子的名单他们会提前有的，然后有照片有名字，然后我爸也会给我看，然后我们一起看，然后一起去念这些名字。有时候有一些外国人也是在这些学校里面，那他们有一些名字可能我们法国人是不会念的或者是没见过的，然后我爸爸也是要去学，因为特别害怕念错了孩子的名字对孩子的这个印象不太好，那孩子会被嘲笑了什么的，所以他就会去给我看，然后我们会看，哇，这一班有三个叫 Max， 哇，这么流行的名字，那一年就这个名字非常流行啊什么的，然后对我们比较喜欢去看这些。
1: 嗯哼，但有没有说不认识的或者太难念了这个？
2: 有的有的，不认识的，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些外籍的同学可能刚搬到法国啊，他们的名字我们没见过，或者是因为我们法国是跟中国一样，其实我们法国是有一些岛屿，可能是比较远，在非洲那边或者在南美的那边的名字习惯可能不太一样啊，他们喜欢比如说如果你是某个节日出生的，那以这个节日的名字来给你选名字
1: 啊，比如说我是春节出生的，我就叫春节，
2: 对，你就叫春节，哎，你就叫李春节啊，对，就我们在法国在哪些地方有一些这样的，有一些人就叫春节啊，有一些人就叫国庆节啊，
1: 嗯，
2: 国庆节的真的有人叫国庆节，
1: 国庆在中国也很流行，曾经
2: 对，就叫国庆，但国庆在中国还好，两个字在法国就比较长，叫 Fête Nationale。这个就很长，而且是因为一般呢，就前面我们讨论的是中文的名字，一个字的、两个字的，甚至有三个字等等。但我们在法国也是有，一般呢，大部分名字它是一个词语，啊，就像比如说我的名字 Clarisse 是一个词，但是也可以是两个词放在一起，中间放一小横，这个也是。可能性就很多了，因为你可以把任何名字加上任何名字拼在一起，然后是另外一个名字，然后有一些也是比较固定的，但是也有一些我们看那个同学的那个名单的时候发现了，哇，这个名字还能跟这个名字一起拼的，还挺有个性的。
1: 嗯哼，
2: 对，就这个还挺有趣。
0: 发现还有一个特色的名字，就是，
1: 哦，特色，
0: 对，比较特色就是比如一个人，我可以说一个例子啊，一个我的爷爷，他叫霍姆鲁，然后他把他的孩子的名字也是霍姆鲁，然后最后的他还叫菲鲁还是孩子，这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他的爸爸是谁，然后他的心里面他叫了这个孩子，比如说我的爷爷霍姆鲁比利斯丹特斯，然后爸爸霍姆鲁Billis Dantas filho， 然后我哥哥 Romulo Billis Dantas neto 就的意思就是孙子。
1: 嗯，所以就是从爷爷那儿那一个名字就无限的拉长，对吧？
0: 拉长的，而且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也觉得太能了，说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就开始说孙子或者孩子。
1: 我明白，就是类似于咱们说成中文这样，是不是就对了？比如说我的爷爷叫国庆。那他的儿子就是国庆的儿子，就是他的名字。国庆的儿子的儿子，就是或者说国庆的孙子，这是他的名字，是这个逻辑吧？
0: 但是他们还加这个孩子，在名字里面，这个称呼孩子还在里面，或者孙子还在里面，懂吗？比如 Romulo Billis Dantas filho 的意思是孩子。
1: 还得有个孩子。
0: 身份证里面还有这个孩子的名字，还这个灯子还在里面的，就变成一个新的姓。
1: 而过去我们中国人在起名字的时候呢，更强调一个美好的寓意。这个美好的寓意呢，还得有文化感，或者说历史感。所以出现那么多的子涵，这最典型的什么子文啊、子涵等等的。当然，有些很多的字是生僻字。 包括一些姓氏，比如说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或者刚认识的同事，他们管我叫于老师，我姓于，是干沟鱼，但他们有的时候会使那个鱼呢用多余的鱼，因为他们并不确定我是哪个鱼。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况，二位有没有说把对方名字念错了，或者那个字儿我就死活不认识，不会发音，是否需要去纠正别人，或者别人纠正我？这种情况在你们本国，比如说巴西或者说法国，会经常发生吗？你们通常来讲碰到这个名字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都会怎么处理的？乐乐，
2: 我觉得法国人是比较看重就是自己的名字要念对。
1: 嗯哼，
2: 对，这个是非常看重。我的名字的话，它没有太多可能性是念错。其实念错我的名字的大部分人不是法国人，反而是巴西人啊，或者是西班牙人，或者是说西语或者是葡萄牙语的人。
1: 为什么
2: 他们会翻译成 Clarissa？
1: 哦，
2: 但是我的名字里后面是没有 A 这个发音的，但是。一般呢我不会纠正，因为我的名字在他们那边也有，然后是这样发音的，所以我觉得那就很亲切的感觉。
1: 啊，对。
2: 嗯，但是尤其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老师，像我父母他会很注意不要念错那些孩子的名字，尤其是你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如果经常这个名字被念错了，我觉得会很不自信的，还是要念对了。我们也如果是有一些就像你刚刚做的，你说你的鱼是哪个鱼，我们也会就是拼写，就是我们说啊，我叫 Clarisse， 然后就是 C-L-A-R 等等，就是拼把它拼下来，如果是一个比较生僻一点的名字。
1: 所以首先在法国那边可能先别写错，因为可能发音如果不是特别的所谓的生僻字的话，一般发音不会太错，关键是怎么拼写出来。但是在中文呢，因为你看我也是学外语出身的，就是每当看到外语的名字，我是多多少少有一丝紧张的。这个怎么是准确的发音，或者它的拼写要好怪啊，这个几个字母拼在一起。那你们乐乐，你在看中文的姓名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纠结，或者也曾经肯定念错过？
2: 这个我特别害怕，尤其是有时候我主持一些活动，然后要先介绍一下我们来的贵宾啊什么的，然后要说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职业什么的，我特别特别害怕，念错，所以我会提前问一下这个名字怎么念。但也经常有人念错我的名字，我的中文名字，因为这个乐嘛，它也可以是月
1: 啊，
2: 所以有一些人就会叫我什么月盖西，一些这样的。或者是脸上的什么月膝盖啊一些比较奇怪的名字。一般呢，如果关系就是比较好的，那我肯定是会纠正的。如果是偶尔叫一次叫错名字的，
1: 嗯，
2: 我或者是叫我月盖西，然后我说可以叫我乐乐就行，然后他自己懂了，哦，原来是念乐就可以了。
1: 所以我们中国起名是一般要规避这个多音字的。
2: 对对对，
1: 你像你这个乐乐或者说月，乐盖西，月盖西，我也得先听你说我才确定的。
2: 对对对。
0: 然后关于我们在巴西在说我们的自己的名字，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啊，是特别是女生会有更大的生气，就是他们就在跟啊，我的名是 Carolina， 不是 Caroline， 但是有一些人一直称呼他们用错误的方式，所以他们更关注这个名字怎么念。
1: 嗯，
0: 我们男生的少一点，但是我们还会，如果我们的名字有什么字幕就不太正常的，有什么特色的啊，要加一个 L， 或者要加一个 E， 或者加一个 Epsilon， 那我们再说我的名字是什么什么什么用这个 L， 再加一个 L。或者再加一个 Epsilon， 我们都在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会帮助别人在写我们的名字的时候在写对的。但是说的话，这个错误可能性小一点。
1: 就是发音一般不会出问题，还是在
0: 不会的问题。
1: 那今天其实聊了半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父母，哪个国家的父母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恐怕都会有两种焦虑。第一种焦虑呢是怕孩子的名字不够特别，另一种焦虑是别太特别，总是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吧。毕竟 名字也是爸爸妈妈给孩子的人生的第一件礼物。但不管怎样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家长呢，就像老师所说的，不一定像过去的父母要追求一定特别深刻内涵的，反而要取一些朗朗上口简单的名字。我们不妨也去持续的关注这个起名的风潮吧，也许过一两年，老师开学的新名单又会出现一些新鲜的好玩的变化，那会儿咱们再继续聊着。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2: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0: 来自巴西李追龙。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阿比亚族，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悄悄。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重庆西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北部和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或现大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其中明后天主雨区将东扩，黄淮、江淮部分地区降雨增强，需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九月底之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5: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8: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马克龙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他认为，那些声称以色列为保安全必须侵犯所有邻国主权的人，实际上正在削弱以色列的安全，从长远看更是在威胁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于9月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临行前夕，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隔空威胁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责他支持哈马斯，煽动反犹，还称要到联合国说明真相。马姆达尼在9月22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再度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并称他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斯省再次发生激烈的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基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斯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斯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的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21号大范围普降暴雨，千叶县、神奈川县23号分别通报各新增1名遇难者，目前两县遇难人数合计升至9人，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南非媒体23号报道，南非德班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当地时间23号，印尼搜救部门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救援人员已发现20具失事客轮遇难者遗体，此外仍有115人失联。印尼爪哇海失联客轮事故联合搜救队本月13号表示，已确认客轮发生倾覆。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记者23号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了解到，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外交学会作为主办单位，正在与河北省雄安新区等密切协作，紧锣密鼓推进论坛筹备工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刚刚飞夺泸定桥，跨过大渡河，
14: 部队没有片刻喘息，继续向北挺进。挡在面前的不是敌人的重兵，而是一座当地民谣里鸟儿飞不过的大雪山——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路，也没有人烟。当地人说，要想翻过这座山

除非神仙到人间。可是这支衣衫单薄脚穿草鞋的队伍为什么非要闯这座神山？没有御寒衣被，红军将士们靠什么抵御山顶的严寒？那些坐下去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的战士又是怎样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从6月12日到18日，整整七天七夜，几万人马从雪山上走过，他们都经历了怎样的艰险？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风雪突围，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底飞夺泸定桥之后，中央红军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接下来往哪里去？当时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向东，走大路进成都平原，那里有敌人重兵把守，等于往口袋里钻；一条是向西，走川康边境，绕道远，补给更难，不是久留之地；还有一条就是向北翻越夹金山，走雪山草地一线到川西北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三条路里，雪山这条最近，敌人最少，也最险。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山路盘旋陡峭，连当地猎户都轻易不敢上去。山上气候变幻莫测，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就可能狂风大作，雨雪冰雹一起砸下来。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在老百姓眼里，这座山是神山，也是鬼门关。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敌军布防严密的地区，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个决定不是轻易做的。会上有人提出，雪山太险，部队刚打完仗，人困马乏，硬闯会不会损失太大？但毛泽东说，我们红军是铁的队伍，雪山挡不住我们。会议还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设法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个决定为后来红军在陕北立足，同共产国际重建联系埋下了伏笔。会议同时确定由红一军团、红四团担任前卫，率先探路翻山。从泸定往北，中央红军经过天泉、庐山，一路击退川军的堵截，向宝兴进发。川军将领杨森、刘湘的部队在沿途设防，但都被红军击退。红军一边打仗一边赶路，战士们脚上的草鞋磨穿了一双又一双，有的人干脆光着脚走。6月8日，红军攻下宝兴县城，短暂休整，准备翻越夹金山。宝兴县城的老百姓给红军送来了粮食和布鞋，有的还主动要求给红军带路。红军在宝兴只待了2天，6月10日继续向敲砌进发。从宝兴到敲砌还有100多里的山路，红军一天一夜就赶到了。夹金山横在宝兴和小金之间，垭口海拔4114米，主峰海拔4260米，藏语的意思是很高很陡的山。当地人称它夹金达，意思是弯曲之路。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6月11日，寨内的藏汉人民听说红军将至，在小街上挂起3道欢迎的红额，街头摆起了吉路，就是用红布围着的大方桌，桌上放一个盘子，盘内放着10样果品和长颈水壶，家家门前放着开水，迎接红军的到来。当地老百姓告诉红军，翻山只能在上午9点以后，下午3点以前，

其他时间上去就可能冻死在山上。聂荣臻后来回忆，上午爬山的时候还是夏天，到了山顶就变成了雪人。当地老百姓的这些说法，红军听进去了，但没有被吓住。这支队伍中连一个本地人都没有，他们怎么翻山呢？红军在扎脚坝附近的凉水井找到了藏族人莫日坚。莫日坚经常上山采药，是唯一熟悉路线的人，请他当向导，他一开始不愿意，说这座山连本地人都轻易不上，上去就是送死。红军战士跟他讲，他们是穷人的队伍，是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是要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莫日坚被感动了，答应带路。可莫日坚一个人带不完几万人，当地苏维埃干部杨茂才、藏族喇嘛扎巴扎西等人也站了出来，一批批接力带路。据扎巴扎西后来回忆，他带着红军走了三天三夜，脚上全是血泡，但他觉得值，因为红军是好人。6月12日拂晓，红四团从敲气出发了。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带着队伍经凉水井、扎脚坝、烧鸡窝、一支箭、五道拐，朝着王母寨垭口一步步爬上去。这些地名今天听来陌生，当年却是一里一里拿命趟出来的路标。前半程是原始森林，虽然难走，但还能见着树木和溪流。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大雾弥漫，细雨飘飞，接着是漫天飞雪，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杨成武后来回忆，冰雹打得满脸肿痛，只好用手捂着脑袋向前走。越往上，空气越稀薄，雪越深，路越陡，战士们用刺刀和铁铲在雪坡上挖踏脚孔，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被战友架着拖着也要往山顶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停下来就是死。海拔越来越高，战士们身上的单衣被汗水浸透，又冻成冰甲，走起路来哗啦作响。有的战士脚上磨出了血泡，血泡冻成了冰疙瘩，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有的战士实在喘不过气，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刺激一下麻木的神经。队伍里不断有人倒下，旁边的人伸手去拉，自己也跟着滑倒，就互相搀着拖着继续往上爬。从山脚到垭口直线距离不过十几里，他们走了整整一天。6月12日下午，红四团到达帷幕城沟，突然与一支部队相遇，对方是红四方面军74团三营，正在那里修筑工事。双方先是片刻死寂，互相警惕地打量，枪口都对准了对方，然后试探着喊话询问。这边问：“你们是哪部分的？”那边答：“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确认是自己人之后，整个山谷爆发出嘶哑的欢呼，战士们扔下枪冲上去，紧紧拥抱在一起，很多人抱着抱着就哭了。经历了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夹金山一路血战过来的战士们，终于见到了亲人。这座木城沟的小木桥后来有了一个光荣的名字，会师桥。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徐向前早就部署好的接应行动。得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之后，徐向前立即命令李先念率部西进，向茂公、达维方向推进，接应中央红军。红25师师长韩东山带着部队三天急行300多里，6月6日在府边渡河，歼敌700多人，攻克茂公。8日就进到了达维。74团三营奉命向夹金山方向警戒，在巴朗山与敌军遭遇激战一场，牺牲了64人。
正是这支部队的警戒和接应，让红四团下山后第一时间就遇到了自己人。毁尸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山谷，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把中央红军的战友迎进帐篷，端上热腾腾的酥油茶，拿出珍藏的簪把。中央红军的战士们则把一路上的经历讲给战友听，讲泸定桥的铁索，讲大渡河的激流，讲夹金山的冰雪。两支部队的战士围坐在篝火旁，一边烤火一边唱歌，一直唱到深夜。与红四团会师后，红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把自己的住房让给中央红军的伤病员，又四处筹粮。达维是个小地方，一下子来几万人，粮食根本不够吃。韩东山就带着战士们把仅有的青稞磨成面，煮成糊糊，先给中央红军的伤员吃。6月13日，中央主力红军翻越夹金山前，在山脚下的扎脚坝召开翻山动员大会。战士们喊出的口号是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多年后，当地老人还记得那天的情形，山坡上站满了戴八角帽的队伍，火把一个接一个把半条山沟都照亮了。当地的藏族同胞也尽己所能地帮忙，他们帮红军扎火把、做路障，用棕皮编成背心御寒，还往草鞋上钉铆钉防滑。有的藏胞把家里仅有的几斤青稞面拿出来给红军做干粮，有的藏胞把自己穿的皮袄脱下来硬塞给红军伤员。敲气藏乡没有多少物资，红军发给战士们的御寒物品只有一点辣椒、老姜和烈酒。这就是一支几万人的队伍挑战一座大雪山时的全部装备。对于红军将士来说，最可怕的不是累，而是不能停。缺氧、严寒、极度疲惫，三重折磨压在身上。邓颖超后来回忆，翻夹金山必须在每天下午4时前走过，上下30公里，中途不能停留。为什么连停下喘口气都不行？因为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气温低到零下，人一坐下，身体的热量迅速流失，肌肉僵硬，血液凝固，再想站起来已经做不到了。伍修全记得，一路上不断看见倒在雪地里再也起不来的战友，有的人还保持着坐着的姿势，就像睡着了一样。有一个宣传队的小战士背着快板靠着石头睡着了，他再也没有醒来。这个细节至今还保存在夹金山纪念馆的回忆录手稿里。雪盲的战士四下绑腿蒙住眼睛，前面的人牵着后面人的衣角，一滴鲜血落在地上，转眼就冻成了冰珠。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停下来掩埋战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停下就意味着牺牲。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道，翻夹金山的时候，他想到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等着他们，心里就有一股劲儿。正是这股劲儿，支撑着战士们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跪在地上爬，有的人爬着爬着就永远留在了雪地里。后来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发现那些牺牲的战友很多都保持着向前爬的姿势，手指深深地抠进雪里，仿佛还在往前挪。下山比上山更险，积雪太陡站不住，战士们干脆坐雪溜，抱着枪往下滚，或者用枪托撑着往下滑，衣服磨破了，皮肉擦伤了，也顾不上了。有的战士滚得太快，一头栽进雪窝里，被战友拉出来，拍拍身上的雪，接着往下滚。毛泽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伤寒发作的警卫员陈昌凤，自己拄着一根木棍爬山，走到半山腰，风雪大作，他身上的单衣被雨雪浸透，贴在背上，冷得刺骨。身边的同志劝他上马，他说：“我的马驮着病号，我年轻能走。”他就这样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和战士们一起爬上了王母寨垭口。
周恩来途中感冒咳嗽不止，脸色发白，但他一路走一路给战士们鼓劲，还帮着搀扶走不动的同志。朱德已经年近半百，他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背着一支步枪，还抢过担架抬了一程。战士们要夺回来，他笑着说，你们抬我也抬，咱们一起抬。年过五旬的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和战士们一样徒步翻山，徐特立把马让给生病的战士，自己拄着棍子走，一路上还捡着破布烂棉花，说是留着补衣服用。林伯渠提着马灯晚上给战士们照路。董必武后来对史沫特莱回忆，翻雪山的时候每个人都像是被冻僵了，但没有人停下来。谢觉哉年纪最大，身体又弱，同志们轮流搀扶着他一步一步往上挪。四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50岁，硬是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爬过了这座大雪山。据蔡畅的警卫员后来回忆，蔡畅在翻越雪山时看见一个牺牲在路边的小勤务员，把自己身上的毛衣脱下来盖在这个只有15岁的孩子身上。他一边走一边哭，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该死在这雪山上。在雪山上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人把最后一点粮食让给战友，有人把最后一件单衣披在伤员身上，有人把自己最后一点力气用来拉别人一把。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委纵队翻越夹金山，在达维见到了红四方面军前来欢迎的战士们。毛泽东握着红25师师长韩东山的手说，你们辛苦了，感谢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韩东山后来回忆，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6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进驻茂功，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总政治部在达维喇嘛寺前召开庆祝大会。喇嘛寺的经堂里挤满了人，战士们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几个月来的疲惫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化成了喜悦。毛泽东在联欢会上说，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此后还有孟比山、长坂山等20多座4000米以上的雪山在等着他们。但翻过夹金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从泸定桥到夹金山，中央红军一路血战，一路北上，终于在这里和红四方面军握住了手。两支红军，一支从江西走来，一支从川陕走来，相隔千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雪山脚下胜利会师。这不是偶然的相遇，而是两支革命队伍共同的信仰和意志，把他们拉到了一起。会师之后，红军在茂功休整了几天，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吃了几顿饱饭。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把中央红军的伤病员接到自己的医院里治疗，把最好的粮食留给中央红军的战友。两支部队的干部战士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毛泽东在茂功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继续北上的方针。他说，我们红军的力量汇合了，更要团结一致，向北发展，到抗日前线去。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神山，被一支穿着单衣草鞋的队伍踩在了脚下。他们靠的不是烈酒和辣椒，而是翻过山就是胜利会师的信念。那些倒在雪地里的战友，那些把马让给别人的领袖，那些牵着衣角互相搀扶的战士，他们用生命告诉世界，这座山红军翻过来了。但夹金山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翻过这座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最宝贵的火种。会师带来的不只是喜悦，两大方面军合兵一处，下一步往哪里走，一场争论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能源燃油。近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 Energy 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美元，其中汽油价格飙涨 39.2%， 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到 550.6 亿美元。柴油价格更是暴增 60.8%， 额外成本达到 454.5 亿美元。而 Energy 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显现。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0: 双边执法协作机制。当地时间9月22号，巴西总统卢拉在第发言讲话，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而几代巴勒斯坦人将背负这一痛苦与创伤。卢拉还表示，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使两国方案越来越难以实现，而这一方案对巴以和平共处至关重要。当地时间9月22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阿卜杜拉二世警告，以色列的野心不止于巴勒斯坦，他的扩张欲望已成为地区性威胁。他指出，巴以冲突久拖不决的后果十分的危险，但国际社会仅选择管控冲突而非直面它。他表示，以色列的目标就是通过摧毁加沙以及事实上吞并约旦河西岸，让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变得不可能。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纽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于12月访问加拿大，双方力争在12月中旬前敲定一项新的贸易协定。一度因加拿大锡克教活动人士遇害事件跌入冰点的两国关系正进一步回暖。9月23号，亚洲开发银行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9月版。报告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虽较去年有所放缓，但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该地区经济仍展现出韧性。报告指出，由于强劲的国内需求、政府刺激措施以及科技相关行业的持续走强，支撑了经济活动。预计2026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为5.0%，虽低于2025年的5.5%，但较7月的预测略有上调。2027年的预测值维持在5.1%不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本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结八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日前播出纪录片《平陆运河》，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长久以来，我国西南内陆货物出海需要千里绕行，运输成本高，运距漫长，

0: 打通西江与北部湾，开辟就近出海通道，是延续数十年的时代梦想。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平塘江口，翻越分水岭，直通北部湾钦州港，建成5000吨级国家一级航道。 西南货物出海可缩短560多公里航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水运枢纽。这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缺少成熟标准可参考的艰巨工程。面对巨大土石方开挖、复杂地质条件、高落差船闸等多重考验，团队相继攻克巨型人字门、三叠式省水船闸、 全球最快大吨位阀门起臂机等一系列技术难关，不断刷新内河运河工程的多项世界纪录。超级工程平陆运河不只是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水运通道，更是一场人与自然和解共生的宏大实践。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平陆运河，感受在建设中
1: 兼顾生灵、人文与工程的生动实践。经过20000多名建设者夜以继日的施工建设，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已经浇筑完成，全部设备制造基本结束，所有桥梁建设即将进入尾声。 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时间去验证的超级工程。建设者们面对的不仅是钢筋混凝土和大型机械，还有与之相伴的土地、动物与人。工程师们将打通水底鱼类洄游的生态通道，利用开挖出的3亿多立方米土石，创造万亩良田。他们在两岸 修建帮助动物通行的生态桥梁，也将移植百年古树，让它重获生机。而这一切将用未来更长的时间去证明。平陆运河三大枢纽的人字门经过复杂的设计和生产，已经从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起运， 在漫长的公路运输后，终于抵达马道枢纽。吊装马上开始，在这边了，在这边了。现在正是枢纽主体浇筑的关键节点，而人字门吊装挡住了混凝土运输车的唯一通道。错过这次运输，浇筑工作就要被延后数天。 吊装小组必须加快工作节奏，尽快让出通道。但156吨重量的节段，在船闸里翻转可没那么容易。
2: 准备加，
1: 因为细长的闸式会加快风的穿行速度，而摆动是吊装最致命的威胁，必须尽可能压低提升高度，尽快翻转。一组人快速翻转吊点， 另一组要把首节人字门最精密的部件球网迅速清洁组装，终于翻转顺利完成。接下来最关键的定位交给400吨吊机。一个月前配对好的蘑菇头已经提前安放到位，并将安装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 这次只要人字门上的球网顺利和蘑菇头贴合，就算成功。未来这扇由10个节段组成的人字门将重达1300多吨，它就像一个单脚站立的千吨巨人，全靠这个支点来平稳转动。而把安装控制在毫米级的精度，将直接决定运河通航后的稳定运行。 距离人字门安装现场2公里，张寿龙正穿行在这片没有道路的山林中。有时工程师并不只是驾驭巨型设备，他们还要从寻找植物开始。

0: 今天张寿龙的任务是要在这片密林中记录下周围的环境信息，树种、密度、光照，甚至地表的覆盖方式，这些细节将决定着不远处一座特殊桥梁最终的样子。平陆运河建设区域共有155种陆生脊椎动物，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其中6.5公里的航道穿过崇山峻岭，这对两旁山林里的动物而言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解决这一困境就是这座桥梁所肩负的使命，它被称作运河生态廊桥。未来桥面上会被重新覆盖和周围山体相近的土石，种植相同的植被，尽可能隐藏掉人类的痕迹。这些被张寿龙一一记录的本地原生植物将在一年以后铺满桥面，为动物通过营造接近自然的环境。而建设团队也必须在运河通航前完成生态廊桥的全部建设。从运河生态廊桥所在的分水岭向南，水开始从支流逐渐汇聚成河，随着地势的降低一路流淌，最终汇入这里。毛尾海，平陆运河的出海口，这里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岛群红树林保护区，也是中国南部海岸带的关键生态屏障与生物基因库。17种红树植物，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海洋生态链。当运河通过这片海域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对这里生态环境的干扰。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毛尾海，它的形状像极了一个收口的浮袋。日复一日的潮汐又带来新鲜海水，独有的浮袋地形让咸淡水充分交融，形成了一片天然育苗场。牡蛎又被称作蚝，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海味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毛尾海有着蚝苗成长的有利条件。中国南部沿海70%的蚝苗都产自这里，蚝产业也让钦州的10多万蚝农有了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6月又到了蚝农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海中的蚝每年仅有2个月的繁殖期，用于采蚝苗的蚝饼必须抓紧投放在水中。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时间里，漂浮在海水中的小蚝仔会寻找坚硬粗糙的表面定居下来，这正是采蚝苗的好时机。对于蚝农来说，眼下顺利完成这一批蚝饼的投放就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对工程建设者来说，如何能确保运河穿过这片海域的同时不破坏优质的生态资源，成了又一个看不见的挑战。早在运河动工之前，一项对野生蚝种群的保护工作就已悄然开始。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张兴志博士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平陆运河送来的这批野生蚝，因为今年闷热的天气还迟迟没有产卵，能否在这个短暂的繁殖期成功产卵，直接决定了蚝种群保护的成败。今晚对于张兴志来说至关重要，此时夜晚安静的环境更有利于蚝的产卵。午夜的幽暗环境下，雌蚝和雄蚝逐渐放下戒备，开始繁殖。精子与卵子在水中逐渐结合，亿万微小的身影即将孕育出新的生命。这次的人工繁育很成功， 数千万漂浮在水中的幼苗将在未来几天里附着在壕冰上，这次繁育也将成为平陆运河生态工程的一部分。张兴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随着工程的推进，平陆运河全线已经进入大规模航道开挖阶段，河道拓挖、沿床爆破、岸坡护理，各项工序紧密衔接，工程建设开始全面提速，运河航道的轮廓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就在此时，马道枢纽下游不远处有一段航道却必须停下施工的脚步。这棵樟树已经在这里生长了200多年，它的位置正是运河航道经过的地方。当一棵树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工程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棵树，而是当地村民们共同的精神寄托。但要让这棵承载着岁月的古树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生长，遗址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工程。树冠被修剪并涂上药水，防止病虫害的侵入，也减少断根水分供应不足的风险。土壤之下除了保留几条大根外，其他都切断重新回土，让断根处萌发出更多毛细根，才具备科学的搬迁条件。为此，这段航道的挖掘工程要再等待将近1年的时间。和古树一样等待搬迁的还有石桥小学的孩子们。暑假到来时，这里将会拆除，异地重建。在石桥小学读2年级的赖向玉，家住在距离学校1公里外的新塘村。几年前，赖向玉的父母都去南宁打工，留下奶奶照顾他和弟弟的日常生活。向玉只有放假才能去南宁和父母在一起。附近正在修建的运河，是他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两旁经过的大车也成了他童年里重要的记忆。从运河航道设计之初，有6所因为运河穿过而需要搬迁的学校，就早早被纳入重要的规划范畴。当向玉还在享受自己悠闲的童年时光时，6所崭新的学校正拔地而起。此刻在向玉的童年世界里，一座新的学校，一条新的运河正在同时到来。就在运河全线航道和三大枢纽同步推进建设的同时，27座跨河大桥也在紧张的建设中，因为它关系到运河沿线上百万人每一天的日常通行。钦州城内，今天紫才大桥的第一根竹缆开始安装，索缆上的大红花寓意着美好的祝福。此时桥梁正式进入受力体系施工阶段，卷扬机牵引着12吨重的首根索缆逐渐从西岸移向东岸，工人们要跟随着索缆两上两下，翻越2座70.5米高的主塔索安，才能抵达对岸。进展顺利，首缆开始跨越第一个桥塔的塔底。对于悬索桥来说，竹缆是桥梁百年生命周期中唯一不可更换的部件。
1: 先停一下，先停一下。
0: 第一根基准缆更是决定整个竹缆的空间位置，因此首缆的安装必须小心翼翼。
2: 再下一点，再下一点，再下一点，
3: 换一个，再换一个。

0: 经过所有人一整天的努力，手根竹篮终于定位完成，它也标志着钦州城内最后这座跨河大桥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而在这座城市上游3公里，青年枢纽经过建设者们一年半的努力，这里的主体浇筑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这里在通航后将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次冲水在20分钟时间里，有超过15万吨的水将从这个廊道快速涌入闸室中。来自上闸手的两股水流在这里交汇，廊道中间不连续的隔墙起到了消能和掺混水流的作用，然后水从两侧出水孔涌出，通过消能板消能并改变水流方向，更均匀地涌入船闸中，使停留在闸室中的船舶尽可能地平稳抬升。最后一段人字形廊道交汇处正在准备浇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消失在水下，而那时青年枢纽的船闸主体也将完工，它将肩负着大型船只在这里跨越10米水位高差的重任。而就在这座船闸300米外，还有一群物种需要借助另一个工程结构翻越这10米的高差。时间刚刚跨过新年，海面之下一种神秘的小生命正在逆流而上，它们是鰻鲡，一群通体透明的小生命，在马里亚纳深海诞生，随后顺着洋流漂流数千公里，逆流进入淡水河中定居下来。10年、20年后，当生命成熟，它们又会转身离开这条河流，再次穿越海洋，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完成唯一一次繁殖。钦江一直是赤眼鳟、南方拟餐、鰻鲡等30多种鱼类生活的水域，它们是这一水系生态链的一部分。早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初，设计者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帮助巨大船只通行的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水生物种跨越这10米高的巨大水位落差。这条由4个折弯组成的长长水道正是化解这10米高差的秘密。鱼群寻找正确方向是依靠对水流的感应，流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于是水道中间的60多组隔板发挥了作用，它们增加水流阻力，也分隔出120多个小水梯，逐级降低水位高差和水流速度，就好像为鱼类修建一条盘山公路，让它们能顺利找到入口，并逆流而上到达钦江上游。对鰻鲡这样的物种而言，海洋和河流从来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条生命之路。只有当这条道路保持畅通，一个物种完整的生命循环才能延续，而平陆运河也将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守护江海之间自然的平衡。张兴志博士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1: 那我们这个已经有100多到200个了，其实真正养成的话，一个好比也能养成8个到10个就够了。
0: 不远的将来，这些好苗长成后将被放归大海。豪农们并不知道平陆运河正在用这样的方式保障着自己的生活。眼下张兴志还需要更多耐心，如何与自然相处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它需要人们不断求索，反复实践。这个过程或许漫长，但每一次尝试都让我们离更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
2: 刚刚我们跟随纪录片走进了平陆运河建设一线，感受到了超级工程建设背后不只有重型机械的轰鸣，更有对万物生灵 乡土人文的温柔考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纪录片《平路运河》。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重庆西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北部和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或现大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其中明后天主雨区将东扩，黄淮、江淮部分地区降雨增强，需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九月底之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5: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6: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5: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6: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5: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6: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5: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7: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于9月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临行前夕，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隔空威胁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责他支持哈马斯，煽动反犹，还称要到联合国说明真相。马姆达尼在9月22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再度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并称他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

0: 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十艘进一步下降。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21号大范围普降暴雨，千叶县、神奈川县23号分别通报各新增1名遇难者，目前2县遇难人数合计升至9人，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南非媒体23号报道，南非德班市附近22号晚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人死亡，3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孕妇，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当地时间9月22号下午，议会共生中非文明互鉴美术作品展揭幕仪式在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共汇聚了中国和肯尼亚两国艺术家的60余幅精选画作。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海燕表示，今年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双方领导人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在加强民心相通、促进理念交流、推动文明互鉴、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引下，中非人文交流年将通过文化、艺术、旅游、媒体等多个领域的广泛交流，进一步拉近中非人民之间的距离。今天，名古屋亚运会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冰夺得金牌。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国选手江一婷夺得金牌。名古屋亚运会武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结八方。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平路运河》。节目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节目不只聚焦钢筋铁骨的工程奇迹，更展现工程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智慧。

0: 建设者为鱼类修建回游通道，为野生动物架设生态廊桥，把巨量开挖土石改造为万亩良田，在开山筑河的同时守护沿线生态环境，践行优质绿色工程的建设理念。节目对准一线工程师、施工劳动者的鲜活群像，读懂超级工程背后人的坚守与付出，透过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经过漫长养护，百年古樟树移植条件成熟，暂停许久的航道工程终于得以继续推进。运河开挖产生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在广西多山少耕地的现实条件下，这些开挖渣土不再当作废弃废料，被用来填平山谷，改造出万亩全新耕地。与此同时，前期人工繁育的蚝苗投放回大海，水下监测设备捕捉到鱼道之中鱼群逆流而上的身影，古树焕发新叶，新田长出作物，鱼道迎来回游生灵，人与万物都在适应这条新生运河带来的改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土地、百姓、生灵与运河共生共长的动人故事。
1: 经过近一年的护理和等待，古樟树长出了茂密的新叶，看来它经受住了这次移植前的大手术。搬迁马上开始，周围5米见方的土壤也被整体搬迁，这是陪伴古树200多年的一整套生态系统。它的时间记忆也一起被带往运河新村。这一小段航道的挖掘工作，因为古树搬迁已经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全面推进了。
2: 这片的话，
1: 此时在起石枢纽下游，工程师费飞在争分夺秒。这个航段位于起石枢纽和青年枢纽之间，依据人工运河开挖标准，全长53公里范围内，底标高必须统一保持在海拔1.7米的高程。而这里原始地貌属于小丘陵地区，
3: 就像那个山头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标段的话最高的一个位置，大概在高程在48米的位置，相当于也是我们唯一一个五级坡，就相当于从一个48米的位置一直挖到1.7米。
1: 这也就意味着要在这里下挖出46米多的深槽，才能够满足通航标准，这足足有15层楼的深度。巨大的土石方开挖量把费飞和团队压得喘不过气来，每天1300多个车次，几十台设备，多个作业面，都需要费飞不断调整施工节奏。
3: 肯定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一块儿它不开挖完成的话，那整个航道它也通航不了，无论是现场的施工压力，还有就是精神上的压力，以及就需要赶快冲动的心情，也是压力很大的。
1: 周边距离近的堆存场已经被填满，挖出的土石只能运往更远的指定区域，运输车一个往返就需要花上足足1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些土石并非废弃渣料，它们将在新的地方发挥更大作用。赶着春分雨季到来之前，水铺村村民严文芳和乡亲们抓紧种下最后一茬甘蔗苗。今年村子里新增的这片土地是用运河挖出的土石填平了26米深的山谷沟，再覆盖50到80厘米厚度的表层土，就形成了这片300多亩的新耕地。而运河开挖航道和枢纽的土石方预计将创造超过10000亩的耕地，这对于广西这片山地丘陵占比超过70%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资源。甘蔗 是对土质适应性最强的亚热带农作物之一。在新田里首次种植这种农作物，或许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种下一季甘蔗只是个开始，如何让这片土地持续发挥价值，才是建设者们更关注的目标。清晨，天还没有亮，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唐晓富教授已经从南宁赶到马道枢纽。
2: 哦，等我跳开它了。
1: 今天他要迎接一群小帮手，和他一起参与到这场土壤改良实验。
2: 太阳出来之前必须要拿到地里面去，到了晚了蜜蜂它就出巢了，很难把它带地里面给它授粉。
1: 今天这群小蜜蜂是来帮助唐教授改良运河开挖出的土壤的。很快蜜蜂们开始忙碌，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本领，采蜜授粉。唐教授知道这是土壤改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花朵完成授粉，变化并不只发生在枝头。根系分泌出的糖类、有机酸和氨基酸为微生物提供养料，逐渐改善土壤结构。在自然条件下，肥沃土壤的形成通常需要数百年甚至更久，而人类农业活动的加入改变了这个速度。通过选择植物、调控水分和养分，结合蜜蜂授粉等多项生物改良手段，人为加速有机质累积，使土地可以快速恢复肥力，效率远超自然的演化速度。清晨接来的这群小生命正是在帮助唐教授完成这里土壤的改造。这一微小改变也是平陆运河土地利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改良成功，将在未来对运河超过10,000亩的新田种植提供重要参考。今天人子们进入到另一个关键节点，连接人子门与启闭机的门轴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这扇门能否正常开启，取决于精密设备之间的准确配合。安装好后，它将把巨大的机械力量传递到门体，让这座船闸未来能够完成每一次开启与闭合。此时枢纽下的廊道中，工程师严荣耿也在进行最后的验收工作。3个月后，严荣耿所处的这条廊道将完全被水灌满，成为人们看不见的部分。但在工程标准面前，他仍然会关注到每一处工艺细节。严荣耿是钦州灵山县本地人，4年前他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家门口的平陆运河项目。
4: 这种印子如果你们有沙子，那就一起磨下来了。这种
5: 还是蛮幸运的，能够分配到建设这样一个项目。我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我们现场的要考虑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我要考虑它一个进度、质量、安全，我还有综合考虑怎么高效、怎么快完成这一个活，学到东西确实挺多的。
1: 安装好门轴的人字门尝试第一次开合。
6: 3、2、1，
1: 人字门第一次开合测试顺利完成，这意味着马道枢纽的核心机械系统开始从安装阶段全面进入调试阶段。严荣耿也终于能有时间回家看看。
5: 2个月才回去一次，休假时候才会回去。
1: 再过2个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运河开挖的这3年，也是他从一个单身小伙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的3年。
2: 这里，
1: 在平陆运河两万多名建设者中，像颜荣耿这样奋战在一线的年轻工程师还有2000多名。他们在基坑下测量，在廊道里焊接，在桥梁上吊装，在河道边种下绿色。4年时间，一条运河正在从图纸变为现实，一群年轻人也正在成长为成熟的工程师。广西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台风和极端天气的考验，
6: 大家赶紧去一号食堂，台风要来了，台风要来了。
1: 这对于露天土石方开挖来说是个极大的困扰。昨夜又是一场大雨，堆存厂被雨水浸湿后有可能出现滑坡风险。为保障安全生产，工程车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这对于费飞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3: 不仅是影响航道，也影响我们堆存厂，因为堆存厂都是那种松散的那种土，基本上一下雨之后它就容易发软，车辆就很难再通行，可能要等雨小一点之后，然后对道路进行一个修整，才能再继续进行我们一个表土一个转运的工作。
1: 此时费飞开始筹划雨过天晴后如何抢回失去的时间，
3: 因为这也是
1: 他必须拿出更多耐心，这也是对工程师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的极限考验。受台风影响的不仅是费飞，还有水铺村的蔗农们。半年前辛苦种下的甘蔗在一场台风过后全部倒伏。严文芳始终放心不下地里的甘蔗，他抽出时间又一次来到甘蔗地。从小就在地里跟着父亲劳作的严文芳对甘蔗生长有丰富的经验，看到倒伏的甘蔗重新弯成 L 型继续向上生长，严文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株甘蔗重新站稳也许只是田间的一件小事，但对于平陆运河来说，每一片能重新生长的农田都是这项超级工程赋予土地的长久价值。父亲留给严文芳的经验也会在运河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继续传承下去。当运河的航道穿过村庄，当堤岸取代旧有的田野，一部分人需要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移民搬迁到新的村落。这是孙敏来运河沿线村镇拍摄的第5年，家住南宁的他自从听说平陆运河即将动工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往返。因为航道的开挖，运河全线将有2800多户家庭、11000多名村民陆续告别旧居，搬迁到新的地方，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作为广西摄影家协会的成员，孙敏和他的伙伴们选择用镜头把这场迁徙记录下来。
2: 我们拍了有5个年头，也跟当地的村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么几年来，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几个系列的一些作品，把运河两边老百姓的变化、运河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就通过我们的镜头的反映出来。
1: 几年间，和孙敏一样的摄影师们捕捉下的这些生活瞬间，每一张都记录着运河沿岸人们的默默付出。而这些温暖的时刻会在多年以后成为人们回望运河建设岁月的一份珍贵回忆。赖冬梅也是被孙敏记录的人物之一。今天是侄女成婚的大喜日子，赖冬梅带着亲手腌制的预菜来为侄女的婚宴增添一道独家风味。席间的亲朋好友，很多人和赖冬梅一样是平陆运河沿线的搬迁户。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 但更珍贵的是邻里之间的那份情谊。再过两个月，赖冬梅一家就要正式搬迁至沙坪镇的运河新村，但她仍然可以常回来与亲朋好友走动走动。当一项超级工程正式启动，改变的不只是地理的形态，也包括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近千日的建设，新的南珠大桥终于正式通车。
7: 请注意，南珠大桥交通导改现在开始。
1: 这是钦州城内五座改建桥梁中第一座投入使用的大桥。两岸居民的日常出行终于不必再为让行绕路，人们都在这一天聚集到这里，见证平陆运河建设中的关键时刻。一座桥连接了航运与生活，在此之前，运河对钦州市民而言是远处的工地，是绕行的路牌，是新闻里的消息。而这座桥的开通，让运河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新村落成，赖冬梅和村民们终于搬进新家，古树也长出了新芽，他们将在这里继续陪伴村民们，开始下一个百年。孙敏没有停下记录，
8: 阿姨，你的头不要歪。
1: 他试图留住的不只是一场搬迁，还有这段正在流逝的时光。今天在北海出生的豪被送回故乡毛尾海，他们将在这里继续生长繁衍。运河安放在海中的15个豪牌将使这一带海域中豪的配子浓度大大增加，为豪农的生活提供更多保障。水下监控设备第一次看到鱼群穿过鱼道，正逆流而上，循着祖先的记忆重归家园。赖向玉已经开始在新的校园里读书，他每天都能抬眼看见运河的成长。试验田里的第一批果实开始收获，甜度在阳光下一点点积累。
9: 戴哥来测一下啊，甜度。哦哟，18.3，太可怕了！再测下去我都不相信我的仪器了。
10: 这个也是口感特别好，很粉的。
1: 村民尝到了今年的第一波甜味。唐教授希望这些果实能为他们带来更长久的收益。新生的土地上，甘蔗已经开始收获，他们将汇入广西的甜蜜事业。水铺村的每一根甘蔗都在向这片土地证明，运河挖出的不只是航道，还有生计。随着最后一段围堰的一声爆破，平陆运河航道挖掘工作全面结束。费飞也终于能放下焦虑，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运河生态廊桥已经建成。如果说过去的超级工程是在地表之上建立人类实现跨越的通道，那么今天工程已经开始为不同的生命预留各自的路径。一条运河即将建成，当机器停止轰鸣，混凝土凝固成型，那些看得见的工程终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而那些看不见的工程也在未来对这片土地影响深远。在这里，工程不再只是改变世界，它开始学习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与自然共同寻找更长久的平衡。
0: 从硬件攻坚走向生态人文的全面考量，这条世纪运

0: 这个水利水运工程为国内大型水利水运工程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样本。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aftsmanship Spirit， Craftsman 工匠手艺人， Craftsmanship 则指手艺精工细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技能大咖们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了7届世赛，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涵养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走技能成才之路，日益成为当代年轻人尊崇的时代风尚。
3: 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3: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5: 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土的第二个故乡。
7: 西安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个故乡。
8: 上海人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生在建设，我第二个家嘛，我去过都才三年了。在中国，
10: 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
0: 出版座谈会23号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以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著史立传，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历史依据。

0: 规模最大的国别业务板块之一。 在人民币本币融资、项目落地效率、可持续技术创新、项目合规履约四大维度形成突出优势，为多边开发机构服务新兴经济体打造高影响力、可持续包容性基建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 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悉，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 22号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22号发表声明， 否认该国购买25艘油轮， 称伊拉克方面有关沙特购买油轮 并因此推高伊拉克原油运输成本的说法不实。 据路透社报道， 伊拉克一家媒体21号称， 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在会议发言时说， 沙特购买了25艘油轮， 总价值约45亿美元， 此举导致伊拉克原油运输成本大幅上升， 运费从每桶约26美元升至约37美元。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23号在首都金边表示， 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问题， 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挑战至关重要。洪马奈在金边举行的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上作出上述表示，会议旨在分享各国执法实践，并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威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55年前，一支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第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回访， 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55年后，美国乒乓外交部分亲历者再次来华，与中国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And here
2: we are, 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
1: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55年来，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乒乓外交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新篇章。
3: 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 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资讯有故事，55载银球穿梭中的乒乓情缘。
4: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 2026年适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 乒乓外交是中美两国人民跨越半个世纪友谊的序曲。 1971年，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期间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误搭中国队大巴， 中国乒乓名将庄则栋与他

0: 友好互动，并把一块织锦当礼物送给了他。当车停下，记者发现中国大巴上竟走下了一名美国人，而且还与中国运动员说笑，一下子轰动了。1971年4月10号，美国乒乓球队到访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受到美国人民热烈欢迎。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佳话，小球转动大球也成为20世纪东西方外交史上的经典一章。多年来，中美两国不断以多种形式纪念乒乓外交，共益两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展望中美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美好未来。在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之际，多位亲历这段历史的美国友人今年再度来华，与中国的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1: 我们是1971年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如今依然在这里。尽管下了雨，我们感到很有活力，很温暖。我们三个是1971年一起登上长城的人，故地重游真是令人怀念。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开启了崭新的关系篇章。
0: 朱迪·霍夫罗斯特和康妮·史维利斯是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两位成员。当时年仅15岁的朱迪·霍夫罗斯特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坦言，对自己这个俄勒冈州小镇姑娘来说，参与乒乓外交成为改变一生的经历。
1: 1971年，我是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当时我只有15岁。我们正在日本名古屋，收到邀请后，立刻就有许多记者围过来提问：你能为《纽约时报》撰稿吗？能为《时代周刊》撰稿吗？能为《新闻周刊》撰稿吗？还能为其他媒体撰稿吗？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一定是个大事件。访问行程太棒了，每天我们都会参观许多令人惊叹的景点。在北京，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比赛。现场有18000名观众，那场面非常激动人心。我们当时面对的可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选手。
0: 康妮·史维利斯和当时美国代表团中的另一位女队员奥尔加·索尔特斯也亲身见证了两国关系破冰的历史时刻。
2: 尽管我或许算是美国的全国冠军，但中国女运动员的表现更出色，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能轻易击败我。这是一场真正的友谊赛，中国运动员让我们看起来打得很厉害。
1: 我认为中国人民很棒，他们非常友好，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我爱他们。
0: 康妮·史维利斯一直清晰记得1971年得知受邀访华消息时，她激动地给丈夫打电话，大声欢呼：我要去中国了。7天行程里，故宫、长城、北京烤鸭都成为她一生珍藏的记忆。家中的专属陈列柜中，那段旅程的纪念品与奖杯时刻唤醒着那段温暖时光。
2: 那次访问为两国打开了交流的大门，在那个年代，这一访问既开创历史又恰逢其时。当我回到美国，每个人都让我介绍关于中国的情况。
0: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打表演赛，参观工厂和学校。中国代表团让美国普通民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了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人民。 中国前乒乓球运动员郑敏芝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3: 我开始是听说能美国访问，很开心，很期盼，对美国也充满了好奇，但是也有点紧张。但是飞机一下来完全不一样，很多人群拿着这个友谊的牌子，友谊交流和平，欢迎中国乒乓队，这一下子没有任何顾虑了，非常开心。
0: 美国前乒乓球运动员戴尔·史维利斯是康妮·史维利斯的丈夫，他们回忆起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问时说，
4: 我总是称他们为传奇运动员，非常幸运能邀请他们来到美国，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朝夕相处，那样的旅行让我们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3: 我们到美国的每一站都非常都受到真诚热情的欢迎，有美国运动员很感动的，这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的这种淳朴真诚也感动了我，就是虽然言语不太通嘛，但是心里都知道。
2: 在访问中，中国代表团专门学习了一首美国歌曲。我们坐着大巴前往不同城市的路上，他们用英语为我们演唱了《牧场上的家》。50年后，我们视频通话时谈到这段往事，戴尔和我唱起这首歌，郑敏芝也记得曲调，也跟着我们哼唱起来。
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是当年美方接待成员之一，他回忆说，在与中国代表团的朝夕相处中，他感觉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1: 我和中国团队一起朝夕相处了4周，慢慢了解他们，所以当他们要离开时，我非常难过，我忍不住哭了，我站在那里挥手道别，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认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坦诚，非常热情，非常友好。我认为只要你同样以诚相待，就能铸就非常美好、长久且深厚的友谊。
0: 2026年，当昔日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再度来华时，戴尔·史维利斯和奥尔加·索尔特斯惊叹中国发展的巨大变化。
4: 在这55年里，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每次我们来都会看到新事物，这次我们看到了机器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的。
1: 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现在充满活力，现代并且美丽。
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惊喜地说，如今的中国与她上两次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现在和当年简直是两个世界，与我1973年或者20世纪80年代出来时的样子相比，这里就像是另一个星球。当我们谈到1971年的那段往事，那场景非常令人感动，一说起来我就热泪盈眶，大家都很动情，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这段非凡历史的一部分。
0: 55年后，当年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再次回到北京首都体育馆，与1972年访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再续前缘。55年前，正是在首都体育馆，近30名来自中美两国的青年乒乓球运动员用友好和真诚播撒下友谊的种子。
1: 55年前，我在这里打球， 那时我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中国球员友好地让我赢得了那场比赛，但我知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世界级的。
0: 郑敏芝珍藏着一台美国友人赠送的相机，跨越五十五年岁月，依旧光亮如新。郑敏芝的队友梁歌亮回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从那时起深深扎根，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记忆。
5: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6: 今天我们再次相聚，共同回到见证中美友谊的首都体育馆。几位老友，还是那句话，
3: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历史性访问撞开了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佳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2026年，年轻的一代跨越太平洋以球会友，重温破冰之旅，续写中美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乒乓友谊新篇。乒乓外交亲历者朱迪·霍夫罗斯特寄予美中两国年轻人，
1: 我们都是乒乓外交人士，体育提供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共同语言，我们将这一传统交接给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请你们继续传承这一遗产。
0: 蒂莫西·杰肖恩和约瑟夫·罗奇是两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今年他们来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在当年美中选手比赛的球台上打球。
7: 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触摸历史，能有机会在1971年比赛的那张球台打球，并且还能了解当时参赛球员们的故事，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8: 仅仅抚摸着这张球台，就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能为纪念乒乓外交来到这里是一种荣幸，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加深友谊。
9: 我叫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我来自加州洛杉矶，刚从杜克大学毕业，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酷爱乒乓球，我非常希望深入了解1971年参与乒乓外交活动的前辈们的故事，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目前在美国，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此行令人大开眼界，使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关于中国的一切。
0: 马尔科说，中国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当你体验之时，你能感受到那种厚重感。当他们教我们如何演奏乐器时，感觉就像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的历史血脉。今年的中国之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科技规模。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就是在近几年实现的。
1: 这是一个基础版的机器人，它可以回应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握手。
9: 太不可思议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亲自来现场看看，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强大，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运行得这么流畅，这么灵活，而且对指令反应这么快，就像刚刚我让他跟我握手，只用了2秒就完成了。
0: 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也让马尔科意犹未尽，上海体育大学学生耿胜军的一曲《南加州从来不下雨》，顿时让马尔科感觉在万里之外觅得知音。
9: 我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是他们非常友好，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善、亲切。比如昨天我遇到一位同学，他竟然会弹班卓琴，还喜欢美国乡村歌曲。这些小小的共同点就让你产生共鸣，在更深层次上了解彼此。

0: 我见到 Marco 时，听到他说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我便脱口而出一首那里的民歌，叫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他很惊喜于在异国他乡居然有人知道这样一首老歌，我们这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买了一个美国常见的乐器叫班卓琴，他非常的意外与感动。
1: 我加了每个人的微信，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进行了美妙的交流。我希望这种友情能延续下去。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精美的小礼物，每一件都很用心。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一种中国传统的管乐器，我想要学会如何演奏它。这种文化交流不仅通过乒乓球进行，还能通过音乐、中医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实现。越多这样的交流，我们就能更好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团结在一起。
2: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安德鲁·希尔伯斯坦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和那里的学生建立了友谊。他说，跨越大洋的相遇让我们一见如故。

0: 这是一次无比美妙的文化交流，歌手演唱了许多中国歌曲和美国歌曲。
1: 非常荣幸能够向每个同学去介绍我们家乡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体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跟我们这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0: 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手牵着手拉成圆圈，一同起舞。看到我们在短短一天内就建立了这样的友谊，真的太神奇了。
2: 美国杜克大学毕业生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总结自己的中国之行时说，
3: 我知道这次旅行中的每个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受到热情款待，因此我由衷的建议所有美国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感受这里的文化，这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你会带着深切的欣赏和感激之情满载而归。此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之一。
2: 愿彼此相知相亲，友谊长存，这段经历值得一生珍藏。访问结束时，来自中美两国的学生都许下了对未来的心愿。
4: 我在许愿树上写下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两国之间能有更多的友谊与交流。
5: 我认为今天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希望这份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让双方都能向彼此敞开心扉。
0: 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我认为美中携手合作绝对会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彼此拥有美好的未来。
6: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今年中国之行，马尔科为自己许下的愿望是，
3: 我会把这段经历珍藏一生。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携手同行比远离彼此更强大。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重庆西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北部和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或现大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其中明后天主雨区将东扩，黄淮、江淮部分地区降雨增强，需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九月底之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1: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2: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3: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4: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8: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22号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韩国将努力创造条件，推动长期滞留的朝美对话尽快重启，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各方围绕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向和平机制转型对话展开的对话。此外，韩美双方还以去年11月公布的联合誓师清单为基础，确认在核潜艇燃料、铀浓缩和乏燃料后处理、造船业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深化韩美合作的共同意愿，并商定继续推进后续磋商。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

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 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 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 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 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塔拉斯·维索茨基 22号表示，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维索茨基说， 乌方已从8月开始通过铁路、内河、公路出口粮食， 其中铁路和内河运输量占绝大多数。 他介绍，乌方每月需出口至少500万吨粮食， 每年至少6000万吨， 但上述三条途径的运力仅为所需出口总量的一半。 如果乌克兰试图进一步扩大陆路出口规模，将推高粮食运输成本，使出口变得无利可图。 据南非媒体23号报道， 南非德班市附近22号晚 发生一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11人死亡， 3人受伤， 死者中包括一名孕妇。 当地时间23号， 印尼搜救部门发布消息称， 截至目前，救援人员已发现20具失事客轮遇难者遗体， 此外仍有115人失联。 9月23号， 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心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 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 2016年9月25号，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洛城启用。 9月22号至24号， FAST 洛城10周年学术交流会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记者从本次学术交流会上获悉， FAST 启用至今已取得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从一粒种子到一枚种蛋，从技术引进到人才培养，从田间课堂到非洲农田，一项项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正在非洲多国落地，助力当地增产增收，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发展。
2: 中非可以享受的技术交流，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
3: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4: 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非农业合作，中国农业技术解锁非洲丰收密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田间一片忙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在田间地头并肩劳作。从衢州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衢州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探寻答案。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在河北衢州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非洲留学生和中国的同学们正在忙碌着。他们一会儿取土钻扎进土层采集样本，一会儿用叶绿素测定仪夹住叶片检测长势，一会儿又把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的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卢加迪萨说，
5: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的东西，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1: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看到粮食丰收大家都很开心。
6: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惊异。
1: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7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衢州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1+1+1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衢州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2: 中非可以享受的技术交流，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1: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中国向非洲学生分享了实用的农业技术，让他们通过田间实操解决非洲农业问题。
6: 中国分享实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严禁高产作物，提高粮食产量和 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实践，在回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1: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衢州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衢州，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衢州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炼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衢州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衢州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表示，
2: 以马拉维齐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翻了两番。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两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1: 一端是中国衢州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罗加迪萨说，
5: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俄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0: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中国与坦桑尼亚莫罗哥罗省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两次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小豆子大营养项目则于2026年被纳入全球发展项目库成果库。那么这具体包括哪些技术，有哪些项目呢？在非洲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有 15% 至 26% 的人口无法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每日蛋白质和能量最低摄入标准。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农业大省莫罗哥罗省，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在此基础上，还启动了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豆浆也成为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两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在实施这项供餐计划6个月后，在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值显著优于未参与项目小学，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小学生阿斯纳特很喜欢喝豆浆。
1: 豆浆确实让我能专心听讲，帮我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我会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的讲解。豆浆真的很好喝，我太喜欢了，谢谢。
2: 朱胡迪小学行政校长塞梅尼介绍说，
3: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
0: 瓦辛巴村村长肖马里姆托萨对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的成果很满意。
4: 我们过去曾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生缺勤、上课期间擅自离校，以及部分学生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项目开展至今已有1年零2个月，我们已明显看到学生出勤率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从孩子们脸上的神情就能看出，他们感到非常快乐，也很喜欢这个项目。
0: 这个小豆子大营养项目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1/10。农户收入微薄，深陷贫困。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三步走。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打破当地的低产困局，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建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力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徐进介绍说，
5: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种植大豆的一个传统，而且我们对于加工大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我们用大豆做这个加工豆制品，做豆腐，做这个豆浆，大豆也可以用来做饲料，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0: 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在第三阶段创新地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从减少贫困到发展农业再到营养健康的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这一实践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

0: 农民的增收与当地儿童营养的提升相结合，示范了一种既赋能又滋养的可行路径。校园豆浆营养项目除了增加儿童营养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学校日常营养供餐创造稳定的本地大豆需求，带动农户持续种植大豆，并推动农户以小组形式组织加工和供应。学校端的稳定需求把大豆种植、村庄加工和本地消费连接起来，也使示范农户从单纯的生产者逐步参与到加工和供应环节。而豆浆丰富的口味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被称为中国豆浆。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介绍说，
1: 起初我们只种植玉米，也没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导致产量极低，每英亩仅能收获约三袋半到四袋玉米。然而在采用了中国专业的种植方法后，如今每英亩的产量已达到15到16袋玉米。大豆种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事豆浆业务已有一年，我们作为普通民众进行集体劳作，利润增长了70%。
0: 只教会当地农民种植大豆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他们学会大豆加工技术，让大豆变成豆浆，既能给孩子们增加营养，也能为农户增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介绍说，
2: 我们在引入了玉米大豆兼做套做技术以后，然后呢我们又把中国传统的豆浆制作技术介绍到了摩洛哥省的农村。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0: 小石磨展现出了极高的实用性，操作简便，省时省力，而且没有额外的维护负担。莫罗克罗省一家乡村小店的店主奥马里·哈约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因为中国技术的到来，他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现在他每天能卖出5升豆浆，一升豆浆能卖大约5元人民币，这样仅凭卖豆浆，他一天的收入就有25元人民币。
3: 如今我每次加工半公斤大豆能产出约6升豆浆，煮沸后大约能得到5升新鲜豆浆。售价方面，每升豆浆卖2000先令。举个例子，我昨天加工的豆浆今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
0: 在扣除成本后，不到半年，豆浆销售就能为奥马里哈约带来高达90万坦桑先令，约合2250元人民币的净收益，远远超出了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也超过了他名下商铺与餐厅出租带来的收益总和。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表示，
2: 这样一个技术恰恰是我们中国的长期的我们的减贫的我们的农业发展的经验能够和非洲的世界相结合，那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理念之下，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推动下，我们作为中国的这样一个小而美的技术是如何能够到非洲，让非洲的农民，让非洲的这样一个孩子们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的成果。
0: 中非农业合作除了种植业以外，在畜牧养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非洲中西部国家刚果部家禽养殖基础薄弱，肉鸡产能严重不足，而现在一批破壳而出的小鸡正是刚果部在中国专家帮扶下实现鸡肉自主供给的第一步。依托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技术支持，刚果部正式开启了现代化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建设计划。项目启动后，刚方引进1.9万余枚受精种蛋，但由于缺乏规模化孵化技术，种蛋孵化成为项目推进的关键环节。面对当地水电供应不稳定、昼夜温差较大等困难，中国农业专家驻守孵化基地，实时监测设备运行和孵化环境，及时处理突发情况，保障了首批鸡苗顺利孵化，目前雏鸡长势良好。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4: 这是刚果部首次规模化鸡苗孵化 培训，官方选派的学员没有鸡苗孵化的经验，我们首先对鸡苗孵化机的操作进行培训，包括孵化机各个部件的功能以及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测定的操作运行，特别是停电应急处理方法，然后呢，对孵化前的一些工作进行培训。这次培训的条件比较艰苦，经常停电，孵化场里没有水，中方专家与官方学员呢，就想尽各种办法让鸡苗孵化率达到了 75%，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0: 从种苗到鸡蛋，这是产业链的第一步。中国农业专家还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技术培训，围绕种蛋孵化、设备操作、雏鸡管理等进行实操教学，帮助当地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如今当地学员已经能够掌握基本的孵化和育雏技能。李汉峰介绍说，
4: 种蛋上鸡后整个孵化期呢为21天，我们要求学员呢要注意各个阶段的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排风的要求。从第5天至第18天，每一天对一部分的种蛋进行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并拍好照片保存，按时记录孵化机的温度、湿度、封门、翻蛋次数的实际情况。第19到第20天呢，种蛋呢就要落盘进入出雏机，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剔除死胚蛋。第21天，鸡苗就可以出鸡，我们呢就要检出健康的鸡苗，然后进行分装统计，同时呢要进行疫苗的注射。
0: 按照规划，项目已获批3公顷养殖用地。计划实现40万只肉鸡同步存栏的规模化养殖，并配套建设饲料加工等设施，逐步打通从种源、孵化、养殖到加工的产业链。刚果部农业部长保罗·瓦朗坦·恩戈伯近来到孵化基地视察，看着一只只小鸡破壳而出，他对中方提供的技术帮助给予了充分肯定。
5: 我们希望在刚果部发展肉鸡养殖业，这些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我国总统已专门指示农业部务必提升本土肉鸡的生产能力，而开展肉鸡生产就必须贯通全链条各个环节，所以沿着这条产业链往下推进，大家还会看到一座设备同样采购自中国，由中方合作伙伴安装调试的现代化设施。
0: 肉鸡产业只是中刚农业合作的一个缩影，从种植业到畜牧业，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持续通过引进现代技术、优良品种和人才培养等方式，为刚果部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4: 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在刚果部已经深耕15年，我们引进培育木薯、玉米、大豆、香蕉等优良品种，传授栽培技术，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刘丽颖、冯艳杰、刘向远、邓雪梅、周涛，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ergy， 能源燃油。近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 energy 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美元，其中汽油价格飙涨 39.2%， 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到550.6亿美元，柴油价格更是暴增 60.8%， 额外成本达到454.5亿美元。而 energy 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显现，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今天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对外发布了中国国别项目组合评价报告。这项国别项目组合评价由

0: 响力、可持续、包容性基建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协调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悉，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22号发表声明，否认该国购买25艘油轮，称伊拉克方面有关沙特购买油轮并因此推高伊拉克原油运输成本的说法不实。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一家媒体21号称，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在议会发言时说，沙特购买了25艘油轮，总价值约45亿美元。此举导致伊拉克原油运输成本大幅上升，运费从每桶约26美元升至约37美元。当地时间9月22号，德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德国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提交批准书。当地时间9月23号，西班牙紧急服务中心消息显示，22号晚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塞罗那省一座养老院发生火灾，造成1人死亡，另有13人因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英雄史诗，可在当时，对国统区的普通百姓来说，红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长征究竟走到了哪里？却被重重的新闻封锁，捂得严严实实。在当局的宣传里，红军被抹黑成杀人放火的赤匪流寇，说他们马上就要被剿灭干净了。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成了一个急需破解的谜。1935年，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通讯员的身份只身闯进大西北，把红军的真实踪迹首次公之于众，成为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长征的第一人。那么，这个出身川东农家的青年是怎么从一名学生兵、北大旁听生走上新闻道路的？他凭什么仅靠一张地图、一双脚板断定红军将要北上甘肃？在延安的窑洞里，他看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又是什么模样？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如实报道长征的第一人范长江。1909年10月，范长江出生在四川内江的赵家坝村，自幼就随堂兄弟跟着祖父识字读书。1927年初，报考黄埔军校未能如愿的范长江进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这所学校由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旨在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范长江在这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们在街头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讲演，成了四川军阀通缉的对象。他被迫离开重庆，来到武汉。为谋生计，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成为一名学生兵，又跟着部队

开进南昌。1927年8月1日，范长江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部队被打散，他一路辗转到了南京。这一年他还不到18岁。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这所学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是国民党培养行政干部的所在。范长江学的是乡村行政，还加入了国民党，想着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可是918的炮声打醒了他，国土大片沦丧，政府却忙着剿共内战。他看清了一个道理，抗日救国才是出路，而眼前这个地方不是他的归宿。于是他脱下校服离开南京，宣布脱离国民党。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先在国语大词典编纂处剪贴资料糊口，秋天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他半工半读，哲学、政治、经济、英语什么都啃，眼睛却始终盯着华北一天比一天危急的局势。他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怎样用正确的哲学思想为现实服务，可课堂上的答案让他失望。他曾向教授请教两个问题，全国人民要抗日，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一个人饿着肚子，铺子里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教授的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不管解决实际问题。教授的答案再次让范长江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书斋里找不到救国的药方，范长江就此决定走出书斋，到现实的抗战中去。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开始给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议事报写通讯，从佛学在北大写到顾颉刚与与共，文笔精炼，视角独特，被大公报总经理胡正之看中，亲自登门请他专为大公报撰稿。更重要的是，这个年轻记者有着过人的政治敏感。918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西北一下子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可国人对他的认识几乎一片空白。范长江断言，中日一旦开战，沿江沿海的城市一定守不住，抗战的大后方一定在西北和西南，而那里恰恰是中国最落后、最不为人知的地方，应当有些人去考察、发表文章。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苏，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用他自己的话说，希望大家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1935年7月14日，26岁的范长江中断了川南采访之行，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考察。这一走就是10个月，足迹遍布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的广袤大地，行程1000余里。他一路走一路写，真实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的苦难生活，许多报道成为国人关心议论的话题，大公报的发行量也随着他的通讯一路猛涨，到1936年陡增至10万份。范长江的西北行前后分4段，第一段1935年7月14日从成都出发，一路向北，9月2日才到兰州，走了整整50天。第二段，他以兰州为起点，或经平凉、庆阳，或经天水，在陕甘之间往返穿梭了2个半月。第三段，12月17日由兰州到西宁，翻越祁连山，沿河西走廊一直走到敦煌，再折返兰州，前后又是100天。第四段，1936年4月离开兰州，纵横贺兰山区，一直走到内蒙古包头。这一路，他翻过5000米高的雪山，趟过能吞没人畜的沼泽，横渡平沙万里绝人烟的戈壁，穿过茫茫原始森林。
稿费微薄，他就自己掏钱租骆驼，途中多次被国民党军队扣留盘查，甚至差一点被枪毙。就凭着一股韧劲，他写下了一篇篇通讯，替国人推开了一扇观察西北的窗口。范长江笔下的西北有让人意外的一面，原来西北并不全是荒凉，雪山融水灌溉出片片绿洲，宁夏的渠堰从秦汉修到唐代，有的地段堪称高隅。可对国民政府标榜的开发西北最大政绩西兰公路，他坐了一趟就大失所望，路面坑坑洼洼，旅客怨声载道，送他两个外号，管这条路叫西烂公路，管那汽车叫气人的车。百姓的活法更让他触目惊心，在松潘城里，他亲眼看见大街上横着尸体，有的已经腐烂，苍蝇嗡地飞起，乡下壮丁被蒸光了，只剩衣衫褴褛的妇孺，号称金章夜的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缩在衙门被封的墙根下过冬。他还看到民族之间的隔阂与仇杀，忧心忡忡地写道，这是很大的隐患，外力一旦插手煽动，后果不堪设想。西北地区的现实状况促使范长江深刻而真切地思索西北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他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不再抱有幻想，于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正在西部长征的红军。其实范长江对红军的关注早就埋下了种子，1928年在南京他就开始研究江西苏维埃土地革命，918之后又留心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1934年他专门跑到南昌搜罗一堆关于苏区的小册子，一篇一篇的读。1935年到了成都，他听说红军在川北活动，干脆一个人钻进彭县的大山里，想碰碰运气撞见红军。结果山深林密，土匪出没，野兽横行，实在走不下去，才折了回来。走上西北这条路之后，机会终于来了。1935年他在第一篇西北通讯岷山南北剿匪之县市里做了一件当时没人敢做的事，摊开地图公开分析红军的去向。他掰开揉碎的算账，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几路会合之后，虽有10万人枪，可缺衣缺粮缺弹药，往南打进四川腹地敌情太重，不可能。困守在岷江上游和大小金川之间，地瘠民贫，养活不了自己，那么最有力的出路只剩一条，北上甘肃，进入洮河、大夏河流域。他断言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文章见报不久，中央红军果然过草地、越岷山、突破腊子口，北上甘肃。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一个26岁的记者硬是靠脚力和眼力算准了长征的落点。2年后，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西安杨虎城公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一个党外记者单凭公开报道就把红军的动向摸得八九不离十，这不能不让红军方面又惊又佩。范长江的红军报道最难得的在一个实字，他那时对共产党还谈不上完全了解，却守住了一条底线，在抗战的大局上国共应当平等相待，内战必须停止，一致对外。所以他的笔下写的是红军，不是所谓共匪。他继徐向前部突破嘉陵江围攻江油的战斗，继沿途平分土地赤化全川的标语石碑，继老百姓口里的民谣，连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狼狈也不讳言。这些报道第一次戳破了红军即将被消灭的谎言，把长征的真相摆到了全国读者面前。
也正因为这份实，他的

岷山南北剿匪之现势，才经得起后来战局的检验。西北之行结束后，这些通讯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书一出版就掀起抢购潮，出版几千册不到一个月卖光，几个月内连出九版，发行十几万册，在民国出版史上极为罕见，还被译成了日文。西南联大给学生开列的20种课外读物，头一本就是它。要知道，这时离斯诺的西行漫记问世还有一年多，把红军长征的真相第一个摆在国人面前的是这位中国记者自己的脚板和笔，范长江就此一举成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正在绥远前线的范长江坐不住了，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他冒险飞到兰州，说动甘肃省主席余学忠特拨一辆军用卡车，派全副武装的卫士护送，一路上数次遭人绑架，险些丧命，终于在1937年2月2日顶风冒雪闯进西安，见到周恩来，弄清事变真相之后，2月9日，他又在博古、罗瑞卿陪同下抵达延安，成为除美国记者斯诺之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他先后见到了林彪、朱德，黄土高原上这座小城火热的抗日气息扑面而来。在延安，范长江见到了传说中的中共领袖，他后来这样写毛泽东，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他写周恩来，有一双精神质朴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推断，很有点像江西人。领袖如此，整个延安给范长江的感觉也是朴素而热烈，官兵同衣同食，街头歌声不断，这和他在国统区见到的官场完全是两个世界。他后来回忆这次采访说，在延安我看到的共产党领导人生活简朴，办事认真，和老百姓亲如一家，这和我以前听到的宣传完全相反。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凤凰山的窑洞里和他谈了整整一个通宵。范长江后来说，这10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10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他当即提出想留在延安写书，毛泽东却劝他，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在国民党5届3中全会开幕之前回到上海，借大公报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传遍全国。2月14日，范长江经郑州飞回上海，连夜写就《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此时离国民党5届3中全会开幕只剩几天，可谓争分夺秒。文章在全会召开之际登上《大公报》要闻版，像一枚炮弹，把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主张公诸于众，读者争相购阅，轰动朝野。蒋介石看到报纸，发现内容与自己上午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继鸾痛骂一通，还下令此后严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信。范长江一鼓作气，又连续刊出《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长篇通讯，3万多字，让国统区人民第一次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毛泽东后来亲笔致信，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和

胡玉芝等人团结全国进步记者，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学会把散落各地的战地记者拢到一起，前方后方互通声气，一支拿笔的队伍就这样拉起来了。1939年5月，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里，经周恩来介绍，范长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民主主义的爱国记者走进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全面抗战打响后，范长江以笔为枪，跑遍卢沟桥、淞沪、台儿庄战场，像一只雄鹰，一刻不停地翱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台儿庄战役后，他率中外记者团从徐州突围，带着战伤归来。周恩来专门致信慰问，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训，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当时新闻界流传着一句话：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时，范长江带着新华社的队伍编入中央纵队，任第四大队大队长，紧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支队伍只有几十号人，身边唯一的武装是一名带盒子枪的警备员，任务却重得很，收听外国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编成参考消息供中央决策，把毛泽东写的社论评论及时转发出去，向全中国播发。在炮火里，党中央的声音就是这样传向全国的。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历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报社社长，一生奔波在新闻之路上。他书桌上常年摆着一扇台式折屏，刻着10个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不幸离世。1991年，中国记协以他的名字设立范长江新闻奖，奖励那些像他一样奔走在现场的新闻人。2000年，国务院把他参与创立青年记者学会的11月8日定为中国记者节。从报考黄埔落榜的川东少年，到只身闯西北的名记者，再到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范长江这一辈子靠着一支笔，如实记录了中国的西北，如实报道了红军的长征，也亲手参与奠定了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如实写中国，这正是范长江留给中国新闻史最鲜明的印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重庆西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北部和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或现大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其中明后天主雨区将东扩，黄淮、江淮部分地区降雨增强，需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九月底之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2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向大赛致贺信，李强总理出席今天上午召开的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世界技能博览会也同期举办，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郭家坤表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近1400名选手参赛，规模空前。习近平主席向大赛致贺信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22号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韩国将努力创造条件，推动长期停滞的朝美对话尽快重启，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各方围绕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向和平机制转型展开的对话。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塔拉斯·维索茨基22号表示，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但报告同时指出，全球经济前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冲突的发展。近期，随着海湾地区石油生产和出口持续受到影响，能源价格再次上涨，受极端天气影响供应等因素的推动，部分农产品价格近几个月也明显上涨。此外，关税和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加剧了政策不确定性和供应扰动。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20: 大家好，我来自巴西，我是李追龙。 Hola pessoal。
1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呢是已经开学了，很多小朋友们已经开始了一个忙碌却又充满着激情的新学期了。那现在呢看到新闻说，现在一年级新生的名字啊都特别有个性，圆周率、唐朝、攀岩、柠檬。那今天开学呢，就有班主任表示名字好玩又好记，在假期里呢看到这些名单的时候就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见见这些本尊了。然后杭州的一位学校副校长就说，从今年新生名单来看，能够明显感觉四字的名字变少了，两字名字变多了，还有一些带着美好寓意的谐音的名字也多了。那个曾经有一个段子啊，当时在家长圈流传的很广，就是老师上课喊了一声子涵， 结果一下站出了四个孩子，都叫子涵子涵子涵子涵，但是他们的子或者涵是其他的不同的字了。首先乐乐，你当时听到攀岩柠檬是否感觉这个谐音梗的名字很好玩也很酷啊？
19: 对，我觉得我最喜欢攀岩，我觉得攀岩真的很可爱，就能感觉是一个应该很活跃很活泼的一个
18: 很体育范儿。
19: 对对对，但我觉得因为这些谐音梗呢，我们只有在中文里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孩子如果他叫攀岩，他跟一个法国人说他叫攀岩，意识不到是个谐音梗的。因为在中文里面我觉得有无限的可能去组成一个名字的，就不像我们那边可能是名字本来有这么一个名单，然后你要在这个名单当中去选一个名字。虽然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比较流行的名字也会出现的，但是如果你看法国，比如说2025年最流行的名字，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其实都是一些很老很老的名字，是那种

0: 我爷爷的爷爷的名字的那种，这么老。它是一个时尚，就是老了，然后大家觉得太老了，不用了，然后可能过了三四代就觉得哇，这个名字很流行，然后又回来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就是在中国是无限的可能性的，包括孩子很小的时候，大家也会给他一个好像叫还没有出生，还有胎名好像
1: 啊，胎名啊，这我也第一次听说，就还没出生就在肚子里的时候是吗？给他起个名字。
0: 然后可能出生了之后还有这个婴儿名，然后还有自己的名字，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就是你不仅仅是有一个名字，你可以叫乐盖西，也别人叫你乐乐，别人叫你阿乐，别人叫你小乐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也在中国是很有趣的，我们这那边没有的。
1: 这在法语里边没有这个小乐这么一个类似的表达，或者乐乐，因为我知道你的法语名是 Leget 是吧？
0: 这个是我的姓，
1: 是你的姓，
0: 我的名叫做 Clarisse。
1: 对，
0: 这个名呢，它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
1: 就名小 class 或者
0: 对
1: class 是没有。
0: 它这个没办法，有一些，比如说我的哥哥。他叫 Alex， 那我们就叫他 Alex
1: 啊，就是缩写简称的概念了。
0: 缩写，对，短一点。但是我这个名字是没有，所以我小时候我就很羡慕我哥哥，他有这么小名字，很酷。我没有。对，
1: 那你刚才就简称 Class 吧。你看刚才新闻当中出的名字，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圆周率，就是 3.14。所以呢，你看叫这个名字，连起个外文名都省事儿了。多了一个希腊名字，叫我派，圆周率。
0: 可以可以。
1: 如果要是用法语的语音语调来叫这些名字，乐乐是什么味道？比如说圆周率啊，唐朝攀岩，用法语的调来念的话，
0: 攀岩应该又变成朋友。
1: 朋友。
0: 对。圆周率变成圆周率。
1: 原则律
0: 这个还是有点像
1: 啊，这还有点像。
0: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就是中国朋友，他们来法国留学的时候，经常听不懂老师叫他们的名字，因为发音很不一样。他们有时候被挂课了，因为没有说到，就是老师叫名字的时候，他们没有反应到是自己的名字。最后老师说：“你怎么一直不来我的课呢？”他说：“我一直都来啊，你不叫我的名字啊。”然后发现
1: 是
0: 个误会。
1: 要葡萄牙语对吧？巴西那边葡萄牙语如果念这些名字，又是什么调调？坠龙，
2: 巴西关于名字，可能也跟法国也有很多的共同的东西啊，共同的感觉啊。但是我在看这些故事啊，我就开始想想关于一个朋友呢，他的名是李萌，那个萌萌大的那个萌的可爱的，我就觉得哎，这个很像这个故事啊，这个真的是这个现代啊，这个李萌，然后这个李萌也好像你萌
1: 啊，
2: 然后这个朋友对，然后这个朋友他也在学习葡萄牙语，然后他自己选择了他的名字，就是在巴西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没有这个名字，就是李萌，就是 Lemon， 他就变成用葡语的李萌，然后大家都叫他李萌。然后也有另外的朋友也是中国人，他也在学习葡萄牙语啊什么的，然后他的名字就是熊，他的开始是熊，然后他就不是熊猫的熊，但是还留着这个熊，然后他自己选择他的名字是熊猫的，是班的，然后大家都在上班的。然后在巴西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一个说法，如果是小写一下，就比如小呢，就在中国也有小李啊什么的，我们也有在巴西，在葡萄牙，特别是在巴西，巴西我们很喜欢把东西就小的跟可爱的，比如说我的名字就是 Vagina，但是很多朋友叫我 Vagininho， 这个 inho 就变成小的意思啊，也有这个办法跟乐乐也一样的这个。然后在巴西，如果我的名字也可以叫 Vagininho， 或者可以叫 Vava， 因为开始是 Vagine， 或者 Leandro， 这个是我的孩子的名字，我的孩子叫 Leandro， 然后我们称呼他 Leo Leo。就聊聊是这个就他的小名字。然后我在看在中国和巴西的大的区别也是名字和新名字。你们中国就是把新名字放在前面，后面是名字。我们是首先是名字。

0: 名字，然后有姓名字，而且大部分的巴西人都有两个姓，一个是来自爸爸，一个是来自妈妈。比如我是 Wagner， 这个是我的名字 ，Lacerda Dantas， Lacerda 来自我妈妈 ，Dantas 来自我爸爸。然后我就在看这个跟中国朋友的他们都很惊讶，哎，这么长，你的名字这么长啊！而且还有一些人名字更长，还留着爷爷的名字，还留着奶奶的名字，外婆外公呢。我妈妈的名字，我在跟大家说我妈妈的名字，我的中国朋友们都很惊讶，因为我妈妈的名字是 Maria da Conceição Lacerda Miranda。
1: 嗯，
0: 是不是太强了？
1: 非常
0: 强，大家都觉得太惊讶了。
1: 说实话，不管你的名字还是勒盖西的名字，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都是很长的。你看，就是这个新闻当中也说了，过去我们中国人最多也就是四字的名字，但是主流的是三个，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两个名字是越来越多的，省事儿、好念，而且还有个性。像刚才乐乐所说的，什么唐朝潘宁柠檬，对吧？那三个字呢反而是至少在新闻当中出现的是比较少了。其实大家现在就是越来越希望有个性化了。
0: 很多人用一些名字是来自希腊，或者来自那些中东的文化，就是比如 Pedro 或者 Lucas 或者 Rafael， 然后很多人就不选择很奇怪的，就是把更多的奇怪。但是现在这个现代中有很多人在开始用很多动画片的人物的名字，所以我们现在很惊讶，老师在看名字的时候我就发现，诶，这个不是那个动画片们 的人物吗？这个人他说啊，对，因为我爸爸很喜欢，或者我妈妈很喜欢，这个现代有这个区别。而且巴西没有一个规定你的名字需要是这种的单子里面你随便选择的，就是不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生活。如果他真大了以后他就不喜欢这个名字，你还可以去巴西的登记处，我们有一个对一个部门，然后就在改变这个名字。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在前面你说的，现在在巴西很多的年轻父母流行给自己的孩子起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这个有点意思。嗯哼，那估计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这叫起来应该也是童心大发。我没记错的话，乐乐的爸爸妈妈曾经提过都是学校的老师。
7: 对，
1: 是小学还是初中啊？
7: 我妈妈是小学老师，然后爸爸是初中老师，但他们俩已经退休了。
1: 但我相信他们在上班的时候应该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吧，比如说开学第一天回到家里边，哦，亲爱的，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班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好玩的学生的名字，这个我不会念或者怎么样的，会不会也这个当成一个工作的花絮来在家里唠家常？
7: 对，尤其是他们等那个这种班主任老师的时候，那你这孩子的名单他们会提前有的，然后有照片有名字，然后我爸也会给我看，然后我们一起看，然后一起去念这些名字。有时候有一些外国人也是在这些学校里面，那他们有一些名字可能我们法国人是不会念的或者是没见过的，然后我爸爸也是要去学，因为特别害怕念错了孩子的名字对孩子的这个印象不太好，那孩子会被嘲笑了什么的，所以他就会去给我看，然后我们会看，哇，这一班有三个叫 Max， 哇，这么流行的名字，那一年就这个名字非常流行啊什么的，然后对我们比较喜欢去看这些。
1: 嗯哼，但有没有说不认识的或者太难念了？这个
7: 有的有的，不认识的，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些外籍的同学，可能刚搬到法国啊，他们的名字我们没见过，或者是因为我们法国是跟中国一样，其实我们法国是有一些岛屿，可能是比较远，在非洲那边或者在南美的，那边的名字习惯可能不太一样啊，他们喜欢，比如说，如果你是某个节日出生的，那以这个节日的名字来给你选名字
1: 啊，比如说我是春节出生的，我就叫春节，
7: 对，你就叫春节，哎，你就叫李春节，对，就我们在法国在哪些地方有一些这样的，有一些人就叫春节啊，有一些人就叫国庆节啊，国庆节的真的有人叫国庆节，
1: 国庆这在中国也 很流行曾经。
7: 对，叫国庆。但国庆在中国还好，两个字在法国就比较长，叫 Fête Nationale。这个就很长，而且是因为一般呢，就前面我们讨论的是中文的名字，一个字的、两个字的，甚至有三个字等等。但我们在法国也是有，一般呢，大部分名字它是一个词语，啊，就像比如说我的名字 Clarisse 是一个词，但是也可以是两个词放在一起，中间放一小横，这个也是。可能性就很多了，因为你可以把任何名字加上任何名字拼在一起，然后是另外一个名字，然后有一些也是比较固定的，但是也有一些我们看那个同学的那个名单的时候发现了，哇，这个名字还能跟这个名字一起拼的，还挺有个性的。
1: 嗯哼，
7: 对，就这个还挺有趣。
0: 发现还有一个特色的名字，就是，
1: 哦，特色，
0: 对，比较特色就是比如一个人，我可以说一个例子啊，一个我的爷爷，他叫霍姆鲁，然后他把他的孩子的名字也是霍姆鲁，然后最后的他还叫菲鲁，菲鲁还是孩子，这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他的爸爸是谁，然后他的心里面他叫了这个孩子，比如说我的爷爷霍姆鲁比利斯丹特斯，然后爸爸霍姆鲁Pires Dantas filho， 然后我哥哥 Romulo Pires Dantas neto， neto 就的意思就是孙子。
1: 嗯，所以就是从爷爷那儿那一个名字就无限的拉长，对吧？
0: 拉长的，而且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也觉得太能了，说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就开始说孙子或者孩子。
1: 我明白，就是类似于咱们说成中文这样，是不是就对了？比如说我的爷爷叫国庆。那他的儿子就是国庆的儿子，就是他的名字。国庆的儿子的儿子，就是或者说国庆的孙子，这是他的名字，是这个逻辑吧？
0: 但是他们还加这个孩子，在名字里面，这个称呼孩子还在里面，或者孙子还在里面，懂吗？就Romulo Pires Dantas filho 的意思是孩子。
1: 哦，还得有个孩子。
0: 身份证里面还有这个孩子的名字，还这个单子还在里面的，就变成一个新的姓。
1: 而过去我们中国人在起名字的时候呢，更强调一个美好的寓意。这个美好的寓意呢，还得有文化感，或者说历史感。所以出现那么多的子涵，这最典型的什么子文啊、子涵等等的。当然，有些很多的字是生僻字，包括一些姓氏。比如说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或者刚认识的同事，他们管我叫于老师，我姓于，是干沟鱼，但他们有的时候会使那个鱼呢用多余的鱼，因为他们并不确定我是哪个鱼。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况，二位有没有说把对方名字念错了，或者那个字儿我就死活不认识，不会发音，是否需要去纠正别人，或者别人纠正我？这种情况在你们本国，比如说巴西或者说法国，会经常发生吗？你们通常来讲，碰到这个名字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都会怎么处理的？乐乐，
7: 我觉得法国人是比较看重，就是自己的名字要念对。
1: 嗯哼，
7: 对，这个是非常看重。我的名字的话，它没有太多可能性是念错。其实，念错我的名字的大部分人不是法国人。反而是巴西人啊，或者是西班牙人，或者是说西语或者是葡萄牙语的人，
1: 为什么
7: 他们会翻译成 Clarissa？
1: 哦，
7: 但是我的名字里后面是没有 A 这个发音的，但是一般呢我不会纠正，因为我的名字在他们那边也有，然后是这样发音的，所以我觉得那就很亲切的感觉
1: 啊，对，
7: 但是。尤其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老师，像我父母，他会很注意不要念错那些孩子的名字。尤其是你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如果经常这个名字被念错了，我觉得会很不自信的，还是要念对了。我们也如果是有一些，就像你刚刚做的，你说你的鱼是哪个鱼，我们也会就是拼写，就是我们说啊，我叫 Clarisse， 然后就是 C-L-A-R 等等，就是拼把它拼下来，如果是一个比较生僻一点的名字。
1: 所以首先在法国那边可能先别写错，因为可能发音如果不是特别的所谓的生僻字的话，一般发音不会太错，关键是怎么拼写出来。 但是在中文呢，因为你看我也是学外语出身的，就是

0: 是每当看到外语的名字，我是多多少少有一丝紧张的。这个怎么是准确的发音，或者它的拼写要好怪啊，这个字母拼在一起。那你们乐乐，你猜看中文的姓名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纠结，或者也曾经肯定念错过？
1: 这个我特别害怕，尤其是有时候我主持一些活动，然后要先介绍一下我们来的贵宾啊什么的，然后要说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职业什么的，我特别害怕念错，所以我会提前问一下这个名字怎么念。但也经常有人念错我的名字，我的中文名字，因为这个乐嘛，他也可以是月，所以有一些人就会叫我什么月盖西，一些这样的。
0: 或者是扁伤的什么月膝盖啊，一些比较奇怪的名字，一般呢，如果关系就是比较好的，那我肯定是会久账的。如果是偶尔叫一次，叫错名字的，
1: 嗯，
0: 或者是叫我月盖西，然后我说可以叫我乐乐就行，然后他自己懂了，哦，原来是念乐就可以了。
1: 所以我们中国起名是一般要规避这个多音字的。
0: 对对对，
1: 你像你这个乐乐或者说月，
2: 乐盖西，乐盖西，我得先听你说，我才确定的。对对对，然后关于我们在巴西，在说我们的自己的名字，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啊，特别是女生会有更大的生气，就是他们就在跟啊，我的名字是Carolina，不是Caroline，但是有一些人一直称呼他们用错误的方式，所以他们更关注这个名字怎么念。
3: 我们男生的小一点，但是我们还会，如果写我们，如果我们的名字有什么字母就不太真诚的，有什么特色的啊，要加一个 L 或者要加一个 E 或者叫一个 Epsilon， 那我们再说我的名字是什么什么什么，用这个 L 再加一个 L 或者再加一个 Epsilon， 我们都在这样的就是。
0: 这样的会帮助别人在写我们的名字的时候，在写对的。但是刷的话，这个错误可能性小一点。就是发音一般不会出问题，还是在拼写。
1: 不会的问题。
0: 那今天其实聊了半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父母哪个国家的父母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恐怕都会有两种焦虑。第一种焦虑呢，是怕孩子的名字不够特别；另一种焦虑是 别太特别，总是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吧。毕竟名字也是爸爸妈妈给孩子的人生的第一件礼物。但不管怎样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家长呢，就像老师所说的，不一定像过去的父母要追求一种特别深刻内涵的，反而要取一些朗朗上口、简单的名字。我们不妨也去持续的关注这个起名的风潮吧。也许过一两年，老师开学的新名单又会出现一些新鲜的好玩的变化。那会儿咱们再继续聊着。
4: 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Miller，
5: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6: 来自巴西李觉龙。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3: 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阿比亚族，
2: 感谢大家，再听，悄悄。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raftsmanship Spirit。 Craftsman 工匠手艺人， Craftsmanship 则指手艺精工细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技能大咖们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了七届世赛，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涵养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走技能成才之路，日益成为当代年轻人尊崇的时代风尚。

0: 耳边到指尖，
1: 思想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3: 咿咿呀呀
2: 学说话声嘛，
3: 希望
2: 当洒水车
3: 奏着
2: 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7: 美伊代表在纽约会晤，专家认为三大因素决定双方都有谈判意愿，但三小时实质性接触很难让双方关系发生实质性转折。
8: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专家称该协议是美国将北极纳入其势力范围的重要一步。
7: 欧盟延长涉乌克兰危机制裁措施，专家表示俄乌关系短期难有缓和空间。
8: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欢迎印度总理12月到访，双边贸易协定力争年底前谈成。
7: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8: 2026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聚焦 AI 落地应用，业内人士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令人惊叹。
7: 2026年亚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已夺得多个项目金牌，

0: 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与纽约举行了会晤。伊朗方面的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德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条件的需要。
0: 双方为何选择这一时机举行会晤？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带来的分析。
2: 这次会晤时机的选择可能有3个背景性的因素。一个因素是美国在11月3号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国内最近有2种声音。一种声音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不能跟美国谈，否则就等于给美国送了礼物。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既然白宫这么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谈，并且想要谈出结果，那就说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更大让步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二个背景性的因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实施了经济上的孤立，要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美国还派了17艘军舰等在阿拉伯海，彻底要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经济确实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所以伊朗其实也想通过和美国的接触，看美国能不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另外，美国对伊朗进行封锁之后，现在不断有消息爆出来，美国的航空母舰和防空导弹都比较紧缺。如果这种持续的封锁和不间断的冲突发展下去，美国国内普遍认为美国在军事上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双方经过最近1个多月的对峙之后，其实都有谈判的意愿。当然，第三个因素就是正好在联合国开会，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去了联合国，可以直接会面，借这次联大开会跟美国直接会谈，对伊朗来说也是一个机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这是否说明双方讨论内容相当的深入？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会谈的核心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这次讨论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的，讨论的议题也比较多。实际上这一次会谈并不特别突然，因为在最近6-7天时间里边，伊朗方面不断地在释放信号。伊朗最核心的要求就是3点。第一是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第二是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第三就是要美国结束在中东各条战线上的战争。对美国方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伊朗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的目标现在是2个，一个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恢复海峡通航。但是核问题现在解决不了，所以美国的态度就是打通海峡的问题必须解决。为了让伊朗重开海峡，美国愿意做出哪些让步，基本会谈内容应该是集中在这一方面。3个小时说明双方肯定是涉及到了实质性的具体问题，而不只是一个礼节性或者程序性的会谈。
0: 那么此次会晤是否可以视为美伊关系出现实质性转折的信号，还是双方仅仅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具体问题进行技术性接触？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有望尽快重新开放？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详细解读。
2: 实质性转折很难说，现在可以说美伊关系又出现了新的迹象，在海峡争夺的问题上确实出现了新的信号，但是接下来的谈判出现大的转折性进展的可能性很小。海峡问题，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伊朗说只要美国答应他的3个主要条件，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就开放海峡，但开放海峡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 因为美国和伊朗

0: 争夺的核心就是美国要让海峡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也就是重新成为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国际水道。但是伊朗态度也很坚决，可以开放海峡，但必须由伊朗对海峡进行管理，甚至要对海峡进行收费。这是美伊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如果说就像6月17号伊朗和美国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样，规定伊朗要在一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然后再谈判别的问题，那么这一次也有可能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伊朗承诺说他在7天之内就开放海峡，至于海峡的永久管理权问题怎么解决，这些留到后边谈。从这个意义上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但报告同时指出，全球经济前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冲突的发展。近期，随着海湾地区石油生产和出口持续受到影响，能源价格再次上涨，受极端天气影响供应等因素推动，部分农产品价格近几个月也明显上涨。此外，关税和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加剧了政策不确定性和供应扰动。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马克龙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他认为，那些声称以色列为保安全必须侵犯所有邻国主权的人，实际上正在削弱以色列的安全，从长远看，更是在威胁以色列的安全。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
3: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22号发表声明，否认该国购买25艘油轮，称伊拉克方面有关沙特购买油轮并因此推高伊拉克原油运输成本的说法不实。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一家媒体21号称，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在议会发言时说，沙特购买了25艘油轮，总价值约45亿美元。此举导致伊拉克原油运输成本大幅上升，运费从每桶约26美元升至约37美元。
2: 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22号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韩国将努力创造条件，推动长期停滞的朝美对话尽快重启，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各方围绕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向和平机制转型展开的对话。此外，韩美双方还以去年11月公布的联合事实清单为基础，确认在核潜艇燃料、铀浓缩和乏燃料后处理、造船业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深化韩美合作的共同意愿，并商定继续推进后续磋商。

当地时间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0: 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
1: 据报道，该协议要求美军在格陵兰领土上广泛机动。协议称，签署国均希望允许美军进入格陵兰，以保卫北约地区、格陵兰本身以及美洲大陆。协议还包括非北约国家不得在格陵兰设立其自身的有人或无人军事设施，或拥有持续性的军事存在，除非签署国另有协议。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对格陵兰岛、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他加强了各方共同的防御和安全，同时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那么，在美方扩大军事存在的背景下，丹麦的主权能否得到真正保障？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详细解读。
2: 实质上来看呢，这份协议呢，丹麦从面子上保全了三方，但从实质上来看，丹麦的主权它一定是受到了折损。那事实上是特朗普将他的这个推论其实是向北极地区扩展，也就是具体体现在格陵兰岛这份协议中。那么目前我看到的大部分评论都觉得这份协议可以说是特朗普推论在北极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美国它的西半球的特殊的主张，也是去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它的那些主张它是绝对主导这样的一个权利在格陵兰岛的一个体现。
1: 这份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设立军事设施，并实质性的把北约、北约伙伴国和欧盟以外的国家排除在关键基础设施和资源开采等敏感领域的投资之外。这种排他性设计意味着什么呢？是否相当于借安全之名，把格陵兰的资源开发权和战略空间独家纳入美国主导的阵营？我们继续来听金玲的分析。
2: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个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所有的这种对于格陵兰岛也好，对于北极也好，近两年来主要的行为体，你包括像美国，包括像欧洲，它的整个的这个战略转向都是朝着这种地缘政治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展开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份协议赋予了这个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尤其是北约的盟友，在资源开发和军事基地的部署上的一种排他性权利。那从这一点上来看，那美国的意图是非常清晰的。那么也就是说，把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合作的和平的地区，他要把它这种推升到这种地缘政治竞争的前沿。那么这是在当前背景下可以看到的这种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推动这个地区成为他的一个势力范围的一种重要的一步。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再来关注欧盟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迎来重大调整。欧洲理事会当地时间22号公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这些制裁措施包括针对个人的旅行限制、资产冻结，以及禁止向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
1: 2022年2月24号。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大幅扩大了对俄制裁，试图通过显著削弱俄罗斯经济基础、抑制其能源收入、切断关键技术与市场供应，以及针对其军工复合体来削弱俄罗斯的能力。对此，俄罗斯都采取了反制措施。欧盟对俄制裁效果在欧盟内部普遍受到质疑。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为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此次制裁措施之所以延长时间为3年，从欧盟方面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5: 一个呢是近期啊，在是否延长

0: 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呢，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有所上升，因为随着对俄制裁的不断的延续，实际上俄罗斯和部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关联呢也更多的被触及到，所以在这样背景下呀，如果未来这仍然是一个短期的制裁期限，那显然对于欧盟来说要想进一步克服内部分歧，尽快的达成对俄制裁的延长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另外一个原因呢，这和欧盟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这个形势判断有关联。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出发，欧盟并不认为在未来三年内这场冲突有这个实现大面积缓和或者说大面积降温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通过延长对俄制裁呢，也是想要继续对俄罗斯方面呢施加这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最后一点考虑呢，未来三年期的对俄的制裁恰好呢和这一届欧盟机构的任期呢基本上吻合。所以我想呢，这届欧盟机构想要把他对俄的政策目标和他本身任期内的对外政策目标进一步锁定的这样一个考虑。
1: 欧盟自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已通过了21轮对俄罗斯制裁。崔洪庆认为，相较于欧盟此前针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此次制裁已很难再扩展新的领域。目前欧盟对俄制裁主要体现在不断扩大原有的制裁范围。
0: 比如说这一次一个重要的制裁的目标呢，就是要把更多的俄罗斯银行纳入到欧盟的交易禁令名单，而且要对更多的俄罗斯金融机构呢实施资产冻结的措施。同时呢，在能源领域呢，要进一步维持对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上限。为此呢，欧盟方面呢还达成了针对俄罗斯石油限价动态机制的这个暂停，而且还有这个针对俄罗斯的一些实体和个人名单呢也有所扩大。所以我们看到在真实的这个制裁程度和水平上对欧盟来说呢已经越来越难呢做到升级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此前相比呢，这一次欧盟达成对俄罗斯延长制裁的措施其实也不是没有分歧的。这个问题呢从七月份开始就一直讨论，在是否要把更多的俄罗斯的个人纳入到制裁范围内呢，先后有这个斯洛伐克和法国呢提出了反对意见。也正是因为这两国的反对呢，才导致这次欧盟对俄罗斯延长制裁的决定呢实际上是推迟出台，而且它的最终方案里面呢实际上也对法国和斯洛伐克的要求呢进行了妥协。
2: 那么关于俄乌关系的未来走向，我们再来听崔洪建的解读。
0: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欧盟和俄罗斯关系呢的确出现了一个持续恶化的状态一方面呢是由于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呢仍然处在一个不断升级而且很可能外溢的这样一个状态，乌克兰周边的一些欧洲国家呢对于战火进一步蔓延甚至引火烧身呢都出现了越来越高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呢，欧盟不断的延长和加码对俄罗斯制裁显然让双方的这个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的联系呢都受到越来越沉重的打击。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俄乌冲突双方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政治方法，同时呢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仍然在不断的升高对俄罗斯的施压态势，很难想象欧俄关系呢能有一个缓和的余地和空间。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美国纽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今年的12月访问加拿大，双方将力争在12月中旬20国集团峰会举行前敲定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详体请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对记者说，加拿大与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这是一种对两国间人与人交往、安全、经贸等多个层面都极其重要的关系。他透露，双方已把12月中旬定为敲定新贸易协定的目标时间，并表示非常期待莫迪到访。2023年6月，加拿大锡克教领袖哈迪普·辛格·尼贾尔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遭枪杀，加方指认印度政府卷入谋杀，但印方予以否认。此后，两国就此事互相指责，并驱逐了对方的外交官。印度还对加拿大公民实施签证禁令。两国之间早在2020年就已启动。

0: 2015年，印度和美国达成了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协定谈判也陷入停滞，双边关系实际上陷入破裂。卡尼去年接替特鲁多出任加拿大总理后，着手推动加印关系重启，认为加拿大需要进入庞大的印度市场，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去年11月， 20国集团领导人第20次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期间，卡尼和印度总理莫迪同意就一项名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新贸易协定展开谈判。今年3月，卡尼访问新德里， 这也是2018年以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印，期间两国正式启动了新贸易协定谈判。
1: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2号， 为期2天的2026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世界贸易中心举行。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的报道。今年的峰会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工智能正在从能不能做走向怎样落地。除了主题论坛和演讲，现场还设置了多个应用展示和互动体验展厅。
2: 过去拳击训练更多依赖教练的经验判断，而现在AI也开始成为训练助手，可以通过摄像头捕捉运动轨迹，分析出拳速度、身体旋转和防守动作，并识别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让拳击训练更加精准。参展商代表阿梅丽斯·塞尔维说，
3: 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这项技术在真实环境中的应用，无论什么水平的人都可以进行测试，看到自己的评分和训练情况，并了解如何改进技术。现场还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在企业服务、沉浸式体验等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展示，从体育训练到机器人，再到更多行业应用，人工智能正在从单纯的技术展示逐渐转化为可以被直接体验和使用的产品。
4: 本次峰会上，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受到广泛关注，那么全球人工智能行业人士如何看待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作用和贡献？继续来听廖军华的报道。
3: 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相关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 峰会发布的一份大模型比较资料，从模型能力、上下文窗口、多模态、开放权重以及使用成本等方面进行比较， DeepSeek 和通义千问被纳入开放权重大模型的讨论范围。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首席执行官纪尧姆罗斯唐在采访中表示，
5: 过去2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令人惊叹，如今正在引领变革。我们看到的 Kimi、 DeepSeek 等模型通过开源等方式已经能够在一些方面走得比美国一些企业更远，我们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为人工智能将是一场共同参与的全球竞争。西班牙参展商负责人罗德尼·科罗内尔告诉记者，
6: 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各种人工智能模型，他们的表现非常好，当然我们也需要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因为欧洲非常重视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像中国一样不断向前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的一个范例。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稍后继续。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9: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 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7: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9: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9: 环球资讯，
20: 北京时间。北京时间的
21: 1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2: 主持人你好。
21: 临近中秋假期，今后几天天气方面有哪些变化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22: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节期间的这个天气情况啊。那么像是西北、西南多地的这个天气呢，在中秋节假期期间呢，都是比较利于出行的。像新疆大部、内蒙古的西部、甘肃的大部、青海的北部以及贵州大部、云南等地呢，天气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还是比较利于出行的。同时呢，我国的降雨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像华西地区呢，目前正是秋雨正盛的时候，尤其像四川、重庆、陕西等地阴雨频繁。那这些地方要警惕降雨的叠加，这下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所以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们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这一带的山区、沟谷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区域游玩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呢，中东部多地也将会有雨水来扰，像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的中部、内蒙古的中东部以及吉林的中部、辽宁东部等地，假期期间呢也会有雨水偶尔来串场，其中像吉林南部、辽宁还有河南、陕西的部分地方呢，还可能会遇到中到大雨，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朋友们记得出门要带好雨具啊，道路比较的湿滑，那么如果开车出行呢，更要更多的关注安全的问题啊。此外呢，目前在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关岛的西侧呢是有热带扰动的，未来呢可能会发展成为热带风暴，有可能会成为今年的第26号台风舒利基。那这个台风呢，虽然在中秋节假期呢不会影响我国，但是下周初的时候它将会靠近台湾啊，它的路径呢有可能会对于东南沿海一带呢，有可能会登陆东南沿海一带啊，也有可能会在临近的时候呢会北上，那么我们也将会保持关注，及时的更新关于它的这个最新的信息。主持人，
21: 那么中秋假期期间气温方面会有哪些变化呢？
22: 那在气温方面呢，首先要提醒的就是南方啊，因为在富二代高压的持续的一个掌控之下呢，南方多地在中秋节假期期间呢是闷热感不减的，像是江南、华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以上的，像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局地呢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

0: 天气啊，再加上这一带的这个湿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体感的这个闷热感呢，会让这个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要更高。所以在南方或者是要去南方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比较高的时段出行，及时的补水降温，谨防中暑的发生。那在北方呢，需要关注的就是西北地区普遍的这个昼夜温差是比较的大的，早出晚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及时的添衣别着凉，特别是要去北方避暑的这些南方的朋友们，更要关注最低气温方面，带好保暖的衣物。到了北方呢，可以洋葱衣，在洋葱式穿衣，来根据每天的这个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衣服的饱和。主持人，
1: 好，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3: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伊代表在纽约会晤，专家认为三大因素决定双方都有谈判意愿，但三小时实质性接触很难让双方关系发生实质性转折。
3: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专家称该协议是美国将北极纳入其势力范围的重要一步。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欢迎印度总理12月到访，双边贸易协定力争年底前谈成。
3: 2026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聚焦 AI 落地应用，业内人士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令人惊叹。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2026年亚运会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已夺得多个项目金牌。
1: 9月22号至23号，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在广东深圳举行。本次论坛以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为主题，聚焦全球治理变革、法治文明互鉴、涉外法治合作、新兴领域规则构建等核心议题，共话国际法治发展大势，共商全球治理优化之策。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山发回的报道。
4: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指引，中国持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扩大法治国际交流朋友圈。本次中国法治国际论坛由中国法学会主办，吸引全球多国法律界领军人物参会，外方嘉宾高度认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世界意义，纷纷点赞中国推动国际法治合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务实担当。越南律师协会主席阮庆玉表示，
5: It bring together colleagu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to share。
6: 本届论坛汇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同仁，分享发展新阶段法律工作的知识、经验与方法，探讨维护、增进互信，并在国际关系中坚守法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尤为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加深理解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以及习近平主席关于法治和面向人类未来的全球治理改革思想。
4: 坚守国际法基本准则，践行多边主义，深化跨国法治合作，已经成为全球法治界的普遍共识。本次论坛上，多位外国法律专家表示，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引领中国法治现代化，更为各国法治现代化、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全新思路与宝贵借鉴。尼泊尔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尼泊尔法学会宪法观察小组主席卡利安·施雷斯塔说，
7: As cooperation expands, so does the importance of law. As a foreign jurist,
8: 随着合作不断拓展，法律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作为一名外国法律人，我一直努力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些核心理念，这些理念值得从比较法角度认真思考，对于发展中社会而言尤为如此。我相信我们这样的法律人能够从中国处理法律与发展关系的实践经验中学到很多。
4: 随着数字经济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刻重塑全球经贸规则与法律体系，不同法系之间的融合互通成为时代大事。俄罗斯联邦政府前副总理、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法学院院长谢尔盖·沙赫赖聚焦两大世界主要法系融合与数字时代法治变革，高度评价中国在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9: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这两大世界主要法系正将最优良、最高效、最有益于经济发展与国际经贸、最有益于社会繁荣的元素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中国已成为这些进程最明显的活跃点。新世界需要的不是整齐划一的法律，而是兼容的法律接口。中国有能力成为这一接口的主要架构者之一。
4: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山，广东深圳报道。
3: 当地时间22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期间，多元视角下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主题编会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展开深入研讨。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0: 中国专家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2026年6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俊祥指出，这一行动计划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紧密衔接，具备立足实际、以人为本、紧跟时代、胸怀世界与行动导向五大特征，走出了一条以规划和实施为核心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黎娟聚焦数字权利保障，展示了中国通过网络基建弥合数字鸿沟，数字技术赋能政务与医疗教育民生，健全 AI 伦理的具体成效。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代表则阐释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的生动实践。国际比较与理论反思是本次编会的另一重点。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彼得·赫尔曼指出了欧洲部分国家在移民与基本社会权利保障上的短板。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土耳其学者艾菲·坎顾坎尔基于《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对比了中美两国在人权治理中的路径差异。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各国应结合本国国情，积极落实行动计划，深化国际对话与经验互鉴，共同推进全球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1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称，从2027年到2032年，日本将采用标准化设计修建130座新弹药库，这些弹药库的选址集中在日本北部和西南部，囤积军火与邻为敌的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自卫队的谋算将对地区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2: 日本新建百余座弹药库是为了囤积什么类型的弹药呢？除了常规的枪弹、炮弹之外，主要用于储存新式导弹、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刚刚定型并开始交付陆上自卫队。2027年到2032年是这两种新式导弹的生产和列装高峰期。此外，未来5到6年也是日本从美国采购的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交付周期。新式导弹需要新的保障和储存设施，急于增加弹药库是针对谁？计划新建的130座弹药库中，已经确定选址的65座集中在北海道、京都、宫崎、鹿儿岛、冲绳等地，也就是日本列岛的北部和西南方向。显然，面向俄罗斯远东，日本已经有备战的动作，针对台海方向，自卫队居心不良。增设百余座弹药库绝非简单的仓库扩容，而是日本军事野心急剧膨胀的实体触角。从北海道到冲绳，弹药库选址勾勒出清晰的进攻轴线，北扼俄罗斯，南指台海，其战略意图已远远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这一系列动作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东北亚军备竞赛风险，给亚太和平稳定蒙上浓重的阴影。历史阴见不远，军国主义是死路，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其重走对外扩张老路的企图。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趋紧等因素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快速攀升。法国媒体根据官方数据测算，22号法国柴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升2.41欧元，创历史新高。当天，法国政府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针对部分行业的援助延长至今年年底。
3: 在推出国内援助措施的同时，法国也寻求从欧盟层面增加能源供应保障。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3: 据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等媒体21号报道，马克龙18号致信冯德莱恩。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0%，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
1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昨天在中国上海开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71名参赛选手参加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57个为单人赛项目，7个为双人赛项目。 双人赛项目的设置也反映了产业发展对跨学科协作能力的要求。
3: 混凝土建筑是此次比赛的七个双人赛项目之一，也是工序相对比较复杂的赛项。两个人要在规定时间里把近9吨的原材料变成一座仿真的建筑实体。那么它到底难在哪儿？我们来听记者在比赛前的探访。
15: 在本届世赛中国队混凝土建筑项目的训练场地，教练组正带着两位选手加紧训练，搬模板、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手上的活儿一刻不停。他们正在搭的这座大家伙，就是教练组专门为备赛设计的仿真建筑。和瓷砖贴面单人项目不同，混凝土建筑是本届世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两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混凝土建筑难在哪儿呢？记者在训练区看到了一面造型特别的高墙，三叶草门洞高墙。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专门设计的考题。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负1毫米以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选手姚王泽说，
16: 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露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15: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世赛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3个模块，也就是说比赛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教练组组长倪俊波说，
17: 增加了将近3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三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的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
18: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来聚焦亚运会，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之后的第4个比赛日，全天将产生33枚金牌。稍早前结束的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唐前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
3: 在射击女子双项飞碟团体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江一婷在女子双项飞碟个人决赛中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
1: 马术3项赛个人赛，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女子武术、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
3: 在今天一早结束的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石升吉夺得金牌。随后进行的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夺得金牌。
1: 亚运会体操项目今天下午结束男子团体决赛的争夺，由张博恒、孙伟、田浩、邹静元、蓝星宇组成的中国队以总分255.095分摘得金牌，连续3届夺得该项目的冠军。 今天晚间将进行女子团体赛的比赛。那么有关比赛的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
19: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我们带来一下今天你在体操赛场的观察。
19: 因为今天这个男团的比赛非常的激烈，日本队和中国队这个两队的得分是交替的上升，在一开始的自由操的项目上中国队落后了，然后鞍马项目上呢，日本队因为他的这个刚胜支柱摔了下来，我们稍微把分追了一点，但在吊环和双杠这两个中国队的强项上呢，我们是实现了反超，到最后一项日本队的强项单杠的比赛的时候呢，中国队当时领先一分多，但是因为自身的这个失误呢，分差被追到0.7，这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分差了。这会儿大家都在非常紧张的算分，然后教练组和队员们也在场边开始讨论我们这个战术上要不要我们技术动作加一点难度。这个时候呢，日本队的刚胜支柱也是出现了吊杠，而中国队最后登场的张博恒发挥很稳定，最终呢，日本队是以1.069的分差输给了中国队，无缘冠军，而中国队是成功的摘金。赛后呢，我们在采访队员的时候，他们都表示啊，因为巴黎奥运会的男团决赛，我们在最后时刻出现了失误，所以大家都记住了教训。一个是在人员的安排上，我们侧重单项，日本队侧重全能，好在今天的这个吊环和双杠完成得很好。另外一个是赛前中国体操队进行了很多模拟的训练，帮助队员们适应本届亚运会的这个新的赛制。那今天的决赛尽管双方都有一些瑕疵，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体操男团的巅峰对决。那中国队保持了自己在双杠和吊环两个追分利器上面的这个优势，尤其是在比赛的关键时刻面临很大压力的时候能够做到临危不乱。队员们经历了这个巴黎奥运会决赛的失利过后呢，是表现得越来越成熟。而晚间的女团的决赛呢，我们是自参加亚运会以来还没有让女团决赛的金牌旁落过，这次我们派出的是柯庆庆、张清颖、邱奇源、张怡涵、杜思雨，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是非常年轻的阵容。那么高低杠和平衡木是我们的重要的竞争点，而日本队他们的优势项目是在跳马和自由操上，四个项目我们各有攻守。这个女团啊，她考验的是整套阵容的一个得分能力。在22号个人单项比赛的时候呢，我们是很遗憾错失了金牌，所以我们非常担心队员们的心态会受影响。但是队员们呢都表示要迅速忘掉单项的比赛，因为他们更加重视的是这个团体比赛。对于中国队而言，就是我们保住这个高低杠和平衡木，然后承担更多的这个分数的优势，然后跳马和自由操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减少失误，这就是我们的关键。主持人，
1: 也希望今晚中国女团能够延续男团好的状态，也非常感谢陈晓晓带来的观察。
3: 好，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金晓，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明天再会。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2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能源燃油。近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 Energy 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美元，其中汽油价格飙涨 39.2%， 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到550.6亿美元，柴油价格更是暴增 60.8%， 额外成本达到454.5亿美元。而 Energy 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显现，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14: 这里是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2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2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2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22: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资讯广播，
2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2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5: Oh yes, OK.
2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3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3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9: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2: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协调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悉，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设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 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纽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于12月访问加拿大，双方力争在12月中旬前敲定一项新的贸易协定。一度因加拿大锡克教活动人士遇害事件跌入冰点的两国关系正

0: 及服务中心消息表示，22号晚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塞罗那省一座养老院发生火灾，造成一人死亡，另有13人因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据了解，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紧急服务中心于当地时间22号22时30分左右接到报警电话，共计出动了13辆消防车，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该养老院共有80名住户和6名工作人员被疏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座。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三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8: 各位好，我是今晚的代班主持人 Peter。
7: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今天我们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科技养出蟹肥果香。我们来看北京草莓机器人，还有四川安岳的柠檬，山东东营的黄河口大闸蟹，科技赋能农事为丰收写下全新注脚。
8: 再来关注日本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截至目前已收获了47金。亚运非常声音，我们今天来关注亚运会小将挑大梁，项目有人接得住。
7: 我们还会关注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22小时挑战近9吨原料，为您揭秘世赛混凝土建筑项目究竟难在哪儿。
8: 我们还将关注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多国专家学者热议文明互鉴，通过对话搭建沟通的桥梁。
7: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7: 今年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秋风送爽，丰收正当时。今天我们推出特别策划科技养出蟹肥果香，带大家走进大闸蟹养殖塘、柠檬园、草莓采摘机器人实验室，看科技如何赋能丰收。
8: 首先来说大闸蟹。那说到大闸蟹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但是各位知道吗，在山东黄河口大闸蟹已经是开捕上市了，在山东东营的垦利区的各个养殖片区正在陆续的起网捕捞，一笼笼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中秋国庆的消费市场。那么依托黄河三角洲独特的盐碱湿地资源，当地把小小的大闸蟹做成了富民大产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栋发来的报道。
9: 秋风起，蟹膏肥，夜幕降临。山东东营垦利区一处大闸蟹养殖基地里，蟹塘灯火亮起，工人们撑船入塘，一只只大闸蟹被捕捞上岸。工人快速分拣，将达标成蟹装入周转筐。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经理赵金山：
10: 现在3两重1只，我们叫3母。今天晚上他们捉的螃蟹。

0: 都是母蟹，人家说母蟹比公蟹要早成熟仅仅二十天嘛。你看这个螃蟹，张牙舞爪的，壳非常的白，活力非常的好。你蒸熟了吃的时候，它非常的甜。
1: 黄河裹挟泥沙奔流入海，河与海在此交汇碰撞，形成独有的盐碱湿地环境。特殊的水土条件滋养出黄河口大闸蟹与众不同的风味，蟹肉紧实饱满，风味层次丰富。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成为黄河口大闸蟹错峰上市的天然优势。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英泽：
2: 北纬37度呢，没有高温啊，没有梅雨季节，不影响螃蟹的脱壳，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上市早，能赶到中秋节以前上市，能卖个好行情，然后呢大家都能赚到钱。
1: 北纬37度的气候条件让黄河口大闸蟹避开了高温和梅雨对脱壳的影响，能够赶在中秋节前上市，卖上好行情。但好行情并非只靠天时，前些年高标准池塘改造、智慧化管控等重资金投入的举措也曾让一些企业心里打鼓。如今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全产业链升级，已经推动大闸蟹平均规格提升至 3.5 两，精养塘母均产值超过 1.5 万元，优质蟹占比提升 15%， 母均增产50余斤。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英泽：
2: 我们前些年其实也挺忐忑的，我们这么重资金的投入会不会产来高收益，但是老天不负有心人，我们最终呢真的是投入和产出是成正比的，养出了大蟹，养出了好蟹，养出了品牌。
1: 东营市垦利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副局长肖志浩：
3: 要把池塘的养殖的规模要往更高效的生态养殖、高标养殖和高效养殖来转变，在这个背景下，对我们的原有的粗放式的养殖池塘进行高标改造，养殖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养殖环境也大幅改善，从我们的经验养殖直接转化为数据管控。经过我们高标改造，每亩的产量已经提升了260到300斤左右，成蟹的规格从2两已经提升了3两，占比90%左右，所以养殖效益得到大幅提升。
1: 除池塘升级外，当地还推广无人机投喂、物联网水质监测，落实一蟹一码溯源体系，筑牢品质根基。黄河口大闸蟹已销售至国内百余座城市及海外市场，预计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可达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4: 好的，感谢我们的记者李栋发回的报道。那第二站呢，我们去到四川。四川安岳县是全国柠檬核心产区，全县柠檬的种植面积超过了48万亩，年产量达到了60万吨，产量占全国70%以上。金秋时节，中国柠檬之乡四川资阳市安岳县48万亩柠檬迎来采摘期。今年安岳柠檬品质持续提升，海外订单量大幅增长，出口再创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涛的报道。
5: 在安岳柠檬产业园，漫山遍野长满了翠绿的柠檬林，田园里一派丰收的景象。安岳县龙台镇尉迟村村民沈念林说，他已经种植柠檬10多年了，今年柠檬迎来了大丰收。
6: 现在种植的柠檬的话，科学施肥、科学管理、柠檬种出来的果面比较光滑，个头比较大。采购商的话，在我们这个地方来收购柠檬的话，看到这个柠檬的话也愿意出价。种柠檬的收益都还可以，我们一亩地的收入大概就是10000多块钱。
5: 在安岳柠檬出口备案果园里，每一颗出口的柠檬都提前套袋防护，减少病虫害，保证果皮光洁。果农手持剪刀穿梭在果林间采摘柠檬，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柠檬果香。安岳县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主任谭小林说，科学管护后的柠檬产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
7: 我们安岳这个柠檬四季开花，四季结果，这个开花的时候那个花非常的香，闻起来非常非常的清爽，给人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我们这个柠檬的这个果它全身都是宝，既可以提取精油，柠檬的冻干片它里面呢富含维 C 果酸，这个都是对人体都是非常非常有益的。现在这个柠檬既是黄金果，也是老百姓的致富果，更是老百姓的甜蜜果。
5: 采摘下来的鲜果柠檬第一时间转运到工厂初加工车间进行分选保鲜处理，达到出口标准的柠檬鲜果随后装入专用保鲜包装箱，冷链装箱装车发往国外。安岳县某柠檬加工企业副总经理谭川江介绍说，今年柠檬出口形势很好，他们的订单已经排满了。
8: 我们的柠檬从地头采摘到运输到工厂包装全程质量把控，我们的出口订单比较多，从去年出口1000多万，今年预计出口2000多万。我们的柠檬

0: 品质比较好，深受东南亚客户的喜欢。
1: 高标准的出口果园基地，完善的冷链物流，严格的海关检疫，是安岳柠檬持续出海的底气。安岳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姚荣环介绍，依托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技术，安岳柠檬在果型、酸度、保鲜期上都达到海外市场准入标准，出口年年创新高。
0: 安岳柠檬近几年的出口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从2023年的8600多万到2025年实现了2.19亿，年均的这个增速达到了60%，连续三年稳居全省鲜果单品出口的首位。今年的1到8月，我们的这个柠檬自营出口也实现了1.39亿，同比增长了18.2%。
1: 一颗小小的柠檬串起了种植、加工、外贸全产业链，带动安岳县30多万群众增收致富。
2: 那么近日，一款国产草莓采摘机器人在海外走红了。加拿大、美国、日本、韩国、土耳其、阿联酋等国的多国客户纷纷发来合作意向，希望能够引进设备开展测试并且采购。那么这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草莓采摘机器人是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赵春江院士、熊亚研究员团队联合海淀区农业农村局研发的。它的四驱底盘十分的灵活，能够像螃蟹一样横着走、斜着走，在大棚垄间灵活穿梭。独创的劈叉式机械臂，再搭配着柔性象鼻抓手，气体驱动也不会伤到娇嫩的果实。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随熊亚研究员一起走进草莓采摘机器人实验室。
3: 这是现在呢，有很多国外的人来搬运我们的视频，专门从事技术的一个人员嘛，他转发了完之后，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的观众啊进行转发点赞。现在呢，有不少来自发达国家的客户联系我，想要去他们那边进行测试，他们也想采购，包含这个，比方说加拿大、美国、日本以及韩国，还有土耳其。东东，你看阿联酋那些国家都有明确的这个需求计划。一个就是我们机器比较新奇吧，因为我们这个机器是完全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这种象鼻式的这个抓手采摘方式还是比较吸引人的。还有这个我们劈叉式的机械臂，这个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创新，引起了不少的一个关注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草莓采摘机器人小组实验室。
4: 这个车就是我们现在自研的一款草莓采摘机器人。
5: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底盘，我们底盘是四软四驱的底盘，这个轮子可以驱动，可以转向，可以平移啊，可以像螃蟹一样横着走啊、斜着走啊，用强行模式，强行模式就可以原地旋转了。
4: 底盘上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械臂，特点就是它有两条腿，它可以劈叉。它有什么优势呢？就是在采摘这种高价草莓的时候，它可以快速的上下动作，然后我们的采摘手就是我们一个气体驱动的，而且这个柔性材料配合气体驱动，其实是更不容易损伤草莓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识别系统，通过这个相机颜色加深度信息，然后来识别草莓，
6: 所以它能够端到端的自动的去判断这个草莓它的成熟度是多少，然后在这个变化光强下呢，它也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识别的效果。通过视觉还有那个算法，我就是提前给他设计好了这个算法，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计算，然后看哪个可能更好。
3: 这个采摘手是由我们的博士生进行研制的，主板的基础上呢，我进行了一些工程化的优化，做了这样一个采摘手。它的话利于它的采摘动作，它不会进行一些阻挡。另外，它的连接电机的连接件它是独立出来的，它不会在安装过程中损坏这个采摘手本体的结构。
5: 我们现在这个机器的运行效率包括速度是远远高的。所以我们现在在8到10秒一个，就是采摘草莓。
4: 其实工业化环境是更可控的，他们很多是标准化的一些操作，但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草莓来说，可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还是没有比较成熟的这种机器的，大部分都是处在这种试验测试阶段。对，因为草莓它本身也比较柔软嘛。我一开始的专业是车辆工程，因为我的学校是中国农业大学嘛，那我就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接触到这个农业，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农业领域，其实农业尤其是农业机械领域，可能相比起来说比较辛苦，做的人比较少，但是其实我们就不管是学习过程中还是实验过程中，接触到这些田间地垄，包括跟一些农户打交道吧，我觉得其实都挺开心的。 就是不仅有跟这个机械作伴，也跟我们的这种比较朴实的这种农户作伴，然后慢慢的其实也越来越喜欢上了，然后就是感觉可以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这种感觉，然后能够比较就没有那么焦虑吧，做这个工作，然后也希望就是能在这个领域就做出一定的成果，然后帮助到大家。
7: 那么相比于其他的领域啊，这个农机研发的过程确实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刚才也是听了我们的科研人员说哈，这一次次下田试验，一次次和农户面对面的交流，也让我们的科研人员深深爱上了这份事业，在泥土和机械之间感受到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踏实啊，一心也是希望技术能够落地，真正帮到广大农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小的采摘机器人正是我国智慧农业的生动缩影，科研力量扎根沃土，科技赋能农事，也是为丰收写下全新注脚。
2: 说的没错，岁壬年丰，山河同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将在今晚晚间时段黄金时段在 CCTV1 综合频道以及 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7: 中国农民丰收节恰逢秋分，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于今天8:05迎来了秋分节气。此时节，乾坤能静肃，寒暑喜均平。我们先请凯波为大家介绍秋分节气的相关知识。
8: 秋分英文译为 Autumn Equinox，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6，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每年公历的9月22日、23日或24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80度时，秋分节气便到来了。秋分的分字既代表昼夜均分，也有在按节气法划分四季时恰好将秋季平分的意思。秋分到来后，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北的广大地区会先后进入按后平均气温法划分的秋季，也就是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降至22摄氏度以下。这段时期北方冷气团开始具有一定的势力，大部分地区雨季刚刚结束，风和日丽，秋高气爽。另外，此时太阳直射位置逐渐移至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越来越少，而地面散失的热量却较多，于是气温降低速度会明显加快，这也就是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的原因。农事方面，俗话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可见此时正是三秋，也就是秋收、秋耕、秋种的大忙时节。华北地区已开始播种冬小麦，长江流域及南部广大地区则正忙着收割晚稻，同时抢勤耕翻土地，准备播种油菜。民俗方面，秋分前后，岭南客家人会采摘野苋菜，并和鱼片放在一起煮秋汤，寓意全家老少平安健康。此外，当地农民还会在秋分日吃汤圆，并把一部分没有包馅的汤圆插在田边竹叉上，以防鸟雀破坏庄稼。这种做法叫做粘雀子嘴。再者，秋分一到，全球还会掀起一股树蛋游戏风潮，秋分到蛋儿俏的说法便由此而来。
2: 好，再来补充一些信息。秋分呢，既是昼夜均分的节点，也是五谷归仓、瓜果飘香的时节。在山东菏泽，通过创新举办节气课堂，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在童趣的实践当中感知秋分美景，乐享丰收喜悦。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王伟、于杰带来的报道。
9: 在菏泽市定陶区孟海镇中心幼儿园，一场热闹的秋日晒秋活动正在进行，金黄的玉米、鲜红的辣椒、饱满的花生、各色五谷杂粮整齐摆放，错落晾晒，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童趣满满的丰收画卷。孩子们化身寻秋使者，近距离观察各类农作物的形态与色彩，亲手摆放整理，在触摸与观察中直观感受秋分时节硕果累累的美好景象。菏泽市定陶区孟海镇中心幼儿园学生孟佳和：
10: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今天我们一起晒秋，认识了金灿灿的玉米、红彤彤的辣椒，还有好多秋天的农作物。我觉得秋天很美，我特别喜欢秋天。
9: 幼儿园老师还结合秋分节气，向孩子们讲解昼夜平分、秋收冬藏的节气特点，普及晒秋民俗与农耕文化，让孩子们知节气、懂传统、识丰收。孩子们也将绿豆、黄豆、玉米粒等作物搭配蛋壳、花生皮等，创作出一幅幅生动可爱的秋分主题作品。 菏泽市定陶区孟海镇中心幼儿园老师傅秀丽：
11: 我们围绕秋分节气，让孩子们走出课本，近距离观察秋天，触摸秋天，感受秋天，在动手实践、亲身体验里感知季节变化，体会丰收的喜悦，了解秋分的节气

0: 特点和传统习俗，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引导孩子热爱自然，懂得珍惜粮食。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具体都有哪些好片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岩的介绍。
2: 截至目前，已经有20多部中外新片要在中秋和国庆集中亮相，涵盖悬疑犯罪、家庭喜剧、银发爱情、生存冒险等多元题材。那还有经典影片重映回归，合家观影总有适合的选择。中秋档率先登场的是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即将退休的基层老警察遇上深陷利益漩涡的集团老板，一桩看似寻常的失窃案层层破开背后的重重谜团。那两位实力派演员银幕首次正面交锋是本片的一大看点。更多的重磅影片将在国庆假期集中上映，由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公安题材电影《神探之痕迹》10月1号登陆院线。
3: 指甲和牙齿痕迹跟指纹一样，也具备同一认定的可能性，
4: 这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
5: 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
2: 影片取材于7.1勋章获得者刑事技术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从一枚弹痕、一处细微痕迹里追索真相，让幕后默默奉献的刑侦英雄被更多观众看见。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小沈阳、沈春阳饰演一对遭遇婚姻困境的夫妻，意外换位体验彼此的人生，一众喜剧演员加盟，为假期增添轻松欢乐的氛围。国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闫妮、叶童、倪虹洁饰演三位银发女性，在子女离家之后重新找寻自我，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假期当然也为小朋友准备了专属影片，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首次登陆国内院线，高铁、龙舟、中国龙等本土文化元素融入故事，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当全球经典 IP 邂逅中国元素，会带来哪些别样的观影新鲜感。进口大片同样看点十足，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9月30号上映，讲述一人一狗的极地求生故事。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相版，重返大荧幕，不仅有全新镜头，还会放出复仇者联盟5独家片段。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暑期档票房表现亮眼，放映场次、观影人次均创下新高，中秋国庆双档接力，大批优质影片陆续上映，好故事持续点燃观众的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将迎来火热金秋。
1: 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重庆西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北部和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或现大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其中明后天主雨区将东扩，黄淮、江淮部分地区降雨增强，需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九月底之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 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四个之最。
7: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面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了解，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了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到了袭击，受伤人数已经增至13人。根据南非媒体23号的报道，南非德班市附近22号晚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人死亡，3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孕妇。当地时间23号，印尼搜救部门发布消息称，截至到目前，救援人员已经发现了20具失事客轮遇难者的遗体，此外仍然有115人失联。当地时间23号，西班牙紧急服务中心的消息显示，22号夜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塞罗那省的一座养老院发生了火灾，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13人因吸入了浓烟需要接受治疗。据了解，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紧急服务中心于当地时间的22号22时30分左右接到了报警电话，共计出动了13辆消防车，火势随后得到了控制。该养老院共有80名住户和6名工作人员被疏散。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医用同位素被称作为核医疗的原料药，广泛应用于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过去，我国部分常用医用同位素受制于海外产能，供应不稳定。昨天，也就是22号，一家医用同位素阵列工厂在四川绵阳完成了全部要素准备，即将开工建设。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7: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5: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6: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7: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7: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8: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19: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7: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1: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20: 各位晚上好，我是 Peter。
1: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名古屋亚运会。截至9月23号18点，中国代表团已夺得47金20银10铜，共计77枚奖牌。那2026年亚运会开赛至今，中国代表团是高居金牌榜与奖牌榜首位。成绩之外，对于中国体育来说，本届亚运会的另一个主要参赛目标就是锻炼新人。经过前几个比赛日的检验，不少年轻的选手在关键时刻重压之下都成功的挑起大梁。我们来听一下体育评论员彭彦元的观察分析。
21: 亚锦赛错失直通奥运资格后，中国女排在亚运阵容的关键位置上派出了年轻队员，因而极具观察价值。最终他们先是在半决赛3-2复仇泰国队，决赛又3-0掀翻了东道主，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更重要的是，上演亚运首秀的多位小将展现出挑大梁的能力与意志。17岁的副攻郭忠南半决赛替补上场，扮演了改变节奏的骑兵，决赛进入首发，他依旧毫不怯阵。首局他的拦网和快攻就多次建功，成为中国队确立优势的关键人物。18岁的二传张子萱在亚运赛场上的表现更颇有大将之风。半决赛，他全场战术思路清晰，频频给副攻精准输送，盘活了全队进攻体系，让泰国队防不胜防。决赛在他的调度下，全队打出了亚锦赛上少见的多点进攻，尤其是一路逆风的第三局，张子萱的精准传球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助几位主攻顺利下分，成就了中国队的亚运十冠王。还有18岁的副攻王傲谦也在半决赛里拿下17分，交出了上佳的答卷。此前在世联赛、亚锦赛等大赛里，中国女排关键时刻都要派上老将为年轻人保驾护航，而来到亚运会经历了挫折的磨砺，小将们终于在压力下证明了自己。谈到挑大梁，就必须提到19岁的游泳新星张展硕。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他的表现被队友潘展乐盛赞为奇迹之子。从比赛过程来看，这样的形容并不算夸张。当最后一棒张展硕入水时，中国队落后领先者接近2秒。在最后阶段白热化的竞争中，他还要承受落后者吃浪带来的额外体力消耗。然而这位年轻人最终游出了1分42秒92的该项目史上最快分段成绩，单棒表现比对手快了2秒77，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惊天大逆转，还打破了亚洲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张展硕还是本届赛事中国游泳队肩项最多的选手，体现出年轻人的勇于担当。21岁的张喜瑞先是在铁人3项男子个人赛里摘银，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本届赛事的首枚奖牌，又与队友合作在混合接力项目上夺取了中国队该项目的亚运首金，实现了历史突破。 16岁的杜雨辰与队友联手拿下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冠军，以绝不掉链子的表现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19岁的张子宇在中国女篮内线大将韩旭、李月汝全部缺席的情况下，亚运首秀对阵印尼队就砍下22分，让队友称赞进步明显。当然，亚运赛场上的中国小将并非人人过关，压力下的心态波动、动作变形、失误过多，年轻选手成长的烦恼也不少。不过，亚运会记录的从来不只是中国体育的荣耀，更有一支队伍、一个项目走向未来的轨迹。这些项目的未来是否有人接得住？在本届亚运会上，已有年轻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20: 接下来来关注乒乓球比赛。目前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对阵中国台北队，国乒派出的阵容是王楚钦、林诗栋以及向鹏出战，这是球队四分之一决赛战胜泰国队时的主力阵容。那么中国台北队是由林昀儒、郭冠宏以及冯艺昕等主力领先。接下来我们把信号切到前方。
0: 林昀儒今年的年初第一站 WTT 冠军赛中还是拿了冠军，
3: 是的。
1: 第一场呢是王楚钦和林昀儒进行比赛，目前的比分呢是2-2。
3: 漂亮，有2分啊，都是自己的中间位的啊，侧身的用正手进行抢攻。
0: 球
3: 进
0: 入中路，
3: 这个是一个主要两人去对抗的一个这个相持盾。那如果谁在相持盾当中啊，这个得分率高的话，会给他在发接发当中的这个争抢当中会带有一定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1: 目前王楚钦4-2领先。
0: 裁断之后主动
3: 漂亮。在2-4板的衔接是非常清晰的，
1: 啊，又得到1分。
3: 然后呢，对手回在哪啊？对于落点的判断是非常精准。
1: 林昀儒发球，
3: 林昀儒的发球是非常有特点的。啊，非常突然，它突然在于哪呢？它的第一跳，长的、短的，都是在一个点上面。
0: 是的。
3: 是的，其实都是发长球的一个点，只是发长球再往前送一点，发短的收一点。好球！这个防转是非常漂亮的。其实第二板林昀儒的领拉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0: 也是他的一个主要动力。
3: 是的。
1: 好，但在刚刚此前结束的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是以3-1的总比分是淘汰了泰国队。那么中国台北队呢，他是在另外一场比赛中以3-0的总比分淘汰了伊朗队。目前比分来到了6-5，中国队领先1分。
3: 是的，这个长球应该来说在林昀儒整个发球体系当中用的不多，所以也是有点这个突然的变化。
0: 他之前的长球都是
3: 侧旋，对，而且是转的多。
1: 王楚钦发球，
3: 漂亮。俩人都是在防止对方在台内的这种强势的领拉，啊，都会以长球作为一种干扰和变化。
2: 拉住，
3: 好球。嗯，其实在第六板的衔接当中，

0: 啊，其实手上也是非常紧的啊，手上一看出手的时候也是加了很多的这种摩擦。是的，稍微有点点着急。其实形成了反手对抗了以后，不用那么着急，先站稳。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从厚度上来说，从攻防能力上来说，啊，王祖贤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这手有点勉强。
1: 嗯。现在比分来到了8-8。那这场比赛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是在中国上海开幕。这次大赛呢，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71名参赛选手参加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57个项目为单人赛项目，7个为双人赛项目，分别是机电一体化、自主移动机器人、工业4.0、机器人系统集成、网络安全、混凝土建筑、园艺等。双人赛项目的设置也反映了产业发展对跨学科协作能力的要求。
2: 对，刚才你提到了混凝土建筑，那么这个比赛呢，是本次大赛的7个双人赛的项目之一，也是工序相对复杂的赛项。两个人要在规定的时间里把近9吨的原材料变成一座仿真的建筑实体，它到底难在哪儿呢？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在本届世赛中国队混凝土建筑项目的训练场地，教练组正带着2位选手加紧训练，搬模板、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手上的活儿一刻不停。他们正在搭的这座大家伙，就是教练组专门为备赛设计的仿真建筑。和瓷砖贴面单人项目不同，混凝土建筑是本届世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2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
4: 这是在出了一些相关的技术文件以及测试项目任务书之后，教练团队设计的一个赛题。
3: 混凝土建筑难在哪儿呢？记者在训练区看到了一面造型特别的高墙，三叶草门洞高墙。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专门设计的考题。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负1毫米以内。
5: 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露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3: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世赛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3个模块，也就是说，比赛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儿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
4: 增加了将近3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三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呢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
1: 刚才我们看到直播信号里边，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第1局的第1盘，王楚钦呢是11:8战胜了中国台北队选手林昀儒。因为刚才呢是8:8是平分，然后我们王楚钦呢也是连追3个球哈，也是达到了11:8这样的一个成绩。目前的第二局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
2: 那么从今天开始，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议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全方位展现数字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落地场景以及未来趋势。来听总台记者杨少鹏、沈思维带来的报道。
6: 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以可触达、可互动、可交易为展陈理念，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达到990多家，占所有参展企业的近一半。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了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本届数贸会还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秘书处秘书长李阳，
7: 我们也在数贸会上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看到前瞻的一些行业大家在做的一些实践，这也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学习到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算力层面的支持。
6: 本届数贸会还将同期举办数贸创投日等重点活动50场，发布多项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100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同台竞技，一批智能机器人、太空星座、低空飞行器等新产品、新技术在数贸会期间首发首秀。参展企业代表周立斌，
8: 本届数贸会我们既有高科技的企业产品在展会上进行展览展示，更有权威的发布、贸易的匹配、专家的研讨、重磅成果的发布，我们数字贸易发展的趋势，为这个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贡献我们的中国方案。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持续到9月27号，已有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展，国际客商人数超1.2万人，预筹国际采购清单超10亿美元。
1: 另外，在昨天下午，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同期重要专题活动，2026侨界精英创新创业大会暨第四届侨界青年发展大会开幕式在浙江杭州举行，海内外侨界英才齐聚钱塘，共话创新发展，共筑合作未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小阳、刘建东的报道。
9: 本届大会以七智芳华、青蓝接力为主题，立足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重要节点，依托数贸会开放合作平台势能，吸引来自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位海内外高层次博士、创业精英、知名侨商侨领、高校校友、侨青代表参会。浙江省侨界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哈佛大学校友李崇远，
10: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侨青，能够把自身的学识养成，把更好的这个思路，把更好的关系网络能够带回中国，民间外交的使者这一块，我们具有先天的这个优势。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们侨青要担五倍之责的话，要在一些新兴领域上勇挑大梁，在创新创业当中勇做生力军。
9: 浙江是侨务资源大省，近200万华侨华人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国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大会期间，闭门项目资本对接会、侨创科技成果展、侨界青年发展对话、海创发展对话等系列活动密集举行，着力推动项目与资本精准对接、成果与产业深度融合。美国浙江商会会长郑飞军，
11: 尤其是人工智能啊，像半导体领域能够加强互相的这个沟通交流协作也好，我还是觉得是有可以求同存异的一个空间的，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2: 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举办，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本届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齐聚北京，共谋文化传承创新，共促文明交流互鉴。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林维发来的报道。
12: 本届北京文化论坛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外交官、专家和学者参与，围绕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展开对话。在他们看来，文化不仅连接人与人的情感，也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美国范德堡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副教授梅晨曦认为，文明互鉴让人们看见更丰富的历史。北京文化论坛的举办有助于让人们通过对话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形成更开阔的视野。他还和记者分享了在首都博物馆的参观经历。
13: I think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holding a cultural forum is.
14: 我认为举办文化论坛的意义在于，真正让我们聚焦文化对于人类所具有的重要性。我对我们两国未来的友谊寄予厚望。我认为，如果我们携手合作，就一定能为保护地球和守护文化遗产做出积极贡献。今天上午，我有一次非常美妙的经历，去了首都博物馆，体验非常棒。那里的展览办得极其专业， 不仅精彩呈现了北京的历史底蕴，还展出了

0: 来自中南美洲的巡展，让我们得以同时领略不同文化的魅力。通过参观，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丰富，也能从中汲取宝贵的智慧。
1: 本届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聚焦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等核心议题。论坛举办期间还发布了深化文明互鉴、彰显文明标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等重要成果，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打开了一扇中国之窗。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高级顾问、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美国籍在华友人兰斯·罗德瓦尔德认为，文明互鉴不仅体现在文化展厅中，也延伸到了科学领域。
2: 我发现有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是发表在《自然》或者《科学》杂志上的。他谈到了美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彼此之间天然的亲近感与共鸣，所以我认为这种默契显然会延伸到文化交流和其他领域。
1: 如何让这种亲切感转化为更深层次的互相理解？比利时驻华大使文化参赞瑞麦斯给出的答案是，愿意了解彼此的历史，并在对话中搭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
3: 我认为大家都应该更多地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事物，因此中国的历史值得在欧洲得到更好的传播与认知。同样，我认为欧洲的历史也值得在中国被深入研究。我相信正是通过这样的对话，我们才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1: 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巴西籍葡文专家李追龙用中国巴西文化年的实例说明，文化融合能让两个遥远国家的人民更容易成为朋友，更能为金砖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和双向投资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文动力。
4: 文化是一个桥梁，如果你要了解别的人，你了解他的文化，那你更容易是他的朋友。今年还是中巴文化的那一年，我们的两个国家有安排的很多活动，我们就在这里做狂欢节，你们在巴西做春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到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再见。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aftsmanship spirit。 Craftsman 工匠手艺人， Craftsmanship 则指手艺精工细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技能大咖们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了7届世赛，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涵养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走技能成才之路，日益成为当代年轻人尊崇的时代风尚。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

0: 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1: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邓蛟村已经形成了前牧良田、前牧桃源、前牧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2: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0: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1/3。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6: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7: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8: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9: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

0: 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3: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1: 15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3: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1: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 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4: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5: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4: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6: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4: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0: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1: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8: 感知全球脉动，
9: 从耳边到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好，我是子楠。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8至23摄氏度；上海阴，24至29摄氏度；重庆小雨，23至27摄氏度；广州雷阵雨，24至34摄氏度；深圳雷阵雨，25至33摄氏度；香港晴，25至30摄氏度；澳门晴，27至30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1: 环球视点，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在深圳举行。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法国扩大燃油援助措施，马克龙呼吁欧盟管控能源价格。
1: 科技新知，混凝土建筑工序复杂的重量级挑战。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所谓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
1: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9月22号至23号，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在广东深圳举行。本次论坛是以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为主题，聚焦全球治理变革、法治文明互鉴、涉外法治合作、新兴领域规则构建等核心议题，共化国际法治发展大势，共商全球治理优化之策。详细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山发回的报道。
4: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指引，中国持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扩大法治国际交流朋友圈。本次中国法治国际论坛由中国法学会主办，吸引全球多国法律界领军人物参会，外方嘉宾高度认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世界意义，纷纷点赞中国推动国际法治合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务实担当。越南律师协会主席阮庆玉表示
5: It brings together colleagu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legal systems to share。
6: 本届论坛汇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同仁，分享发展新阶段法律工作的知识、经验与方法，探讨维护增进互信，并在国际关系中坚守法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尤为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加深理解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以及习近平主席关于法治和面向人类未来的全球治理改革思想。
4: 坚守国际法基本准则，践行多边主义，深化跨国法治合作，已经成为全球法治界的普遍共识。本次论坛上，多位外国法律专家表示，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引领中国法治现代化，更为各国法治现代化、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全新思路与宝贵借鉴。尼泊尔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尼泊尔法学会宪法观察小组主席卡利安·施雷斯塔说
7: As cooperation expands, so does the importance of law. As a foreign jurist, 随着合作不断拓展，法律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作为一名外国法律人，我一直努力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些核心理念，这些理念值得从比较法角度认真思考，对于发展中社会而言尤为如此。我相信我们这样的法律人能够从中国处理法律与发展关系的实践经验中学到很多。
4: 随着数字经济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刻重塑全球经贸规则与法律体系，不同法系之间的融合互通成为时代大事。俄罗斯联邦政府前副总理、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法学院院长谢尔盖·沙赫赖聚焦两大世界主要法系融合与数字时代法治变革，高度评价中国在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8: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这两大世界主要法系正将最优良、最高效、最有益于经济发展与国际经贸、最有益于社会繁荣的元素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中国已成为这些进程最明显的活跃点。新世界需要的不是整齐划一的法律，而是兼容的法律接口。中国有能力成为这一接口的主要架构者之一。
4: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山，广东深圳报道。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财经前沿，我们来关注。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趋紧等因素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快速攀升。据法国媒体根据官方数据测算，22号，法国柴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升2.41欧元，创历史新高。当天，法国政府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针对部分行业的援助延长至今年年底。
0: 在推出国内援助措施的同时呢，法国也寻求从欧盟层面增加能源供应保障。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的价格。以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据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等媒体21号报道，马克龙18号致信冯德莱恩。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 5% 至 20%。 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0%，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

0: 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 20% 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 36% 的煤油进口和 18% 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 昨天在中国上海开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71名参赛选手参加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57个为单人赛项目，7个为双人赛项目。双人赛项目的设置也反映了产业发展对跨学科协作能力的要求。
3: 那混凝土建筑是此次比赛的7个双人赛的项目之一，也是工序相对比较复杂的赛事项目。那么两个人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啊，把近9吨的原材料呢变成一座仿真的建筑实体。那它到底难在哪儿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本台记者在比赛前的探访。
4: 在本届世赛中国队混凝土建筑项目的训练场地，教练组正带着2位选手加紧训练，搬模板、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手上的活儿一刻不停。他们正在搭的这座大家伙，就是教练组专门为备赛设计的仿真建筑。和瓷砖贴面单人项目不同，混凝土建筑是本届世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2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混凝土建筑难在哪儿呢？记者在训练区看到了一面造型特别的高墙，三叶草门洞高墙。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专门设计的考题。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负1毫米以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选手姚王泽说，
5: 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露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4: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世赛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3个模块，也就是说比赛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儿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教练组组长倪俊波说，
6: 增加了将近3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3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的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
2: 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近日发表研究报告称，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猫科动物的相关知识。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猫科动物是哺乳纲食肉目动物中的一个重要支系，普遍高居食物链顶端。它们起源于欧亚大陆，最早

0: 好的猫科动物原猫生活在距今2000万至2500万年前。从外观上看，猫科动物一般头大而圆，吻部较短，大多长有显著的花纹皮肤，且爪子可以伸缩，并擅长奔跑、攀爬和跳跃。猫科动物视觉发达，听觉敏锐，嗅觉灵敏，舌头上还布满了具有倒钩的舌突。尽管猫科动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但人类上一次发现猫科动物的新物种还要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1923年。当年科学家在南美洲的乌拉圭发现了潘帕斯猫，该物种与日前新发现的蒂尔卡约虎猫都属于猫亚科之下的虎猫属。话说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个头比普通家猫略小，其皮毛呈浅棕色，全身分布不规则的玫瑰纹。研究团队通过分析 DNA 样本后发现，蒂尔卡约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要知道，除了狮虎豹之外，也并不是所有猫科动物的名字中都有猫字。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同为我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兔狲和猞猁。其中生活在亚洲东部及向东至西伯利亚一带的兔狲被网友昵称为憨萌表情帝，而猞猁则广泛分布于欧洲和亚洲北部。它们的体重介于18至32公斤之间，四肢长而矫健，耳尖具黑色耸立粗毛，耐饥性强且不畏严寒。知识狗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了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刘丽颖、冯燕杰、向远的报道。
2: 济南平原秋意正浓，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并肩劳作，取土酸扎进土层采集样本，叶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3: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2: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
4: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乡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惊异。
2: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1+1+1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儿。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5: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2: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
4: 中国分享西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引进高产作物，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 在中国学习，在非洲期间，再回中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细操脊椎农业问题。
2: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酿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5: 以马拉维齐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两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2: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检评案例，并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3: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俄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6: 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本届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齐聚北京，共谋文化传承创新，共促文明交流互鉴。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林维的报道。
7: 本届北京文化论坛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外交官、专家和学者参与，围绕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展开对话。在他们看来，文化不仅连接人与人的情感，也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美国范德堡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副教授梅晨曦认为，文明互鉴让人们看见更丰富的历史。北京文化论坛的举办有助于让人们通过对话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形成更开阔的视野。他还和记者分享了在首都博物馆的参观经历。
8: I think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holding a cultural forum is.
9: 我认为举办文化论坛的意义在于真正让我们聚焦文化对于人类所具有的重要性。我对我们两国未来的友谊寄予厚望。我认为，如果我们携手合作，就一定能为保护地球和守护文化遗产做出积极贡献。今天上午，我有一次非常美妙的经历，去了首都博物馆，体验非常棒。那里的展览办得极其专业，不仅精彩呈现了北京的历史底蕴，还展出了来自中南美洲的巡展，让我们得以同时领略不同文化的魅力。通过参观，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丰富，也能从中汲取宝贵的智慧。
7: 本届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聚焦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等核心议题。论坛举办期间还发布了深化文明互鉴、彰显文明标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等重要成果，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打开了一扇中国之窗。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高级顾问、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美国籍在华友人兰斯·罗德瓦尔德认为，文明互鉴不仅体现在文化展厅中，也延伸到了科学领域。
10: 我发现有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是发表在《自然》或者《科学》杂志上的。他谈到了美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彼此之间天然的亲近感与共鸣，所以我认为这种默契显然会延伸到文化交流和其他领域。
7: 融合让这种亲切感转化为更深层次的互相理解。比利时驻华大使文化参赞瑞麦斯给出的答案是愿意了解彼此的历史，并在对话中搭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
11: 我认为大家都应该更多地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事物，因此中国的历史值得在欧洲得到更好的传播与认知。同样，我认为欧洲的历史也值得在中国被深入研究。我相信正是通过这样的对话，我们才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7: 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巴西籍葡文专家李追龙用中国巴西文化年的实例说明，文化融合能让两个遥远国家的人民更容易成为朋友，更能为金砖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和双向投资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文动力。
12: 文化是一个桥梁，如果你要了解别的人，你了解他的文化，那你更容易是他的朋友。今年还是中巴文化的那一年，我们的两个国家有安排的很多活动，我们就在这里做狂欢节，你们在巴西做春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融合。巴西和中国有很多合作非常好的，第一是那个金砖，巴西和中国有很多贸易，我们就现在有很多中国公司也在巴西投资，我们也很多巴西的公司也在中国投资，也就是互相帮助。
7: 以文明互鉴为桥，以平等对话为路，各方在交流中相互学习，在共识中携手合作。埃塞俄比亚政策研究所高级顾问研究员巴洛德米西·凯贝认为，北京文化论坛的举办切实惠及全球南方国家人民。
13: 文化是基石，也是发展的路径。文化始终应当服务于社会，致力于提升社会与人类的福祉。因此，我们举办此次论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切实改善社会福祉，惠及全球，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全体民众。
7: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林维，北京报道。
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能源燃油。近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 Energy 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相当于美国每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其中汽油价格飙涨39.2%，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到$550.6亿，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8%，额外成本达到$454.5亿。而 energy 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显现。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14: 这里是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求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5: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1: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4: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2: 张。
2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神舟20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坦桑尼亚副总统恩戴杰姆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讲话，呼吁加强国际合作，提升非洲国家在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恩戴杰姆比呼吁加强联合国及国际合作，以应对冲突、气候变化、不安全和发展挑战等全球性问题。他还强调，恢复对联合国的信心并加强全球团结至关重要。恩戴杰姆比还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融资，以支持发展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马克龙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他认为那些声称以色列为保安全必须侵犯所有邻国主权的人，实际上正在削弱以色列的安全，从长远看更是在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到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当地时间9月23日，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及萨安州选举委员会公布了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了该州的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
3: 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分别获得了 9.3%、 8.9% 和 8.6% 的选票。萨拉瓦根克西内特联盟、沙拉瓦根克内西特联盟以 5.3% 的得票率首次进入了州议会。自民党获得了 2.6% 的选票，未能重返州议会。此次选举投票率为 77.8%， 最终结果公布之后，新一届州议会席位分配与此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相比没有发

0: 联合国在引领世界走向理想中的网络化、多极化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3: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仅存在并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拉赫曼指出，如果联合国希望获得信任，多边主义、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对平民的保护和人道准入等原则不可以选择性适用。他表示，从加沙、苏丹、乌克兰、缅甸到中东其他地区持续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做到的事情。
4: Trust is not given.
5: 信任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要靠行动赢得。
3: 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从3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他呼吁安理会在重大问题上承担应有责任，并支持推动安理会提高代表性和透明度。他特别指出，非洲是拥有最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大洲，也是联合国维和工作的重点地区，却在安理会代表不足。在发展问题上，拉赫曼指出，去年经合组织捐助国的发展援助约为1750亿美元，同比下降23%，而全球军费开支接近3万亿美元，并连续11年增长。他呼吁增加发展援助，缓解债务负担，并改革国际金融架构。谈到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目前联合国仍有约4000项有效任务授权，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拉赫曼表示，政府必须处于治理核心，但不能忽视企业、科研人员、创新者、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专业能力。他警告，人工智能已经深入供水、电网、医疗、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国际社会不能允许围绕人工智能控制权的军备竞赛把人类推向危险边缘。拉赫曼最后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5: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现实主义去面对艰难真相，有足够的勇气推进改革，也要有足够的包容性，让真正需要参与的人坐到桌前。
3: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言时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2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1: 那么如何理解联合国当前面临的信任危机，其根源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海震的分析。
6: 我认为当前联合国面临的信任危机，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对联合国能否有效维护和平、主持公道、推动发展产生了很强烈的疑问。那么今天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延宕，

0: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相互叠加，那么联合国它履职的现实环境其实是更加复杂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阵营对抗上升，一些国家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问题上采取选择性适用，合则用，不合则弃，甚至绕开联合国采取单边行动，那么这都会削弱联合国决议的严肃性，也会损害整个多边体系的公信力。那么与此同时，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也存在不足，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之后，其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在一些重要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依然相对不足。那么因此，重建信任需要同时从规则和治理两个方面来推进。那么一方面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得到一致平等适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通过改革提高联合国的代表性、公正性和行动能力。所以国际形势越是动荡，越需要维护和加强联合国作用，让联合国真正成为各国协调立场、解决分歧、应对共同挑战的一个核心平台。
1: 那么联合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又在哪里呢？继续来听郑海镇的分析。
0: 联合国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直接涉及到国际政治权力、席位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特别是安理会改革涉及成员类别、席位数量、地区代表性、工作方法以及安理会与联大的关系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因此任何一项调整都会牵动不同国家和地区集团的利益。但是联合国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要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特别是纠正非洲长期遭遇的历史不公。非洲拥有5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和平与安全议程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但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却存在明显不足。那么这种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国际力量格局的这种变化。那么真正的难点呢，出现在具体方案层面，增加多少席位，增加哪类席位，以及代表如何产生等等，这样的一系列问题会触及现有权力结构和各方的核心利益。因此呢，安理会改革不能只让少数国家受益，也不能形成新的代表性失衡，而应该坚持会员国主导，来通过政府间谈判，在各类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改革需要推进，也需要广泛共识和充分协商，这正是安理会改革长期难以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不仅要有进度，更要有广泛共识和政治合法性，否则旧的不平衡没有解决，还可能产生新的不平衡。
1: 如何解读拉赫曼所说的这种重军备轻发展的资源错配，它会带来哪些风险呢？继续来听郑海镇的分析。
0: 拉赫曼所说的重军备轻发展反映的是当前全球资源配置中一个非常突出的失衡。一方面，地缘冲突加剧，各国安全焦虑上升，军费开支持续增长，那么另外一方面，发展援助却在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债务、粮食、能源、减贫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压力，这实际上也是当前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相互强化的一个缩影。那么这种资源错配它最大的一个风险呢，就是形成发展不足、不安全上升，然后进一步增加军备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发展始终是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很多安全问题表面上表现为冲突和动荡，但背后往往存在贫困、发展失衡、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等等深层次原因。如果国际社会把越来越多资源投入到军备竞争当中，却持续压缩发展投入，就可能进一步扩大南北发展鸿沟，来加重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和民生压力。更重要的是呢，安全和发展它其实并不是可以二选一的关系，没有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发展难以持续，但如果长期缺乏发展，和平也很难建立在稳固基础上。因此安全和发展需要统筹推进，当前尤其需要重新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突出位置，在解决安全问题的同时增加发展投入，改善发展融资。那么只有减少发展赤字，消除冲突产生的深层次土壤，那么国际社会才能够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更加具有预防性的和平建设。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言时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那么如何解读古特雷斯所说的两种多极化形式？联合国在引领世界走向理想中的网络化多极化方面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再来听郑海镇的分析。
0: 我认为古特雷斯所说的两种多极化关键区别在于不同力量中心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那么碎片化交易主义的多极化本质上是多极化伴随着阵营对抗、零和博弈、规则失效和体系分裂。那么这种多极化不仅不能够带来更大的和平，反而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不确定性。那么所谓网络化多极化则意味着多个力量中心共存，那么通过国际法和多边机制协调利益来管控分歧。中国主张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这两者实际上是有很强的相通之处。那么重点都在于各国应该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同时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能够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提供共同协商的平台和基本规则框架。当然，联合国作用能否充分发挥还取决于各会员国，那么特别是主要大国是否愿意遵守规则、承担责任并开展合作。那么下一步，一方面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一致适用原则。那么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和排他性小圈子。只有把多极化和真正的多边主义结合起来，多极化才能转化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动力，而不是世界进一步分裂的风险。
2: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如何看待这份协议的性质？在美方扩大军事存在的背景下，丹麦的主权能否得到真正保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9月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指出，签署国均希望允许美军进入格陵兰，以保卫北约地区、格陵兰本身以及美洲大陆。那么如何看待这份协议的性质？它对美方而言意味着什么？与白宫此前的构岛主张是什么关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分析。
3: 那么这一份协议事实上呢，它最主要的特征其实是无限制地扩大了美国在格陵兰岛的特权，但是它和此前的构岛主张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个主权的问题上，并没有明确地让格陵兰岛从属于美国。那么这份协议呢，它使得三方，也就是说美国、北约和丹麦都获得了面子上的这种保全。美国可以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实现了目标，那么丹麦和格陵兰都强调它的主权和自治权得到了保证。那么整体上呢，从欧洲盟友来看呢，这份协议又保证了北约的一个团结。所以这样一个协议呢，它和此前的构岛主要是一种形式上的不同，但是的确赋予了美国在格陵兰岛可以说是一个垄断性的权利。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强调，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美方扩大军事存在的背景下，丹麦的主权能否得到真正保障呢？我们再来听金玲的分析。
3: 实质上来看呢，像我刚才讲的，这份协议呢，丹麦从面子上保全了三方，但从实质上来看，丹麦的主权一定是受到了折损。从这个协议目前特朗普所宣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看，那事实上是美国将他的，尤其是特朗普将他的这个推论其实是向北极地区扩展，也就是具体体现在格陵兰岛这份协议中。 那么目前我看到的大部分评论都觉得这份协议可以说是特朗普推论在北极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美国它的西半球的特殊的主张，也是去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它的那些主张它是绝对主导这样的一个权利在格陵兰岛的一个体现。那么从这一点看，它的协议中所规定的它的无限驻军，它对于这种敏感行业的投资等等这些，它都有着一个主导性的权利。那么如果从主权的实质的含义来看，那事实上这些协议已经从根本上损害了丹麦的主权。
1: 协议明确提到要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且深深植根于北约合作，这会如何影响北极地区的战略平衡，对北约内部关系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再来听晋凌的观点。
3: 的确，我们知道北极地区一直都认为是一个和平的地区，此前呢，大家都是通过这种多边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北极的治理。那么北极治理的这种主要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一些软性议题，尤其是包括像气候变化，包括这种可持续合作，包括这个土著人的这样一个权利的保护。但是在当前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北极地区正经历着这种进一步的地缘政治竞争的这种加剧的态势。那么随着这种美国在这份协议中所宣称的它要加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无论是在美国加强军事存在还是北约扩展军事存在，北极将会陷入到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战略对峙的状况，并加剧北极地区的一种分化。那么从北约内部关系来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份协议是各方这个保全面子的一种妥协的方案，尽管各方都可以说他们找到了一种彼此这种和解的方式吧，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特朗普推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现例。这份协议表面是一份妥协的协议，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是加剧北约内部之间矛盾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设立军事设施，并实质性地把北约、北约伙伴国和欧盟以外的国家排除在关键基础设施和资源开采等敏感领域的投资之外。这种排他性设计意味着什么呢？再来听晋凌的分析。
3: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所有的这种对于格陵兰岛也好，对于北极也好，近年来主要的行为体，你包括像美国，包括像欧洲，它的整个的这个战略转向都是朝着这种地缘政治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展开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份协议赋予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尤其是北约的盟友，在资源开发和军事基地的部署上的一种排他性权利。那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国的意图是非常清晰的。那么也就是说，把一个这种可以说是一个合作的和平的地区，他要把它这种推升到这种地缘政治竞争的前沿。这是在当前背景下可以看到的这种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地区成为它的一个势力范围的一种重要的一步。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这一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吸引了多家外媒关注。报道认为，赛事不仅将展现青年技能人才的专业水平，也为推动全球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技术与技能领域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瑞士组织者杂志网站报道，瑞士此次派出42名选手参与38个比赛项目，他们与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青年专业人员齐聚上海，在各自领域与全球顶尖选手同场竞技。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为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了一个展示窗口， 选手们在上海展示的技能不仅仅是在备战集训期间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一开始就是职业培训的核心组成部分。文章说，在上海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模式的成果，训练有素的青年专业人才在完成培训后拥有了广阔的发展机会。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官网刊文称，本届大赛阿联酋派出选手参加16个技能项目的角逐。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术与职业技能赛事。该赛事为全球优秀青年人才搭建了一个平台，促进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领域的专业交流与最佳实践分享。报道援引阿布扎比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总干事沙姆西的话说，此次参赛是一个重要机会，既能展示阿联酋人才的能力，又能获得宝贵的国际经验，并与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同场竞技。南非传播者网报道称，代表南非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被视为青年技工和职业院校学生的最高荣誉之一。在该赛事中取得成功，能为参赛者打开国际交流的机会之门，促进职业发展。报道认为，在赛场之外，学生们将有机会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交流知识，体验不同文化。他们还将接触最新的技术、设备和行业趋势，从而培养出能够惠及南非制造业、工程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技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一会儿见。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重庆西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北部和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或现大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其中明后天主雨区将东扩，黄淮、江淮部分地区降雨增强，需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九月底之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2: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

0: 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到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2号，坦桑尼亚副总统恩代杰姆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讲话称，呼吁加强国际合作，提升非洲国家在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坦桑尼亚警方当地时间23号发布消息称，22号在该国临迪地区至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巴与一辆卡车发生了迎面相撞，造成8人死亡，12人受伤。当地时间23号上午，日本北海道文别港外海域一起渔船与游艇发生了相撞事故，导致1人死亡。今天23号，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名单出炉，众多名将在列，包括在美网有着出色表现的郑钦文和前世界第2巴多萨，另外一名中国金花张帅也将出战。他们将向8个晋级正赛的名额发起冲击，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至11号两天举行。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6: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同意美方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 美方表示会谈非常有建设性，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美伊关系是否出现实质性转折，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有望近期开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悉，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双方为何选择此这样的一个时机来举行会晤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9: 这次会晤时机的选择可能有三个背景性的因素。那么一个因素呢，是美国在11月3号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那么中期选举到现在为止只剩下几周了，那么美国现在国内政治整个都进入了选举季节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这方面最近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不能跟美国谈，跟美国谈实际上就是给特朗普送了礼物了。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既然特朗普这么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谈，并且能够谈出结果来，这也说明如果中期选举之前跟特朗普谈，特朗普能够做出更大让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么现在伊朗决定说跟美国直接接触了，这说明伊朗国内可能是后一种声音现在占了主导了，认为现在跟美国谈实际对伊朗比较有利。这是一个背景性的因素。另外一个背景性的因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实施了经济上的孤立，那么美国要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然后美国还派了17艘军舰挡在阿拉伯海，彻底要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经济确实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伊朗国内现在汽油比较短缺，所以伊朗也想通过和美国的接触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来减轻伊朗现在国内的压力。当然美国方面他也有需要，就是美国对伊朗进行封锁之后，现在不断地有消息爆出来，美国的航空母舰那个比较紧缺，美国的防空导弹也比较紧缺。如果这种持续的封锁并且不间断的冲突发展下去，那么美国国内普遍认为美国在军事上是不可持续的，弹药跟那个军舰都不够用。所以双方经过最近一个多月的对峙之后也都有谈判的意愿。当然第三个因素就是正好在联合国开会，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去了联合国，就可以直接会面。对伊朗来说，借这次开会跟美国直接会谈，对伊朗来说也是一个机遇，或者说对伊朗来说是一个可以下台阶的地方。因为已经有很久了伊朗和美国之间不直接会谈了，那么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实际上就是伊朗给了美国一个面子。然后这次呢，正好就是趁着机会说我是去纽约，本来是开会的，是捎带的跟美国代表会谈一下，这样的安排对伊朗来说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这次会谈能够举行，我觉得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
8: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那么美方的表态是否说明双方讨论内容相当深入？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核心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9: 这次讨论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的，可能讨论的议题也比较多。但它三个小时说明双方肯定是涉及到了实质性的具体的问题了，它不是一个礼节性的或者程序性的会谈。因为在美伊会谈过去这几年的过程中，这么高级别的那个伊朗的外长跟那个 维特科夫会谈，一次会谈三个小时，在过去的那个几次会谈中也是时间算比较长的。实际上呢，这一次会谈并不特别突然，因为在最近六七天时间里边，伊朗方面不断的在释放信号，比如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那么前些时候就说了，伊朗提出了几个条件，只要美国满足这个条件，伊朗就愿意跟美国谈。然后伊朗的议长谈判代表也最近在释放信号，所以伊朗这方面最近确实释放了一系列信号，伊朗的信号就是伊朗愿意谈，伊朗已经把谈判的要求告诉了中间人卡泰，让卡泰转交给美国。那么最终实现这次谈判，它的核心议题是这样的，对伊朗来说，伊朗提的要求很明确，伊朗最为核心的要求就是三点。第一呢，是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因为封锁确实给伊朗的进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呢，是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这一次伊朗并没有说你要解冻多少，因为之前讨论过很多遍，到底是一次性解冻还是分批的解冻。因为伊朗现在外汇很短缺，就即便是你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如果伊朗手里边没有外汇，他那个进口东西也进口不了。所以这个对伊朗来说也很重要。然后一点就是要美国结束在中东各条战线上的战争，因为从9月1号开始，美国多次轰炸伊朗国内的军事设施，所以结束战争也很重要，这是伊朗方面的要求。对美国方面来说，美国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伊朗能够打通海峡，因为美国的目标现在是两个，一个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打通海峡的问题。但是核问题美国也知道现在一时半刻解决不了，所以就美国的态度就是核问题可以往后推，但是呢，打通海峡的问题必须解决。所以可以猜想，美国和伊朗会谈的这三个小时就是伊朗怎么打通海峡，什么时候打通海峡，美国这方面为了让伊朗打通海峡，美国愿意做出哪些让步，基本会谈内容应该是集中在这一方面。
8: 那么此次会晤是否可以视为美伊关系出现实质性转折的信号，还是双方仅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具体问题进行技术性接触呢？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有望近期开放？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9: 实质性转折很难说，现在可以说美伊关系又出现了新的迹象，因为本来在最近一个月时间里边，美国说他已经不跟伊朗谈了，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孤立了，要通过长期的经济孤立把伊朗经济搞垮。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他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判，但是现在很明显，双方不仅是说了要谈判，双方还真的去谈了。所以在美伊关于这个海峡争夺的问题上确实出现了新的信号了，但是到底是不是转折，等接下来的谈判的进展的大的转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核问题肯定不在这一次的立即解决的问题的清单里边，主要是解决海峡问题。海峡问题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伊朗说只要美国答应他这三个主要条件，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就开放海峡。但开放海峡这个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因为美国和伊朗争夺的核心就是美国要让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国际水道，不能有任何人管理，不能有任何人收费。但是在这个上伊朗态度也很坚决，就伊朗说我可以开放海峡，但我必须对海峡进行管理，那么甚至要对海峡进行收费。所以伊朗说打通海峡和伊朗就不管理海峡了，它是两回事，就是这是美伊之间最尖锐的矛盾。这一次能不能解决也有很大的疑问，就是说这一次谈判或者接下来的谈判能够说达成一个临时的，就是海峡打通了，至于伊朗怎么管理海峡，美国跟伊朗在后续继续谈，能达成这一个临时的阶段性的协议已经很不错。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说就像6月17号伊朗和美国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个备忘录就是规定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然后在1个月之内再谈判别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也有可能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伊朗承诺说他在七天之内就开放海峡，至于海峡的永久管理权问题怎么管理，这些再留到后边谈，达成这个协议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7: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印度两国的贸易谈判进展良好，双方力争在12月中旬的20国集团峰会前完成谈判。如何看待贸易谈判进展对两国关系回暖的推动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美国纽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今年12月访问加拿大，双方将力争在12月中旬20国集团峰会举行前敲定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目前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对记者说，加拿大与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这是一种对两国间人与人交往、安全、经贸等多个层面都极其重要的关系。他透露，双方已把12月中旬定为敲定新贸易协定的目标时间，并表示非常期待莫迪到访。2023年6月，加拿大锡克教领袖哈迪普·辛格·尼贾尔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遭枪杀，加方指认印度政府卷入谋杀，但印方予以否认。此后，两国就此事互相指责，并驱逐了对方的外交官。印度还对加拿大公民实施签证禁令。两国之间早在2020年就已启动的贸易协定谈判也陷入停滞，双边关系实际上陷入破裂。卡尼去年接替特鲁多出任加拿大总理后，着手推动加印关系重启，认为加拿大需要进入庞大的印度市场，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去年11月，20国集团领导人第20次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期间，卡尼和印度总理莫迪同意就一项名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新贸易协定展开谈判。今年3月，卡尼访问新德里，这也是2018年以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印。期间，两国正式启动了新贸易协定谈判。
8: 加印双边关系一度交恶，跌至冰点。今年年初启动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在引领两国关系回暖进程中能起到多大作用？能否进一步推动政治和外交争端得到解决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的分析。
11: 加拿大与印度的这个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这个谈判呢，也是这个当前的这个加拿大和印度的两国呢，这个关系回暖进程中，最为核心的一个牵引性机制吧。它的作用呢，是超过这个普通的这个经贸合作框架，也是呢为这个加拿大和印度呢，从这个3年前2023年这个外交僵局中呢走出来，也是提供了一个较为务实的一个中间路径。这个路径呢，基本上是呢，就是说双方呢也是同意呢，先搁置这种敏感的这个政治分歧，先是以这个经贸对话重建了这个官方沟通渠道，然后逐步呢修补呢这个政治互信，这个避免呢这个双方关系啊长期呢停留在紧张这个对抗状态。但是这个协定呢，能推动这个政治外交这个争端解决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明显的边界的，因为它可以呢带动呢这个，包括呢双方的这个签证的进一步便利化，包括呢恢复人文交流啊，这个包括领事关系这种呢常规的这个外交议题的这种解冻，但是呢还是不可能呢直接能化解呢，就是锡克教领袖这个尼加尔丹当年在加拿大遭到这个枪杀这个事件。所以说未来呢，这两国在我看呢，即便能完成经贸协定这个签署啊，相关这个政治争议啊还是会长期存在的，这也是一个隐性的变量，也不会随着这个所谓的自贸协定啊或者这种贸易协定啊这个自动落地呢而得到的这个圆满的解决。
8: 加印双方将12月 G20 峰会设定为谈判的关键节点，结合当前谈判进度，双方能否在该时间窗口内完成全部核心条款的磋商？谈判有哪些有利条件，又有哪些棘手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钱锋的分析。
11: 从目前看呢，加印双方呢进行了这个4轮谈判，这个进展看呢，大概率还是能在这个今年12月这个 G20 峰会前，这个完成呢核心条款的这个磋商，形成一个这个协定的这个主体框架吧。 这个有利条件嘛，当然在于这个加拿大印度两国产业呢互补性很强，而且加拿大的农产品呢包括矿产啊、教育服务啊，与印度的这个医药、这个信息技术，还有制造业产品呢，也存在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双向的需求。而且特别是在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呢这个关税战的这个大背景下，双方呢确实都有了这个强烈的贸易多元化的这个诉求。但是这个谈判呢，在我看来还是存在一些障碍。你比方说像这个服务贸易市场怎么一个准入，包括呢一个咱们这个关键矿产出品的一个配额问题，还有这个原产地这个规则，这些利益分歧呢还是没有得到这个完全的这个弥合。而且呢此前呢这个双方啊对这个贸易这个统计口径啊也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所以说到2030年双边贸易额呢突破这500亿美元的目标呢是具有这个实现基础的。但是呢前几年我们也看到受到这个双边政治关系的拖累啊，其实那个双边贸易的这个基数还是偏低的。这个后续啊它要持续的这个落地这个关税减让、投资便利化这些配套措施，才能维持这个稳定的增长这个节奏。
8: 在加美贸易关系趋于恶化的背景下，加拿大已与欧盟等其他市场加强了联系，推动加拿大贸易多元化。那么印度在卡尼政府的这一战略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再来听钱锋的分析。
11: 我认为呢，卡尼政府呢现在推行这个贸易多元化战略，印度呢在加拿大看来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你的一个核心的新兴市场支点，能起到一个双重的作用吧。一方面吧，印度的这个全球第一人口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目前呢基本上保持6%以上的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呢，其实呢在加拿大看来能直接对冲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这个过度依赖，这个可以说也帮助呢对加拿大实现呢他提出的这未来10年把美国之外的这个市场呢出口翻倍的这个政治目标。而且另一方面呢，印度呢本身呢现在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啊，包括数字经济领域啊，都有一些产业的优势，在加拿大看来呢也能帮助加拿大在这个多边贸易谈判这个中获得更多的一些回旋的空间，摆脱呢此前呢在国际上的这个合作的局限。而且呢就不同于这个欧盟，因为它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这个印度呢是这个加拿大呢它现在面向了印度洋啊、太平洋这个新兴经济体拓展的这重要的一个站点，在加拿大看来与印度的合作成果可能也直接影响了加拿大贸易的多元化战略的整体的这个推进这个成色。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8: 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将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取得的成果与有益经验。连日来，外国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南非独立传媒网站日前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际，单边主义对抗持续升级，各类冲突不断升温，国际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风险。这一倡议的核心价值正是推动各国走出发展困境的绝望深渊，重回拥有共同价值与共同目标的合作共同体，真正回归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创始宗旨。文章强调，落地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扎实，影响广泛，它持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务实有力的支持，推动全球南方及更多区域实现包容性增长。作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该倡议不仅精准回应了各国加快发展的普遍期盼，更在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为重振全球发展合作格局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南非周末首卫报近日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解决现行国际体系中最为根深蒂固的顽疾之一，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技术发展、粮食安全、全球市场准入等问题，始终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核心瓶颈，而该倡议对破除瓶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理念，秉持行动导向， 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这些数据表明，

0: 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把发展承诺转化为落地可行的务实项目，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关键力量。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近日也刊登报道称，全球发展倡议自2021年提出以来，因切实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报道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该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倡议不仅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做出了杰出的中国贡献。联合国高级官员及多国政要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厄尔·考特尼·拉特雷认为，全球发展倡议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桑爱玲指出，全球发展倡议精准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它不仅提供资金和技术，更通过搭建实用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补齐公共福祉短板，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契机。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基普·科利尔贝特表示，该倡议倡导合作而非对抗，提倡共同繁荣而非恶性竞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希望。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新闻盘点，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aftsmanship spirit. Craftsman 工匠手艺人，Craftsmanship 则指手艺精工细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技能大咖们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了7届世赛，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涵养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走技能成才之路，日益成为当代年轻人尊崇的时代风尚。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4: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

0: 远，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货轮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到了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事件造成两人受伤，船上全体船员已经撤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到了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表示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的北部地区发生冲突。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当地时间9月23号，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及萨安州选举委员会公布了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了该州的第一大党。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体坛。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5: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

0: 赛日，大家看的也是非常的过瘾。最终呢，中国体操队也是没有让我们失望，男女队是各自登顶，强势夺金。那么今天的亚运男足小组赛的末轮当中，中国男足亚运队是0-0战平了阿联酋队，小组第一出线。亚运会的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中国队参赛的6名选手全部夺得金牌。中国田径队同时呢，也是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亚运第200枚金牌。关于今天大话体坛体育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加入到我们话题的讨论当中。当然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到啊，各个项目当中呢带来的这个金牌数量最多啊，而且呢好消息不断的就要数啊，这个游泳队了。确实，这是开幕之后的第4个比赛日了，就在今天，中国游泳队呢也是收获颇丰。我们看到，包括在女子100米的蝶泳，还有女子100米的仰泳，包括在今天晚间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各项争夺当中啊，其实足足有7个项目啊，中国游泳队呢都是不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而且呢有更多的年轻小将，大家呢还在自己的成绩上呢进一步的去突破。我们首先呢还是要来聊一聊在接力项目连日给我们带来惊喜。今天呢是在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和于一婷呢是摘得了金牌，而且呢我们提到这一枚金牌的成色呢十足。那么董志豪和于一婷呢可以说是更加年轻的一代，那么徐嘉余和张雨霏呢也是久经沙场了，这样的一个阵容呢我们提到是足够厚重的。当然呢我们也看到有小将，包括于子迪，我们知道13岁的于子迪在今年的在女子400米混合泳的项目当中呢也是夺得了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3枚金牌，同时呢是打破亚运会的记录。另外一名中国选手柯文熙是获得了银牌。颜媛，如何来看待我们中国游泳队感觉来到了亚运会的赛场，真的是秋天收获的季节？
1: 对，虽然说这个秋天还没有像我们展现出这样的这个天高气爽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还是比较热啊，无论是在这边还是在这个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赛场，但是呢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游泳队这一次起码在前面几天这样一个比赛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惊喜接着一个惊喜，而且呢是越来越惊喜哈、我觉得整体来讲，包括像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混合接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的话，这几位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啊，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这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能够体现现在我们这个中国游泳队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是年龄结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一种实力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特色。你看这个，像刚才其实这个王磊你已经提到了，像徐嘉余和张雨霏这两位老将了啊，而且是荣誉等身的老将，在他们各自的项目当中都是有着一个非常这个强的一个统治力。那当然张雨霏因为现在年龄的关系啊，他开始转向一些短距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而他在接力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的，包括之前的女子的这样的这个自由泳的这样的接力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一点，也是张雨霏作为老将去压阵，带着年轻人然后拿下了那枚金牌。那么这次的混合接力也是同样的啊，那么就可见啊，张雨霏作为在整个奥运的游泳的历史上都是能够写进这个历史书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吧。他在中国队中的这个作用并没有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减弱。当然徐嘉余就更加不用提了，
0: 确实在接力当中真的是我们一员强将。我们大家也知道，其实在我们中国游泳队来说呢，这个仰泳方面这一个单项来讲呢，就是我们不能说是一个短板吧，但是真的是可能这个人才的培养呢也不是一个非常熟络的这样一个路径吧，就是还是不断的需要有年轻人能够站起来扛起仰泳的这一棒。所以呢徐嘉余呢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包括奥运的赛场或者是亚洲范围内的赛场呢都还是值得我们大家所信赖的。当然呢我们也是恭喜徐嘉余在今天收获了这一枚金牌之后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是他个人的亚运会历史第15金，超越王毅夫成为了中国运动员亚运个人金牌榜的第一。其实作为一名老将还能够继续在泳池当中有所作为，除了汪顺之外，我们认为这还有这个徐嘉余都是一种坚守。
1: 对，这个确实也是很有特点的一件事情吧。就刚才其实王磊你提到的，就是这个徐嘉余在仰泳的这样的一个泳姿里面，他不是在中国处在长期统治地位，在亚洲范围内都是个长期统治地位。从他这个金牌数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哈。
0: 是的，
1: 而且能从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的这个比赛里面，包括之前这个仰泳的单项的这样的比赛里面，你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不但就是拿

0: 金牌，而且成绩非常好，
1: 嗯，
0: 而且是在超越对手的同时也超越自己。那么在他这样一个31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游泳队那几位老将啊，汪顺32，然后徐嘉余31啊，大家就可以知道他在队里面本来已经是一个打引号老前辈的一个位置了，
1: 嗯，
0: 但是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到这样的一个年龄，仍然是在亚洲范围内都没有人能够接近他。他在那天这个100米仰泳夺冠的那个成绩是比这个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切孔夺冠的成绩还要快的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他真的好像处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黄金期的那样的一种感觉，而他已经31岁了。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仰泳这个项目它是非常讲究天赋的，因为仰泳它跟其他泳姿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啊。我相信这个如果对游泳稍微了解一点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知道这一点，它其实是挺吃天赋的一个泳姿。所以真的要想再找一个像徐嘉余这样的的确确就是有天赋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能够达到他这个成绩，能够说不断的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还不断的进步啊，这是很难的事情。他包括像今天我们女子的啊，也是仰泳的这个冠军彭旭伟，他其实赛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透露说他是向徐嘉余取过经的，所以有些泳迷也开玩笑讲，你看这个女子这边啊都可以向这个徐嘉余取经啊，这个男子这边这些年轻人们啊能不能也努力点哈。所以就可见就是徐嘉余能够长期的处于这个亚洲仰泳这个泳姿当中的一个统治地位，他是努力天赋和坚持三者缺一不可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确实我们提到呢，当然我们一定要说的是相信我们也不断的再去挖掘仰泳的人才，但是呢在这其中呢还是要恭喜徐嘉余可以一直在这样的相对来讲比较漫长的一个职业生涯当中了，还保持着一个运动的一个峰值。这其实对于一名运动员来讲呢不光是天赋了，一定是他的坚韧。那么更多的呢我们说到中国游泳的队内呢也有一些良性的竞争，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女子的蝶泳一直以来呢都是我们中国游泳队的强项之一吧。那么在近几年的这样一个职业生涯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张雨霏都还是保持着不错的一个竞技的状态。那么就在今天结束的女子100米蝶泳的争夺当中呢，我们队内的中青一代的选手吧，我们说到于一婷是在100米的蝶泳决赛当中最后时刻反超张雨霏，56秒41夺金，也是创造了她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最好的成绩。虽然这一场比赛呢我们也知道张雨霏呢可能并不如她自己所发挥的那么理想，但是呢我们也要恭喜于一婷呢其实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还是证明了自己。颜悦如何来看待我们这种传统的优势项目当中呢还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年轻的运动员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或者属于这一项目的更好的成绩呢？
0: 其实我们在这个蝶泳的这个项目里面，女子蝶泳的这个项目里面，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样一个年龄结构。一方面我们有张雨霏压阵啊，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反复谈到了，就张雨霏现在在队中她整体发挥这个作用仍然是很大的。另一方面呢，于一婷是作为中生代出现的，然后她这次在这个100米的这个比赛里面，她也已经是战胜了，直接和张雨霏面对面竞争，然后战胜了这个张雨霏啊，就可见什么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觉得即使是张雨霏自己，她在遗憾的同时，她也会对这样的一个现象会感到很高兴的啊。另外一个就是200米蝶泳，我们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她在200米蝶泳上的夺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同时包括她的这个成绩啊，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等于是在蝶泳的几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单项里面，我们都有能够在亚洲范围内这个统治力啊，都不是一般的夺冠了，是具备统治力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因为200米蝶泳那天大家看到第二名是谁啊，同样是个10后啊，常墨涵嘛，所以可以由此可见啊，我们这个中国游泳的这个蝶后啊，蝴蝶王后啊，就是在蝶泳的这样的一个泳姿当中能够啊这个始终保持在这个领先地位
1: 的
0: 这样的一个传统，它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啊。而且中生代也有啊，这个老将也有，然后年轻选手也有啊，就是非常非常也优秀的结构。还有一点啊，我觉得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在这个这次亚运会当中我们去看的去观察的，那就是当100米啊200米啊这样的一些泳姿我们都有更年轻的选手顶上来之后啊，其实张雨霏其实本人他并没有停止他自己前进的脚步，他这两年是更多的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那就是50米。当然100米他也参加啊，就在短距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啊，张雨霏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老将继续延续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突破口。因为我们都知道洛杉矶奥运会的小项最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增加了几个泳姿的50米的这样的一个超短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较量，其实对于老将包括像徐嘉

0: 他们都是在五十米现在都发力，所以其实对我觉得张雨霏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次亚运会的这个五十米蝶泳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继续观察，就他作为一个老将怎么样延续自己的状态，就像徐嘉余一样。
1: 嗯，确实在这样的一个竞技年龄的时候呢，要去不断的考验自己的爆发力啊，我们也是认为呢其实是老将的勇气。那么刚才也是提到于子迪在今天的女子四百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呢是破亚运会的记录夺冠，那么这一届赛事呢，于子迪13岁的于子迪已经是拿下3金啊。那么个人亚运会赛场的第3枚金牌已经收获到囊中。之前呢，他是夺得了女子200米蝶泳，还有女子200米混合泳这2枚金牌，而且这2项啊都是打破了亚洲纪录。我们可以想想，13岁的于子迪在接下来的其实备战的过程当中呢，相信他自己呢会更加的目标明确，而且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有尖项在身的他呢，其实目前的2个强项呢都还是保持着亚洲范围内，甚至是我们觉得放眼目前世界范围内呢都是足够有竞争力的，也是希望他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备战过程当中呢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也保持自己身体状态的一个相对来讲呢比较健康，而且呢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吧。我们知道就是其实这个游泳的这一项运动呢，在这个过度疲劳的状态之下呢也有可能会出现伤病的影响，毕竟现在于子迪呢也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接下来在今天的多个赛场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乒乓球和羽毛球，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那就是在今天的团体项目当中呢，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团和女团也都是继续晋级，羽毛球队的男团和女团呢也都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我们首先来说说吧，其实今天呢可能让大家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或者是认为呢还是挑战会更大的呢，就是中国羽毛球队的男团，最终呢他们也是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大比分3-1战胜了印度队，连续6届亚运会都晋级到了决赛。赛前大家有一些担心的，因为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对阵印度队呢两支球队真的都是战至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期待中国男团羽毛球队的男团呢，大家一上场就可以更多的去占据主动权。那么这一场比赛呢，颜媛也来为我们点评一下吧。
0: 嗯，好的。其实大家会发现在我们乒羽这两个中国传统的优势项目当中啊，在今天的这个团体的半决赛里面啊，这个乒乓球的男团和羽毛球的男团都不同程度的就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冲击。
1: 嗯，
0: 那当然对于羽毛球这个男团，对于我们的中国队来讲的话呢，他是连续受到冲击，背靠背受到冲击，因为在前一场这个淘汰赛，在8强那场比赛，我们就是惊险的3-2逆转韩国队赢的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这个亚洲范围内的羽毛球啊，在这个男子项目的这种整体的一个竞争当中，他这种激烈程度，以及啊我们中国队在这种激烈的竞争当中，我们如何啊能够涉险过关啊，这展现出了我们作为一个羽毛球强国，他那个底蕴所在。你包括像今天面对印度队的这场比赛啊，首先我觉得其实石宇奇在面对拉克什亚森能够说2-0拿下啊，这就很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石宇奇近期他真的是身体状态非常的不好的这么一个情况，包括在之前的这个多站比赛里面他也有过很早轮次的淘汰，包括世锦赛大家都看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亚运会去团体比赛，一方面大家非常的倚重他，我们尤其现在我们的单打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依靠石宇奇，甚至你可以讲叫依赖石宇奇，
1: 是的。
0: 另一方面就是他也必须说承受身体给他带来的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当然不要提还有对手，包括今天印度队这个拉克什亚也是在有过战胜石宇奇的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都是一单的这种竞争下面，我觉得石宇奇能够说克服自己的波动啊，其实两局的比分大家会看到很接近，21-16、21-18，在这种接近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真的是展现出了他自己的大将风度。而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一双这个梁伟科网场世锦赛冠军没有能够说击败这个印度的名将兰吉雷迪和谢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的二双和这个李世峰都发力了。大家就会发现就是什么叫做这个底蕴呢，这就是底蕴，就实际上在这个可能排名更高可能实力更强的这样的一些选手出现一些你没有想到的问题的时候，有人能够去补位， 这个在咱们国羽历史上我们的团体赛当中多次的啊都让大家看到了这种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展现。那这次在亚运会的这比赛背靠背这两场啊，对韩国对这个印度，其实我们都看到二双发力。因为这个二双的这个何济婷刘毅出场的时候都是我们处在一个相对不利的一个局面。那可能上一场对韩国队更不利啊，当时一比二落后啊。
1: 是的。
0: 那么这次呢等于是在李世峰啊，李世峰咬下来这一局啊，使得我们再次再度领先之后，他们两个上去把这个比赛结束啊。那么其实也是承担了一个这个决定胜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底蕴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还体现在何济婷刘毅是临时组合
1: 啊。
0: 之前陈柏杨大家知道，陈柏杨和刘毅嘛，他们两个人是这个固定搭档啊。但是陈柏杨因为这个生病啊，就在这个亚运会赛前紧急退赛了，所以等于是何济婷是紧急过来顶一下的。在这种情况下，这对临时的搭档起到了骑兵的效果。这就是我们中国羽毛球底蕴的另外一种体现。
1: 确实，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作为队友呢，首先呢自我的这个本领，包括我们的这个竞技状态呢，肯定是时刻在线的，才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好这种补位的任务。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男团的金牌战啊，中国男团将会去对阵印度尼西亚队，这也是国羽男团第五次在亚运会的决赛与印尼队相遇。之前的四次相遇呢，中国队是三胜一负。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中国男团呢去放下包袱，在比赛当中呢更好的去把握机会。我们提到这个团体战呢，其实这个考验呢每一棒次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啊。当然呢压力，首先呢我们提到队内的这个老大哥石宇奇，可能他身上的担子会更重一些，尤其是伤病呢也是不断的去困扰着他。那么好在一步一个脚印，接下来呢我们就决赛见。那么说到女团的半决赛今天结束，中国队呢是3-0战胜了印尼队，强势晋级决赛。这一场比赛呢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单打和双打的组合遭遇到的考验呢其实并不大，但是呢这并不代表印尼队不强，其实印尼队呢也是非常难打的一个选手。但是好在我们提到女团队伍整体的这样一个年龄结构，还有大家呢这样的一个包括我们目前排在女双世界第一的组合今天都发挥得非常稳健。其实这一对女双的组合呢相对来讲呢大赛的经验呢并不是那么多，他们非常的年轻，但是呢他们也把自己年轻的优势发挥出来了，在比赛当中是敢抢敢拼还敢冲，所以呢这一场胜利呢也是来之不易，同时呢也给大家更多的信心的加持。接下来在决赛当中呢就要去苦战了，那么我们也是恭喜，也想要去预祝啊，就是中国女团大家呢也可以把这样的好运延续。同时呢也希望啊，有很多的羽毛球迷大家都在讨论，也希望王芷怡作为一单上场呢给自己的心理压力去更小一点啊，轻松上阵。那么更多的还有在乒乓球的团体的比赛当中呢，大家今天呢也有点为男队啊感到担心。过去的一段时间呢，可能我们大家也是提到有很多的包括我们提到的单打的选手啊，其实我们的更多的小将呢大家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啊，心理的压力会有一些大。那么来到亚运会的赛场呢，其实我们也是不断的遭受着啊，包括一些主要的对手对于我们男队的一些竞技能力的一些冲击吧。演员我们也来点评一下今天男队他们的表现。
0: 确实我觉得对男队来讲的话呢，今天其实难点主要是第一场啊，第一场王楚钦林昀儒啊，那么这一场确实是让大家感受到了那种激烈竞争当中的这种起伏。而且呢这个是我们是在先赢两局的情况之下被对手又扳了两局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挺危险的一个局面，就对手在起势啊，就你如何去压住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气势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啊，其实是一个特别需要经验的事情。那当然啊，论经验论能力啊，那肯定还是我们国羽的球员更强啊，所以最后是这一局拿下。第一场拿下我觉得其实对于后面的这个选手来讲，他其实就是一种解压。因为包括像林诗栋和这个最后温瑞博，我们小将温瑞博啊，也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最后赢的，也是因为之前已经有队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给他们就是缓解了一个压力，让他们能够更加充分的去发挥自己的实力。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半决赛啊3-0横扫过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在整体的发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势或者叫优点吧。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知道之前其实半决赛还好，我们之前在八强赛里面其实也是遭遇的波折，就林诗栋嘛，林诗栋也是被爆了个冷嘛，然后2-3啊输给了这个泰国的这样的一个选手，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挺给男队有一个警醒在的，因为林诗栋今年确实因为种种原因吧，伤病也好，心态也好，被爆冷的比较多啊。那么马上决赛了，我觉得稳定对我们来说，尤其是稳定的心态对我们来说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那么我们提到接下来呢，国乒的男团将会与日本队来争冠啊，冲击。

亚运的九连冠。那么日本男队呢，我们提到也是在单打双打呢不断的去冲击着我们的队伍的整体的一个结构吧，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不过我们提到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压力呢，也促使我们不断的去进步。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聚焦今天的体操团体的赛场。那么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的男团和女团都是各自登顶啊，收获了金牌入账。那么更多的体育话题，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来跟大家接着聊。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将创立秋后新低。29号至30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先后降温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并伴有4至5级的偏北风。在南方，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其中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还会有高温天气，并且湿度较高。城市当中，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0: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 北京时间的21: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颜媛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畅聊体育话题。欢迎颜媛。
2: Hello， 大家好。
1: 刚才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今天亚运会属于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好消息啊，这分别来自中国羽毛球队、中国乒乓球队，还有中国游泳队啊，大家都为更加年轻的一些运动员们的好成绩感到欣喜鼓舞的同时呢，也是啊为我们老将的坚守而动容。那么在今天呢，还关注到的团体赛的好消息，有亚运会的体操团体赛呢也是落下了帷幕。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由张博恒、孙伟、田浩、邹静元、蓝星宇组成的中国队是以总分255.095摘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三连冠，第13次获得了亚运会的男团金牌。那么在女子团体赛当中呢，柯庆庆还有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是合力摘金。那么中国体操女团成功卫冕，豪取亚运会的14连冠，确实是非常难去达成的一项成就。这其实呢，也是进一步的说明我们中国体操队在亚洲范围内目前的这样一个实力。我们并不是没有遭受到过挑战，只不过是在重压之下呢，依旧可以向着这样的山顶去攀登。颜媛，我们也来点评一下吧。首先来说说今天更早时间结束的中国男团，我们中国体操队的表现。
2: 我觉得我们男团的这一次的亚运会之旅啊，确实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竞争，这个竞争的这个强度堪比奥运会啊，因为对手的实力也摆在那里。而且呢，我们从整个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来看呢，我们的这个应该讲算是核心队员吧，张博恒，因为他是有伤在身，还是有一点伤病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比赛过程当中是有要这个教练啊帮他按摩一下自己啊的整个的这个肢体啊上肢啊什么的，确实啊身体没有说达到一个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他在特别是最后一项在单杠里面啊，他这个顶住压力拿到了这个高分啊，确保了我们夺冠。另外还有我们的老将啊邹静元在双杠项目上也是贡献了一个全队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分数啊，也是起了一个定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定盘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那包括像我们蓝星宇吊环也是拿到了一个全场最高分啊，等于是在这次男团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几个的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队员，他们都是发挥出了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团体嘛，大家都知道，其实每一个人啊，他在每一项这个比赛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是否能够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水准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在一个激烈的一个竞争当中呢，我们没有出现明显的这样的失误啊，这个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对手是掉链子了，我们的对手在关键时刻他们的名将是掉链子了，出现重大失误的，而我们能够保持稳定性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能够做到52年13次登顶在亚运会这个项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确实。那么接下来呢，关于在体操赛场今天更多的消息，还有我们中国体操队的队员们在夺冠之后都有怎样的表述，我们一起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来了解一下。晓晓你好。
3: 王磊、颜媛你们好。
1: 我们知道刚刚呢也是在这个女团决赛结束之后呢完成了颁奖，同时呢晓晓也在前方呢和队员们有着进一步的交流啊，大家一定也和你分享了很多夺冠之后的喜悦吧，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3: 今天的确啊，其实大家问队员们最多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比赛的第一项跳马，我们是出现了这个失误哈。柯庆庆当时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过后呢，我们选择跳马就落后了日本队1.9分，这个一下就把大家的这个心啊提到了嗓子眼儿，也把这场比赛的这个悬念给拉满了啊。所以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那我们第一项出现失误过后，后来是怎么样迅速调整的？那其实这个队员们回答我们的问题呢，就说我们其实在赛前就做好了这个思想准备，因为这个第一项跳马原本也不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哈，所以呢，这我们也要留出这个容错的空间给我们。果然是后来这个高低杠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发挥非常好，日本队反而是出现了比较

0: 大的这个失误，那中国队这边虽然秋奇原也出现了这个掉杠的这个情况，但是因为我们的难度更高，动作的质量更好，所以这一项我们一下就赢了对手2.7分，就是一下就逆转了形势，也让这个比赛更加有悬念。然后第三项平衡木呢，我们的三个女孩也是表现非常好，尤其是张清颖今天发挥很好，得到了15分，这个15分确实是非常高的一个分数，这个15分对我们来说也是迫切需要的，很关键。 那三项结束，我们领先日本队3分，其实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已经是胜利在望了。那最后一项呢，自由操，他其实是日本队的强项，但是呢，中国队因为我们发挥很稳定，就日本队他用他这个强项拉开我们1.9分，但是呢，我们仍然有1.1分的这个优势，最后是中国队夺得了冠军。那今天向大家赛前比较担忧的，因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啊，像比较担心的这个杜思雨、张怡涵都表现得很好，顶住了压力。这个杜思雨才 24岁，他居然是我们这个中国体操历史上最年长的这个冠军成员啊。张清颖今天他的发挑也非常重要，他的平衡木的这个得分是我们取胜的这个关键之一哈。像柯庆庆今天是跳马失误了，但是呢，其实他今天在其他的这个比赛当中，其他的这个项目当中还是迅速调整过来啊。那其实我们在赛后也是问到了柯庆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因为第一项这个 跳马失误过后会不会心理压力一下就增大？他也回答我们说，就是要求自己不要再去想此前的这个表现了，赶紧投入到下一项的这个比赛当中。那其实我的感觉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亚运会开赛前做这个前瞻啊、预测啊，都觉得 柯庆庆好像是我们这个未来的希望之星，所以大家对他寄托的这个希望也很大，
1: 基带也很高，所以他这次参加这个亚运会，包括此前这个单人的个人的这个比赛啊，就是压力是非常大的。他的压力在这个体操队里仅次于张博恒，所以呢，其实这样的压力多少是影响了他的发挥。就是我们在和他聊天的时候，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啊，确实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对他来说呢，还是需要累积更多的大赛经验。那总体来说呢，我们之前刚才听到这个两位也在说啊，我们参加亚运会以来，我们这个中国体操队从来没有让这个女子团体金牌旁落过。的确，我觉得这次我们哪怕是派出了5名没有参加过亚运会的队员，依然是经受住了考验，可见我们是在这个体操女团在亚洲范围之内的这个统治力依然是没有人能够撼动的。那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高低杠 平衡木，我们两个重要的竞争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拿住这两个项目上，我们一定要拿高分，否则的话就是如果后面的其他的项目出现失误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不利。但是今天呢，我们确实是成套的顺利完成这样的动作，所以也是为我们自己
2: 确实刚才呢小小也跟我们介绍到了女团整体今天呢大家的一个发挥优势点，同时呢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哪怕出现了瑕疵，但是大家呢也能够稳住局势啊，这也是非常的不易。当然呢我们也要恭喜中国男团在今天的团体决赛当中呢也是实现了3连冠，同时呢也是第13次获得了亚运会的男团金牌。当然我们提到男 男子团体啊，这个领军人物张博恒其实今天呢依旧是有肩伤在身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在这一次的团体比赛他是打满了6项，而且都可以以高质量来完成成套的动作，立下了大功。我们也来点评一下他们的表现。
0: 的确啊，今天大家看比赛就会觉得非常的激烈，两队这个得分是交替上升哈，尤其是张博恒，因为他肩上有这个明显的这个肩伤，6项全部登场，大家确实是为他捏把汗。就是在自由操的项目上呢，中国队一开始也是落后，然后鞍马项目上，日本队这个刚胜支柱摔了下来，我们是稍微追了一点分，在 吊环和双杠这两个中国队追分的强项上，我们是实现了反超。那么到最后一项，日本队的强项单杠的比赛的时候，当时我们中国队还领先1分多，但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这个失误，孙伟有一点失误，把这个分差一下就被日本队追到了0.7分，就这一刻是整场比赛最紧张的时刻，就大伙都在非常紧张的算分，这个教练组和队员我们在场边都能够听到他们的这个对话，说帮我把这个分算一下，开始算。 这个时候大家已经是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呢，因为对手也紧张，然后日本队的这个刚胜支柱出现了吊杠的这个情况哈，所以呢，然后我们中国队因为是张博恒最后登场，他的发挥是非常稳定的，然后 最终日本队是以1.069这样的一个分差输给了中国队，无缘冠军，而中国队是成功

0: 那赛后我们也是采访了这几位队员，他们都给我们也是稍微揭秘了一下，就说因为巴黎奥运会的时候男团我们在决赛的最后时刻出现了失误，所以这一次大家都是吸取了教训，在这个人员的安排上呢我们尽量的侧重单项，因为日本队他是 侧重全能嘛，他全能的人才储备比较的多，那今天呢我们的吊环和双杠完成的很好，那其实我们也是一边在看比赛一边在关注网友的一些观点，很多网友比如说这个邹静媛完成了双杠的动作过后，很多人都评价说是这个双杠的神啊等等，就可见就是大家都守住了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那另一个是赛前我们这个中国体操队也进行了很多这种模拟的训练， 帮助队员能够适应本届亚运会的一个新的赛制，尤其是这次我们和女队有很大的不同，女队是派出五个新人，而我们派出的这个阵容当中只有田浩一个人没有能够参加亚运会，足见我们这次对这一枚男团金牌的这个重视哈。那尽管今天的决赛双方还是都有一些瑕疵，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男团的一个体操的巅峰对决，中国队是保持住了自己在双杠和吊环两个追分利器上面的这个优势， 尤其是在比赛的关键时刻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到临危不乱，所以我觉得队员们在经历了巴黎奥运会决赛的失利过后呢，还是吸取了教训，越来越成熟，也是维持了我们这个男团在亚洲的这个统治地位。
1: 王磊，看来在巴黎奥运会之后，我们在备战下一届奥运会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队伍也好，运动员也好呢，都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思考。那么据小小在现场观察，目前呢，我们中国体操队整体来说的一个人才储备的情况又如何呢？
0: 这次我们来参加这个亚运会其实也是兵分两路，因为很快一个月以后就有这个体操世锦赛的这个比赛，那个比赛对我们来说同样是很有价值，所以这次我们基本上是用了两套阵容，一部分人参加亚运会，一部分人参加世锦赛，当然也有一些队员他们两个重大的这个赛事都会参加。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甚至还不是我们的这个最强阵，但是能够感觉出来呢，现在我们是新老交替的阶段，尤其是女队，女队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啊，尤其是有这个柯庆庆，大家觉得这种未来之星希望之星出来，那其实我们在采访这个体操中心的时候呢，他们相关的这个教练领队都在跟我们介绍说，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冲一下这个难度，而且呢其实我们的队员在难度储备上是进步挺大的，但是 目前可能很大的一个问题吧，就跟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上遇到的这个困难一样，就是可能训练有90分，到了这个比赛场上，因为他年轻经验不足，可能只能展现60-70分，这是我们目前比较大的一个困扰。但是这个冲难度是我们中国体操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要完成的，这个还是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这个备战周期呢，我们要通过多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比赛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目前 来看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新老交替是正在进行当中，从我们很多年轻队员的表现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至少在本届亚运会上我们是可以给他这个一个高分的。王磊，
1: 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小小在前方呢，其实除了体操赛场以外呢，足球赛场的消息呢你也是非常的关注，那么值得开心的是在今天男足小组赛的末轮比赛当中呢，中国男足亚运队是战平了阿联酋队，也是完成了我们赛前的这样一个既定的
0: 任务啊，最终是在小组当中以胜两平积5分，以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现了。那么如何来点评他们今天的发挥呢？今天我们是又面临一个打平即可出现的这样一个形势哈。那主教练安东尼奥也是选择了和前两场比赛完全相同的一个532的一个首发阵容，也是希望打一个防守反击， 在这个稳固防守的基础上来寻找机会。上半场比赛两队也都没有制造出很好的这个进攻机会，下半场比赛对手的这个破门被吹了，然后这个门将李浩也是再一次上演了神奇的这个扑救哈， 最终我们是0-0握手言和了，但是因为另一场比赛朝鲜4-1击败了伊朗，这也算是一个冷门，所以呢中国队是获得了小组第一出线，这个淘汰赛会面对 A 组的这个第二名。那这次因为我们赛前就是知道我们分到了死亡之组晋级， 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没有想到能够晋级八强呢，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觉得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收获了。今天这个比赛我们场面上是有一定的优势，但还是体现出一个问题，就是第一进攻效率比较低，第二就是还是对这种超龄球员有这种很大的依赖吧。 就是上半场的时候呢，因为两队身体对抗非常的激烈，尤其是阿联酋队他们动作非常大，所以这

0: 这个比赛也是频频被犯规打断哈，而吴曦作为场上的队长，他这几场比赛可以说是表现很有经验，也是起到了很重要的这个作用。但是很多球迷也是说啊，因为上一场对伊朗这个比分也是0比0，这场又是一个0比0，这也是反映出来我们这个破门乏术的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主教练安东尼奥呢，他的战术就是这样，他就比较保守，大家也是对他有一些这个质疑哈，说这个 经常就是踢着踢着永远都是一个午后卫，然后让队员们来贯彻防守反击，然后又非常依赖这个门将李浩的神发挥。但是呢，这个大赛当前我觉得呢，我们还是要适应杯赛的这个战术，这确实呢他稍微求稳一点呢，如果我们放到亚运会的这个比赛当中来说，我觉得也是没有大错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一个不利，就是王玉栋他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确实也比较粗野吧，他就又领了一张黄牌，就累积了两张黄牌，对他会缺席这个八强的比赛，这个是对我们中国男足不利的地方。王磊，
1: 确实。那么接下来我们提到 中国队将会在26号4分之1决赛当中对阵A组的第二名，也就是泰国队。那么泰国队在今天面对日本队的时候是0比3输掉了比赛，那面对这样的一名对手，我们该做哪些更多的准备呢？就是泰国队其实我们在成年国家队近年来屡次交手，而且因为确实也是
0: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吧。泰国队的进步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把这种小快灵的这个风格也是发挥得非常好，而且他们现在这个进攻啊也是梳理得很有条理，这是他们这个成年国家队，他们的这个 青年的球队U23的球队呢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风格。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在身体上 对抗上是一定有优势的，和这个泰国队队员相比，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优势扩大化，尤其是我们的三名这个超龄球员，其实和泰国队的这个超龄球员来比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更加出色一些，而且我们在这个职业联赛当中的这个表现也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不用惧怕这支泰国队，由此前我们在U23这个亚洲杯的这个表现，我觉得就此前在这个亚洲杯的表现可以让我们有信心，就面对这支泰国队的这个青年队
1: 完全是有希望打更好的这个表现啊，我认为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晋级路线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挺有利的，因为跟泰国队总比去打这个日本队要强很多哈，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泰国队这个队首甚至是不如我们在小组赛当中的这个对手，只要我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我认为还是很有希望再进一步的。王磊，
2: 好的，非常感谢小小来自前方的观察。确实我们说到在今天呢，日本队对阵泰国队的这个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和大家所想的都一样啊，就是这个泰国队是肯定要比日本队呢要带给我们的压力要更小一些。中国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奥就表示呢，他们会在比赛之后和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去观察日本队和泰国队的这样一个比赛的内容，但是对于最终的对手是谁呢，其实他自己更多的没有说会那样去执着于一个结果，反而会更加的关心自己的球队，自己的球员目前
1: 缺席八强赛的一个争夺。这样一来呢，可能在比赛当中我们就缺失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锋线的进攻火力，这其实对于中国男足来讲呢，确实是比较遗憾的一点。而且很明显的就是在小组赛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呢，我们就有一些进攻乏力的一些情况，少掉这一员猛将颜源，你如何来看待接下来我们对阵泰国队的比赛呢？
2: 确实，其实今天对阿联酋这场比赛真正对我们影响大的事情啊，就跟这个最后的结果可能没有什么直接的一个关系啊。因为其实我们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来这个思考我们的这个淘汰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真正给我们带来的压力的是这个过程里面出现的我们导致我们的一个叫非战斗减员吧。我们淘汰赛的第一场非战斗减员，而且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也考验了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们，在激烈对抗的这个比赛当中，你如何保证一个心态上的这样的一个平稳。因为今天这个阿联酋队的确啊，不但是动作大，而且是有很多完全不合理的没有必要的这样的一些身体上的 这样一些冲撞。
1: 嗯，
2: 包括像我印象中有这个像有一次就对手的这个进攻到。

0: 我们禁区里面，然后李浩已经把球拿到手里了，守门员已经拿到球了。按照这个规则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刻进攻队员就不要再做任何动作了，因为任何动作都可能导致犯规啊。可是我们看到了，就是阿联酋的队员在这个时刻仍然是对我们的防守球员去做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冲撞啊，这非常不合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中国队的队员们也是有心态上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波动的。我们其实全场比赛也收到了四张黄牌啊，所以你由此可见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对年轻运动员来说啊，他们要克服的这些问题困难，它就变多了。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淘汰赛啊会缺失王玉栋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攻击点。因为本届的这个亚运会啊，中国的这支亚运队最受大家批评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进攻，我们的反击，准确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安东尼奥这支队伍一直都是在打防守反击的，但是防守反击最重要的不是防守，是反击啊。你如果反击这边进攻这边不能够给对手施加足够的压力，你要是一直被对手围攻的话，我们已经被围攻了两三场比赛了，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里面，如果你到了这个淘汰赛里面对泰国队，你还让对手围攻，因为其实泰国队这支泰国队啊，在之前小组赛里面整体的表现还属于攻强守弱的那个类型吧，说明他们在进攻方面有点办法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被他围攻，又是淘汰赛，那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了。而我们这个时刻又失去了反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点之一吧，那就是王玉栋啊。所以我觉得需要这个安东尼奥去对我们在淘汰赛里面的整体的这样一种阵型和打法，他要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思考。那我们当然期待这个骑兵的出现，但是以我们现有的这样一个框架呢，我们一个是要继续的稳固防守，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够很有信心的啊。包括像今天的这场对阿联酋的比赛啊，我们被对手啊就是各种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挑战，这样的一些冲撞啊，被逼成那个样子，我们整体的防守还是有序的。虽然也有一些险情，但是我们有李浩嘛，李浩的确我觉得真的是从 U23 亚洲杯一直到这个现在啊，包括他在国家队里面也有登场啊，成年组，你就可以看得到确实是我们这个定海神针一样的人物啊，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在进攻这方面啊，是否还能够找到一些更加
1: 思路
0: 有利的点，更加好的思路啊，这点是需要观察的。
1: 确实啊，这个王玉栋的缺席，接下来呢给主教练团队啊就带来了更多的一些压力了。我们不光要学会防守，更重要呢面对可能这个进攻要好于防守的泰国队呢，我们也想更多的方法去冲击对手的防线才是硬道理，而且呢要收获进球可能对于我们自身来讲呢才是最好的保障。那么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也来关注今天在亚运赛场的更多消息。亚运会赛场在开赛以来呢，我们提到也是迎来了田径比赛的首个比赛日，就在今天，我们中国队的石升旗是夺得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冠军，也是摘下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首金。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演员，我们提到200枚金牌，其实是一代一代运动员，尤其是在田径赛场的默默耕耘的这样一个成果。那么由石升旗在这一项目上所达成，那么如何来看待我们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收获呢？
0: 还真是非常有这个历史意义啊。你可以说它有点巧合，但是呢它也有巧合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意义。那么首先它是本届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田径首金啊，我们的田径首金。同时它又是中国在亚运会历史上的这个第200枚这个金牌啊，所以就可见啊，这个金属大象啊，这样的一个田径的这样的一个大象啊，在我们这个中国的亚运参赛历史上面，它真的是要留下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笔的。那么其实当然对于石升旗来讲的话呢，他是小将啊，不到20岁的这样一个年轻的运动员啊。那么他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到中国亚运参赛的历史里面，这对他个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荣耀啊。总体来讲的话呢，我认为这200斤啊出现在竞走这个项目里面，一方面确实是体现了再一次的展现了这个中国在亚运会上面确实是具有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统治力，这点无需多言。另一方面呢，在田径又在竞走又在男子竞走这个项目当中出现这样200斤，也是在提示着我们这些基础大项对于我们想要在亚运会奥运会这些综合性的国际大赛上获得好成绩，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跟大家要来预告一下，明天的亚运会的赛场呢也将会继续争夺，同时呢我们也是提到羽毛球的女团男团都会打响决赛。那么中国羽毛球女团呢是将会与日本队来争夺冠军，那么我们的中国羽毛球队的男团啊

0: 接下来在决赛当中，他们的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那么同时在明天的乒乓球赛场的男团决赛，我们的中国男队呢是要会去对阵日本男队。那我们的女队呢，同时大家也是提到又是老对手啊，日本女队。那么压力持续在升级，那么我们大家也是提到中国乒乓球队也好，中国羽毛球队也好，也要去迎接来自亚洲范围内呢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的不断的冲击。明天的亚运女篮四分之一决赛啊，我们也是看到也会打响争夺，大家呢也继续去关注中国女篮的表现。今天的大话体坛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更多的体育话题我们明天晚间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能源燃油。近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 Energy 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相当于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其中汽油价格飙涨39.2%，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到$550.6亿，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8%，额外成本达到$454.5亿。而 energy 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显现。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事件造成两人受伤，船上全体船员已经撤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为了争取渡河的胜利，虽然打了一天仗，已经走了五六十里路，没有吃到一顿饭，但最能忍受这样的艰苦的阶级战士们，百战百胜的钢铁的无敌的五军团十三师，还是要打起精神，忍饥挨饿的，一面抵抗，一面西进。就这样，又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斗，终究使敌人掉了队，落在后面了。在重围中，莫文华，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环境。当我们野战军到达湖南道州附近及广西泉州、灌阳之间的时候，敌人布置了极严密的封锁线来防堵我们，而且追击的周纵队追得紧紧的，右翼截击的薛纵队已到达泉州，左翼截击的广西部队又从灌阳、桂林而来。屈指一算，敌人四面八方兵力足够了30至40万了，空中来来去去的飞机还不算在内。有一天，湖南敌人的飞机掷了好几个炸弹之后，随即散发了一些传单，表现他们有100%的把握扑灭我们。传单中有几句是：共匪们，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了的天罗地网。我们知道又是一场恶战了，这是集省敌人的精锐，更利用天然的地形、有名的湘江，布置好了的封锁线，比任何一次封锁线都来得凶。这算是突围后第四次拒战了，在长征的战斗历史中，我们叫做第四道封锁线。年轻的红八军团，它是突围时产生的，它的产生即突围的开始。几月来，数省的转战的战争中，都是担任侧卫，扫平侧方敌人。而吕表他的新的铁拳的力量，在几次出世的战斗中，力量还表现得不错。这一回，他因由湖南之永明入广西灌阳之任务改变，奉命折回经道州附近，日夜兼程地归还主力。那时追主力的敌人和八军团平行前进，走了两天两晚，没有吃也没有休息，才赶到主力时，主力正在与追击的敌人拒战中。因为没有担负战斗任务，及早脱离敌人的缘故，我们便在枪林弹雨中穿过空中的飞机轰炸，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前进了。我们当晚在水车宿营，水车的景色听说还不错，因为夜晚才到，天明便出发了，没时间也没心思去鉴赏它。天未明出发，随九军团前进，担任左翼，水车留有五军团之34师掩护。那天是突破敌人封锁线的开始的一天，也是严重战斗的一天。行军中听到右翼枪击剧烈，飞机数架在空中投弹，我们知道右翼主力兵团正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了。我们相信虽敌人层层封锁，四面包围，但主力无论如何是能突破的。正在其时，水车方向枪响了，知道34师抗击追敌的掩护战斗也开始了，同时又听到前面打了一些零碎枪声，但不知究竟。然而不管如何，赶快前进，突过敌人的封锁线才能便于机动，并且前面是否有障碍还不知道，于是急急地前进，途中休息的时间也缩短了。因为是在九军团的后面跟进，起先虽然听到一些零枪，但仅仅是零枪罢了，没有继续。啪啪，哒哒哒，步枪声、机枪声突然起自前进路上百米前面的山腰丛林中，只听哟的一声，尖兵排长负伤了，队伍于是就地散开，因为敌人已占领了阵地，前卫团长即指挥占领阵地并侦察敌情。这真是多多怪事了，九军团才过去，为什么又有一支兵从中间插进来？原来九军团过去一个多钟头，这支兵是从灌阳才到的广西军队， 先听到的铃枪是他们打九军团的落伍的同志呢。要攻击前面的敌人，扫清障碍才能前进，不然后头的追敌将三十四师压下来，则我们前后受敌了。于是下令攻击。但是啊，敌人已占领了主要阵地，而后面后续部队又纷纷赶到，多少又不很清楚，也难于短时间消灭敌人。何况当时的任务不是消灭敌人呢？问题又来了，如果不扫清去路，又怎样办呢？九军团已经走了，择路不到，又一枪声亦已稀疏，而且越打越远，大约是冲破了敌人的初步封锁线了。正当其时，三十四师后面的枪声大作，接近着我们。那时已是下午三点，指挥的首长正在商量。突然飞机两架来了，离地面不过300米达，当时除战斗部队外，行李、伙食、担子、马匹、担架四散在山上，各寻隐蔽的位置而不可得。飞机更显它的威风，机关枪连续的扫射，但是我们在百忙中仰头看，飞机的翼下原来已没有炸弹了，机关枪是不足害怕的。正面不能通过已是无疑的了，但是如何归还主力呢？在估计右边的情况中，已知主力得胜了，不止枪声渐远，而飞机也在比较远的地区旋转。虽然相隔好几十里，但应迅速从侧方去汇合方算上策，不然天晚难于动作了。于是后方部队行李便在飞机去后集中了，向主力的方向而去，战斗的部队还在与敌人对峙中。后方行李马匹连夜的走，战斗部队也在黄昏时撤回，沿行李后方部队所去的路前进。我那时是随着战斗部队。好在月色朦胧，平坦的道路行驶并不感到很大的困难，当然是疲劳的打瞌睡，这不过是指比走崎岖山路好些。一直走到天快拂晓，来到一条马路边的平坝子，四面火光，好似有许多部队在宿营。我们分析是后方部队了，觉得很欢喜，但未见哨兵又奇怪。再走，遇见了一匹马在路旁向我嘶了几声。啊，原来是我的马呢。旁边睡的是饲养员，我叫他起来，他于是睡眼朦胧地向我一看。我问，你们都在这里吗？
1: 不，伙食担子走了。
0: 你呢？
1: 我等你，还有军团长等他们的马都一起在这里等你们。
0: 附近是什么部队？宿营这样多火光。
1: 不，都是调队的。
0: 呀，于是督促了调队的大部分前进，我们骑在马上打着瞌睡跟队伍前进，在这样的环境中好不舒服。再走20多里到一个小街，天已是明了，狗叫鸡鸣催着睡熟的人们早起，但是狗呀鸡呀，哪知我们走了约200多里还没睡哟。很漂亮的街，有些同志都想睡一觉再走，但是街子很好，而不是久居留的地方。查清了前进道路之后，知道主力已过了湘江了，离此约40里路，于是不得不再向前赶，赶到马子渡渡河。一出街口，在初出的微红的太阳映照之下，看到了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的散发满地，有的正在烧毁，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家、外国文书籍等。这些都是我们思想上的武器及战争中必须的材料，现在不得不丢了、烧了，可惜呀。我知道了，前面还有更大的战争，因为敌人企图在湘江附近消灭我们呢。虽然它是梦想，最后的封锁线还在前面，前面的部队为了便于行军作战而减轻行李担子，因此将大批宝贵的书不得不烧了、丢了。马路上的行军，40里路本来好走的，但太疲劳了，觉得太远了，饥了，想睡了，但又不得不再鼓勇气到达渡河点，以抢渡湘江。因为如果不能渡江，是会被敌人截断了，因主力大约已过了河。各连队的政治工作人员沿途利用一些最少的可能利用的时间，向一般战斗员解释、鼓动，说明抢渡湘江的重要与我们的前途。因为现在还是处在敌人的重围中，不止抢渡，而且要担负掩护战。因为34师已另走别条路去了，殿后的便是我们8军团。陈8师离马子渡约10里，这是广西省了。正走得非常的疲劳时，忽而飞机沿马路来了。呀，没有硬币地，也不能有充裕的时间了，因为要抢渡呢。给他打吧，不得已的时候才稍靠两边闪开。在敌人的空中的机关枪炮弹下行军，却是一件万难的事。然处在这样的环境，任务又是重大的，只好抱着最大牺牲的决心，其他通不能顾到了。同时，我们知道，飞机虽然能杀伤我们一些人马，妨碍我们的行动，但不能活捉我们，亦不能解决战斗的。在马路的附近，还有部队不断地向马子渡急进，这表明着渡河还没完毕，担任掩护的8军团至此再不能前进了。那时得来的消息，前面主力已将敌人打瘫，冲破敌人最后封锁线，还在追击中、战斗中。左边界已到敌人，友军某部在那里和他打掩护战。右边由泉州来的敌人也正向友军掩护阵地猛攻，这严重的任务摆在年轻的8军团同志的面前了。使主力完全能够彻底消灭敌人，冲破他的封锁线，同时使左右的友军部队不致受两方的夹击。于是8军团后卫的掩护是严重任务了，因为局部的运动防御战的胜利，才能保证与配合主力的进攻的彻底胜利。于是便布置警戒，准备迎头痛击可能追击的敌人，保证整个战略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的完全胜利。主力已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了，左边接着枪声若断若续，然而右边枪声却剧烈起来。那时除了一些落伍掉队的人员外，部队都已渡河去了。飞机也来了，给我们以轰炸。这一场剧烈的掩护战，依靠着全体同志的勇敢，与敌人肉搏数次，拒战1小时，将敌人打瘫，制止了敌人。敌人本来并不强，不过8军团的任务不是消灭他们，在队伍已全数渡过湘江了，掩护的任务已完结了，于是节节抗退，足能安全渡河，艰苦地完成了掩护的任务。过湘江后，泉州方向的敌人向我右翼友军阵地攻击更猛，但不能占领友军阵地，我们则安全通过，随主力向兴安县附近至越城岭山脉前进了。至此，30至40万的敌人对我们的4方8面围攻，现在都落在我们的后头了。敌人的天罗地网被我们冲破了。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湖南敌人几句话：是的，你们等我们好久了，你们请我们快来，我们来了，你们为什么又走了呢？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将创立秋后新低。29号至30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先后降温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并伴有4至5级的偏北风。在南方，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其中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还会有高温天气，并且湿度较高。城市当中，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财务部门负责人阿勒万死于以军在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9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协调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以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面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了解，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的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8: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

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最后的一道封锁线，谭政。一个月零八天的时间，浩浩荡荡的长征英雄冲破了敌人的重围，突破了蒋介石在湘赣边及湘南无数道的所谓战略上的封锁线，跨过了湘。

赣两省到达湘桂边境。此时人们心目中的问题便是最后的一道封锁线了。由于我们的西进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就暴露了我们的行动目标和战略上的企图，而给广西军阀以时间做应有的准备，配合湘敌、粤敌和蒋敌的行动，他们是怎样的布置，他们的企图是怎样的凶恶残毒呢？周浑元纵队由宁远经天堂围向道县尾追，粤敌三个师及李抱兵之一个师由湘粤边境直逼临武、蓝山，薛岳纵队继周纵队之后跟进，湘敌何建三个师扼守泉州，广西敌人则集中兴安、灌阳，这就是他们的所谓追击、截击、堵击，企图前后夹攻，利用湘水的障碍，希望在泉州、灌阳、兴安之间给我以严重的打击，甚至全部歼灭我们。突破敌人最后封锁线，却是长征战役中一个严重的关头。中央政治局给我们的指示，给我们以很大的兴奋鼓舞，从跋山涉水、风尘仆仆中，神经又突然紧张，牺牲决胜的决心又呈现在每个战士的心坎上。为了控制道县，拒止周纵队，掩护我主力之集中，我第一师于11月25日受领任务，在道县城河的西岸阻敌。虽然敌周纵队于26日由白马偷渡，于午后4时占领道县，然经我几次抗击，敌人在3天时间之内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我们阻敌任务已胜利的完成，旋于28日星夜出发，奉命赶赴泉州作战，以1天半晚的时间，日夜兼程的速度到达了泉州附近。突破最后封锁线的决战便从此开始了。担任抗击泉州敌人的任务为我第一、第二两师，第一师任左翼，第二师任右翼。头一天战斗，敌已全力出击，从拂晓到黄昏，我则在水头等地集结。第二天继续战斗，向敌猛扑，恢复了昨天的一些阵地。是日，敌三个师全部出击，敌机6、7架不断地在空中盘旋向我掷弹，敌之步兵亦不断地向我正面猛扑。我两个团在左翼，一个团在正面，敌即以全力向我正面出击。我第三团与敌反复冲锋5、6次，敌未得逞，敌遂转攻为守。此时我们部队因连续4晚未得睡眠，1天多的时间未吃饭，战士体力不免有些疲劳，也未向敌出击，因之正面战争便告沉寂。大家正在谈笑，突然间后面发现枪声，因四面几十里路都是浓密的森林，丝毫不能展望。此时右翼的枪声却越响越近了，判断敌人从右翼向我迂回来了，结果我第三团之2个营被敌包围，一个营急忙从左边冲出与我一二团会合，另一个营则从右翼冲出。正当敌之来路越过了森林，到达了马路上集结，此时大家迷失了方向，只听得营长在人丛中大声地在说，同志们不要着急，我有把握，政治委员告诉了我，如有紧急情况要我们向左边的大山靠，我们现在……话未说完，敌人乘4路纵队从马路上冲来，我们的队伍正在紊乱，营连长来不及掌握，即一哄而散。好在大家都自动地依着营长所指示的目标向着左翼大山靠，结果未受若何损失，经过了几天之后便相率归队了。此时敌之主力向我左翼蜂拥而来，从侧面向我一二两团施行重重迂回，我一二两团也就次第轮番地施行掩护，有组织有秩序地退出战斗，到达姚子江附近，即利用姚子江隘口扼守，结果
敌人只得从隘口外面望洋兴叹，泉州战斗至此便告结束。泉州战斗是长征战役中比较剧烈的一仗，也是突破封锁线最后的一仗。泉州战斗虽然没有给敌人以疮具痛身的打击，歼灭其有生力量，然而在天然的地形和人为的困难的条件下面，七八万人的行军从敌人重重封锁、重重配置的火网中从容不迫地过来了，又一次地证明了红军无坚不摧和其本身之牢不可破，宣告了敌人之无能与追击、堵击、截击计划之破产。泉州战斗，我们在战略上是完全胜利了。这一胜利在长征历史上永不失其光辉的意义，它开展了胜利的前途，奠定了在云贵川活动和从此转入川西北之胜利条件。老山界，定一。听说要爬一个30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月城岭，土名叫老山界。下午才开始走，沿着山沟向上，前面不知为什么走不动，等了好久才走了几步，又要停下来等。队伍挤得紧紧的，站得倦了就在路旁坐下来，等前面发起喊来了走走走，于是再站起来走，满望着可以多走一段，但不到几步又要停下来。天色晚了，许多人烦得骂起来、叫起来，肚子饿了，没有带干粮。我们偷了一个空，跑到前面去。地势渐渐更加倾斜起来，我们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纵队，跑到红星纵队的尾巴上，要插红星军的队，是著名的困难的。恰好路旁在转弯处发现了一间房子，我们进去歇一下。这是一家瑶族民众，住着母子二人。那男人大概因为听到过队伍，照着习惯跑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了。大嫂，借你这里歇一歇脚，请到里面来坐。他带着一些惊惶的神情。队伍还是极其迟慢地向前行动，我们便与瑶族民众攀谈起来。照我们一路上的经验，无论是谁，无论他开始怎样怕我们，只要我们对他说清楚了红军是什么，无不转忧为喜，同我们十分亲热起来。今天对瑶族的民众也要来试一试。我们谈到红军，谈到苛捐杂税，谈到广西军阀禁止瑶族民众信仰自己的宗教，惨杀瑶族民众，谈到他住在这里的生活情形，那女人哭起来了。她说她曾有过地，但是从地上给人赶跑了，现在住到这荒山上来种人家的地，每年要缴特别重的租。他说广西的苛捐杂税对瑶族民众特别的重，广西军阀特别欺侮瑶族人，你们红军早些来就好了，我们不会吃这样的苦了。他问我们饿了没有，这种问题提得正中下怀。他拿出仅有的一点米来，放在房中间木头架成的一个灰堆瑶族人的灶上煮粥吃。他对我们道歉，说是没有米，也没有大锅，否则愿意煮些给部队充饥。我们给他钱，他不要。好容易来了一个认识的同志，带有米袋子，三天粮食。虽然明知道前面粮食困难，我们把这整个的米袋子送给他，他非常喜欢地接受了。知道部队今天非夜行军不可，他的房子和篱笆既然用枯竹编成的，生怕有些人会拆下当火把点。我们问了瑶族民众，知道前面还有竹林可以做火把，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醒目处，要我们的部队不准拆屋子篱笆做火把，并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火把。粥吃起来十分鲜甜，因为确实饿了，我们也拿碗盛给瑶族民众母子吃。
打听前面的路程，知道前面有一个地方叫雷公岩，很陡，上山30里，下山15里。到塘方边，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山脚下呢。自己的队伍来了，我们烧了些水给大家吃干粮，一路前进。天墨黑才到山脚，果然有很多竹林，满天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光，这真是我平生未见的奇观。大家都知道这座山是怎样的陡了，不由浑身紧张，前后发起喊来，注意把力，好快些把山上完。上去啊，不要掉队啊，不要落后做乌龟啊。一个人的喊声，我们上天了。大家听了笑得哈哈的。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步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们的脸，就在脚底下。走了半天，忽然前面又走不动了。传来的话说，前面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马爬不上去。又等了一点多钟的光景，传下命令来，就在这里睡觉，明天一早登山。就在这里睡觉，怎么行呢？下去到竹林里睡是不可能的，但就在路上睡吗？路只有2尺宽，半夜里身体一个转侧不就跌下去吗？而且路上的石头又是非常的不平，睡一晚准会痛死人。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只得裹了一条毡，横着心睡倒下来。因为实在疲倦，竟酣然入梦了。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凛冽，鞭人击鼓，浑身打着颤。把毡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曲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光，好像黑色幕上坠的宝石，它与我是这样的接近呀。黑的山峰像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在四周把这个山谷包围得像一口井，上面和下面有几堆火没熄，冷醒了的同志们正在围着火堆悠悠地谈话。除此以外就是静寂，静寂的使我们的耳朵里有嘈杂的，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宏大的又是极细切的，不可捉摸的声响，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马在平原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黎明的时候被人推醒，说是准备出发，山下有人送饭上来，不管3七21，抢了一碗来吃。又传下命令来，要队伍今天无论如何越过这座山，因为山很难走，一路上并需进行鼓励督促前进。于是我们几个人又停下来，立即写标语，分配人到山上山下各段去喊口号演说，帮助病员和运输员，以便今天把这笨重的红章纵队运过山去。忙了一回再向前进，过了不多远，看见昨夜所说的峭壁上的路，也就是所谓雷公岩的，果然陡极了，几乎是90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虽不是很深，但也怕人的。崖下已经聚集着很多的马匹，都是昨晚不能过去，要等今天全纵队过完了才过去。有几匹马曾从崖上跌下去，脚骨都断了。很小心地过了这个石梯，上面的路虽然还是陡，但并不陡得那么厉害了。一路走，一路检查标语，我慢慢地掉队，顺带地做些鼓动工作。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
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

0: 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raftsmanship spirit。craftsman， 工匠、手艺人 ；craftsmanship 则指手艺、精工细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技能大咖们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了7届世赛，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涵养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走技能成才之路，日益成为当代年轻人尊崇的时代风尚。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 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事件造成两人受伤，船上全体船员已经撤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第81届联大主席称，联合国需深化改革以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当前的信任危机根源是什么？改革的难点在哪里？重军备、轻发展的资源错配会带来哪些风险？联合国在引领世界走向理想中的网络化、多极化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21: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 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

0: 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他呼吁安理会在重大问题上承担应有责任，并支持推动安理会提高代表性和透明度。他特别指出，非洲是拥有最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大洲，也是联合国维和工作的重点地区，却在安理会代表不足。在发展问题上，拉赫曼指出，去年经合组织捐助国的发展援助约为1750亿美元，同比下降23%，而全球军费开支接近3万亿美元，并连续11年增长。他呼吁增加发展援助，缓解债务负担，并改革国际金融架构。谈到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目前联合国仍有约4000项有效任务授权，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拉赫曼表示，政府必须处于治理核心，但不能忽视企业、科研人员、创新者、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专业能力。他警告，人工智能已经深入供水、电网、医疗、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国际社会不能允许围绕人工智能控制权的军备竞赛把人类推向危险边缘。拉赫曼最后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1: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现实主义去面对艰难真相，有足够的勇气推进改革，也要有足够的包容性，让真正需要参与的人坐到桌前。
0: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言时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2: 那么如何理解联合国当前面临的信任危机，其根源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海震的分析。
3: 我认为当前联合国面临的信任危机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对联合国能否有效维护和平、主持公道、推动发展产生了很强烈的疑问。那么今天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严荡，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相互叠加，那么联合国它履职的现实环境其实是更加复杂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阵营对抗上升，一些国家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问题上采取选择性适用，合则用，不合则弃，甚至绕开联合国采取单边行动，那么这都会削弱联合国决议的严肃性，也会损害整个多边体系的公信力。那么与此同时，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也存在不足，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之后，其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在一些重要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依然相对不足。那么因此，重建信任需要同时从规则和治理两个方面来推进。那么一方面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得到一致平等适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通过改革提高联合国的代表性、公正性和行动能力。所以国际形势越是动荡，越需要维护和加强联合国作用，让联合国真正成为各国协调立场、解决分歧、应对共同挑战的一个核心平台。
2: 那么联合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又在哪里呢？继续来听郑海震的分析。
3: 联合国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直接涉及到国际政治权力、席位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特别是安理会改革涉及成员类别、席位数量、地区代表性、工作方法以及安理会与联大的关系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因此任何一项调整都会牵动不同国家和地区集团的利益。但是联合国改革是很有必要的， 方向也很明确，就是要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特别是纠正非洲

0: 长期遭遇的历史不公。非洲拥有5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和平与安全议程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但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却存在明显不足。那么这种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国际力量格局的这种变化。那么真正的难点呢，出现在具体方案层面，增加多少席位，增加哪类席位，以及代表如何产生等等这样的一系列问题，会触及现有权力结构和各方的核心利益。因此呢，安理会改革不能只让少数国家受益，也不能形成新的代表性失衡，而应该坚持会员国主导，来通过政府间谈判，在各类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改革需要推进，也需要广泛共识和充分协商，这正是安理会改革长期难以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不仅要有进度，更要有广泛共识和政治合法性，否则旧的不平衡没有解决，还可能产生新的不平衡。
1: 如何解读拉赫曼所说的这种重军备轻发展的资源错配，它会带来哪些风险呢？继续来听郑海镇的分析。
0: 拉赫曼所说的重军备轻发展反映的是当前全球资源配置中一个非常突出的失衡。一方面，地缘冲突加剧，各国安全焦虑上升，军费开支持续增长，那么另外一方面，发展援助却在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债务、粮食、能源、减贫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压力，这实际上也是当前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相互强化的一个缩影。那么这种资源错配它最大的一个风险呢，就是形成发展不足、不安全上升，然后进一步增加军备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发展始终是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很多安全问题表面上表现为冲突和动荡，但背后往往存在贫困、发展失衡、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等等深层次原因。如果国际社会把越来越多资源投入到军备竞争当中，却持续压缩发展投入，就可能进一步扩大南北发展鸿沟，来加重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和民生压力。更重要的是呢，安全和发展它其实并不是可以二选一的关系，没有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发展难以持续，但如果长期缺乏发展，和平也很难建立在稳固基础上。因此，安全和发展需要统筹推进，当前尤其需要重新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突出位置，在解决安全问题的同时增加发展投入，改善发展融资。那么只有减少发展赤字，消除冲突产生的深层次土壤，那么国际社会才能够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更加具有预防性的和平建设。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言时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那么如何解读古特雷斯所说的两种多极化形式？联合国在引领世界走向理想中的网络化多极化方面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再来听郑海镇的分析。
0: 我认为古特雷斯所说的两种多极化关键区别在于不同力量中心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那么碎片化、交易主义的多极化本质上是多极化伴随着阵营对抗、零和博弈、规则失效和体系分裂。那么这种多极化不仅不能够带来更大的和平，反而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不确定性。那么所谓网络化多极化则意味着多个力量中心共存，那么通过国际法和多边机制协调利益来管控分歧。中国主张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这两者实际上是有很强的相通之处。那么重点都在于各国应该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同时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能够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提供共同协商的平台和基本规则框架。 当然，联合国作用能否充分发挥，还取决于各会员国，那么特别是主要大国是否愿意遵守规则、承担责任并开展合作。那么下一步，一方面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一致适用原则。那么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和排他性小圈子。只有把多极化和真正的多边主义结合起来，多极化才能转化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动力，而不是世界进一步分裂的风险。
2: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如何看待这份协议的性质？在美方扩大军事存在的背景下，丹麦的主权能否得到真正保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9月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指出，签署国均希望允许美军进入格陵兰，以保卫北约地区、格陵兰本身以及美洲大陆。那么如何看待这份协议的性质？它对美方而言意味着什么？与白宫此前的构岛主张是什么关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分析。
3: 那么这一份协议事实上呢，它最主要的特征其实是无限制地扩大了美国在格陵兰岛的特权，但是它和此前的构岛主张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个主权的问题上，并没有明确地让格陵兰岛从属于美国。那么这份协议呢，它使得三方，也就是说美国、北约和丹麦都获得了面子上的这种保全。美国可以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实现了目标，那么丹麦和格陵兰都强调它的主权和自治权得到了保证。那么整体上呢，从欧洲盟友来看呢，这份协议又保证了北约的一个团结。所以这样一个协议呢，它和此前的构岛主要是一种形式上的不同，但是的确赋予了美国在格陵兰岛可以说是一个垄断性的权利。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强调，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美方扩大军事存在的背景下，丹麦的主权能否得到真正保障呢？我们再来听金玲的分析。
3: 实质上来看呢，像我刚才讲的，这份协议呢，丹麦从面子上保全了三方，但从实质上来看，丹麦的主权一定是受到了折损。从这个协议目前特朗普所宣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看，那事实上是美国将他的，尤其是特朗普将他的这个推论其实是向北极地区扩展，也就是具体体现在格陵兰岛这份协议中。那么目前我看到的大部分评论都觉得这份协议可以说是特朗普推论在北极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美国他的西半球的特殊的主张，也是去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他的那些主张他是绝对主导这样的一个权利在格陵兰岛的一个体现。那么从这一点看，它的协议中所规定的它的无限驻军，它对于这种敏感行业的投资等等，这些它都有着一个主导性的权利。那么如果从主权的实质的含义来看，那事实上这些协议已经从根本上损害了丹麦的主权。
1: 协议明确提到要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且深深植根于北约合作，这会如何影响北极地区的战略平衡？对北约内部关系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再来听金玲的观点。
3: 的确，我们知道北极地区一直都认为是一个和平的地区，此前呢，大家都是通过这种多边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北极的治理。那么北极治理的这种主要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一些软性议题，尤其是包括像气候变化，包括这种可持续合作，包括这个土著人的这样一个权利的保护。但是在当前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北极地区正经历着这种进一步的地缘政治竞争的这种加剧的态势。那么随着这种美国在这份协议中所宣称的，它要加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无论是在美国加强军事存在，还是北约扩展军事存在，北极将会陷入到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战略对峙的状况，并加剧北极地区的一种分化。那么从北约内部关系来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份协议 是各方这个保全面子的一种妥协的方案。尽管各方都可以说他们找到了一种彼此这种和解的方式吧，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特朗普推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现例。这份协议表面是一份妥协的协议，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是加剧北约内部之间矛盾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设立军事设施，并实质性地把北约、北约伙伴国和欧盟以外的国家排除在关键基础设施和资源开采等敏感领域的投资之外。这种排他性设计意味着什么呢？再来听金玲的分析。
3: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所有的这种对于格陵兰岛也好，对于北极也好，近年来主要的行为体，你包括像美国，包括像欧洲，它的整个的这个战略转向都是朝着这种地缘政治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展开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份协议赋予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尤其是北约的盟友，在资源开发和军事基地的部署上的一种排他性权利。那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国的意图是非常清晰的。那么也就是说，把一个这种可以说是一个合作的和平的地区，他要把它这种推升到这种地缘政治竞争的前沿。这是在当前背景下可以看到的这种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地区成为它的一个势力范围的一种重要的一步。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这一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吸引了多家外媒关注。报道认为，赛事不仅将展现青年技能人才的专业水平，也为推动全球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技术与技能领域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瑞士组织者杂志网站报道，瑞士此次派出42名选手参与38个比赛项目，他们与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青年专业人员齐聚上海，在各自领域与全球顶尖选手同场竞技。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为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了一个展示窗口。选手们在上海展示的技能不仅仅是在备战集训期间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一开始就是职业培训的核心组成部分。文章说，在上海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模式的成果，训练有素的青年专业人才在完成培训后拥有了广阔的发展机会。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官网刊文称，本届大赛阿联酋派出选手参加16个技能项目的角逐。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术与职业技能赛事。该赛事为全球优秀青年人才搭建了一个平台，促进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领域的专业交流与最佳实践分享。报道援引阿布扎比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总干事沙姆西的话说，此次参赛是一个重要机会，既能展示阿联酋人才的能力，又能获得宝贵的国际经验，并与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同场竞技。南非传播者网报道称，代表南非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被视为青年技工和职业院校学生的最高荣誉之一。在该赛事中取得成功，能为参赛者打开国际交流的机会之门，促进职业发展。报道认为，在赛场之外，学生们将有机会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交流知识，体验不同文化。他们还将接触最新的技术、设备和行业趋势，从而培养出能够惠及南非制造业、工程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技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一会儿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 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将创立秋后新低。29号至30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先后降温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并伴有4至5级的偏北风。在南方，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其中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还会有高温天气，并且湿度较高。城市当中，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财务部门负责人阿勒万死于以军在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协调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 一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以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面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了解，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的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3: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同意美方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方表示，会谈非常有建设性，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美伊关系是否出现实质性转折？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有望近期开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悉，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双方为何选择这样的一个时机来举行会晤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4: 这次会晤时机的选择可能有3个背景性的因素。那么一个因素呢，是美国在11月3号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那么中期选举到现在为止只剩下几周了， 那么美国现在国内政治整个都进入了选举季节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这方面最近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不能跟美国谈，跟美国谈实际上就是给特朗普送了礼物了。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既然特朗普这么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谈，并且能够谈出结果来，这也说明如果中期选举之前跟特朗普谈， 特朗普能够做出更大让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么现在伊朗决定说跟美国直接接触了，这说明伊朗国内可能是后一种声音现在占了主导了，认为现在跟美国谈实际对伊朗比较有利，这是一个背景性的因素。另外一个背景性的因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实施了经济上的孤立， 那么美国要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然后美国还派了17艘军舰挡在阿拉伯海，彻底要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经济确实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伊朗国内现在汽油比较短缺，所以伊朗也想通过和美国的接触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来减轻伊朗现在国内的压力。当然美国方面它也有需要， 就是美国对伊朗进行封锁之后，现在不断的有消息爆出来，美国的航空母舰那个比较紧缺，美国的防空导弹也比较紧缺。如果这种持续的封锁并且不间断的冲突发展下去，那么美国国内普遍认为美国在军事上是不可持续的，弹药跟那个军舰都不够用。所以双方经过最近一个多月的对峙之后，也都有谈判的意愿。 当然第三个因素就是正好在联合国开会，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去了联合国，就可以直接会面。对伊朗来说，借这次开会跟美国直接会谈，对伊朗来说也是一个机遇，或者说对伊朗来说是一个可以下台阶的地方。因为已经有很久了，伊朗和美国之间不直接会谈了，那么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实际上就是伊朗给了美国一个面子。 然后这次呢，正好就是趁着机会说，我是去纽约，本来是开会的，是捎带着跟美国代表会谈一下，这样的安排对伊朗来说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这次会谈能够举行，我觉得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 那么美方的表态是否说明双方讨论内容相当深入？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核心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这次讨论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的，可能讨论的议题也比较多。但它三个小时说明双方肯定是涉及到了实质性的具体的问题了，它不是一个礼节性的或者程序性的会谈。 因为在美伊会谈过去这几年的过程中，这么高级别的那个伊朗的外长跟那个维特科夫会谈一次会谈三个小时，在过去的那个几次会谈中也是时间算比较长的。实际上呢，这一次会谈并不特别突然，因为在最近六七天时间里边，伊朗方面不断的在释放信号，比如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 那么前线时候就说了，伊朗提出了几个条件，只要美国满足这个条件，伊朗就愿意跟美国谈。然后伊朗的议长谈判代表，也最近在释放信号。所以伊朗这方面最近确实释放了一系列信号，伊朗的信号就是伊朗愿意谈，伊朗已经把谈判的要求告诉了中间人卡泰，让卡泰转交给美国。 那么最终实现这次谈判，它的核心议题是这样的：对伊朗来说，伊朗提的要求很明确，伊朗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三点。第一呢，是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因为封锁确实给伊朗的进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呢，是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这次伊朗并没有说你要解冻多少，因为之前讨论过很多遍，到底是 一次性解冻还是分批的解冻，因为伊朗现在外汇很短缺，就即便是你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如果伊朗手里边没有外汇，他那个进口东西也进口不了，所以这个对伊朗来说也很重要。然后一点就是要美国结束在中东各条战线上的战争， 因为从九月一号开始，美国多次轰炸伊朗国内的军事设施，其实结束战争也很重要，这是伊朗方面的要求。对美国方面来说，美国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伊朗能够打通海峡，因为美国的目标现在是两个，一个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打通海峡的问题。但是核问题美国也知道现在一时半刻解决不了，所以就美国的态度就是核问题可以往后推，但是呢，打通海峡的问题必须解决。所以可以猜想，美国和伊朗会谈的这三个小时就是伊朗怎么打通海峡，什么时候打通海峡，美国这方面为了让伊朗打通海峡，美国愿意做出哪些让步，基本会谈内容应该是集中在这一方面。
1: 那么此次会晤是否可以视为美伊关系出现实质性转折的信号，还是双方仅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具体问题进行技术性接触呢？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有望近期开放？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4: 实质性转折很难说，现在可以说美伊关系又出现了新的迹象，因为本来在最近一个月时间里边，美国说他已经不跟伊朗谈了，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孤立了，要通过长期的经济孤立把伊朗经济搞垮。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他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判，但是现在很明显双方不仅是说了要谈判，双方还真的去谈了，所以在美伊关于这个海峡争夺的问题上确实出现了新的信号了。但是到底是不是转折，等接下来的谈判的进展的大的转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核问题肯定不在这一次的立即解决的问题的清单里边，主要是解决海峡问题。海峡问题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伊朗说只要美国答应他这三个主要条件，伊朗可以在七天之内就开放海峡。但开放海峡这个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因为美国和伊朗争夺的核心就是美国要让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国际水道，不能有任何人管理，不能有任何人收费。但是在这个上伊朗态度也很坚决，就是伊朗说我可以开放海峡，但我必须对海峡进行管理，那么甚至要对海峡进行收费。所以伊朗说打通海峡和伊朗就不管理海峡了，它是两回事，就是这是美伊之间最尖锐的矛盾。这一次能不能解决也有很大的疑问，就是说这一次谈判或者接下来的谈判能够说达成一个临时的，就是海峡打通了，至于伊朗怎么管理海峡，美国跟伊朗在后续继续谈，能达成这一个临时的阶段性的协议已经很不错。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说就像6月17号伊朗和美国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个备忘录就是规定伊朗要在一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然后在一个月之内再谈判别的问题，那么这次也有可能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伊朗承诺说他在七天之内就开放海峡，至于海峡的永久管理权问题怎么管理，这些再留到后边谈，达成这个协议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印度两国的贸易谈判进展良好，双方力争在12月中旬的20国集团峰会前完成谈判。如何看待贸易谈判进展对两国关系回暖的推动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美国纽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今年12月访问加拿大，双方将力争在12月中旬20国集团峰会举行前敲定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目前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5: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对记者说，加拿大与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这是一种对两国间人与人交往、安全、经贸等多个层面都极其重要的关系。他透露，双方已把12月中旬定为敲定新贸易协定的目标时间，并表示非常期待莫迪到访。2023年6月，加拿大锡克教领袖哈迪普·辛格·尼贾尔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遭枪杀，加方指认印度政府卷入谋杀，但印方予以否认。 此后，两国就此事互相指责，并驱逐了对方的外交官。印度还对加拿大公民实施签证禁令。两国之间早在2020年就已启动的贸易协定谈判也陷入停滞，双边关系实际上陷入破裂。卡尼去年接替特鲁多出任加拿大总理后，着手推动加印关系重启，认为加拿大需要进入庞大的印度市场，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去年11月，20国集团领导人第20次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期间，卡尼和印度总理莫迪同意就一项名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新贸易协定展开谈判。今年3月，卡尼访问新德里，这也是2018年以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印。期间，两国正式启动了新贸易协定谈判。
1: 加印双边关系一度交恶，跌至冰点。今年年初启动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在引领两国关系回暖进程中能起到多大作用？能否进一步推动政治和外交争端得到解决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的分析。
16: 加拿大与印度的这个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这个谈判呢，也是这个当前的这个加拿大和印度的两国呢，这个关系回暖进程中，最为核心的一个牵引性机制吧。它的作用呢，是超过这个普通的这个经贸合作框架，也是呢为这个加拿大和印度呢，从这个3年前2023年这个外交僵局中呢走出来，也是提供了一个较为务实的一个中间路径。这个路径呢，基本是呢，就是说双方呢也是同意呢，先搁置这种敏感的这个政治分歧，先是以这个经贸对话重建呢这个官方沟通渠道，然后逐步呢修补呢这个政治互信，这个避免呢这个双方关系啊长期呢停留在紧张这个对抗状态。但是这个协定呢能推动这个政治外交这个争端解决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明显的边界的，因为它可以呢带动呢这个，包括呢双方的这个签证的进一步便利化，包括呢恢复人文交流啊，这个包括领事关系这种呢常规的这个外交议题的这种解冻，但是呢还是不可能呢直接能化解呢就是锡克教领袖这个尼加尔丹当年在加拿大遭到这个枪杀这个事件。所以说未来呢这两国在我看呢，即便能完成经贸协定这个签署啊，相关这个政治争议啊还是会长期存在的，这也是一个隐性的变量，也不会随着这个所谓的自贸协定啊或者这种贸易协定啊这个自动落地呢而得到的这个圆满的解决。
1: 加印双方将12月 G20 峰会设定为谈判的关键节点，结合当前谈判进度，双方能否在该时间窗口内完成全部核心条款的磋商？谈判有哪些有利条件，又有哪些棘手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钱锋的分析。
16: 从目前看呢，加印双方呢进行了这个四轮谈判，这个进展看呢，大概率还是能在这个今年12月这个 G20 峰会前，就完成了核心条款的这个磋商啊，形成一个这个协定的这个主体框架嘛。这个有利条件嘛，当然在于这个加拿大、印度两国产业呢互补性很强，而且加拿大的农产品呢，包括矿产啊、教育服务啊，与印度的这个医药、这个信息技术，还有制造业产品呢，也存在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双向的需求。而且特别是在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呢这个关税战的这个大背景下，双方呢确实都有了这个强烈的贸易多元化的一个诉求。但是这个谈判呢在我看来还是存在一些障碍，你比方说像这个服务贸易市场怎么一个准入，包括呢一个咱们这个关键矿产出品的一个配额问题，还有这个原产地这个规则，这些利益分歧呢还是没有得到这个完全的这个弥合。而且呢此前呢这个双方啊对这个贸易这个统计口径啊也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所以说到2030年双边贸易额呢突破这500亿美元的目标呢是具有这个实现基础的。但是呢前几年我们一看到受到这个双边政治关系的拖累啊，其实那个双边贸易的这个基数还是偏低的，这个后续啊它要持续的这个落地这个关税减让、投资便利化这些配套措施，才能维持这个稳定的增长这个节奏。
1: 在加美贸易关系趋于恶化的背景下，加拿大已与欧盟等其他市场加强了联系，推动加拿大贸易多元化。那么印度在卡尼政府的这一战略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再来听钱锋的分析。
16: 我认为呢，卡尼政府呢现在推行这个贸易多元化战略，印度呢在加拿大看来呢 也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你的一个核心的新兴市场支点，能起到一个双重的作用吧。一方面吧，印度的这个全球第一人口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目前呢基本上保持6%以上的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呢，其实呢在加拿大看来能直接对冲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这个过度依赖，这个可以说也帮助呢对加拿大实现呢他提出的这未来10年把美国之外的这个市场呢出口翻倍的这个政治目标。而且另一方面呢，印度呢本身呢现在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啊，包括数字经济领域啊，都有一些产业的优势，在加拿大看来呢也能帮助加拿大在这个多边贸易谈判这个中获得更多的一些回旋的空间，摆脱呢此前呢在国际上的这个合作的局限。而且呢就不同于这个欧盟，因为它这个成熟的市场，这个印度呢是这个加拿大呢它现在面向印度洋啊太平洋这个新兴经济体拓展的这重要的一个站点，在加拿大看来与印度的合作成果可能也直接影响了加拿大贸易的多元化战略的整体的这个推进这个成色。
8: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将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取得的成果与有益经验。连日来，外国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南非独立传媒网站日前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际，单边主义对抗持续升级，各类冲突不断升温，国际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风险。这一倡议的核心价值正是推动各国走出发展困境的绝望深渊，重回拥有共同价值与共同目标的合作共同体，真正回归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创始宗旨。文章强调，落地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扎实，影响广泛，它持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务实有力的支持，推动全球南方及更多区域实现包容性增长。作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该倡议不仅精准回应了各国加快发展的普遍期盼，更在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为重振全球发展合作格局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南非周末首卫报近日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解决现行国际体系中最为根深蒂固的顽疾之一，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技术发展、粮食安全、全球市场准入等问题，始终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核心瓶颈，而该倡议对破除瓶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理念，秉持行动导向，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这些数据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把发展承诺转化为落地可行的务实项目，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关键力量。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近日也刊登报道称，全球发展倡议自2021年提出以来，因切实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报道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该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倡议不仅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做出了杰出的中国贡献。联合国高级官员及多国政要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厄尔·考特尼·拉特雷认为，全球发展倡议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桑爱玲指出，全球发展倡议精准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它不仅提供资金和技术，更通过搭建实用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补齐公共福祉短板，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契机。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基普·科利尔贝特表示，该倡议倡导合作而非对抗，提倡共同繁荣而非恶性竞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希望。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新闻盘点，再会。The world in a minute。
1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ergy， 能源燃油。近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

0: Energy， 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美元。其中，汽油价格飙涨39.2%，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到550.6亿美元。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8%，额外成本达到454.5亿美元。而 Energy。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显现。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 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事件造成两人受伤，船上全体船员已经撤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55年前，一支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第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回访，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55年后，美国乒乓外交部分亲历者再次来华，与中国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16: 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
17: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
2: 55年来，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乒乓外交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新篇章。
18: 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 已经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资讯有故事，55载银球穿梭中的乒乓情缘。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2026年是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乒乓外交是中美两国人民跨越半个世纪友谊的序曲。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期间，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误搭中国队大巴， 中国乒乓名将庄则栋

0: 动大球，也成为二十世纪东西方外交史上的经典一章。多年来，中美两国不断以多种形式纪念乒乓外交，共益两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展望中美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美好未来。在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之际，多位亲历这段历史的美国友人今年再度来华，与中国的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1: 我们是1971年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如今依然在这里。尽管下了雨，我们感到很有活力，很温暖。我们三个是1971年一起登上长城的人，故地重游真是令人怀念。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开启了崭新的关系篇章。
0: 朱迪·霍夫罗斯特和康妮·史维利斯是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两位成员。当时年仅15岁的朱迪·霍夫罗斯特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坦言，对自己这个俄勒冈州小镇姑娘来说，参与乒乓外交成为改变一生的经历。
1: 1971年，我是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当时我只有15岁。我们正在日本名古屋，收到邀请后，立刻就有许多记者围过来提问：你能为《纽约时报》撰稿吗？能为《时代周刊》撰稿吗？能为《新闻周刊》撰稿吗？还能为其他媒体撰稿吗？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一定是个大事件。访问行程太棒了，每天我们都会参观许多令人惊叹的景点。在北京，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比赛。现场有18000名观众，那场面非常激动人心。我们当时面对的可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选手。
0: 康妮·史维利斯和当时美国代表团中的另一位女队员奥尔加·索尔特斯也亲身见证了两国关系破冰的历史时刻。
2: 尽管我或许算是美国的全国冠军，但中国女运动员的表现更出色，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能轻易击败我。这是一场真正的友谊赛，中国运动员让我们看起来打得很厉害。
1: 我认为中国人民很棒，他们非常友好，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我爱他们。
0: 康妮·史维利斯一直清晰记得1971年得知受邀访华消息时，她激动地给丈夫打电话，大声欢呼：我要去中国了。7天行程里，故宫、长城、北京烤鸭都成为她一生珍藏的记忆。家中的专属陈列柜中，那段旅程的纪念品与奖杯，时刻唤醒着那段温暖时光。
2: 那次访问为两国打开了交流的大门。在那个年代，这一访问既开创历史，又恰逢其时。当我回到美国，每个人都让我介绍关于中国的情况。
0: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打表演赛，参观工厂和学校。中国代表团让美国普通民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了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人民。中国前乒乓球运动员郑敏之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3: 我开始是听说能美国访问，很开心，很期盼，对美国也充满了好奇，但是也有点紧张。但是飞机一下来完全不一样，很多人群拿着这个友谊的牌子，友谊、交流、和平，欢迎中国乒乓队，这一下子没有任何顾虑了，非常开心。
0: 美国前乒乓球运动员戴尔·史维利斯是康妮·史维利斯的丈夫，他们回忆起1972年

0: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问时说，
1: 我总是称他们为传奇运动员，非常幸运能邀请他们来到美国，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朝夕相处，那样的旅行让我们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2: 我们到美国的每一站都是一个
3: 受到真诚热情的欢迎，有美国运动员很感动，这是发自内心的，他们这种淳朴真诚也感动了我，就是虽然言语不太通嘛，但是心里都知道。
4: 在访问中，中国代表团专门学习了一首美国歌曲。我们坐着大巴前往不同城市的路上，他们用英语为我们演唱了《牧场上的家》。
5: In English.
6: Home, home on the range.
5: And when we had the Zoom.
4: 50 years later, 我们视频通话时谈到这段往事。戴尔和我唱起这首歌，郑敏芝也记得曲调，也跟着我们哼唱起来。
5: And started humming along with us.
7: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8: Yeah.
7: La.
8: Yes.
7: Yes. Yes.
8: Yes.
7: Yes.
8: Very good.
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是当年美方接待成员之一。她回忆说，在与中国代表团的朝夕相处中，她感觉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9: 我和中国团队一起朝夕相处了4周，慢慢了解他们，所以当他们要离开时，我非常难过，我忍不住哭了，我站在那里挥手道别，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认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坦诚，非常热情，非常友好。我认为只要你同样以诚相待，就能铸就非常美好长久且深厚的友谊。
0: 2026年，当昔日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再度来华时，戴尔·史维利斯和奥尔加·索尔特斯惊叹中国发展的巨大变化。
1: 在这55年里，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每次我们来都会看到新事物，这次我们看到了机器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的。
4: 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现在充满活力，现代并且美丽。
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惊喜地说，如今的中国与她上两次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9: 现在和当年简直是两个世界，与我1973年或者20世纪80年代出来时的样子相比，这里就像是另一个星球。当我们谈到1971年的那段往事，那场景非常令人感动，一说起来我就热泪盈眶，大家都很动情，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这段非凡历史的一部分。
0: 55年后，当年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再次回到北京首都体育馆，与1972年访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再续前缘。55年前，正是在首都体育馆，近30名来自中美两国的青年乒乓球运动员用友好和真诚播撒下友谊的种子。
10: 55年前，我在这里打球。那时我只是一个15岁的女孩，中国球员友好地让我赢得了那场比赛，但我知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世界级的。
0: 郑敏芝珍藏着一台美国友人赠送的相机，跨越55年岁月，依旧光亮如新。郑敏芝的队友梁歌亮回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从那时起深深扎根，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记忆。
3: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
8: 绪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11: 今天我们再次相聚，共同回到见证中美友谊的首都体育馆。几位老友，还是那句话，
1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历史性访问撞开了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佳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2026年，年轻的一代跨越太平洋以球会友，重温破冰之旅，续写中美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乒乓友谊新篇。乒乓外交亲历者朱迪·霍夫罗斯特寄予美中两国年轻人：
10: 我们都是乒乓外交人士，体育提供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共同语言，我们将这一传统交接给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请你们继续传承这一遗产。
0: 蒂莫西·杰肖恩和约瑟夫·罗奇是两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今年他们来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在当年美中选手比赛的球台上打球。
13: 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触摸历史，能有机会在1971年比赛的那张球台打球，并且还能了解当时参赛球员们的故事，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14: 仅仅抚摸着这张球台，就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能为纪念乒乓外交来到这里是一种荣幸，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加深友谊。
15: 我叫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我来自加州洛杉矶，刚从杜克大学毕业，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酷爱乒乓球，我非常希望深入了解1971年参与乒乓外交活动的前辈们的故事，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目前在美国，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此行令人大开眼界，使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关于中国的一切。
0: 马尔科说，中国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当你体验之时，你能感受到那种厚重感。当他们教我们如何演奏乐器时，感觉就像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的历史血脉。今年的中国之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科技规模，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就是在近几年实现的。
10: 这是一个基础版的机器人，它可以回应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握手。
15: 太不可思议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亲自来现场看看，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强大。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运行得这么流畅，这么灵活，而且对指令反应这么快，就像刚刚我让他跟我握手，只用了2秒就完成了。
0: 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也让马尔科意犹未尽。上海体育大学学生耿胜军的一曲《南加州从来不下雨》，顿时让马尔科感觉在万里之外觅得知音。
15: 我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是他们非常友好，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善、亲切。比如昨天我遇到一位同学，他竟然会弹班卓琴，还喜欢美国乡村歌曲，这些小小的共同点就让你产生共鸣，在更深层次上了解彼此。
16: Get to know each other on a deeper level.
17: 我见到 Marco 时，听到他说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我便脱口而出一首那里的民歌，叫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他很惊喜于在异国他乡居然有人知道这样一首老歌，我们这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买了一个美国常见的乐器，叫班卓琴，他非常的意外与感动。
15: 我加了每个人的微信，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进行了美妙的交流。我希望这种友情能延续下去。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精美的小礼物，每一件都很用心。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一种中国传统的管乐器，我想要学会如何演奏它。这种文化交流不仅通过乒乓球进行，还能通过音乐、中医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实现。越多这样的交流，我们就能更好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团结在一起。
0: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安德鲁·希尔伯斯坦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和那里的学生建立了友谊。他说，跨越大洋的相遇让我们一见如故。

0: 这是一次无比美妙的文化交流，歌手演唱了许多中国歌曲和美国歌曲。
1: 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向美国同学去介绍我们家乡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体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我们这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0: 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手牵着手拉成圆圈，一同起舞。看到我们在短短一天内就建立了这样的友谊，真的太神奇了。
2: 美国杜克大学毕业生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总结自己的中国之行时说，
3: 我知道这次旅行中的每个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受到热情款待，因此我由衷地建议所有美国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感受这里的文化，这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你会带着深切的欣赏和感激之情满载而归。此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之一。
2: 愿彼此相知相亲，友谊长存，这段经历值得一生珍藏。访问结束时，来自中美两国的学生都许下了对未来的心愿。
4: 我在许愿树上写下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两国之间能有更多的友谊与交流。
5: 我认为今天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希望这份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让双方都能向彼此敞开心扉。
0: 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我认为美中携手合作绝对会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彼此拥有美好的未来。
6: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今年中国之行，马尔科为自己许下的愿望是，
3: 我会把这段经历珍藏一生。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携手同行比远离彼此更强大。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将创立秋后新低。29号至30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先后降温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并伴有4至5级的偏北风。在南方，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其中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还会有高温天气，并且湿度较高。城市当中，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

0: 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财务部门负责人阿勒万死于以军在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协调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以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面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了解，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的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

0: 是存在。协议所设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从一粒种子到一枚种蛋，从技术引进到人才培养，从田间课堂到非洲农田，一项项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正在非洲多国落地，助力当地增产增收，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发展。
3: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
4: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5: 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非农业合作，中国农业技术解锁非洲丰收密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田间一片忙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在田间地头并肩劳作。从曲周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曲周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探寻答案。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非洲留学生和中国的同学们正在忙碌着。他们一会儿取土钻扎进土层采集样本，一会儿用叶绿素测定仪夹住叶片检测长势，一会儿又把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的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6: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的东西。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2: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看到

0: 粮食丰收，大家都很开心。
1: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惊异。
0: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一加一加一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2: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中国向非洲学生分享了实用的农业技术，让他们通过田间实操解决非洲农业问题。
1: 中国分享实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严禁高产错误，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实践，在回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0: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量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表示，
2: 以马拉维奇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翻了2番。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2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0: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罗加迪萨说，
3: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俄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0: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中国与坦桑尼亚莫罗哥罗省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两次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9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小豆子大营养项目则于2026年被纳入全球发展项目库成果库。那么这具体包括哪些技术，有哪些项目呢？在非洲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 有 15% 至

0: 26%的人口无法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每日蛋白质和能量最低摄入标准。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农业大省莫罗哥罗省，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在此基础上，还启动了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豆浆也成为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湖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两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在实施这项供餐计划6个月后，在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值显著优于未参与项目小学，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小学生阿斯纳特很喜欢喝豆浆。
1: 豆浆确实让我能专心听讲，帮我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我会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的讲解。豆浆真的很好喝，我太喜欢了，谢谢。
2: 朱湖迪小学行政校长塞梅尼介绍说，
3: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
0: 瓦辛巴村村长肖马里姆托萨对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的成果很满意。
4: 我们过去曾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生缺勤、上课期间擅自离校以及部分学生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项目开展至今已有1年0.2个月，我们已明显看到学生出勤率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从孩子们脸上的神情就能看出他们感到非常快乐，也很喜欢这个项目。
0: 这个小豆子大营养项目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1/10。农户收入微薄，深陷贫困。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三步走。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打破当地的低产困局，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建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力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徐进介绍说，
5: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种植大豆的一个传统，而且我们对于加工大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我们用大豆做这个加工豆制品，做豆腐，做这个豆浆，大豆也可以用来做饲料，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0: 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在第三阶段创新地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从减少贫困到发展农业再到营养健康的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这一实践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民的增收与当地儿童营养的提升相结合，示范了一种既赋能又滋养的可行路径。校园豆浆营养项目除了增加儿童营养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学校日常营养供餐创造稳定的本地大豆需求，带动农户持续种植大豆，并推动农户以小组形式组织加工和供应。学校端的稳定需求把大豆种植、村庄加工和本地消费连接起来，也使示范农户从单纯的生产者逐步参与到加工和供应环节。 而豆浆丰富的口味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被称为中国豆浆。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介绍说，
6: 起初我们只种植玉米，也没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导致产量极低，每英亩仅能收获约三袋半到四袋玉米。然而在采用了中国专业的种植方法后，如今每英亩的产量已达到15到16袋玉米。大豆种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事豆浆业务已有一年，我们作为普通民众进行集体劳作，利润增长了70%。
0: 只教会当地农民种植大豆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他们学会大豆加工技术，让大豆变成豆浆，既能给孩子们增加营养，也能为农户增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晓云介绍说，
7: 我们在引入了玉米大豆兼做套做技术以后，然后呢我们又把中国传统的豆浆制作技术介绍到了摩洛哥省的农村。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0: 小石磨展现出了极高的实用性，操作简便，省时省力，而且没有额外的维护负担。摩洛哥罗省一家乡村小店的店主奥马里·哈约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因为中国技术的到来，他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现在他每天能卖出5升豆浆，一升豆浆能卖大约5元人民币，这样仅凭卖豆浆，他一天的收入就有25元人民币。
8: 也是来
9: 如今我每次加工半公斤大豆能产出约6升豆浆，煮沸后大约能得到5升新鲜豆浆。售价方面，每升豆浆卖2000先令。举个例子，我昨天加工的豆浆今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
0: 在扣除成本后，不到半年，豆浆销售就能为奥马里哈约带来高达90万坦桑先令，约合2250元人民币的净收益，远远超出了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也超过了他名下商铺与餐厅出租带来的收益总和。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晓云表示，
7: 这样一个技术恰恰是我们中国的长期的我们的减贫的我们的农业发展的经验能够和非洲的世界相结合，那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理念之下，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推动下，我们作为中国的这样一个小而美的技术是如何能够到非洲，让非洲的农民，让非洲的这样一个孩子们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的成果。
0: 中非农业合作除了种植业以外，在畜牧养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非洲中西部国家刚果部家禽养殖基础薄弱，肉鸡产能严重不足，而现在一批破壳而出的小鸡正是刚果部在中国专家帮扶下实现鸡肉自主供给的第一步。依托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技术支持，刚果部正式开启了现代化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建设计划。项目启动后，刚方引进1.9万余枚受精种蛋，但由于缺乏规模化孵化技术，种蛋孵化成为项目推进的关键环节。面对当地水电供应不稳定、昼夜温差较大等困难，中国农业专家驻守孵化基地，实时监测设备运行和孵化环境，及时处理突发情况，保障了首批鸡苗顺利孵化，目前雏鸡长势良好。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10: 这是刚果部首次规模化鸡苗孵化培训，刚方选派的学员没有鸡苗孵化的经验，我们首先对鸡苗孵化机的操作进行培训，包括孵化机各个部件的功能以及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测定的操作运行，特别是停电应急处理方法，然后呢对孵化前的一些工作进行培训。这次培训的条件比较艰苦，经常停电，孵化场里没有水，中方专家与刚方学员呢就想尽各种办法让鸡苗 复合率达到了75%，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0: 从种苗到鸡蛋，这是产业链的第一步。中国农业专家还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技术培训，围绕种蛋孵化、设备操作、雏鸡管理等进行实操教学，帮助当地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如今当地学员已经能够掌握基本的孵化和育雏技能。李汉峰介绍说，
10: 种蛋上机后整个孵化期呢为21天，我们要求学员呢要注意各个阶段的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排风的要求，从第5天至第18天每一天对一部分的种蛋进行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并拍好照片保存，按时记录孵化鸡的温度、湿度、封门、翻蛋次数的实际情况。第19到第20天呢，种蛋呢就要落盘进入出雏鸡，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剔除死胚蛋。第21天鸡苗就可以出鸡，我们呢就检出健康的鸡苗，然后进行分装统计，同时呢要进行疫苗的注射。
0: 按照规划，项目已获批3公顷养殖用地，计划实现40万只肉鸡同步存栏的规模化养殖，并配套建设饲料加工等设施，逐步打通从种源、孵化、养殖到加工的产业链。刚果部农业部长保罗·瓦朗坦·恩戈博近来到孵化基地视察，看着一只只小鸡破壳而出，他对中方提供的技术帮助给予了充分肯定。
8: 我们希望在刚果部发展肉鸡养殖业，这些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我国总统已专门指示农业部务必提升本土肉鸡的生产能力，而开展肉鸡生产就必须贯通全链条各个环节，所以沿着这条产业链往下推进，大家还会看到一座设备同样采购自中国，由中方合作伙伴安装调试的现代化设施。
0: 肉鸡产业只是中刚农业合作的一个缩影，从种植业到畜牧业，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持续通过引进现代技术、优良品种和人才培养等方式，为刚果部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11: 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在刚果部已经深耕15年，我们引进培育木薯、玉米、大豆、香蕉等优良品种，传授栽培技术，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刘丽颖、冯艳杰、刘向远、邓雪梅、周涛，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aftsmanship Spirit。 Craftsman 工匠手艺人， Craftsmanship 则指手艺精工细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技能大咖们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了7届世赛，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涵养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走技能成才之路，日益成为当代年轻人尊崇的时代风尚。
0: 从耳边到指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事件造成两人受伤，船上全体船员已经撤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1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为了争取渡河的胜利，虽然打了一天仗，已经走了五六十里路，没有吃到一顿饭，但最能忍受这样的艰苦的阶级战士们，百战百胜的钢铁的无敌的五军团十三师，还是要打起精神，忍饥挨饿的，一面抵抗，一面西进。就这样，又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斗，终究使敌人掉了队，落在后面了。在重围中，莫文华，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环境。当我们野战军到达湖南道州附近及广西泉州、灌阳之间的时候，敌人布置了极严密的封锁线来防堵我们，而且追击的周纵队追得紧紧的，右翼截击的薛纵队已到达泉州，左翼截击的广西部队又从灌阳、桂林而来。屈指一算，敌人四面八方兵力足够了30至40万了，空中来来去去的飞机还不算在内。有一天，湖南敌人的飞机制了好几个炸弹之后，随即散发了一些传单，表现他们有把

100%的把握扑灭我们。传单中有几句是：共匪们，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了的天罗地网。我们知道又是一场恶战了，这是几省敌人的精锐更利用天然的地形、有名的湘江布置好了的封锁线，比任何一次封锁线都来得凶。这算是突围后第四次巨战了，在长征的战斗历史中，我们叫做第四道封锁线。年轻的红八军团，它是突围时产生的，它的产生即突围的开始。几月来，数省的转战的战争中都是担任侧卫，扫平侧方敌人，而吕表他的新的铁拳的力量在几次出世的战斗中力量还表现得不错。这一回他因由湖南之永明入广西灌阳之任务改变，奉命折回经道州附近，日夜兼程地归还主力。那时追主力的敌人和八军团平行前进，走了两天两晚，没有吃也没有休息，才赶到主力时，主力正在与追击的敌人巨战中。因为没有担负战斗任务，及早脱离敌人的缘故，我们便在枪林弹雨中穿过空中的飞机轰炸，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前进了。我们当晚在水车宿营，水车的景色听说还不错，因为夜晚才到，天明便出发了，没时间也没心思去鉴赏它。天未明出发，随九军团前进，担任左翼，水车留有五军团之34师掩护。那天是突破敌人封锁线的开始的一天，也是严重战斗的一天。行军中听到右翼枪击剧烈，飞机数架在空中投弹，我们知道右翼主力兵团正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了。我们相信虽敌人层层封锁，四面包围，但主力无论如何是能突破的。正在其时，水车方向枪响了，知道34师抗击追敌的掩护战斗也开始了，同时又听到前面打了一些零碎枪声，但不知究竟。然而不管如何，赶快前进，突过敌人的封锁线才能便于机动，并且前面是否有障碍还不知道，于是急急地前进，途中休息的时间也缩短了。因为是在九军团的后面跟进，起先虽然听到一些零枪，但仅仅是零枪罢了，没有继续。啪啪，哒哒哒，步枪声、机枪声突然起自前进路上百米前面的山腰丛林中，只听哟的一声，尖兵排长负伤了，队伍于是就地散开，因为敌人已占领了阵地，前卫团长即指挥占领阵地并侦察敌情。这真是多多怪事了，九军团才过去，为什么又有一支兵从中间插进来？原来九军团过去一个多钟头，这支兵是从灌阳才到的广西军队，先听到的铃枪是他们打九军团的落伍的同志呢。要攻击前面的敌人，扫清障碍才能前进，不然后头的追敌将34师压下来，则我们前后受敌了。于是下令攻击，但是啊，敌人已占领了主要阵地，而后面后续部队又纷纷赶到，多少又不很清楚，也难于短时间消灭敌人，何况当时的任务不是消灭敌人呢？问题又来了，如果不扫清去路又怎样办呢？九军团已经走了，择路不到，右翼枪声亦已稀疏，而且越打越远，大约是冲破了敌人的初步封锁线了。正当其时，34师后面的枪声大作，接近着我们。那时已是下午3点，指挥的首长正在商量。突然飞机两架来了，离地面不过300米达，当时除战斗部队外，行李、伙食、担子、马匹、担架四散在山上，各寻隐蔽的位置而不可得。飞机更显它的威风，机关枪连续的扫射，但是我们在百忙中仰头看

0: 看飞机的翼下原来已没有炸弹了，机关枪是不足害怕的，正面不能通过已是无疑的了，但是如何归还主力呢？在估计右边的情况中，已知主力得胜了，不止枪声渐远，而飞机也在比较远的地区旋转，虽然相隔好几十里，但应迅速从侧方去汇合方算上策，不然天晚难于动作了。于是后方部队行李便在飞机去后集中了向主力的方向而去，战斗的部队还在与敌人对峙中，后方行李马匹连夜的走，战斗部队也在黄昏时撤回，沿行李后方部队所去的路前进。我那时是随着战斗部队，好在月色朦胧，平坦的道路行驶并不感到很大的困难，当然是疲劳的打瞌睡，这不过是指比走崎岖山路好些。一直走到天快拂晓，来到一条马路边的平坝子，四面火光，好似有许多部队在宿营。我们分析是后方部队了，觉得很欢喜，但未见哨兵又奇怪。再走，遇见了一匹马在路旁向我嘶了几声。啊，原来是我的马呢。旁边睡的是饲养员。我叫他起来，他于是睡眼朦胧地向我一看。我问，你们都在这里吗？
1: 不，伙食担子走了。
0: 你呢？
1: 我等你，还有军团长等他们的马都一起在这里等你们。
0: 附近是什么部队？宿营这样多火光。
1: 不，都是调队的。
0: 呀，于是督促了调队的大部分前进，我们骑在马上打着瞌睡跟队伍前进，在这样的环境中好不舒服。再走二十多里到一个小街，天已是明了，狗叫鸡鸣催着睡熟的人们早起，但是狗呀鸡呀，哪知我们走了约200多里还没睡哟。很漂亮的街，有些同志都想睡一觉再走，但是街子很好，而不是久居留的地方。查清了前进道路之后，知道主力已过了湘江了，离此约40里路，于是不得不再向前赶，赶到马子渡渡河。一出街口，在初出的微红的太阳映照之下，看到了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的散发满地，有的正在烧毁。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家、外国文书籍等。这些都是我们思想上的武器及战争中必须的材料，现在不得不丢了、烧了，可惜呀。我知道了，前面还有更大的战争，因为敌人企图在湘江附近消灭我们呢。虽然它是梦想，最后的封锁线还在前面。前面的部队为了便于行军作战而减轻行李担子，因此将大批宝贵的书不得不烧了、丢了。马路上的行军，40里路本来好走的，但太疲劳了，觉得太远了。饥了，想睡了，但又不得不再鼓勇气到达渡河点以抢渡湘江，因为如果不能渡江，是会被敌人截断了，因主力大约已过了河。各连队的政治工作人员沿途利用一些最少的可能利用的时间，向一般战斗员解释、鼓动，说明抢渡湘江的重要与我们的前途。因为现在还是处在敌人的重围中，不止抢渡，而且要担负掩护战，因为34师已另走别条路去了，殿后的便是我们八军团。陈八十离马子渡约10里，这是广西省了，正走得非常的疲劳时，忽而飞机沿马路来了。呀，没有隐蔽地，也不能有充裕的时间了，因为要抢渡呢。给他打吧，
1: 不得已的时候

0: 才稍靠两边闪开。在敌人的空中的机关枪炮弹下行军，却是一件万难的事。然处在这样的环境，任务又是重大的，只好抱着最大牺牲的决心，其他通不能顾到了。同时，我们知道，飞机虽然能杀伤我们一些人马，妨碍我们的行动，但不能活捉我们，亦不能解决战斗的。在马路的附近，还有部队不断地向马子渡急进，这表明着渡河还没完毕，担任掩护的八军团至此再不能前进了。那时得来的消息，前面主力已将敌人打瘫，冲破敌人最后封锁线，还在追击中战斗中。左边界已到敌人，友军某部在那里和他打掩护战。右边由泉州来的敌人也正向友军掩护阵地猛攻。这严重的任务摆在年轻的八军团同志的面前了，使主力完全能够彻底消灭敌人，冲破他的封锁线，同时使左右的友军部队不致受两方的夹击。于是八军团后卫的掩护是严重任务了，因为局部的运动防御战的胜利，才能保证与配合主力的进攻的彻底胜利。于是便布置警戒，准备迎头痛击可能追击的敌人，保证整个战略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完全胜利。主力已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了，左边接着枪声若断若续，然而右边枪声却剧烈起来。那时除了一些落伍掉队的人员外，部队都已渡河去了。飞机也来了，给我们以轰炸。这一场剧烈的掩护战，依靠着全体同志的勇敢，与敌人肉搏数次，巨战一小时，将敌人打瘫，制止了敌人。敌人本来并不强，不过八军团的任务不是消灭他们，在队伍已全数渡过湘江了，掩护的任务已完结了，于是节节抗退，足能安全渡河，艰苦地完成了掩护的任务。过湘江后，泉州方向的敌人向我右翼友军阵地攻击更猛，但不能占领友军阵地，我们则安全通过，随主力向兴安县附近之越城岭山脉前进了。至此，30至40万的敌人对我们的四方八面围攻，现在都落在我们的后头了。敌人的天罗地网被我们冲破了。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湖南敌人几句话：是的，你们等我们好久了，你们请我们快来，我们来了，你们为什么又走了呢？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将创立秋后新低。29号至30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先后降温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并伴有4至5级的偏北风。在南方，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其中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还会有高温天气，并且湿度较高。城市当中，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 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Ecosystem in China，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剔除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剔除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财务部门负责人阿勒万死于以军在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协调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以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面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了解，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的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

0: 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由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最后的一道封锁线，谭政。一个月零八天的时间，浩浩荡荡的长征英雄冲破了敌人的重围，突破了蒋介石在湘赣边及湘南无数道的所谓战略上的封锁线，跨过了湘赣两省，到达湘桂边境。此时人们心目中的问题便是最后的一道封锁线了。由于我们的西进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就暴露了我们的行动目标和战略上的企图，而给广西军阀以时间做应有的准备，配合湘敌、粤敌和蒋敌的行动，他们是怎样的布置？他们的企图是怎样的凶恶残毒呢？周浑元纵队由宁远经天堂围向道县尾追，粤敌三个师及李抱兵之一个师由湘粤边境直逼临武、蓝山，薛岳纵队继周纵队之后跟进，湘敌何健三个师扼守泉州，广西敌人则集中兴安、灌阳。这就是他们的所谓追击、截击、堵击，企图前后夹攻，利用湘水的障碍，希望在泉州、灌阳、兴安之间给我以严重的打击，甚至全部歼灭我们。突破敌人最后封锁线，却是长征战役中一个严重的关头。中央政治局给我们的指示，给我们以很大的兴奋鼓舞，从跋山涉水、风尘仆仆中，神经又突然紧张，牺牲决胜的决心又呈现在每个战士的心坎上。为了控制道线，拒止周纵队，掩护我主力之集中，我第一师于11月25日受领任务，在道县城河的西岸阻敌。虽然敌周纵队于26日由白马偷渡，于午后4时占领道县，然经我几次抗击，敌人在3天时间之内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我们阻敌任务已胜利的完成，旋于28日星夜出发，奉命赶赴泉州作战，以1天半晚的时间，日夜兼程的速度到达了泉州附近。突破最后封锁线的决战便从此开始了。担任抗击泉州敌人的任务为我第一、第二两师，第一师任左翼，第二师任右翼。头一天战斗，敌已全力出击，从拂晓到黄昏，我则在水头等地集结。第二天继续战斗，向敌猛扑，恢复了昨天的一些阵地。是日，敌三个师全部出击，敌机6、7架不断地在空中盘旋，向我掷弹，敌之步兵亦不断地向我正面猛扑。我两个团在左翼，一个团在正面，敌即以全力向我正面出击。我第三团与敌反复冲锋5、6次，敌未得逞，敌遂转攻为守。此时我们部队因连续4晚未得睡眠，1天多的时间未吃饭，战士体力不免有些疲劳，也未向敌出击，因之正面战争便告沉寂。大家正在谈笑，突然间后面发现枪声，因4面几十里路都是浓密的森林，丝毫不能展望。此时右翼的枪声却越响越近了，判断敌人从右翼向我迂回来了，结果我第三团之2个营被敌包围，1个营急忙从左边冲出与我1、2团会合，另1个营则从右翼冲出。正当敌之来路越过了森林，到达了马路上集结，此时大家迷失了方向，只听得营长在人丛中大声地在说：“同志们不要着急，我有把握，政治委员告诉了我，如有紧急情况要我们向左边的大山靠，我们现在……”话未说完，敌人乘4路纵队从马路上冲来，我们的队伍正在紊乱，营连长来不及掌握，即一哄而散。好在大家都自动地依着营长所指示的目标向着左翼大山靠，结果未受若何损失，经过了几天之后便相率归队了。 此时敌之主力向我左翼蜂拥而来，从侧面向我一二两团施行重重迂回，我一二两团也就次第轮番地施行掩护，有组织有秩序地退出战斗，到达姚子江附近，即利用姚子江隘口扼守，结果敌人只得从隘口外面望洋兴叹，泉州战斗至此便告结束。泉州战斗是长征战役中比较剧烈的一仗，也是突破封锁线最后的一仗。泉州战斗虽然没有给敌人以疮具痛身的打击歼灭其有生力量，然而在天然的地形和人为的困难的条件下面，七八万人的行军从敌人重重封锁重重配置的火网中从容不迫地过来了，又一次地证明了红军无坚不摧和其本身之牢不可破，宣告了敌人之无能与追击堵击截击计划之破产。泉州战斗我们在战略上是完全胜利了，这一胜利在长征历史上永不失其光辉的意义，它开展了胜利的前途，奠定了在云贵川活动和从此转入川西北之胜利条件。老山界定一，听说要爬一个30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月城岭，土名叫老山界。下午才开始走，沿着山沟向上，前面不知为什么走不动，等了好久才走了几步，又要停下来等。队伍挤得紧紧的，站得倦了就在路旁坐下来，等前面发起喊来了走走走，于是再站起来走，满望着可以多走一段，但不到几步又要停下来。天色晚了，许多人烦得骂起来叫起来，肚子饿了没有带干粮，我们偷了一个空跑到前面去。地势渐渐更加倾斜起来，我们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纵队，跑到红星纵队的尾巴上，要插红星军的队是著名的困难的。恰好路旁在转弯处发现了一间房子，我们进去歇一下。这是一家瑶族民众，住着母子二人，那男人大概因为听到过队伍，照着习惯跑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了。大嫂，借你这里歇一歇脚，请到里面来坐。他带着一些惊惶的神情。队伍还是极其迟慢地向前行动，我们便与瑶族民众攀谈起来。照我们一路上的经验，无论是谁，无论他开始怎样怕我们，只要我们对他说清楚了红军是什么，无不转忧为喜，同我们十分亲热起来。今天对瑶族的民众也要来试一试。我们谈到红军，谈到苛捐杂税，谈到广西军阀禁止瑶族民众信仰自己的宗教，惨杀瑶族民众，谈到他住在这里的生活情形，那女人哭起来了。她说她曾有过地，但是从地上给人赶跑了，现在住到这荒山上来种人家的地，每年要缴特别重的租。他说广西的苛捐杂税对瑶族民众特别的重，广西军阀特别欺侮瑶族人，你们红军早些来就好了，我们不会吃这样的苦了。他问我们饿了没有，这种问题提得正中下怀。他拿出仅有的一点米来，放在房中间木头架成的一个灰堆瑶族人的灶上煮粥吃。他对我们道歉，说是没有米也没有大锅，否则愿意煮些给部队充饥。我们给他钱他不要。好容易来了一个认识的同志，带有米袋子，3天粮食。虽然明知道前面粮食困难，我们把这整个的米袋子送给他，他非常喜欢地接受了。知道部队今天非夜行军不可，他的房子和篱笆既然用枯竹编成的，生怕有些人会拆下当火把点。我们问了瑶族民众，知道前面还有竹林可以做火把，就写了几条标语， 用米汤贴在外面醒目处，要我们的部队不准拆屋子篱笆做火把，并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火把。粥吃起来十分鲜甜，因为确实饿了，我们也拿碗盛给瑶族民众母子吃。打听前面的路程，知道前面有一个地方叫雷公岩，很陡，上山30里，下山15里。到塘方边，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山脚下呢。自己的队伍来了，我们烧了些水给大家吃干粮，一路前进。天墨黑才到山脚，果然有很多竹林，满天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光，这真是我平生未见的奇观。大家都知道这座山是怎样的陡了，不由浑身紧张，前后发起喊来，注意把力，好快些把山上完。上去啊，不要掉队啊，不要落后做乌龟啊。一个人的喊声，我们上天了。大家听了笑得哈哈的。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步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们的脸，就在脚底下。走了半天，忽然前面又走不动了。传来的话说，前面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马爬不上去。又等了一点多钟的光景，传下命令来，就在这里睡觉，明天一早登山。就在这里睡觉，怎么行呢？下去到竹林里睡是不可能的，但就在路上睡吗？路只有2尺宽，半夜里身体一个转侧不就跌下去吗？而且路上的石头又是非常的不平，睡一晚准会痛死人。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只得裹了一条毡，横着心睡倒下来，因为实在疲倦，竟酣然入梦了。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凛冽，鞭人击骨，浑身打着颤。把毡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曲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光，好像黑色幕上坠的宝石，它与我是这样的接近呀。黑的山峰像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在四周把这个山谷包围得像一口井，上面和下面有几堆火没熄，冷醒了的同志们正在围着火堆悠悠地谈话。除此以外就是静寂，静寂的使我们的耳朵里有嘈杂的，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宏大的又是极细切的不可捉摸的声响，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马在平原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黎明的时候被人推醒，说是准备出发，山下有人送饭上来，不管3七21，抢了一碗来吃。又传下命令来，要队伍今天无论如何越过这座山，因为山很难走，一路上并需进行鼓励督促前进。于是我们几个人又停下来，立即写标语，分配人到山上山下各段去喊口号演说，帮助病员和运输员，以便今天把这笨重的红章纵队运过山去。忙了一回再向前进，过了不多远，看见昨夜所说的峭壁上的路，也就是所谓雷公岩的，果然陡极了，几乎是90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虽不是很深，但也怕人的。崖下已经聚集着很多的马匹，都是昨晚不能过去，要等今天全纵队过完了才过去。有几匹马曾从崖上跌下去，脚骨都断了。很小心地过了这个石梯， 上面的路虽然还是陡，但并不陡得那么厉害了。一路走，一路检查标语，我慢慢地掉队，顺带地做些鼓动工作。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ergy， 能源燃油。近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 energy 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相当于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其中汽油价格飙涨 39.2%， 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到$550.6亿，柴油价格更是暴增 60.8%， 额外成本达到$454.5亿。而 energy 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显现，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
11: 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事件造成两人受伤，船上全体船员已经撤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

0: 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6: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日前播出纪录片《平路运河》，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长久以来，我国西南内陆货物出海需要千里绕行，运输成本高，运距漫长。打通西江与北部湾，开辟就近出海通道，是延续数十年的时代梦想。全长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北起南宁平塘江口，翻越分水岭，直通北部湾钦州港，建成5000吨级国家一级航道。西南货物出海可缩短560多公里航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水运枢纽。这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缺少成熟标准可参考的艰巨工程。面对巨大土石方开挖、复杂地质条件、高落差船闸等多重考验，团队相继攻克巨型人字门、三叠式省水船闸、全球最快大吨位阀门起闭机等一系列技术难关，不断刷新内河运河工程的多项世界纪录。超级工程平路运河不只是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水运通道，更是一场人与自然和解共生的宏大实践。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平路运河，感受在建设中兼顾生灵、人文与工程的生动实践。
7: 经过2万多名建设者夜以继日的施工建设，平路运河三大枢纽已经浇筑完成，全部设备制造基本结束，所有桥梁建设即将进入尾声。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时间去验证的超级工程，建设者们面对的不仅是钢筋。

0: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的人字门，经过复杂的设计和生产，已经从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起运，在漫长的公路运输后，终于抵达马道枢纽。吊装马上开始。
1: 在这边了，在这边了。
0: 现在正是枢纽主体浇筑的关键节点，而人字门吊装挡住了混凝土运输车的唯一通道。错过这次运输，浇筑工作就要被延后数天。吊装小组必须加快工作节奏，尽快让出通道。但156吨重量的截段，在船闸里翻转可没那么容易。
2: 准备加，
0: 因为细长的闸式会加快风的穿行速度，而摆动是吊装最致命的威胁，必须尽可能压低提升高度，尽快翻转。一组人快速翻转吊点，另一组要把首节人字门最精密的部件球网迅速清洁组装。终于翻转顺利完成，接下来最关键的定位交给400吨吊机。一个月前配对好的蘑菇头已经提前安放到位，并将安装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这次只要人字门上的球网顺利和蘑菇头贴合，就算成功。未来这扇由10个节段组成的人字门将重达1300多吨，它就像一个单脚站立的1000吨巨人，全靠这个支点来平稳转动。而把安装控制在毫米级的精度，将直接决定运河通航后的稳定运行。距离人字门安装现场2公里，张寿龙正穿行在这片没有道路的山林中。有时工程师并不只是驾驭巨型设备，他们还要从寻找植物开始。今天张寿龙的任务是要在这片密林中记录下周围的环境信息，树种、密度、光照，甚至地表的覆盖方式，这些细节将决定着不远处一座特殊桥梁最终的样子。平陆运河建设区域共有155种陆生脊椎动物，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其中6.5公里的航道穿过崇山峻岭，这对两旁山林里的动物而言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解决这一困境就是这座桥梁所肩负的使命，它被称作运河生态廊桥。未来桥面上会被重新覆盖和周围山体相近的土石，种植相同的植被，尽可能隐藏掉人类的痕迹。这些被张寿龙一一记录的本地原生植物将在1年以后铺满桥面，为动物通过营造接近自然的环境。而建设团队也必须在运河通航前完成生态廊桥的全部建设。从运河生态廊桥所在的分水岭向南，水开始从支流逐渐汇聚成河，随着地势的降低一路流淌，最终汇入这里。毛尾海，平陆运河的出海口，这里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岛群红树林保护区，也是中国南部海岸带的关键生态屏障与生物基因库。17种红树植物，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海洋生态链。当运河通过这片海域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对这里生态环境的干扰。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毛尾海，它的形状像极了一个收口的浮袋。日复一日的潮汐又带来新鲜海水，独有的浮袋地形让咸淡水充分

0: 形成了一片天然育苗场。牡蛎又被称作蚝，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海味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毛尾海有着蚝苗成长的有利条件。中国南部沿海70%的蚝苗都产自这里，蚝产业也让钦州的十多万蚝农有了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六月又到了蚝农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海中的蚝每年仅有2个月的繁殖期，用于采蚝苗的蚝饼必须抓紧投放在水中。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漂浮在海水中的小蚝仔会寻找坚硬粗糙的表面定居下来，这正是采蚝苗的好时机。对于蚝农来说，眼下顺利完成这一批蚝饼的投放就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对工程建设者来说，如何能确保运河穿过这片海域的同时不破坏优质的生态资源，成了又一个看不见的挑战。早在运河动工之前，一项对野生蚝种群的保护工作就已悄然开始。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张兴志博士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平陆运河送来的这批野生蚝，因为今年闷热的天气还迟迟没有产卵，能否在这个短暂的繁殖期成功产卵，直接决定了蚝种群保护的成败。今晚对于张兴志来说至关重要。此时夜晚安静的环境更有利于蚝的产卵。午夜的幽暗环境下，雌蚝和雄蚝逐渐放下戒备，开始繁殖。精子与卵子在水中逐渐结合，亿万微小的身影即将孕育出新的生命。这次的人工繁育很成功，数千万漂浮在水中的幼苗将在未来几天里附着在蚝饼上。这次繁育也将成为平陆运河生态工程的一部分。张兴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随着工程的推进，平陆运河全线已经进入大规模航道开挖阶段。河道拓挖，沿床爆破，岸坡护理，各项工序紧密衔接，工程建设开始全面提速。运河航道的轮廓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就在此时，马道枢纽下游不远处有一段航道却必须停下施工的脚步。这棵樟树已经在这里生长了200多年，它的位置正是运河航道经过的地方。当一棵树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工程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棵树，而是当地村民们共同的精神寄托。但要让这棵承载着岁月的古树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生长，移植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工程。
1: 人工地下水池，
0: 树冠被修剪并涂上药水，防止病虫害的侵入，也减少断根水分供应不足的风险。土壤之下除了保留几条大根外，其他都切断重新回土，让断根处萌发出更多毛细根，才具备科学的搬迁条件。为此，这段航道的挖掘工程要再等待将近1年的时间。和古树一样等待搬迁的还有石桥小学的孩子们。暑假到来时，这里将会拆除，异地重建。在石桥小学读2年级的赖向玉，家住在距离学校1公里外的新塘村。几年前，赖向玉的父母都去南宁打工，留下奶奶照顾他和弟弟的日常生活。 项羽只有放假才能去南宁和父母在一起。附近正在修建的运河是他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两旁经过的大车也成了他童年里重要的记忆。从运河航道设计之初，有六所因为运河穿过而需要搬迁的学校，就早早被纳入重要的规划范畴。当项羽还在享受自己悠闲的童年时光时，六所崭新的学校正拔地而起。此刻，在项羽的童年世界里，一座新的学校，一条新的运河，正在同时到来。就在运河全线航道和三大枢纽同步推进建设的同时，27座跨河大桥也在紧张的建设中，因为它关系到运河沿线上百万人每一天的日常通行。钦州城内，今天紫才大桥的第一根竹缆开始安装，索缆上的大红花寓意着美好的祝福。此时桥梁正式进入受力体系施工阶段，卷扬机牵引着12吨重的首根索缆逐渐从西岸移向东岸，工人们要跟随着索缆两上两下，翻越2座70.5米高的竹塔索鞍，才能抵达对岸。进展顺利，首缆开始跨越第一个桥塔的塔底。对于悬索桥来说，竹缆是桥梁百年生命周期中唯一不可更换的部件。
2: 西岸停一下，西岸停一下。
0: 第一根基准缆更是决定整个竹缆的空间位置，因此首缆的安装必须小心翼翼。
3: 再下一点，再下一点，
4: 丁总，
5: 换一个，再换一个。
0: 经过所有人一整天的努力，首根竹缆终于定位完成，它也标志着钦州城内最后这座跨河大桥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而在这座城市上游3公里，青年枢纽经过建设者们一年半的努力，这里的主体浇筑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这里在通航后将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次冲水在20分钟时间里，有超过15万吨的水将从这个廊道快速涌入闸室中。来自上闸手的两股水流在这里交汇，廊道中间不连续的隔墙起到了消能和掺混水流的作用，然后水从两侧出水孔涌出，通过消能板消能并改变水流方向，更均匀地涌入船闸中，使停留在闸室中的船舶尽可能地平稳抬升。最后一段人字形廊道交汇处正在准备浇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消失在水下，而那时青年枢纽的船闸主体也将完工，它将肩负着大型船只在这里跨越10米水位高差的重任。而就在这座船闸300米外，还有一群物种需要借助另一个工程结构翻越这10米的高差。时间刚刚跨过新年，海面之下一种神秘的小生命正在逆流而上，它们是蛮鲡，一群通体透明的小生命，在马里亚纳深海诞生，随后顺着洋流漂流数千公里，逆流进入淡水河中定居下来。10年、20年后，当生命成熟，他们又会转身离开这条河流，再次穿越海洋，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完成唯一一次繁殖。 新疆一直是赤眼尊南方。

0: 帮你餐，满里等三十多种鱼类生活的水域，它们是这一水系生态链的一部分。早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初，设计者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帮助巨大船只通行的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水生物种跨越这十米高的巨大水位落差。这条由四个折弯组成的长长水道，正是化解这十米高差的秘密。鱼群寻找正确方向，是依靠对水流的感应，流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于是，水道中间的六十多组隔板发挥了作用，它们增加水流阻力，也分隔出120多个小水梯，逐级降低水位高差和水流速度。就好像为鱼类修建一条盘山公路，让它们能顺利找到入口，并逆流而上，到达钦江上游。对鰻鲡这样的物种而言，海洋和河流从来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条生命之路。只有当这条道路保持畅通，一个物种完整的生命循环才能延续。而平陆运河也将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守护江海之间自然的平衡。张兴志博士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1: 那我们这个已经有100多到200个了，其实真正养成的话，一个好比也能养成8个到10个就够了。
0: 不远的将来，这些好苗长成后将被放归大海。好农们并不知道平陆运河正在用这样的方式保障着自己的生活。眼下张兴志还需要更多耐心。如何与自然相处，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它需要人们不断求索，反复实践。这个过程或许漫长，但每一次尝试都让我们离更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
2: 刚刚我们跟随纪录片走进了平陆运河建设一线，感受到了超级工程建设背后不只有重型机械的轰鸣，更有对万物生灵乡土人文的温柔考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纪录片平陆运河。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将创立秋后新低。29号至30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先后降温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并伴有4至5级的偏北风。在南方，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其中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还会有高温天气，并且湿度较高。城市当中，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

0: 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Sophie.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财务部门负责人阿勒万死于以军在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9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协调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以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面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了解，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的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4: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2: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4: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4: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4: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4: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平路运河》。节目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节目不只聚焦钢筋铁骨的工程奇迹，更展现工程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智慧。建设者为鱼类修建回游通道，为野生动物架设生态廊桥，把巨量开挖土石改造为万亩良田，在开山筑河的同时守护沿线生态环境，践行优质绿色工程的建设理念。节目对准一线工程师、施工劳动者的鲜活群像，读懂超级工程背后人的坚守与付出。透过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经过漫长养护，百年古樟树移植条件成熟，暂停许久的航道工程终于得以继续推进。运河开挖产生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在广西多山少耕地的现实条件下，这些开挖渣土不再当作废弃废料，被用来填平山谷，改造出万亩全新耕地。与此同时，前期人工繁育的豪苗投放回大海，水下监测设备捕捉到鱼道之中鱼群逆流而上的身影。古树焕发新叶，新田长出作物，鱼道迎来回游生灵，人与万物都在适应这条新生运河带来的改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土地、百姓、生灵与运河共生共长的动人故事。
18: 经过近一年的护理和等待，古樟树长出了茂密的新叶，看来它经受住了这次移植前的大手术。搬迁马上开始，周围5米见方的土壤也被整体搬迁。这是陪伴古树200多年的一整套生态系统，它的时间记忆也一起被带往运河新村。这一小段航道的挖掘工作，因为古树搬迁已经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全面推进了。
19: 这片的话，
18: 此时在起石枢纽下游，工程。

0: 唐诗沸飞，在争分夺秒。这个航段位于乞食枢纽和青年枢纽之间，依据人工运河开挖标准，全长53公里范围内，底标高必须统一保持在海拔1.7米的高程。而这里原始地貌属于小丘陵地区，
1: 就像那个山头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标段的话最高的一个位置，大概在高程在48米的位置，相当于也是我们唯一一个五级坡，就相当于从一个48米的位置一直挖到1.7米。
0: 这也就意味着要在这里下挖出46米多的深槽才能够满足通航标准，这足足有15层楼的深度。巨大的土石方开挖量把费飞和团队压得喘不过气来，每天1300多个车次，几十台设备，多个作业面，都需要费飞不断调整施工节奏。
1: 肯定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一块儿它不如开挖完成的话，那整个航道它也通航不了。无论是现场的施工压力，还有就是精神上的压力，以及就需要赶快送这种心情，也是压力很大的。
0: 周边距离近的堆存场已经被填满，挖出的土石只能运往更远的指定区域，运输车一个往返就需要花上足足1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些土石并非废弃渣料，它们将在新的地方发挥更大作用。赶着春分雨季到来之前，水铺村村民严文芳和乡亲们抓紧种下最后一茬甘蔗苗。今年村子里新增的这片土地是用运河挖出的土石填平了26米深的山谷沟，再覆盖50到80厘米厚度的表层土，就形成了这片300多亩的新耕地。而运河开挖航道和枢纽的土石方预计将创造超过10000亩的耕地，这对于广西这片山地丘陵占比超过70%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资源。甘蔗是对土质适应性最强的亚热带农作物之一，在新田里首次种植这种农作物，或许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种下一季甘蔗只是个开始，如何让这片土地持续发挥价值，才是建设者们更关注的目标。清晨天还没有亮，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唐晓富教授已经从南宁赶到马道枢纽。
2: 等我就撬开它了。
0: 今天他要迎接一群小帮手，和他一起参与到这场土壤改良实验。
2: 太阳出来之前必须要拿到地里面去，到了晚了蜜蜂它就出巢了，很难把它带地里面给它授粉。
0: 今天这群小蜜蜂是来帮助唐教授改良运河开挖出的土壤的。很快蜜蜂们开始忙碌，它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本领，采蜜授粉。唐教授知道这是土壤改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花朵完成授粉，变化并不只发生在枝头，根系分泌出的糖类、有机酸和氨基酸为微生物提供养料，逐渐改善土壤结构。在自然条件下，肥沃土壤的形成通常需要数百年甚至更久，而人类农业活动的加入改变了这个速度。通过选择植物、调控水分和养分，结合蜜蜂授粉等多项生物改良手段，人为加速有机质累积，使土地可以快速恢复肥力，效率远超自然的演化速度。清晨接来的这群小生命正是在帮助唐教授完成这里土壤的改造，这一微小改变也是平陆运河土地利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改良成功，将在未来对运河超过10000亩的新田种植提供重要参考。今天人字门进入到另一个关键节点，连接人字门与启闭机的门轴， 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这扇门能否正常开启，取决于精密设备之间的准确配合。安装好后，它将把巨大的机械力量传递到门体，让这座船闸未来能够完成每一次开启与闭合。此时，枢纽下的廊道中，工程师严荣耿也在进行最后的验收工作。三个月后，严荣耿所处的这条廊道将完全被水灌满，成为人们看不见的部分。但在工程标准面前，他仍然会关注到每一处工艺细节。严荣耿是钦州灵山县本地人，四年前他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家门口的平路运河项目。
3: 这种印子，如果你们有沙子，那就一起磨下来了。这种
4: 还是蛮幸运的，能够分配到建设家乡一个项目。我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我们现场的要考虑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我要考虑它一个进度、质量、安全，我还有综合考虑怎么高效、怎么快完成这一个活，学到东西确实挺多的。
0: 安装好门轴的人字门尝试第一次开合，
5: 3、2、1，
0: 人字门第一次开合测试顺利完成，这意味着马道枢纽的核心机械系统开始从安装阶段全面进入调试阶段。严荣耿也终于能有时间回家看看，
4: 两个月才回去一次，休假时候才会回去。
0: 再过两个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运河开挖的这三年，也是他从一个单身小伙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的三年。在平路运河20000多名建设者中，像严荣耿这样奋战在一线的年轻工程师还有2000多名。他们在基坑下测量，在廊道里焊接，在桥梁上吊装，在河道边种下绿色。4年时间，一条运河正在从图纸变为现实，一群年轻人也正在成长为成熟的工程师。广西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台风和极端天气的考验，
6: 大家赶紧去1号祠堂，台风要来了，台风要来了。
0: 这对于露天土石方开挖来说是个极大的困扰。昨夜又是一场大雨，堆存厂被雨水浸湿后有可能出现滑坡风险，为保障安全生产，工程车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这对于费飞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7: 不仅是影响航道，也影响我们堆存厂。因为堆存厂都是那种松散的那种土，基本上一下雨之后它就容易发软，车辆就很难再通行，可能要等雨小一点之后，然后对道路进行一个修整，才能再继续进行我们一个表土一个转运的工作。
0: 此时费飞开始筹划雨过天晴后如何抢回失去的时间，
7: 因为这也是
0: 他必须拿出更多耐心，这也是对工程师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的极限考验。受台风影响的不仅是费飞，还有水铺村的蔗农们。半年前辛苦种下的甘蔗，在一场台风过后全部倒伏。严文芳始终放心不下地里的甘蔗，他抽出时间又一次来到甘蔗地。从小就在地里跟着父亲劳作的严文芳，对甘蔗生长有丰富的经验。看到倒伏的甘蔗重新弯成 L 型继续向上生长，严文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株甘蔗重新站稳， 也许只是田间的一件小事，但对于平陆运河来说，每一片能重新生长的农田，都是这项超级工程赋予土地的长久价值。父亲留给严文芳的经验，也会在运河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继续传承下去。当运河的航道穿过村庄，当堤岸取代旧有的田野，一部分人需要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移民搬迁到新的村落。这是孙敏来运河沿线村镇拍摄的第五年，家住南宁的他，自从听说平陆运河即将动工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往返。因为航道的开挖，运河全线将有2800多户家庭，11000多名村民陆续告别旧居，搬迁到新的地方，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作为广西摄影家协会的成员，孙敏和他的伙伴们选择用镜头把这场迁徙记录下来。
5: 我们拍了有5个年头，也跟当地的村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么几年来，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几个系列的一些作品，把运河两边老百姓的变化、运河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就通过我们的镜头的反映出来。
0: 几年间，和孙敏一样的摄影师们捕捉下的这些生活瞬间，每一张都记录着运河沿岸人们的默默付出，而这些温暖的时刻会在多年以后成为人们回望运河建设岁月的一份珍贵回忆。赖冬梅也是被孙敏记录的人物之一。今天是侄女成婚的大喜日子，赖冬梅带着亲手腌制的预菜来为侄女的婚宴增添一道独家风味。席间的亲朋好友，很多人和赖冬梅一样是平陆运河沿线的搬迁户。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但更珍贵的是邻里之间的那份情谊。再过2个月，赖冬梅一家就要正式搬迁至沙坪镇的运河新村，但她仍然可以常回来与亲朋好友走动走动。当一项超级工程正式启动，改变的不只是地理的形态，也包括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近千日的建设，新的南珠大桥终于正式通车。
8: 请注意，南珠大桥交通导改现在开始。
0: 这是钦州城内5座改建桥梁中第一座投入使用的大桥。两岸居民的日常出行终于不必再为让行绕路，人们都在这一天聚集到这里，见证平陆运河建设中的关键时刻。一座桥连接了航运与生活，在此之前，运河对钦州市民而言是远处的工地，是绕行的路牌，是新闻里的消息。而这座桥的开通，让运河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新村落成，赖冬梅和村民们终于搬进新家，古树也长出了新芽，他们将在这里继续陪伴村民们，开始下一个百年。孙敏没有停下记录。
9: 阿姨，你的头不要歪。
0: 他试图留住的不只是一场搬迁，还有这段正在流逝的时光。今天在北海出生的豪被送回故乡毛尾海，他们将在这里继续生长繁衍。运河安放在海中的15个豪牌，将使这一带海域中豪的配子浓度大大增加，为豪农的生活提供更多保障。水下监控设备第一次看到鱼群穿过鱼道，正逆流而上，循着祖先的记忆重归家园。
10: 富贵大海，
0: 赖向玉已经开始在新的校园里读书，他每天都能抬眼看见运河的成长。试验田里的第一批果实开始收获，甜度在阳光下一点点积累。
10: 大哥来测一下啊，甜度。哦哟，18.3，太可怕了！这测下去我都不相信我的仪器了。
3: 这个也是口感特别好，很粉的。
0: 村民尝到了今年的第一波甜味。唐教授希望这些果实能为他们带来更长久的收益。新生的土地上，甘蔗已经开始收获，他们将汇入广西的甜蜜事业。水铺村的每一根甘蔗都在向这片土地证明，运河挖出的不只是航道，还有生计。随着最后一段围堰的一声爆破，平陆运河航道挖掘工作全面结束。费飞也终于能放下焦虑，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运河生态廊桥已经建成。如果说过去的超级工程是在地表之上建立人类实现跨越的通道，那么今天工程已经开始为不同的生命预留各自的路径。一条运河即将建成，当机器停止轰鸣，混凝土凝固成型，那些看得见的工程终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而那些看不见的工程也在未来对这片土地影响深远。在这里，工程不再只是改变世界，它开始学习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与自然共同寻找更长久的平衡。
11: 从硬件攻坚走向生态人文的全面考量，这条世纪运河为国内大型水利水运工程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样本。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aftsmanship Spirit。 Craftsman 工匠手艺人， Craftsmanship 则指手艺精工细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技能大咖们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了7届世赛，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涵养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走技能成才之路，日益成为当代年轻人尊崇的时代风尚。
1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7: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7: What China has done，
1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5: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7: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事件造成2人受伤，船上全体船员已经撤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

0: 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在甘肃东北部高山深沟里的行军和战斗，即行军快到半月，战士们都未曾洗澡，个人都感到身上有点不大好受。恰巧这天在围上旁边就有一条河流，我们经过时，一纵队的战士们都在河上洗澡和洗衣服了。因宿营地区所限，二三纵队仍要离开该围五里路至山上宿营，队伍即分布在周围四五里内之山沟零散土洞宿营。虽然洗澡无法解决，但晚上食水尚不至发生困难。为了相当的恢复战士们体力，司令部决定次日各部留原地休息一天，故第二天清晨各部都准备有组织的一班一班轮流到五六里远的山沟找水洗澡洗衣服。洗一次澡洗一件衣服都要跑五六里路才有水，这是如何的麻烦呀。司令部准备一天时间让战士们洗澡洗衣服，但结果仍不能完成计划，原因是第二批出发洗澡的还未回来，环线和曲子镇方面便发现枪声。几分钟之后，机关枪迫击炮打得非常热闹了。司令部一闻激烈的枪炮声，立即吹紧急集合号，出发洗澡的战士们闻得紧急集合号音，马上夹着衣服跑回来。据当时驻围上之第一纵队司令部电话传来情况，追敌约有一师之众，且有一部骑兵猛烈向前哨阵地攻击及进行迂回，两个连哨就倚靠深沟的天然障碍顽强地抗击来犯之敌。因此敌军来势虽凶，

0: 是无法越过深沟的天然障碍。前天从北阳城到杨家园子之夜行军觉得深沟的讨厌，那么今天却觉得深沟作用的伟大了。倘若当时没有深沟做障碍的话，国民党军就可能给红军一个措手不及。红军不但不能从容集合出发，脱离追击之敌，恐怕还要仓促出而应战呢。红军估计到既有深沟做天然障碍，用少数兵力已能钳制阻止追敌，因此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决战，以免延误转入北方抗日阵地的时间，立即集合一二三纵队分作两路，继续以河连湾为目的前进。于是不仅红军主力本队安全地脱离了追敌，而且负责抗击钳制追敌之部队亦趁黑夜脱离了追敌，从容不迫地赶上了本队。因绕道和过深沟的关系，虽然通宵达旦的行军，当天晚上并未到达河连湾。战士们经过整夜行军都疲倦极了，而且肚子里也饿得要造反了，因此走到次日中午不得不停止于距河连湾30里之庄子休息，让战士们睡觉吃饭。据先头团电告，河连湾山上筑有堡垒，村里还有土楼，均有少数驻军和民团据险扼守，企图拦阻我军北进，所有后续部队应趁夜通过，否则要受敌人火力的威胁。同时此地有环线通洪德城之大路，红军根据上述情况决定半夜继续出发。此时战士们尚穿着一套粗布单军衣，半夜起来已感到有点冷了，同时加上迎面吹来的已经不是使人爽快的秋风，照我们南方人的感觉已是冬天刺人的北风了，所以集合时大家都有点冷得发抖。本应走起路来还勉强可以抵挡得了的，可是整整二三十里都沿着一条小水沟底下走，一时从右转左，忽而又从左转右，过来过去水虽不深，但总不让你的脚上的水干，大有在贵州南部走过的99个弯72度脚不干之慨，此种滋味比爬深沟还要难受。拂晓接近了河连湾，因为与一纵队又会合了，队伍又停滞起来，要让一纵队先行通过。待一纵队通过完，已到早晨8、9点钟了。天亮之后，山上堡垒及村里土楼不断放冷枪射击我们，红军仍冒着不断射击的冷枪跑步通过河连湾。为求捷径前进起见，一纵队沿大路直趋洪德城，再向东前进，二三纵队过河连湾前面的河后上山，由小路东进。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敌军以步兵求追击红军，就算今天赶上了，明天又会掉落到后面。红军组织严密，行动敏捷，政治觉悟程度很高，他们上下都理解到自己奋斗的目的是神圣的，所以他们不怕困难或敌人追击，他们可以忍耐一切饥饿和疲劳，继续一日一夜不停的行军，连续几天的急行军。无怪敌军以数十万之众追了1、2万里之远，仍属突然。因此敌军不得不用骑兵和飞机来追击红军。红军行军虽速，但速度当然无法与空军比拟，飞机差不多每天都来照顾2、3回。在河连湾那天，飞机一到就沿着河连湾至洪德城大路轰炸正在行进的第一纵队，骑兵也沿大路向第一纵队方面追击。二三纵队因过河后就上了一个将近10里高的山，飞机同骑兵都未向这方面轰炸和追击，故二三纵队仍继续行动。二三纵队因同第一纵队仍取平行道同时并进， 我们一走到山上的时候，就可看见第一纵队的整个行军阵容，尤其尾追在后之敌人骑兵，三团骑兵简直天天跟着第一纵队，有不少落伍人员被骑兵屠杀了。红军尽量利用山沟与破坏道路的办法来迟滞骑兵，不然落伍人员遭牺牲者将更多。空军骑兵都全注意左路了，二三纵队之右路既无骑兵追击，又无空军骚扰，行进仍异常迅速，当天全部赶到铁角城附近地区宿营。驻地居民虽然不多，但这些地方的居民受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影响极深，所以我们一到就把群众发动起来，群众无不积极帮助红军，小孩子引红军去挑水，妇女帮助烧火煮饭，壮年青年帮助买粮买羊，红军照例请他们吃饭。试想想，除红军以外，在中国哪里有请老百姓吃饭的军队？许多腐败的军阀军队只会敲诈老百姓。经过一夜休息，第二天清晨又从驻地出发，走十余里即到铁角城。铁角城比北洋城还蹩脚得多，总共不到十家人家，只有十几个土窑洞。据当地老百姓说，铁角城是古代战争时传留下来的名字。离开铁角城即开始上山，山高约十里，当队伍经过山上时，追赶左路纵队之骑兵也正在运动，我们与之遥遥相对，齐头并进。红军关心着他，他亦关心着红军。红军停止休息，他也停止休息，他看到前面是红军，右面又是红军，自然会感到不大舒服。红军戒备他，他也何尝不戒备红军呢？这是显然的道理。走到下午，我们休息吃午饭的时候，忽然发现追击之骑兵向后移动，并陆续集中在一个山坡上。红军战士们差不多一致地这样想，大概要转到我们这里来追击我们吧。但红军指挥员仍异常沉着，我们看见彭德怀、邓发、叶剑英等还站在一个小山头上，用望远镜看那运动着的骑兵，在那里指手画脚，不知说些什么，并催促我们快走。后来彭德怀在我们行列经过的时候还对我们说，同志们快走吧，天快黑了，骑兵不会到这边来，他的马没有水喝，走不动了。战士们听到彭将军这句话，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结果真不出彭将军所料，骑兵的确未转过我们这边来，红军仍继续前进，走到傍晚在老爷山上宿营。是日走了约百里的路程，上了两个约十里的大山。上老爷山时，我们先下深沟，再从深沟底下上到顶点，足足花了两个钟头时间，但有许多人直到夜间还未曾爬得上去。山上只有一口储水的井，而且北方山上这样的水井大多是没有泉源的，仅靠下雨时注进去的水，其储水量是有一定限度的，用干了就没有了。所以水井要派卫兵守起来，要按照伙食单位人之多少来分配井水，每个伙食单位只分得两担，也就是四只羊油箱，每个战士每人只分得一茶盅。上了十多里高山，大家都渴得要命，这一茶盅水战士们一拿到手里就喝光了。煮饭怎么办呢？只好每个连队派人挑粮挑锅头到山沟底下去煮，煮熟了再挑回来，已经半夜了，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困难。说到宿营，除纵队司令部及电台之外，战士们全体露营。别去了甘肃， 进入陕西。次晨，红军从老爷山出发，继续东进。据当地人说，老爷山的鸡鸣三省都可以听闻，所以俗语又称老爷山为鸡鸣三省。鸡鸣三省的山，我们在云南、贵州、四川之间曾一度上过，这次是第二回。离开老爷山，再过去就是陕甘两省分界的子午岭。老爷山以东地势渐渐低落，保安县属吴起镇之头渡沟、二渡沟、三渡沟均发源于此。离老爷山走约20里，二三纵队寻得了平行路，于是又分成了两路同时并进。当天到达梁家要险、周家要险以东地区宿营。此地区本是陕甘红色游击队常来常去的，群众对红军早有认识，所以沿途茶水粮食更易解决。次日即向王家台、梁家台前进，出发走五里即下山，下山就是吴起镇头渡沟的起点。在那里二三纵队又会合了，二纵队出发完毕之后，三纵队接着前进，下午再与左路的一纵队会合，由两路变成三路，由三路变成两路，再后又合成一路。此种行军，战士们觉得怪有意思。战士们会面的时候，大家都互诉分别行军的经过，感到无限高兴，尤其是前天从甘肃分手，今天又在陕西会合，战士们都认为有重要意义。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将创立秋后新低。29号至30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先后降温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并伴有4至5级的偏北风。在南方，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其中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还会有高温天气，并且湿度较高。城市当中，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 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0: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财务部门负责人阿勒万死于以军在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9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协调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以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面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了解，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的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设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 格塔丘里达23号说。

0: 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

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你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别去了甘肃，进入陕西，队伍汇集到一条路上，在沟里行走，在山上望下去，浩浩荡荡，犹如江河的洪流。因人多拖延得太长，自然行进速度就大大的降低，道路狭隘崎岖，往往障碍先头队的运动，因之后续队不断时行时止。先头队一二纵队已进入宿营地了，而三纵队之后卫团及收容队还未出发。这时追踪一纵队之敌骑兵突然从一纵队之来路将三纵队之尾巴一节截断，后卫团两个连及收容队被截断掉到后面了。当时骑兵企图猛追与红军以打击，但路是沿着水沟走的，两岸马是不能攀登的，只能沿沟追击。红军的自动步枪和机关枪一响，火力集中沟里，于是骑兵不得不放弃追击的企图，而转移攻击方向，企图包围消灭被截断之红军的两个连及收容队。红军的两个连是不能当普通军队的两个连来看的呀，虽然仅仅两个连，但它具有独立指挥和作战的能力。这两个连是红军学校的学生，每一个战斗员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指挥才干，每个战士都是营长和连排长，所以他的团长陈其涵、政治委员宋任穷就很沉着地率领两个连及收容队登山。红军一登山，敌人骑兵就不得不下马做徒步战，骑兵本超过数倍于被截断之一部红军力量，但红军仍顽强抵抗，相互掩护退却。战至黄昏，红军就趁黑夜退出了战斗，安全地绕到二渡沟回到本队。据说此次牺牲了一个排长和18个战士，被扶去落伍的伤病员约30人上下。当天晚上，三纵队原定之宿营地与敌骑太接近，为防止万一敌骑次晨拂晓袭击，便又从驻地重新移到二纵队的宿营地段。部队到达新指定之宿营地时，时间已夜半12时了，窑洞全被二纵队住得满满的，三纵队只好全部露营。晚上下雨，饭也没煮，战士们只吃了一点开水和干粮。因下雨地湿，战士们就坐了一个整夜。我却碰到了运气，在路上碰到邓发、叶剑英，他们把我带到刘亚楼的司令部去。刘亚楼不仅热烈招待我们，而且让出了自己。

睡觉的位置，并蒙款待一顿清炖羊肉和小米饭。红军那种阶级友爱的热情使我大受感动。踏上了抗日的新阵地。次日由梁家台沿头渡沟而下，移至吴起镇。吴起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属地，红军经过千山万水，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经过百数十次的残酷战斗，忍受了一切物质生活上的痛苦和流血牺牲，现在总算达到了北上抗日的新阵地了。据说吴起镇是纪念古代名将吴起将军的，大概吴起将军在此地建立过什么战功政绩的吧。不过除了吴起镇一个名字以外，在整个吴起镇及其周围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足为纪念的沉寂。整个街上的砖窑洞只剩下一些古老的颓墙废纸，有几十户人家都住在街外靠山边的窑洞里。此地一带人口在保安县属算是稠密的了，但是当我们进到吴起镇时，老百姓因一时误会以为红军是国民党部队，因为国民党队伍过去经常劫掠他们，所以男女老幼牵牛赶羊慌忙逃避。红军明知此地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之边区属地，看见群众恐慌逃避，弄得莫名其妙，于是派人四处找人打听。政治人员忙了半天才找到几个老人家，详细询问他们为什么逃避。他们一致地答，害不下，即不懂之意。红军同志听作我害怕，因南北语言不通，恐怕他们听不懂红军的话，于是再三对他们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你们为什么害怕？结果他们仍然摇头摆脑地答，害不下。红军一时无法可想，只好先将队伍开入宿营地，再行设法。部队开入宿营地之后，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墙壁，那些老人家大概已经洞悉这不是国民党的队伍，果为国民党的队伍来了是要打击捉羊的。而这次的队伍不但没有那么一套，而且做清洁扫除，对待老百姓都和蔼可亲，孜孜不倦地谈话，标语上又通通都写着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字样。他们看到这一切行动错置，便判断出这显然是红军无疑。到了晚上，一些老年人自动去找老百姓回来了。第二天早晨，全村的男女老幼通通回来了，他们看见红军都哗然笑起来，而且对着红军说，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呵，原来是咱们自己人。不一会儿，当地共产党支部书记、乡政府主席都来了，同红军商量如何筹办粮食、菜蔬、柴火。红军首先向当地负责人打听此地办粮是否困难，周围是否有敌人。当地人民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红军。红军在几个钟头内把情况弄清楚了，知道吴起镇周围80里外才有敌军。当地负责人说，三天之内能集中500担粮、20条猪、50只羊，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没收反动地主豪绅的。红军根据敌情、物质条件和部队之需要，决定在吴起镇休息7天，进行政治工作，解释到达北方抗日新阵地及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的意义，宣告25000里北上长征的终结。在军事方面亦进行整顿，长征军快到一年未集中训练了，尤其许多在路上补充来之新兵亟待训练，切实调查弹药、刷擦和整顿各种武器，补充草鞋、衣服，剃头、洗衣、洗澡，整理内务。25000里追求之目的，北上抗

0: 日的阵地已经达到了。红军从中国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到了北方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生活惯了的红军子弟，现在又等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了。战士们政治情绪的激昂，精神的愉快，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红军在吴起镇整理休息尚未到两天，追击之骑兵又来进犯，红军被迫到忍无可忍了，便准备予以回击。果然第三天，敌骑兵一团单独向吴起镇侦察前进，该骑兵团是属于东北军之骑兵白凤翔师所管辖的。该团真不自量力，竟敢深入吴起镇地区。红军看他如此放肆妄为，非教训他一番不可，于是临时集结一部兵力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实行回击。两军正在交锋之际，白凤翔派出两班传令兵送命令给该团，令其勿轻于前进，并令其立与师部窃取联络。可是该命令又落在红军前哨手上，白师长大概听得枪声心里发急，推测派出侦察之一个团一定碰上了霉头，故立刻集中了三个团想上来增援。不料部队正在集合，先头之团已被打塌，被打败之一团残兵和失魂马回转头来，向正在集合之三团骑兵冲去，将集合之队伍全部冲散。黄马、白马、黑马胡奔乱驰，跑得满山遍谷，对方军中许多人被自己的马践踏得咿呀鬼叫。红军战士目击如此情景，不禁肚子笑痛。红军认为如此已足以教训他们了，当敌骑兵败退而自行收兵时，红军并未乘胜追击，予以更大的打击。但白师长领教了这一次，也心胆俱寒了。从此吴起镇威名大振，谁也不敢再来进犯了。从此一仗，蒋介石的追剿计划就被红军做了最后结论。红军一得按部就班地完成其在吴起镇的七天休息整理的计划。在这七天之内，红军不仅完成了休息整理计划，而且攻破了为患保安县署人民多年之千佛山反动寨堡，该堡内集中了全县最反动之地主豪绅，驻有数千匪化之反动民团，地方人民被其掳掠劫夺和奸淫者不可胜数，人民视为心腹之患，此次完全铲草除根了。民团全部被红军缴械遣散，反动土豪则将其罚款后驱逐出境。千佛山被攻破后，周围民众莫不表示心性，男女老幼送东西来慰劳红军者络绎不绝。吴起镇的休整计划完成之后，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下，经过七天的行军，到达甘泉以南地区。在这里，中央红军和西北的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师了，两支雄伟的人民武装从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向着新的胜利前进。出发前，作者董必武。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的问题。有一天何书恒同志和我闲谈，那时候我们同在一个机关工作，他说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呢？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吗？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跑100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根据地来时所经验过了的。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只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只新草鞋，脚上着的一只还有半新。我们这样谈话过后，没有好久，我就被调在总卫生部工作，随着红军主力出发去了。舒恒同志呢，仍然留在中央根据地。我们到了贵州，有人说看见报纸上载有他已遇害的消息。这已年近60的共产党员，他不怕任何困难，任何牺牲，准备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到底，准备随时在党的号召之下无条件地去工作。这从上面我们的谈话及以后的经过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央根据地，因舒恒、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朱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抄袭过无数次，苗山蛮荒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障碍住我们，我们都完全地随着大队红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舒恒同志留在根据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啊！舒恒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而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羞辱的柱子上。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能源燃油。近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 Energy 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美元，其中汽油价格飙涨 39.2%， 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到550.6亿美元，柴油价格更是暴增 60.8%， 额外成本达到454.5亿美元。而 Energy 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显现，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The cooperation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0: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感知全球脉动，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4: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 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精油指尖

0: 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事件造成两人受伤，船上全体船员已经撤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

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为了争取渡河的胜利，虽然打了一天仗，已经走了五六十里路，没有吃到一顿饭，但最能忍受这样的艰苦的阶级战士们，百战百胜的钢铁的无敌的五军团十三师，还是要打起精神，忍饥挨饿的，一面抵抗，一面西进。就这样，又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斗，终究使敌人掉了队，落在后面了。在重围中，莫文华，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环境。当我们野战军到达湖南道州附近及广西泉州、灌阳之间的时候，敌人布置了极严密的封锁线来防堵我们，而且追击的周纵队追得紧紧的，右翼截击的薛纵队已到达泉州，左翼截击的广西部队又从灌阳、桂林而来。屈指一算，敌人四面八方兵力足够了30至40万了，空中来来去去的飞机还不算在内。有一天，湖南敌人的飞机掷了好几个炸弹之后，随即散发了一些传单，表现他们有100%的把握扑灭我们。传单中有几句是：共匪们，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了的天罗地网。我们知道又是一场恶战了，这是几省敌人的精锐，更利用天然的地形、有名的湘江，布置好了的封锁线，比任何一次封锁线都来得凶。这算是突围后第四次巨战了，在长征的战斗历史中，我们叫做第四道封锁线。年轻的红八军团，它是突围时产生的，它的产生即突围的开始。几月来，数省的转战的战争中，都是担任侧卫，扫平侧方敌人。而吕表他的新的铁拳的力量，在几次出世的战斗中，力量还表现得不错。这一回，他因由湖南之永明入广西灌阳之任务改变，奉命折回经道州附近，日夜兼程地归还主力。那时追主力的敌人和八军团平行前进，走了两天两晚，没有吃也没有休息，才赶到主力时，主力正在与追击的敌人巨战中。因为没有担负战斗任务，及早脱离敌人的缘故，我们便在枪林弹雨中穿过空中的飞机轰炸，不管3721继续前进了。我们当晚在水车宿营，水车的景色听说还不错，因为夜晚才到。

天明便出发了，没时间也没心思去鉴赏他。天未明出发，随九军团前进，担任左翼，水车留有五军团之34师掩护。那天是突破敌人封锁线的开始的一天，也是严重战斗的一天。行军中听到右翼枪击剧烈，飞机数架在空中投弹，我们知道右翼主力兵团正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了。我们相信虽敌人层层封锁，四面包围，但主力无论如何是能突破的。正在其时，水车方向枪响了，知道34师抗击追敌的掩护战斗也开始了，同时又听到前面打了一些零碎枪声，但不知究竟。然而不管如何，赶快前进，突过敌人的封锁线才能便于机动，并且前面是否有障碍还不知道，于是急急地前进，途中休息的时间也缩短了。因为是在九军团的后面跟进，起先虽然听到一些零枪，但仅仅是零枪罢了，没有继续。啪啪，哒哒哒，步枪声、机枪声突然起自前进路上百米前面的山腰丛林中。只听哟的一声，尖兵排长负伤了，队伍于是就地散开，因为敌人已占领了阵地，前卫团长及指挥占领阵地并侦察敌情。这真是多多怪事了，九军团才过去，为什么又有一支兵从中间插进来？原来九军团过去一个多钟头，这支兵是从灌阳才到的广西军队，先听到的零枪是他们打九军团的落伍的同志呢。要攻击前面的敌人，扫清障碍才能前进，不然后头的追敌将34师压下来，则我们前后受敌了。于是下令攻击，但是啊，敌人已占领了主要阵地，而后面后续部队又纷纷赶到，多少又不很清楚，也难于短时间消灭敌人，何况当时的任务不是消灭敌人呢？问题又来了，如果不扫清去路又怎样办呢？九军团已经走了，择路不到，右翼枪声亦已稀疏，而且越打越远，大约是冲破了敌人的初步封锁线了。正当其时，34师后面的枪声大作，接近着我们。那时已是下午3点，指挥的首长正在商量。突然飞机两架来了，离地面不过300米达，当时除战斗部队外，行李、伙食、担子、马匹、担架四散在山上，各寻隐蔽的位置而不可得。飞机更显它的威风，机关枪连续的扫射，但是我们在百忙中仰头看，飞机的翼下原来已没有炸弹了，机关枪是不足害怕的。正面不能通过已是无疑的了，但是如何归还主力呢？在估计右边的情况中，已知主力得胜了，不止枪声渐远，而飞机也在比较远的地区旋转，虽然相隔好几十里，但应迅速从侧方去汇合方算上策，不然天晚难于动作了。于是后方部队行李便在飞机去后集中了，向主力的方向而去，战斗的部队还在与敌人对峙中。后方行李马匹连夜的走，战斗部队也在黄昏时撤回，沿行李后方部队所去的路前进。我那时是随着战斗部队，好在月色朦胧，平坦的道路行驶并不感到很大的困难，当然是疲劳的打瞌睡，这不过是指比走崎岖山路好些。一直走到天快拂晓，来到一条马路边的平坝子，四面火光，好似有许多部队在宿营。我们分析是后方部队了，觉得很欢喜，但未见哨兵又奇怪。再走，遇见了一匹马在路旁向我嘶了几声。啊，原来是我的马呢。旁边睡的是饲养员。我叫他起来，他于是睡眼朦胧地向我一看。我问，你们都在这里吗？不，伙食担子走了。你呢？我等你。

还有军团长等他们的马都一齐在这里等你们。附近是什么部队？宿营这样多火光。不，都是调队的。呀，于是督促了调队的大部分前进，我们骑在马上打着瞌睡跟队伍前进，在这样的环境中好不舒服。再走20多里到一个小街，天已是明了，狗叫鸡鸣催着睡熟的人们早起，但是狗呀鸡呀，哪知我们走了约200多里还没睡哟。很漂亮的街，有些同志都想睡一觉再走，但是街子很好，而不是久居留的地方。查清了前进道路之后，知道主力已过了湘江了，离此约40里路，于是不得不再向前赶，赶到马子渡渡河。一出街口，在初出的微红的太阳映照之下，看到了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的散发满地，有的正在烧毁。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家、外国文书籍等。这些都是我们思想上的武器及战争中必须的材料，现在不得不丢了、烧了，可惜呀。我知道了，前面还有更大的战争，因为敌人企图在湘江附近消灭我们呢。虽然它是梦想，最后的封锁线还在前面。前面的部队为了便于行军作战而减轻行李担子，因此将大批宝贵的书不得不烧了、丢了。马路上的行军，40里路本来好走的，但太疲劳了，觉得太远了，饥了，想睡了，但又不得不再鼓勇气到达渡河点以抢渡湘江，因为如果不能渡江，是会被敌人截断了。因主力大约已过了河，各连队的政治工作人员沿途利用一些最少的可能利用的时间，向一般战斗员解释、鼓动、说明抢渡湘江的重要与我们的前途。因为现在还是处在敌人的重围中，不止抢渡，而且要担负掩护战，因为34师已另走别条路去了，殿后的便是我们8军团。陈80离马子渡约10里，这是广西省了。正走得非常的疲劳时，忽而飞机沿马路来了。呀，没有硬币地，也不能有充裕的时间了，因为要抢渡呢。给他打吧，不得已的时候才稍靠两边闪开。在敌人的空中的机关枪炮弹下行军，却是一件万难的事。然处在这样的环境，任务又是重大的，只好抱着最大牺牲的决心，其他通不能顾到了。同时我们知道，飞机虽然能杀伤我们一些人马，妨碍我们的行动，但不能活捉我们，亦不能解决战斗的。在马路的附近还有部队不断地向马子渡急进，这表明着渡河还没完毕，担任掩护的8军团至此再不能前进了。那时得来的消息，前面主力已将敌人打瘫，冲破敌人最后封锁线，还在追击中、战斗中。左边界已到敌人，友军某部在那里和他打掩护战。右边由泉州来的敌人也正向友军掩护阵地猛攻。这严重的任务摆在年轻的8军团同志的面前了，使主力完全能够彻底消灭敌人，冲破他的封锁线，同时使左右的友军部队不致受两方的夹击。于是8军团后卫的掩护是严重任务了，因为局部的运动防御战的胜利才能保证与配合主力的进攻的彻底胜利。于是便布置警戒，准备迎头痛击可能追击的敌人，保证整个战略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的完全胜利。主力已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了，左边接着枪声若断若续，然而右边枪声却剧烈起来。

0: 那时除了一些落伍掉队的人员外，部队都已渡河去了，飞机也来了，给我们以轰炸。这一场剧烈的掩护战，依靠着全体同志的勇敢与敌人肉搏数次，拒战一小时，将敌人打瘫，制止了敌人。敌人本来并不强，不过八军团的任务不是消灭他们，在队伍已全数渡过湘江了，掩护的任务已完结了，于是节节抗退，足能安全渡河，艰苦地完成了掩护的任务。过湘江后，泉州方向的敌人向我右翼友军阵地攻击更猛，但不能占领友军阵地，我们则安全通过，随主力向兴安县附近之越城岭山脉前进了。至此，30至40万的敌人对我们的四方八面围攻，现在都落在我们的后头了，敌人的天罗地网被我们冲破了。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湖南敌人几句话。是的，你们等我们好久了，你们请我们快来，我们来了，你们为什么又走了呢？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将创立秋后新低。29号至30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先后降温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并伴有4至5级的偏北风。在南方，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其中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还会有高温天气，并且湿度较高。城市当中，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财务部门负责人阿勒万死于以军在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9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协调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以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面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了解，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的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

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最后的一道封锁线，盘正。一个月零八天的时间，浩浩荡荡的长征英雄冲破了敌人的重围，突破了蒋介石在湘赣边及湘南无数道的所谓战略上的封锁线，跨过了湘赣两省，到达湘桂边境。此时人们心目中的问题便是最后的一道封锁线了。由于我们的西进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就暴露了我们的行动目标和战略上的企图，而给广西军阀以时间做应有的准备，配合湘敌、粤敌和蒋敌的行动，他们是怎样的布置？他们的企图是怎样的凶恶残毒呢？周浑元纵队由宁远经天堂围向道县尾追，粤敌三个师及李抱兵之一个师由湘粤边境直逼临武、蓝山，薛岳纵队继周纵队之后跟进，湘敌何健三个师扼守泉州，广西敌人则集中兴安、灌阳。这就是他们的所谓追击、截击、堵击，企图前后夹攻，利用湘水的障碍，希望在泉州、灌阳、兴安之间给我以严重的打击，甚至全部歼灭我们。突破敌人最后封锁线，却是长征战役中一个严重的关头。中央政治局给我们的指示，给我们以很大的兴奋鼓舞，从跋山涉水、风尘仆仆中，神经又突然紧张，牺牲决胜的决心又呈现在每个战士的心坎上。为了控制道线，拒止周纵队，掩护我主力之集中，我第一师于11月25日受领任务，在道县城河的西岸阻敌。虽然敌周纵队于26日由白马偷渡，于午后4时占领道县，然经我几次抗击，敌人在3天时间之内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我们阻敌任务已胜利的完成，旋于28日星夜出发，奉命赶赴泉州作战，以1天半晚的时间，日夜兼程的速度到达了泉州附近。突破最后封锁线的决战便从此开始了。担任抗击泉州敌人的任务为我第一、第二两师，第一师任左翼，第二师任右翼。头一天战斗，敌意全力出击，从拂晓到黄昏，我则在水头等地集结。第二天继续战斗，向敌猛扑，恢复了昨天的一些阵地。是日，敌三个师全部出击，敌机6、7架不断地在空中盘旋向我掷弹，敌之步兵亦不断地向我正面猛扑。我两个团在左翼，一个团在正面，敌即以全力向我正面出击。我第三团与敌反复冲锋5、6次，敌未得逞，敌遂转攻为守。此时我们部队因连续4晚未得睡眠，1天多的时间未吃饭，战士体力不免有些疲劳，也未向敌出击，因之正面战争便告沉寂。大家正在谈笑，突然间后面发现枪声，因四面几十里路都是浓密的森林，丝毫不能展望。此时右翼的枪声却越响越近了，判断敌人从右翼向我迂回来了。结果我第三团之2个营被敌包围，一个营急忙从左边冲出与我一二团会合，另一个营则从右翼冲出。正当敌之来路越过了森林，到达了马路上集结，此时大家迷失了方向，只听得营长在人丛中大声地在说，同志们不要着急，我有把握，政治委员告诉了我，如有紧急情况要我们向左边的大山靠。我们现在……话未说完，敌人乘4路纵队从马路上冲来，我们的队伍正在紊乱，营连长来不及掌握即一哄而散。好在大家都自动地依着营长所指示的目标向着左翼大山靠，结果未受若何损失，经过了几天之后便相率归队了。
此时敌之主力向我左翼蜂拥而来，从侧面向我一二两团施行重重迂回，我一二两团也就次第轮番地施行掩护，有组织有秩序地退出战斗，到达姚子江附近，即利用姚子江隘口扼守。结果敌人只得从隘口外面望洋兴叹，泉州战斗至此便告结束。泉州战斗是长征战役中比较剧烈的一仗，也是突破封锁线最后的一仗。泉州战斗虽然没有给敌人以疮具痛身的打击歼灭其有生力量，然而在天然的地形和人为的困难的条件下面，七八万人的行军从敌人重重封锁重重配置的火网中从容不迫地过来了，又一次地证明了红军无坚不摧和其本身之牢不可破，宣告了敌人之无能与追击堵击截击计划之破产。泉州战斗我们在战略上是完全胜利了，这一胜利在长征历史上永不失其光辉的意义，它开展了胜利的前途，奠定了在云贵川活动和从此转入川西北之胜利条件。老山界定一，听说要爬一个30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月城岭，土名叫老山界。下午才开始走，沿着山沟向上，前面不知为什么走不动，等了好久才走了几步，又要停下来等。队伍挤得紧紧的，站得倦了就在路旁坐下来，等前面发起喊来了走走走，于是再站起来走，满望着可以多走一段，但不到几步又要停下来。天色晚了，许多人烦得骂起来叫起来，肚子饿了没有带干粮，我们偷了一个空跑到前面去。地势渐渐更加倾斜起来，我们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纵队，跑到红星纵队的尾巴上，要插红星军的队是著名的困难的。恰好路旁在转弯处发现了一间房子，我们进去歇一下。这是一家瑶族民众，住着母子二人。那男人大概因为听到过队伍，照着习惯跑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了。大嫂，借你这里歇一歇脚，请到里面来坐。他带着一些惊惶的神情。队伍还是极其迟慢地向前行动，我们便与瑶族民众攀谈起来。照我们一路上的经验，无论是谁，无论他开始怎样怕我们，只要我们对他说清楚了红军是什么，无不转忧为喜，同我们十分亲热起来。今天对瑶族的民众也要来试一试。我们谈到红军，谈到苛捐杂税，谈到广西军阀禁止瑶族民众信仰自己的宗教，惨杀瑶族民众，谈到他住在这里的生活情形。那女人哭起来了，她说她曾有过地，但是从地上给人赶跑了，现在住到这荒山上来种人家的地，每年要缴特别重的租。他说广西的苛捐杂税对瑶族民众特别的重，广西军阀特别欺侮瑶族人，你们红军早些来就好了，我们不会吃这样的苦了。

0: 他问我们饿了没有，这种问题提得正中下怀。他拿出仅有的一点米来，放在房中间木头架成的一个灰堆瑶族人的灶上煮粥吃。他对我们道歉，说是没有米也没有大锅，否则愿意煮些给部队充饥。我们给他钱他不要。好容易来了一个认识的同志，带有米袋子，三天粮食。虽然明知道前面粮食困难，我们把这整个的米袋子送给他，他非常喜欢地接受了。知道部队今天非夜行军不可，他的房子和篱笆既然用枯竹编成的，生怕有些人会拆下当火把点。我们问了瑶族民众，知道前面还有竹林可以做火把，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醒目处，要我们的部队不准拆屋子篱笆做火把，并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火把。粥吃起来十分鲜甜，因为确实饿了，我们也拿碗盛给瑶族民众母子吃。打听前面的路程，知道前面有一个地方叫雷公岩，很陡，上山30里，下山15里。到塘方边，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山脚下呢。自己的队伍来了，我们烧了些水给大家吃干粮，一路前进。天墨黑才到山脚，果然有很多竹林，满天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光。这真是我平生未见的奇观。大家都知道这座山是怎样的陡了，不由浑身紧张，前后发起喊来，助一把力，好快些把山上完。上去啊，不要掉队啊，不要落后做乌龟啊。一个人的喊声，我们上天了。大家听了笑得哈哈的。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步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们的脸，就在脚底下。走了半天，忽然前面又走不动了。传来的话说，前面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马爬不上去。又等了一点多钟的光景，传下命令来，就在这里睡觉，明天一早登山。就在这里睡觉怎么行呢？下去到竹林里睡是不可能的，但就在路上睡吗？路只有2尺宽，半夜里身体一个转侧不就跌下去吗？而且路上的石头又是非常的不平，睡一晚准会痛死人。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只得裹了一条毡，横着心睡倒下来。因为实在疲倦，竟酣然入梦了。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凛冽，鞭人击骨，浑身打着颤。把毡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曲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光好像黑色幕上坠的宝石，它与我是这样的接近呀。黑的山峰像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在四周把这个山谷包围得像一口井，上面和下面有几堆火没熄，冷醒了的同志们正在围着火堆悠悠地谈话。除此以外就是静寂，静寂的使我们的耳朵里有嘈杂的，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宏大的又是极细切的，不可捉摸的声响，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马在平原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黎明的时候被人推醒，说是准备出发，山下有人送饭上来，不管3七21，抢了一碗来吃。又传下命令来，要队伍今天无论如何越过这座山，因为山很难走，一路上并需进行鼓励督促前进。 于是我们几个人又停下来，立即写标语，分配人到山上山下各段去喊口号、演说，帮助病员和运输员，以便今天把这笨重的红章纵队运过山去。忙了一回，再向前进。过了不多远，看见昨夜所说的峭壁上的路，也就是所谓雷公岩的，果然陡极了，几乎是90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虽不是很深，但也怕人的。崖下已经聚集着很多的马匹，都是昨晚不能过去，要等今天全纵队过完了才过去。有几匹马曾从崖上跌下去，脚骨都断了。很小心地过了这个石梯，上面的路虽然还是陡，但并不陡得那么厉害了。一路走，一路检查标语，我慢慢地掉队，顺带地做些鼓动工作。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raftsmanship spirit，craftsman 工匠手艺人。Craftsmanship 则指手艺、精工细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技能大咖们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了7届世赛，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涵养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走技能成才之路，日益成为当代年轻人尊崇的时代风尚。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8: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7: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8: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7: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3年身材健身，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3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事件造成两人受伤，船上全体船员已经撤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2: 第81届联大主席称，联合国需深化改革以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当前的信任危机根源是什么？ 改革的难点在哪里？重军备

0: 轻发展的资源错配会带来哪些风险？联合国在引领世界走向理想中的网络化、多极化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3: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仅存在并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拉赫曼指出，如果联合国希望获得信任，多边主义、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对平民的保护和人道准入等原则不可以选择性适用。他表示，从加沙、苏丹、乌克兰、缅甸到中东其他地区持续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做到的事情。
4: Trust is not given.
5: 信任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要靠行动赢得。
3: 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从3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他呼吁安理会在重大问题上承担应有责任，并支持推动安理会提高代表性和透明度。他特别指出，非洲是拥有最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大洲，也是联合国维和工作的重点地区，却在安理会代表不足。在发展问题上，拉赫曼指出，去年经合组织捐助国的发展援助约为1750亿美元，同比下降23%，而全球军费开支接近3万亿美元，并连续11年增长。他呼吁增加发展援助，缓解债务负担，并改革国际金融架构。谈到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目前联合国仍有约4000项有效任务授权，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拉赫曼表示，政府必须处于治理核心，但不能忽视企业、科研人员、创新者、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专业能力。他警告，人工智能已经深入供水、电网、医疗、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国际社会不能允许围绕人工智能控制权的军备竞赛把人类推向危险边缘。拉赫曼最后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5: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现实主义去面对艰难真相，有足够的勇气推进改革，也要有足够的包容性，让真正需要参与的人坐到桌前。
3: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言时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2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1: 那么如何理解联合国当前面临的信任危机，其根源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海镇的分析。
6: 我认为当前联合国面临的信任危机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对联合国能否有效维护和平、主持公道、推动发展产生了很强烈的疑问。

0: 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之后，其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在一些重要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依然相对不足。那么因此，重建信任需要同时从规则和治理两个方面来推进。那么一方面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得到一致平等适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通过改革提高联合国的代表性、公正性和行动能力。所以国际形势越是动荡，越需要维护和加强联合国作用，让联合国真正成为各国协调立场、解决分歧、应对共同挑战的一个核心平台。
1: 那么联合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又在哪里呢？继续来听郑海镇的分析。
0: 联合国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直接涉及到国际政治权力、席位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特别是安理会改革涉及成员类别、席位数量、地区代表性、工作方法以及安理会与联大的关系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因此任何一项调整都会牵动不同国家和地区集团的利益。但是联合国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要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特别是纠正非洲长期遭遇的历史不公。非洲拥有5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和平与安全议程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但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却存在明显不足。那么这种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国际力量格局的这种变化。那么真正的难点呢，出现在具体方案层面，增加多少席位，增加哪类席位，以及代表如何产生等等，这样的一系列问题会触及现有权力结构和各方的核心利益。因此呢，安理会改革不能只让少数国家受益，也不能形成新的代表性失衡，而应该坚持会员国主导，来通过政府间谈判，在各类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改革需要推进，也需要广泛共识和充分协商，这正是安理会改革长期难以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不仅要有进度，更要有广泛共识和政治合法性，否则旧的不平衡没有解决，还可能产生新的不平衡。
1: 如何解读拉赫曼所说的这种重军备轻发展的资源错配，它会带来哪些风险呢？继续来听郑海镇的分析。
0: 拉赫曼所说的重军备轻发展反映的是当前全球资源配置中一个非常突出的失衡。一方面，地缘冲突加剧，各国安全焦虑上升，军费开支持续增长。那么另外一方面，发展援助却在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债务、粮食、能源、减贫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压力。这实际上也是当前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相互强化的一个缩影。那么这种资源错配它最大的一个风险呢，就是形成发展不足、不安全上升，然后进一步增加军备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发展始终是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很多安全问题表面上表现为冲突和动荡，但背后往往存在贫困、发展失衡、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等等深层次原因。如果国际社会把越来越多资源投入到军备竞争当中，却持续压缩发展投入，就可能进一步扩大南北发展鸿沟，来加重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和民生压力。更重要的是呢，安全和发展它其实并不是可以二选一的关系，没有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发展难以持续，但如果长期缺乏发展，和平也很难建立在稳固基础上。因此安全和发展需要统筹推进，当前尤其需要重新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突出位置，在解决安全问题的同时增加发展投入，改善发展融资。那么只有减少发展赤字，消除冲突产生的深层次土壤，那么国际社会才能够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更加具有预防性的和平建设。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言时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

0: 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那么如何解读古特雷斯所说的两种多极化形势？联合国在引领世界走向理想中的网络化多极化方面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再来听郑海镇的分析。
1: 我认为古特雷斯所说的两种多极化关键区别在于不同力量中心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那么碎片化交易主义的多极化本质上是多极化伴随着阵营对抗、零和博弈、规则失效和体系分裂。那么这种多极化不仅不能够带来更大的和平，反而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不确定性。那么所谓网络化多极化则意味着多个力量中心共存，那么通过国际法和多边机制协调利益来管控分歧。中国主张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这两者实际上是有很强的相通之处。那么重点都在于各国应该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同时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能够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提供共同协商的平台和基本规则框架。当然，联合国作用能否充分发挥还取决于各会员国，那么特别是主要大国是否愿意遵守规则、承担责任并开展合作。那么下一步，一方面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一致适用原则。那么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和排他性小圈子。只有把多极化和真正的多边主义结合起来，多极化才能转化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动力，而不是世界进一步分裂的风险。
2: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如何看待这份协议的性质？在美方扩大军事存在的背景下，丹麦的主权能否得到真正保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9月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指出，签署国均希望允许美军进入格陵兰，以保卫北约地区、格陵兰本身以及美洲大陆。那么如何看待这份协议的性质？它对美方而言意味着什么？与白宫此前的构岛主张是什么关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分析。
3: 那么这一份协议事实上呢，它最主要的特征其实是无限制地扩大了美国在格陵兰岛的特权，但是它和此前的构岛主张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个主权的问题上，并没有明确地让格陵兰岛从属于美国。那么这份协议呢，它使得三方，也就是说美国、北约和丹麦都获得了面子上的这种保全。美国可以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实现了目标，那么丹麦和格陵兰都强调它的主权和自治权得到了保证。那么整体上呢，从欧洲盟友来看呢，这份协议又保证了北约的一个团结。所以这样一个协议呢，它和此前的构岛主要是一种形式上的不同，但是的确赋予了美国在格陵兰岛可以说是一个垄断性的权利。
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强调，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美方扩大军事存在的背景下，丹麦的主权能否得到真正保障呢？我们再来听金玲的分析。
3: 实质上来看呢，像我刚才讲的，这份协议呢，丹麦从面子上保全了三方，但从实质上来看，丹麦的主权一定是受到了折损。从这个协议目前特朗普所宣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看，那事实上是美国将他的，尤其是特朗普将他的这个推论其实是向北极地区扩展，也就是具体体现在格陵兰岛这份协议中。那么目前我看到的大部分评论都觉得这份协议可以说是特朗普推论在北极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美国他的西半球的特殊的主张，也就是去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他的那些主张他是绝对主导这样的一个权利在格陵兰岛的一个体现。那么从这一点看，它的协议中所规定的它的无限驻军，它对于这种敏感行业的投资等等，这些它都有着一个主导性的权利。那么如果从主权的实质的含义来看，那事实上这些协议已经从根本上损害了丹麦的主权。
0: 协议明确提到要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且深深植根于北约合作。这会如何影响北极地区的战略平衡，对北约内部关系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再来听晋凌的观点。
3: 的确，我们知道北极地区一直都认为是一个和平的地区，此前呢，大家都是通过这种多边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北极的治理。那么北极治理的这种主要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一些软性议题，尤其是包括像气候变化，包括这种可持续合作，包括这个土著人的这样一个权利的保护。但是在当前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北极地区正经历着这种进一步的地缘政治竞争的这种加剧的态势。那么随着这种美国在这份协议中所宣称的，它要加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无论是在美国加强军事存在，还是北约扩展军事存在，北极将会陷入到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战略对峙的状况，并加剧北极地区的一种分化。那么从北约内部关系来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份协议是各方这个保全面子的一种妥协的方案。尽管各方都可以说他们找到了一种彼此这种和解的方式吧，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特朗普推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先例。这份协议表面是一份妥协的协议，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是加剧北约内部之间矛盾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设立军事设施，并实质性的把北约、北约伙伴国和欧盟以外的国家排除在关键基础设施和资源开采等敏感领域的投资之外。这种排他性设计意味着什么呢？再来听晋凌的分析。
3: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所有的这种对于格陵兰岛也好，对于北极也好，近两年来主要的行为体，你包括像美国，包括像欧洲，它的整个的这个战略转向都是朝着这种地缘政治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展开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份协议赋予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尤其是北约的盟友，在资源开发和军事基地的部署上的一种排他性权利。那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国的意图是非常清晰的。那么也就是说，把一个这种可以说是一个合作的和平的地区，他要把它这种推升到这种地缘政治竞争的前沿。那么这是在当前背景下可以看到的这种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地区成为它的一个势力范围的一种重要的一步。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这一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吸引了多家外媒关注。报道认为，赛事不仅将展现青年技能人才的专业水平，也为推动全球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技术与技能领域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瑞士组织者杂志网站报道，瑞士此次派出42名选手参与38个比赛项目，他们与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青年专业人员齐聚上海，在各自领域与全球顶尖选手同场竞技。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为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了一个展示窗口。选手们在上海展示的技能不仅仅是在备战集训期间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一开始就是职业培训的核心组成部分。文章说，在上海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模式的成果，训练有素的青年专业人才在完成培训后拥有了广阔的发展机会。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官网刊文称，本届大赛阿联酋派出选手参加16个技能项目的角逐。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术与职业技能赛事。该赛事为全球优秀青年人才搭建了一个平台，促进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领域的专业交流与最佳实践分享。 报道援引阿布扎比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总干事沙姆西的话说，此次参赛是一个重要机会，既能展示阿联酋人才的能力，又能获得宝贵的国际经验，并与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同场竞技。南非传播者网报道称，代表南非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被视为青年技工和职业院校学生的最高荣誉之一，在该赛事中取得成功，能为参赛者打开国际交流的机会之门，促进职业发展。报道认为，在赛场之外，学生们将有机会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交流知识，体验不同文化，他们还将接触最新的技术设备和行业趋势，从而培养出能够惠及南非制造业、工程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技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一会儿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将创立秋后新低。29号至30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先后降温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并伴有4至5级的偏北风。在南方，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其中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还会有高温天气，并且湿度较高。城市当中，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财务部门负责人阿勒万死于以军在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9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协调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以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面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了解，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的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了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了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克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同意美方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方表示，会谈非常有建设性，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美伊关系是否出现实质性转折？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有望近期开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继续收。

0: 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南。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悉，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双方为何选择这样的一个时机来举行会晤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这次会晤时机的选择可能有三个背景性的因素。那么一个因素呢，是美国在11月3号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那么中期选举到现在为止只剩下几周了。那么美国现在国内政治整个都进入了选举季节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这方面最近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不能跟美国谈，跟美国谈实际上就是给特朗普送了礼物了。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既然特朗普这么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谈，并且能够谈出结果来，这也说明如果中期选举之前跟特朗普谈，特朗普能够做出更大让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么现在伊朗决定说跟美国直接接触了，这说明伊朗国内可能是后一种声音现在占了主导了，认为现在跟美国谈实际对伊朗比较有利，这是一个背景性的因素。另外一个背景性的因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实施了经济上的孤立，那么美国要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然后美国还派了17艘军舰挡在阿拉伯海，彻底要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经济确实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伊朗国内现在汽油比较短缺，所以伊朗也想通过和美国的接触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来减轻伊朗现在国内的压力。当然美国方面他也有需要，就是美国对伊朗进行封锁之后，现在不断地有消息爆出来，美国的航空母舰那个比较紧缺，美国的防空导弹也比较紧缺。如果这种持续的封锁并且不间断的冲突发展下去，那么美国国内普遍认为美国在军事上是不可持续的，弹药跟那个军舰都不够用。所以双方经过最近一个多月的对峙之后，也都有谈判的意愿。当然第三个因素就是正好在联合国开会，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去了联合国，就可以直接会面。对伊朗来说，借这次开会跟美国直接会谈，对伊朗来说也是一个机遇，或者说对伊朗来说是一个可以下台阶的地方。因为已经有很久了伊朗和美国之间不直接会谈了，那么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实际上就是伊朗给了美国一个面子。然后这次呢，正好就是趁着机会说，我是去纽约，本来是开会的，是捎带的跟美国代表会谈一下，这样的安排对伊朗来说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这次会谈能够举行，我觉得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那么美方的表态是否说明双方讨论内容相当深入？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核心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这次讨论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的，可能讨论的议题也比较多。但它3个小时说明双方肯定是涉及到了实质性的具体的问题了，它不是一个礼节性的或者程序性的会谈。因为在美伊会谈过去这几年的过程中，这么高级别的那个伊朗的外长跟那个维特科夫会谈一次会谈3个小时，在过去的那个几次会谈中也是时间算比较长的。实际上呢，这一次会谈并不特别突然，因为在最近6-7天时间里边，伊朗方面不断的在释放信号。比如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那么前些时候就说了，伊朗提出了几个条件，只要美国满足这个条件，伊朗就愿意跟美国谈。然后伊朗的议长谈判代表也最近在释放信号， 所以伊朗这方面最近确实释放了一系列信号，伊朗的信号就是伊朗愿意谈，伊朗已经把谈判的要求告诉了中间人卡塔尔，让卡塔尔转交给美国。那么最终实现这次谈判，它的核心议题是这样的，对伊朗来说，伊朗提的要求很明确，伊朗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三点。第一呢，是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因为封锁确实给伊朗的进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呢，是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这次伊朗并没有说你要解冻多少，因为之前讨论过很多遍，到底是一次性解冻还是分批的解冻。因为伊朗现在外汇很短缺，所以即便是你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如果伊朗手里边没有外汇，他那个进口东西也进口不了，所以这个对伊朗来说也很重要。然后一点就是要美国结束在中东各条战线上的战争，因为从9月1号开始，美国多次轰炸伊朗国内的军事设施，所以结束战争也很重要，这是伊朗方面的要求。对美国方面来说，美国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伊朗能够打通海峡，因为美国的目标现在是两个，一个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打通海峡的问题。但是核问题美国也知道现在一时半刻解决不了，所以就美国的态度就是核问题可以往后推，但是呢，打通海峡的问题必须解决。所以可以猜想，美国和伊朗会谈的这3个小时，就是伊朗怎么打通海峡，什么时候打通海峡，美国这方面为了让伊朗打通海峡，美国愿意做出哪些让步，基本会谈内容应该是集中在这一方面。
0: 那么此次会晤是否可以视为美伊关系出现实质性转折的信号，还是双方仅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具体问题进行技术性接触呢？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有望近期开放？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实质性转折很难说，现在可以说美伊关系又出现了新的迹象，因为本来在最近一个月时间里边，美国说他已经不跟伊朗谈了，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孤立了，要通过长期的经济孤立把伊朗经济搞垮。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他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判，但是现在很明显，双方不仅是说了要谈判，双方还真的去谈了。所以在美伊关于这个海峡争夺的问题上确实出现了新的信号了，但是到底是不是转折，等接下来的谈判的进展的大的转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核问题肯定不在这一次的立即解决的问题的清单里边，主要是解决海峡问题。海峡问题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伊朗说只要美国答应他这3个主要条件，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就开放海峡。但开放海峡这个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因为美国和伊朗争夺的核心就是美国要让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国际水道，不能有任何人管理，不能有任何人收费。但是在这个上伊朗态度也很坚决，就是伊朗说我可以开放海峡，但我必须对海峡进行管理，那么甚至要对海峡进行收费。所以伊朗说打通海峡和伊朗就不管理海峡了，它是两回事，就是这是美伊之间最尖锐的矛盾。这一次能不能解决也有很大的疑问，就是说这一次谈判或者接下来的谈判能够说达成一个临时的，就是海峡打通了，至于伊朗怎么管理海峡，美国跟伊朗在后续继续谈，能达成这一个临时的阶段性的协议已经很不错。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说就像6月17号伊朗和美国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个备忘录就是规定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然后在1个月之内再谈判别的问题。那么这次也有可能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伊朗承诺说他在7天之内就开放海峡，至于海峡的永久管理权问题怎么管理，这些再留到后边谈，达成这个协议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印度两国的贸易谈判进展良好，双方力争在12月中旬的20国集团峰会前完成谈判。如何看待贸易谈判进展对两国关系回暖的推动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

0: 在美国纽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今年12月访问加拿大，双方将力争在12月中旬20国集团峰会举行前敲定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目前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对记者说，加拿大与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这是一种对两国间人与人交往、安全、经贸等多个层面都极其重要的关系。他透露，双方已把12月中旬定为敲定新贸易协定的目标时间，并表示非常期待莫迪到访。2023年6月，加拿大锡克教领袖哈迪普·辛格·尼贾尔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遭枪杀，加方指认印度政府卷入谋杀，但印方予以否认。此后，两国就此事互相指责，并驱逐了对方的外交官。印度还对加拿大公民实施签证禁令。两国之间早在2020年就已启动的贸易协定谈判也陷入停滞，双边关系实际上陷入破裂。卡尼去年接替特鲁多出任加拿大总理后，着手推动加印关系重启，认为加拿大需要进入庞大的印度市场，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去年11月，20国集团领导人第20次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期间，卡尼和印度总理莫迪同意就一项名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新贸易协定展开谈判。今年3月，卡尼访问新德里，这也是2018年以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印。期间，两国正式启动了新贸易协定谈判。
0: 加印双边关系一度交恶，跌至冰点。今年年初启动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在引领两国关系回暖进程中能起到多大作用？能否进一步推动政治和外交争端得到解决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的分析。
2: 加拿大与印度的这个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这个谈判呢，也是这个当前的这个加拿大和印度的两国呢，这个关系回暖进程中，最为核心的一个牵引性机制吧。它的作用呢，是超过这个普通的这个经贸合作框架，也是呢为这个加拿大和印度呢，从这个三年前2023年这个外交僵局中呢走出来，也是提供了一个较为务实的一个中间路径。这个路径呢，基本上是呢，就是说双方呢也是同意呢，先搁置这种敏感的这个政治分歧，先是以这个经贸对话重建了这个官方沟通渠道，然后逐步呢修补呢这个政治互信，这个避免呢这个双方关系啊长期呢停留在紧张这个对抗状态。但是这个协定呢，能推动这个政治外交这个争端解决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明显的边界的，因为它可以呢带动呢这个，包括呢双方的这个签证的进一步便利化，包括呢恢复人文交流啊，这个包括领事关系这种呢常规的这个外交议题的这种解冻，但是呢还是不可能呢直接能化解呢，就是锡克教领袖这个尼加尔丹当年在加拿大遭到这个枪杀这个事件。所以说未来呢，这两国在我看呢，即便能完成经贸协定这个签署啊，相关这个政治争议啊，还是会长期存在的，这也是一个隐性的变量，也不会随着这个所谓的自贸协定啊，或者这种贸易协定啊，这个自动落地呢，而得到的这个圆满的解决。
0: 加印双方将12月 G20 峰会设定为谈判的关键节点，结合当前谈判进度，双方能否在该时间窗口内完成全部核心条款的磋商？谈判有哪些有利条件，又有哪些棘手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钱锋的分析。
2: 从目前看呢，加印双方呢进行了这个四轮谈判，这个进展看呢，大概率还是能在这个今年12月这个 G20 峰会前，这个完成呢核心条款的这个磋商，形成一个这个协定的这个主体框架嘛。这个有利条件嘛，当然在于这个加拿大、印度两国产业呢互补性很强，而且加拿大的农产品呢，包括矿产啊、教育服务啊，与印度的这个医药、这个信息技术，还有制造业产品呢，也存在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双向的需求，而且特别是在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呢这个关税战的这个大背景下，双方呢确实都有了这个强烈的贸易多元化的一个诉求。但是这个谈判呢，在我看来还是存在一些障碍。你比方说像这个服务贸易市场怎么一个准入，包括呢一个咱们这个关键矿产出品的一个配额问题，还有这个原产地这个规则，这些利益分歧呢还是没有得到这个完全的这个弥合。

0: 那此前呢，这个双方啊，对这个贸易这个统计口径啊，也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所以说到2030年，双边贸易额呢突破500亿美元的目标呢，是具有这个实现基础的。但是呢，前几年我们一看到受到这个双边政治关系的拖累啊，其实那个双边贸易的这个基数还是偏低的。这个后续啊，它要持续的这个落地这个关税减让、投资便利化这些配套措施，才能维持这个稳定的增长这个节奏。
1: 在加美贸易关系趋于恶化的背景下，加拿大已与欧盟等其他市场加强了联系，推动加拿大贸易多元化。那么印度在卡尼政府的这一战略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再来听钱锋的分析。
0: 我认为呢，卡尼政府呢现在推行这个贸易多元化战略，印度呢在加拿大看来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你的一个核心的新兴市场支点，能起到一个双重的作用吧。一方面吧，印度的这个全球第一人口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目前呢基本上保持6%以上的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呢，其实呢在加拿大看来能直接对冲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这个过度依赖，这个可以说也帮助呢对加拿大实现呢他提出的这未来10年把美国之外的这个市场呢出口翻倍的这个政治目标。而且另一方面呢，印度呢本身呢现在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啊，包括数字经济领域啊，都有一些产业的优势，在加拿大看来呢也能帮助加拿大在这个多边贸易谈判这个中获得更多的一些回旋的空间，摆脱呢此前呢在国际上的这个合作的局限。而且呢就不同于这个欧盟，因为它这个成熟的市场，这个印度呢是这个加拿大呢它现在面向印度洋啊、太平洋这个新兴经济体拓展的这重要的一个站点，在加拿大看来与印度的合作成果可能也直接影响了加拿大贸易的多元化战略的整体的这个推进这个成色。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将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取得的成果与有益经验。连日来，外国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南非独立传媒网站日前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际，单边主义对抗持续升级，各类冲突不断升温，国际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风险。这一倡议的核心价值正是推动各国走出发展困境的绝望深渊，重回拥有共同价值与共同目标的合作共同体，真正回归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创始宗旨。文章强调，落地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扎实，影响广泛，它持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务实有力的支持，推动全球南方及更多区域实现包容性增长。作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该倡议不仅精准回应了各国加快发展的普遍期盼，更在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为重振全球发展合作格局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南非周末首卫报近日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解决现行国际体系中最为根深蒂固的顽疾之一，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技术发展、粮食安全、全球市场准入等问题，始终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核心瓶颈，而该倡议对破除瓶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理念，秉持行动导向，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这些数据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把发展承诺转化为落地可行的务实项目，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关键力量。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近日也刊登报道称，全球发展倡议自2021年提出以来，因切实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报道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该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 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倡议不仅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做出了杰出的中国贡献。联合国高级官员及多国政要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厄尔考特尼拉特雷认为，全球发展倡议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桑爱玲指出，全球发展倡议精准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它不仅提供资金和技术，更通过搭建实用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补齐公共福祉短板，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契机。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基普·科利尔贝特表示，该倡议倡导合作而非对抗，提倡共同繁荣而非恶性竞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希望。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新闻盘点，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Energy 能源燃油。近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 Energy 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美元，其中汽油价格飙涨 39.2%， 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到550.6亿美元，柴油价格更是暴增 60.8%， 额外成本达到454.5亿美元。而 Energy 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显现，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6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在内的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联合声明称，阿勒万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死于以军在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他强调，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助于解决当前冲突，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阿根廷总统米莱23号表示，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米莱23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重申，民族自决原则旨在解放被殖民人民，而非维护殖民统治，因此不适用于马岛主权争端。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摩洛哥议会选举23号上午开始投票，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众议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好的，感谢各位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英雄史诗，可在当时，对国统区的普通百姓来说，红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长征究竟走到了哪里？却被重重的新闻封锁， 捂得严严实实。在当局的宣传里，红军被抹黑成杀人放火的赤匪流寇，说他们马上就要被剿灭干净了。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成了一个急需破解的谜。1935年，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通讯员的身份只身闯进大西北，把红军的真实踪迹首次公之于众，成为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长征的第一人。那么这个出身川东农家的青年是怎么从一名学生兵、北大旁听生走上新闻道路的？他凭什么仅靠一张地图、一双脚板断定红军将要北上甘肃？在延安的窑洞里，他看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又是什么模样？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如实报道长征的第一人范长江。1909年10月，范长江出生在四川内江的赵家坝村，自幼就随堂兄弟跟着祖父识字读书。1927年初，报考黄埔军校未能如愿的范长江进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这所学校由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旨在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范长江在这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们在街头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讲演，成了四川军阀通缉的对象。他被迫离开重庆，来到武汉。为谋生计，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成为一名学生兵，又跟着部队开进南昌。1927年8月1日，范长江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部队被打散，他一路辗转到了南京。这一年他还不到18岁。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这所学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是国民党培养行政干部的所在。范长江学的是乡村行政，还加入了国民党，想着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可是918的炮声打醒了他，国土大片沦丧，政府却忙着剿共内战。他看清了一个道理，抗日救国才是出路，而眼前这个地方不是他的归宿。于是他脱下校服离开南京，宣布脱离国民党。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先在国语大词典编纂处剪贴资料糊口，秋天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他半工半读，哲学、政治、经济、英语什么都肯，眼睛却始终盯着华北一天比一天危急的局势。他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怎样用正确的哲学思想为现实服务，可课堂上的答案让他失望。他曾向教授请教两个问题，全国人民要抗日，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一个人饿着肚子，铺子里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教授的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不管解决实际问题。教授的答案再次让范长江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书斋里找不到救国的药方，范长江就此决定走出书斋，到现实的抗战中去。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开始给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议事报》写通讯，从佛学在北大写到顾颉刚与与共，文笔精炼，视角独特，被大公报总经理胡正之看中，亲自登门请他专为大公报撰稿。更重要的是，这个年轻记者有着过人的政治敏感。918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西北一下子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可国人对他的认识几乎一片空白。范长江断言，中日一旦开战，沿江沿海的城市一定守不住，抗战的大后方一定在西北和西南，而那里恰恰是中国最落后、最不为人知的地方，应当有些人去考察，发表文章。 他还一针见血地

内蒙古的广袤大地，行程万余里。他一路走一路写，真实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的苦难生活，许多报道成为国人关心议论的话题。大公报的发行量也随着他的通讯一路猛涨，到1936年陡增至10万份。范长江的西北行前后分4段。第一段，1935年7月14日从成都出发，一路向北，9月2日才到兰州，走了整整50天。第二段，他以兰州为起点，或经平凉、庆阳，或经天水，在陕甘之间往返穿梭了2个半月。第三段，12月17日由兰州到西宁，翻越祁连山，沿河西走廊一直走到敦煌，再折返兰州，前后又是100天。第四段，1936年4月离开兰州，纵横贺兰山区，一直走到内蒙古包头。这一路，他翻过5000米高的雪山，趟过能吞没人畜的沼泽，横渡平沙万里绝人烟的戈壁，穿过茫茫原始森林。稿费微薄，他就自己掏钱租骆驼，途中多次被国民党军队扣留盘查，甚至差一点被枪毙。就凭着一股韧劲，他写下了一篇篇通讯，替国人推开了一扇观察西北的窗口。范长江笔下的西北有让人意外的一面，原来西北并不全是荒凉，雪山融水灌溉出片片绿洲，宁夏的渠堰从秦汉修到唐代，有的地段堪称高榆。可对国民政府标榜的开发西北最大政绩西兰公路，他坐了一趟就大失所望。路面坑坑洼洼，旅客怨声载道，送他2个外号，管这条路叫西烂公路，管那汽车叫气人的车。百姓的活法更让他触目惊心，在松潘城里，他亲眼看见大街上横着尸体，有的已经腐烂，苍蝇嗡地飞起，乡下壮丁被蒸光了，只剩衣衫褴褛的妇孺，号称金章夜的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缩在衙门被封的墙根下过冬。他还看到民族之间的隔阂与仇杀，忧心忡忡地写道，这是很大的隐患，外力一旦插手煽动，后果不堪设想。西北地区的现实状况促使范长江深刻而真切地思索西北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他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不再抱有幻想，于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正在西部长征的红军。其实范长江对红军的关注早就埋下了种子，1928年在南京他就开始研究江西苏维埃土地革命，918之后又留心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1934年他专门跑到南昌搜罗一堆关于苏区的小册子，一篇一篇的读。1935年到了成都，他听说红军在川北活动，干脆一个人钻进彭县的大山里，想碰碰运气撞见红军。结果山深林密，土匪出没，野兽横行，实在走不下去才折了回来。走上西北这条路之后，机会终于来了。1935年，他在第一篇西北通讯《岷山南北剿匪之县市》里做了一件当时没人敢做的事，摊开地图，公开分析红军的去向。他掰开揉碎的算账，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几路会合之后，虽有10万人枪，可缺衣缺粮缺弹药，往南打进四川腹地，敌情太重，不可能。困守在岷江上游和大小金川之间，地瘠民贫，养活不了自己。那么最有力的出路只剩一条，北上甘肃，进入洮河、大夏河流域。他断言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1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文章见报不久，中央红军果然过草地、越岷山、突破腊子口，北上甘肃。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一个26岁的记者硬是靠脚力和眼力算准了长征的落点。
两年后，1937年2月4日。

日，范长江在西安杨虎城公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一个党外记者单凭公开报道就把红军的动向摸得八九不离十，这不能不让红军方面又惊又佩。范长江的红军报道最难得的在一个实字，他那时对共产党还谈不上完全了解，却守住了一条底线，在抗战的大局上，国共应当平等相待，内战必须停止，一致对外。所以他的笔下写的是红军，不是所谓共匪。他既徐向前部突破嘉陵江围攻江油的战斗，既沿途平分土地赤化全川的标语石碑，既老百姓口里的民谣，连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狼狈也不会言。这些报道第一次戳破了红军即将被消灭的谎言，把长征的真相摆到了全国读者面前。也正因为这份实，他的岷山南北剿匪之现世才经得起后来战局的检验。西北之行结束后，这些通讯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书一出版就掀起抢购潮，出版几千册不到一个月卖光，几个月内连出九版，发行十几万册，在民国出版史上极为罕见，还被译成了日文。西南联大给学生开列的20种课外读物头一本就是它。要知道这时离斯诺的西行漫记问世还有一年多，把红军长征的真相第一个摆在国人面前的是这位中国记者自己的脚板和笔，范长江就此一举成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正在绥远前线的范长江坐不住了，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他冒险飞到兰州，说动甘肃省主席余学忠特拨一辆军用卡车，派全副武装的卫士护送，一路上数次遭人绑架，险些丧命，终于在1937年2月2日顶风冒雪闯进西安，见到周恩来，弄清事变真相之后，2月9日，他又在博古、罗瑞卿陪同下抵达延安，成为除美国记者斯诺之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他先后见到了林彪、朱德，黄土高原上这座小城火热的抗日气息扑面而来。在延安，范长江见到了传说中的中共领袖，他后来这样写毛泽东，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他写周恩来有一双精神质朴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推断，很有点像江西人。领袖如此，整个延安给范长江的感觉也是朴素而热烈，官兵同衣同食，街头歌声不断，这和他在国统区见到的官场完全是两个世界。他后来回忆这次采访说，在延安我看到的共产党领导人生活简朴，办事认真，和老百姓亲如一家，这和我以前听到的宣传完全相反。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凤凰山的窑洞里和他谈了整整一个通宵。范长江后来说，这10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10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他当即提出想留在延安写书，毛泽东却劝他，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在国民党5届三中全会开幕之前回到上海，借大公报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传遍全国。2月14日，范长江经郑州飞回上海，连夜写就《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此时离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只剩几天，可谓争分夺秒。文章在全会召开之际登上《大公报》要闻版，像一枚炮弹，把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主张公诸于众。读者争相购阅，轰动朝野。蒋介石看到报纸，发现内容与自己上午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继鸾痛骂一通，还下令此后严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信。范长江一鼓作气，又连续刊出《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长篇通讯，3万多字，让国统区人民第一次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毛泽东后来亲笔致信：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和胡玉芝等人团结全国进步记者，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学会把散落各地的战地记者拢到一起，前方后方互通声气，一支拿笔的队伍就这样拉起来了。1939年5月，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里，经周恩来介绍，范长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民主主义的爱国记者走进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全面抗战打响后，范长江以笔为枪，跑遍卢沟桥、淞沪、台儿庄战场，像一只雄鹰，一刻不停地翱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台儿庄战役后，他率中外记者团从徐州突围，带着战伤归来。周恩来专门致信慰问，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训，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当时新闻界流传着一句话：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时，范长江带着新华社的队伍编入中央纵队，任第4大队大队长，紧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支队伍只有几十号人，身边唯一的武装是一名带盒子枪的警备员，任务却重得很，收听外国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编成参考消息供中央决策，把毛泽东写的社论评论及时转发出去，向全中国播发。在炮火里，党中央的声音就是这样传向全国的。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历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报社社长，一生奔波在新闻之路上。他书桌上常年摆着一扇台式折屏，刻着10个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不幸离世。1991年，中国记协以他的名字设立范长江新闻奖，奖励那些像他一样奔走在现场的新闻人。2000年，国务院把他参与创立青年记者学会的11月8日定为中国记者节。从报考黄埔落榜的川东少年，到只身闯西北的名记者，再到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范长江这一辈子靠着一支笔，如实记录了中国的西北，如实报道了红军的长征，也亲手参与奠定了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如实写中国，这正是范长江留给中国新闻史最鲜明的印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
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此外，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过程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天白天，北京小雨，23到18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4度；天津小雨，25到19度；合肥小雨转阴，28到21度；重庆小雨，28到22度；广州多云转晴，32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6度；哈尔滨晴，19到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升至7.4%。这份成绩单不止在量上攀升，也在面上铺开。我国对外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租赁商务、批发零售等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落子。我国的对外投资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00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476万人，其中外籍员工近300万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更持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设立境外企业22000家，存量4072.5亿美元。共商共建共享格局的实现，正让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加速双向奔赴。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其他方面，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以军称绝不会撤出其在叙利亚境内设立的缓冲区。
10: 加拿大和印度两国寻求年底前达成贸易协定，专家表示经贸关系有助于双方关系改善，但自贸协定难以消除双方的长期争议。
0: 总台记者探访柏林轨道交通展，中国绿色智能创新亮相世界舞台。
1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6枚金牌。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1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
0: 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穆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助于解决当前冲突，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
10: 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李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李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清晨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
0: 阿根廷总统米莱23号表示，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米莱23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重申，民族自决原则旨在解放被殖民人民，而非维护殖民统治，因此不适用于马岛主权争端。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
10: 体育方面，昨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游泳、田径、体操等多个项目上全面开花，单日再揽16金7银2铜。目前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 以色列军方23号 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一方称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炮弹击中，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在内的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其与国防部长卡茨的联合声明，声明宣布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他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到以军空袭身亡。声明表示，此次行动由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 声明扬言，以军将持续打击哈马斯的资金来源，摧毁其军事基础设施，并采取坚决行动阻止哈马斯重建其武装力量。目前，以色列国方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另据巴方卫生官员23号晚些时候通报，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空袭。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消息， 以色列警方证实， 以色列特种部队22号夜 在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附近实施了一次罕见的秘密突袭行动，抓捕了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 报道援引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被捕者名为马吉迪·阿米尔，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一名上校，他在纳布卢斯以南被以军带走。以警方声称，阿米尔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旗下武装组织的在逃人员，涉嫌推进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对此，巴勒斯坦方面尚未有相关回应。
1: 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关于以方撤出戈兰高地的要求，并扬言以军绝不会撤出其在叙利亚境内单方面设立的所谓缓冲区。继续来听记者赵兵的报道。
0: 卡茨在声明中声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 他还宣称，只要以方认为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卡茨甚至发出警告，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2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在以军第2110师的指挥下，以军第2-28预备役旅日前已在叙利亚境内所谓的安全区完成了为期3个月的长期军事任务，并已展开兵力轮防。以军声明称，第2110师将继续在叙利亚境内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以确保以色列以及其占领下的戈兰高地的安全。 叙利亚总统沙拉近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围绕戈兰高地问题作出最新表态。核心立场是，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其归属不容谈判，要求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部分地区，并于1981年将这一被占领土正式兼并。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在缓冲区内行动，持续监督以叙停火。 2024年，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下台后，以色列出兵占据叙境内多个战略要地，并寻求将叙南部实现所谓非军事化。
2: 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民居、居民车辆遭到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当地村民巴勒斯坦人尼摩尔·阿菲夫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3: 午夜12点，我们突然遭袭，400多名以色列定居者从城镇下方的山谷涌入，袭击这片居民区以及下方的街区。他们冲到这里，偷走羊群，砸碎窗户。
2: 巴勒斯坦人朱马贾比尔说，
3: 约七八十名以色列定居者冲到我家，用石块砸毁屋门，还有人对车辆进行破坏。我们有四辆车被毁，他们破坏车辆后就离开了。
2: 当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22号凌晨，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九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选择管理而非直面巴以冲突，只有直面这些现实，问责才能真正开始。
5: 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甚至都不必再问我们能逃避惩罚吗，因为他早已知道答案。正因如此，在座的各位绝不能认为以色列的野心会止于巴勒斯坦。以色列政府的扩张欲望现在已构成地区性威胁。数十年来，我一直在联大警告巴以冲突久拖不决的危险，但国际社会选择管控冲突而非直面它。对罪行的追责始于正确的描述事实。以色列试图消灭巴勒斯坦人，并在加沙改变领土现实，现在正在被重塑。通过摧毁加沙以及在事实上吞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目标没有改变，那就是让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变得不可能。
4: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发言时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
6: 只要巴勒斯坦仍然是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盲点，国际秩序就没有公正可言。加沙发生的一切，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构成种族灭绝，也是全人类良知上的耻辱和污点。然而，灾难仍在继续。以色列领导人现在已开始公开宣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是驱逐加沙居民，并称之为移民。当全球民众对以色列非法占领行径的厌恶越来越明显时，他们没有照镜子反省，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四面八方抛出所谓反犹主义和阴谋论。这样的指控指责其他国家塑造了以色列的负面形象。如何应对以色列制止其造成的危害并约束其非法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的考验，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严肃地捍卫价值观和法治。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当法律约束弱者却放过强权时，他就失去了意义。
4: 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
7: 包括儿童在内，加沙仍有大量巴勒斯坦人遭到杀害，而进入当地的援助物资依旧严重不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定居者暴力事件的增长值得警惕。随着E1区大型定居点项目的推进以及其招标流程的时间表落地，我们正走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该项目一旦实施，将会使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分割，这是蓄意破坏两国方案的举动。
4: 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8: 如果面对加沙，我们继续无所作为，我们还有什么信誉可言？有些人吹嘘所谓的和平，但在这种和平之中，人道主义通道连一秒钟都没有重新开放过。难道我们必须袖手旁观，看着这场让我们所有人都蒙羞的闹剧吗？绝不。
9: L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Jamais.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美国纽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今年12月访问加拿大，双方将力争在12月中旬二十国集团峰会举行前敲定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目前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
1: 在加拿大与美国贸易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印度在加拿大的贸易多元化战略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加印两国贸易谈判的前景如何？来听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的分析。加印双方呢进行了这个四轮谈判，这个进展看呢，
2: 大概率还是能在这个今年12月这个G20峰会前就完成了核心条款的这个磋商，形成一个这个协定的主体框架吧。 这个有利条件嘛，当然在于这个加拿大印度两国产业呢互补性很强，而且加拿大的农产品呢，包括矿产啊、教育服务啊，与印度的医药这个信息技术还有制造业产品呢，也存在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双向的需求。而且特别是在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呢这个关税战的这个大背景下，双方呢确实都有了这个强烈的贸易多元化的一个诉求。但是这个谈判呢，在我看来还是存在一些障碍。 你比方说像这个服务贸易市场怎么一个准入，包括呢一个关键矿产出品的一个配额问题，还有这个原产地这个规则，这些利益分歧呢还是没有得到这个完全的这个弥合。而且呢此前呢这个双方啊对这个贸易这个统计口径啊也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所以说到2030年双边贸易额呢突破500亿美元的目标呢是具有这个实现基础的。 但是呢，前几年我们也看到受到这个双边政治关系的拖累啊，其实那个双边贸易的这个基数还是偏低的，这个后续啊，它要持续的这个落地这个关税减让、投资便利化这些配套措施，才能维持这个稳定的增长这个节奏。
0: 自2010年以来，加拿大和印度一直断断续续的开展贸易协议谈判。 2023年，加印关系恶化， 卡尼上台后有意缓和对印关系，今年年初启动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在引领两国关系回暖进程中能起到多大作用？能否进一步推动政治和外交争端得到解决？继续来听钱锋的分析。
2: 加拿大与印度的这个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这个谈判呢也是这个当前的这个加拿大和印度的两国呢这个关系回暖进程中 最为核心的一个牵引性机制吧，它的作用呢是超过这个普通的这个经贸合作框架，也是呢为这个加拿大和印度呢从这个3年前2023年这个外交僵局中呢走出来，也是提供了一个较为务实的一个中间路径。这个路径呢基本上是呢就是说双方呢也是同意呢先搁置这种敏感的这个政治分歧，先是以这个经贸对话 重建呢这个官方沟通渠道，然后逐步呢修补呢这个政治互信，这个避免呢这个双方关系啊长期呢停留在紧张这个对抗状态。但是这个协定呢能推动这个政治外交这个争端解决呢，我觉得呢还是有一些明显的边界的。在我看呢，即便能完成经贸协定这个签署啊，相关这个政治争议啊还是会长期存在的，这也是一个隐性的变量， 也不会随着这个所谓的自贸协定啊或者这种贸易协定啊这个自动落地呢而得到的这个圆满的解决。
3: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继上周初柴油期货收盘价创历史新高后，欧洲多国柴油价格继续上涨。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亿欧元。 而在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报告说，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数据分析师朱丽叶·埃加勒表示，只要欧洲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3: 当地时间22号至25号，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在柏林举行。本届展会吸引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参展企业超过200家。中国企业带来的多项创新成果受到专业观众关注。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0: 对于普通乘客来说，地铁最直观的变化可能是车厢更宽敞，运行更安静。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变化已经深入到了列车的感知和决策层面。比如，来自中国的数字地铁列车首次应用具身智能技术，它正在尝试从一个执行指令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能够感知环境、分析情况并做出判断的智能体。这背后是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正在探索的一个新方向，让人工智能真正进入列车运行。一款在现场展出的由中国企业带来的列车部署了600多个传感器，结合摄像头、雷达和车载算力平台，对线路、环境和车辆状态进行实时感知，再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辅助判断。也就是说，列车不仅看得见，还要进一步做到能判断。德国莱茵 TUV 集团铁路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弗兰克·施珀尔说，
1: So the V-Link train is,
2: 这款列车极具创新性，在很多方面非常先进，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方面。它融合了多种系统，显然有很多新功能都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我坚信，人工智能对铁路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改进和发展案例，证明人工智能可以加快整个铁路行业的研发进程，并促进不同系统之间的融合。
0: 如果说具身智能解决的是列车如何变得更聪明，那么来自中国的氢燃料电池混合动力机车关注的则是铁路运输的另一个问题，怎样变得更绿色。它采用氢燃料电池作为动力来源，氢气利用率超过 98%， 加氢时间约15到20分钟。对于一些尚未实现电气化的铁路线路以及站内调车等场景来说，氢能提供了一种新的低碳选择。从地铁到机车，中国企业此次带来的绿色技术并不局限于一种车型。轻量化材料、高效牵引系统、新能源动力等技术正在被用于不同轨道交通场景，推动铁路运输从单纯降低能耗向更系统的绿色转型延伸。德国观众分析林说，
3: 我认为氢能肯定会有发展前景，我可以想象未来几年它成为柴油等动力系统机车的理想替代方案，所以我会密切关注其发展，这无疑是一项很好的创新。
0: 从能够感知和判断的智能列车到探索新能源动力的铁路机车，中国轨道交通装备的创新正在从单一技术突破进一步走向不同场景的应用。而放眼整个展会，智能化、绿色化已经成为全球轨道交通产业共同关注的方向。中国企业在这一轮技术变革中的探索，也正在通过柏林这个国际平台与世界同行展开交流。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报道。
4: 昨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6枚金牌。目前，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23号上午，石生吉夺得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杨柳静随后以1小时33分40秒赢得女子比赛金牌。射击赛场上，中国队拿到3枚金牌。在女子飞碟双项的角逐中，江一婷以追平世界纪录的35重强势夺冠。他还与队友合作拿到团体冠军。此外，23号上午进行的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中，由沈逸瑶、江冉鑫、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以1735环的成绩夺得金牌。23号武术套路项目收官，随着高晓斌、姚洋当天分别在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女子剑术、枪术全能比赛中摘得金牌，中国队参赛的6名选手全部夺得金牌。在23号进行的马术项目3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冠军。游泳项目中，中国队表现依然强势，再夺6金3银。张展硕再次在最后关头逆转，并打破男子200米自由泳亚洲纪录。唐前庭和于子迪分别创造女子100米蛙泳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新的亚运会纪录。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战胜队友张雨霏夺冠。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又收获一枚金牌。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中国队派出了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和于一婷组成的强大阵容，成功卫冕。在23号进行的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由张博恒、邹静元、孙伟、蓝星宇、田浩组成的中国队发挥稳定，力压东道主日本

0: 中国体操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男团三连冠。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柯庆庆、张钦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中国体操队就此达成亚运会女子团体14连冠。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ckball， tackball 台克球，融合了足球与乒乓球的台克球首次亮相亚运会。对这项诞生不足15年、最初仅由匈牙利两名邻里好友在车库里创造的奇特运动而言，这将是重要的里程碑。 tackball 台克球从何而来呢？当时匈牙利的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发现，每当他们试图组织11人制业余足球赛时，总会受到工作、家庭事务等生活琐事的干扰。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门槛更低的新型足球运动。起初他们是在乒乓球台上比赛，后来他们意识到台面需要设计成弧形，以便让球能够倒回到参与者脚下。这一发现促成了 tackball
3: 台克球标志性的弧形球台的诞生。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
4: 家园更美。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环球资讯，
5: 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
0: 直播世界。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其他方面，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强调伊朗不接受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
2: 美国伊朗代表在纽约会晤，专家认为三大因素决定双方都有谈判意愿，但双方关系发生实质性转折仍面临困难。
3: 俄外长表示，俄美应尽快修复双边关系。俄方称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提条件。乌方称国际社会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
2: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联合国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停火。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会议讲话上演闹剧，妄图鼓动删除敌国条款。专家表示，国际社会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图谋。
2: 第81届联大主席强调，联合国需深化改革以重新赢得信任。专家表示，联合国重建信任需要从规则和治理两方面推进。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操男队后来居上，实现团体三连冠。中国体操女队新人出战，达成14连冠。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3: 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2: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死于以军在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
2: 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3: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助于解决当前冲突，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
3: 阿根廷总统米莱23号表示，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米莱23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重申，民族自决原则旨在解放被殖民人民，而非维护殖民统治，因此不适用于马岛主权争端。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
3: 体育方面，昨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再揽16金7银2铜。目前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1: 佩泽西奇扬表示，在数月来的美以伊冲突中，伊朗一直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伊朗最高领袖遇害，伊朗的学校被炸，学童被杀，统统违反国际法。
2: 我从伊朗来，在这里我们尊敬的最高领袖被谋杀，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框架或理由。我来自伊朗，那里的学校被轰炸，你们看到这些孩子们吗？这些孩子们因为炸弹而殒命，这些孩子们是无辜的，没有犯下任何的罪行。
1: 佩泽西奇扬指出，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伊朗从没有攻击过任何国家，只是坚定地捍卫自身，并且一直在谈判桌上展现出承诺，却被指控为不稳定的源头。伊朗已经证明自己不怕打防御性的战争，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直到最后一口气。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想要的不是特殊对待，而是平等的权利，也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但伊朗绝不能允许21世纪回到强权和霸权政治的时代。
2: 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在制裁越来越大的压力和越来越多的霸凌面前增强，我们绝不会低头，绝不会卑躬屈膝，我们想要进行谈判和外交，但我们不接受强权的话语。
1: 佩泽西奇扬强调，战争和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国际法、外交与政治对话。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他说，要么携手合作实现安全，要么就共同生活在不安全当中。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3: 在伊朗总统抵达纽约之际，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了会晤。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透露，伊朗与美方此次是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谈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介绍说，
5: 伊美的沟通是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完成的，伊朗代表团经由调解人向美方非常清晰明确地传递了我方的立场与条件，这并不是什么新内容。本周早些时候我们就已经阐明了在各类议题上的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安全以及伊朗开展外交的前提条件。
4: 据巴加埃透露，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向媒体证实，美伊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了3小时的会谈，并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
6: 会谈开展得很顺利，后续结果我们拭目以待。达成协议无疑对伊朗有利，如果能够实现，我想这是更好的选择。我22号演讲里提到过，现在存在两种选择，一种会带来很糟糕的结果，另一种则有可能让这个国家走向强盛，所以我认为他们会选择后者。
4: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22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当前美伊冲突。
7: بحل الأزمة في الخليج

0: 美伊双方为何选择这个时机举行会晤？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带来的分析。这次会晤时机的选择可能有三个背景性的因素。
1: 一个因素是美国在11月3号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国内最近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不能跟美国谈，否则就等于给美国送了礼物。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既然白宫这么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谈并且想要谈出结果，那就说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更大让步的可能性比较大。 第二个背景性的因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实施了经济上的孤立，要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美国还派了17艘军舰等在阿拉伯海彻底要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经济确实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所以伊朗其实也想通过和美国的接触，看美国能不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另外， 美国对伊朗进行封锁之后，现在不断有消息爆出来，美国的航空母舰和防空导弹都比较紧缺。如果这种持续的封锁和不间断的冲突发展下去，美国国内普遍认为美国在军事上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双方经过最近一个多月的对峙之后，其实都有谈判的意愿。当然， 第三个因素就是正好在联合国开会，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去了联合国，可以直接会面，借这次联大开会跟美国直接会谈，对伊朗来说也是一个机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对记者表示， 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这是否说明双方讨论内容相当深入？
1: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会谈的核心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这时讨论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的，讨论的议题也比较多。实际上这次会谈并不特别突然，因为在最近6-7天时间里边，伊朗方面不断的在释放信号，伊朗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三点：第一是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 第二是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第三就是要美国结束在中东各条战线上的战争。对美国方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伊朗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的目标现在是两个，一个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恢复海峡通航，但是核问题现在解决不了。 所以美国的态度就是打通海峡的问题必须解决，为了让伊朗重开海峡，美国愿意做出哪些让步，基本会谈内容应该是集中在这一方面。三个小时说明双方肯定是涉及到了实质性的具体问题，而不只是一个礼节性或者程序性的会谈。
3: 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举行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会晤，整场会谈持续50余分钟，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双边关系及多项国际地区议题交换意见。会晤后，卢比奥对外称，俄乌双方均有意针对粮食、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停火协议，并指出能源已成为俄乌冲突中的核心战略博弈目标。 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 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

0: 关系的前提条件。此外，双方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俄美双方还就本年度二十国集团相关会晤的筹备工作交换了意见。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重申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立场，表示当前局势上不具备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客观前提。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0: 佩斯科夫称，当前乌方仍持续采取敌对行动，欧洲多国不断筹措资金，寻求新经费渠道为乌克兰采购武器，乌克兰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在此背景下，西方及乌克兰方面释放的停火表态缺乏实际支撑，俄方将其认定为军事化局势下的空洞言论。谈及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佩斯科夫称，会晤条件是已知的，即在莫斯科举行，并且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之前安排两人会晤不合适。佩斯科夫同时批评欧洲多国的对俄政策，认为欧洲国家推行的仇俄策略缺乏长远考量，无法推动局势降温，缓解对立紧张态势。其中，英国持续煽动渲染仇俄情绪，德法等多个欧洲国家亦跟风附和相关论调，加剧了区域对立局势。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回应了9月上旬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的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他称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俄方看到泽连斯基在全球四处奔走，寻求支持与军事援助，乌克兰现在已经沦为西方的附庸，完全依靠西方扶持维系。
2: 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国际社会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再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0: 23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多场会晤中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下，必须保持对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冲突结束，防止俄方借拖延等待外部压力减弱。当天，泽连斯基在纽约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举行会晤。他表示，芬兰与挪威是乌克兰的重要合作伙伴，三方围绕多项核心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本次会晤聚焦乌克兰冬季防务部署与能源系统防护工作，各方磋商了针对性的冬季援助方案。会晤期间，泽连斯基通报了乌方近期与美方团队的谈判进展，再次强调和平是唯一出路。此外，乌克兰与芬兰在此次会晤中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
1: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联合国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在会上警告，俄乌冲突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新阶段，平民伤亡和冲突外溢风险持续上升。中国代表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详细报道。
3: 迪卡洛在通报中表示，俄乌冲突持续升级，袭击范围不断扩大，国际人道法禁止以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的此类袭击必须停止。
4: Diplomatic engagement must be matched.
5: 外交接触必须伴随着实质性的局势降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地区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危险只会进一步增加。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加倍做出外交努力，推动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冲突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今年以来，当事方陷入一轮又一轮激烈对抗，越来越多新型武器投入战场，地面战事面临升级扩大的风险，能源、农业、物流等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严重损毁。
6: 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 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
3: 傅聪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他表示，目前各方虽然仍存在一定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6: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3: 傅聪同时表示，乌克兰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原因，有关各方应重视彼此安全关切，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他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傅聪表示，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过去四年多，中方同俄罗斯、乌克兰等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开展穿梭外交，并同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发起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
6: 我们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2号称，欧盟正在计划窃取俄被冻结资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其中约2400亿美元存在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俄对外情报局称，欧盟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机构，试图借此管控从比利时司法管辖范围内转出的俄罗斯央行资金。不过，比利时已多次否决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提议。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警告说，直接没收将使比利时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报复。欧洲清算银行也表示，如果俄方资金被没收，他可能会起诉欧盟。此外，欧盟方面还希望在2027年部分欧洲国家举行选举之前完成对俄罗斯资产的扣押，理由是欧盟部分国家的未来政府可能不太愿意支持对乌克兰的进一步财政援助。目前，欧盟已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利润转移到乌克兰。欧盟委员会今年8月发表声明称，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俄罗斯外交部多次谴责任何侵占其主权资产的企图，称之为盗窃，并警告说没收将引发报复，可能包括对西方在俄罗斯持有的资产采取措施。
2: 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7: 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搭建核能领域完整法律框架，包括制定国家可持续核能发展计划，规范新建核设施建设运营、老旧设施退役、放射性废物与乏燃料管理，同时完善项目审批、安全监管与环保制度。意大利政府表示，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意在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降低化石能源依赖，提升本国能源安全。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弗拉廷介绍，按当前规划，意大利最早有望在2033年至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意大利曾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意大利在1987年举行核电公投，随后叫停核电项目，境内核电站陆续关停。2008年以后，意大利政府曾尝试重启核电，但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的全民公投否决相关计划，核电计划再度搁置。近年，受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目标驱动，意大利政府再次推动新一代核能布局。
8: 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1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8: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9: 杨帆你好。
1: 明天就是中秋节假期，今后几天的天气如何呢？
29: 我们来看一下中秋节假期期间的天气啊。那么在中秋节假期期间呢，像西北、西南多地的天气都还是比较利于出行的，像新疆的大部、内蒙古的西部、甘肃大部、青海的北部以及贵州大部、云南、西藏的南部等地，这些地方的天气呢大多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啊，比较适合出行。同时呢，在假期期间的我国的降水范围也比较的广泛啊，像华西呢目前正处在一个秋雨正盛的状态，特别是在四川、重庆、陕西等地呢，在假期期间呢也是阴雨频繁的，所以这些地方呢要特别警惕降雨的叠加之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所以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呢，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尤其是避免前往在这一带地区的山区、沟谷等一些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地区啊。除此之外呢，在受到这个高温槽东移的影响呢，中

0: 东部多地也将会有雨水来扰，像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的中部、内蒙古的中东部、吉林的中部以及辽宁的东部等地呢，在假期期间呢也会有雨水来串场。像吉林的南部、辽宁、河南、陕西的部分地方还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所以在这一带地方呢，出行的外出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道路湿滑，行车更是要多注意安全。那么在目前呢，在西北太平洋上，关岛以西呢，之前是这个热带扰动呢，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生成了今年的第26号台风舒利基。那么在早晨5点钟，它的位置是在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偏南方向大约119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么它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会逐渐的增强，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那这个台风呢，虽然在中秋节期间呢不会影响我国，但是下周呢它将会逐渐的靠近台湾，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东南沿海一带，在这一带有可能会登陆，但是也有可能会临近的时候会转向北上啊，所以我们也将会保持关注，及时的给大家更新最新的一个信息分享。杨帆，
1: 除此之外，假期期间还有哪些天气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0: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南方吧，因为在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持续掌控之下，南方多地在中秋节假期期间呢闷热不减啊，像江南、华南大部的这个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的，像江西啊、湖南、广东、广西局地呢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加上这一带的湿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体感温度可能会比实际温度还要更高。那在南方或者是要去南方的朋友，就要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比较高的这个时段再出行啊，及时的补水降温防暑啊。那么在北方呢，像今天白天的东北地区的东部、南部、华北的中部、黄淮的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有4到10度的降温。明后天呢，像黄淮到江淮一带的最高气温也会陆续的有2到6度的一个降温。事实上呢，在月底前啊，像哈尔滨啊、长春、沈阳，还有呼和浩特、北京、天津这些城市呢，都会有这个气温持续刷新低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像合肥、南京的这个最高城市的这个最高气温呢，也将会是在波动中下滑的。北方呢，体感更加明显的是一个昼夜温差的一个问题，特别是要去北方欣赏秋景的朋友，更要多关注最低气温，根据最低气温来带你的衣服啊，注意保暖的问题。尤其是到了北方呢，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衣物的薄厚。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其他方面，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强调伊朗不接受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
3: 美国伊朗代表在纽约会晤，专家认为三大因素决定双方都有谈判意愿，但双方关系发生实质性转折仍面临困难。
1: 俄外长表示俄美应尽快修复双边关系，俄方称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提条件，乌方称国际社会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
3: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联合国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停火。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会议讲话上演闹剧，妄图鼓动删除敌国条款。专家表示国际社会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图谋。
3: 第81届联大主席强调，联合国需深化改革以重新赢得信任。专家表示，联合国重建信任需要从规则和治理两方面推进。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操男队后来居上，实现团体3连冠，中国体操女队新人出战，达成14连冠。
3: 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挑衅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叫嚣要删除专门防备军国主义复活的这一条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也即敌国条款，赋予反法西斯同盟国为防止二战轴心国死灰复燃而先发制人采取军事行动的例外权限。 日本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对敌国条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对此，在23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5: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此外，高氏还在发言中妄称联合国宪章是81年前起草的，安理会现有结构只反映1945年的国际形势，应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量，以提高所谓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当天，美国彭博社评论称，在高氏早苗领导下，日本正继续加强军事力量，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发布新的投资计划。正在考虑的一个目标是在10年内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5%，这是当前水平的2倍多。此外，高氏再次摆出受害者逻辑，号称日本作为唯一被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将致力于全球废核。事实上，近期高氏政府一直加速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不断放风试探拥核。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更是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1: 日本首相高氏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大言不惭地呼吁，要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敌国条款对于日本来说一直感觉是如鲠在喉，他们到底在怕些什么？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6: 高氏政权现在谋划删除敌国条款，我认为呢，就是因为心中有鬼。这个鬼指的就是新型军国主义。我们知道，在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它点燃了战火，不仅冲击了国际秩序，危害了国际和平，而且呢，给很多国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灾难。二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敌国条款的存在，我认为就是为了警钟长鸣，去提醒国际社会要警惕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日本的高氏政权正在做什么，他在扩充军力，不断地强化这种先发制人的火力打击能力，而且呢，从防务政策上来看变得更加咄咄逼人。那么它是一种与邻为敌，想要破坏地区秩序或者是稳定架构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动，而且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露骨。在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日本的这个政权，包括他现有的这个权力体系和权力架构，就非常的害怕，他担忧后续的这种军事的挑衅动作会激活敌国条款，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或者说在整个的这种国际环境当中面临孤立，或者说呢，受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制。所以他现在呢，是想提前的把这样的一个条款，从联合国的这种宪章的框架内把它给删除掉，为后续扩充军力，或者说呢，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去铺路搭桥。但是这种野心，这种图谋，国际社会看得非常的清楚，日本的阴谋是难以得逞的。
3: 其实高氏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藏着不少的小心机，我们看到他在抛出这样一个删除敌国条款的议题之前，先大谈联合国改革的问题。其实这两件事根本不可能相提并论，这背后藏着高氏早苗什么样的野心？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的分析。
7: 确实，高氏将这个删除敌国条款和这个联合改革强行的混为一谈，首先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而且是进一步的暴露了日本的真实意图，也就是通过删除敌国条款来进一步的去消除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战败国身份，包括战后体制的这样的一个约束，而进一步的呢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目标了来谋求这样的一个出路。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它是战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呢对法西斯国家它针对性的一种 限制性的手段，它对于我们说这种维护战后体制的稳定，包括地区和平、国际和平以及整个的这种国际法理的这种正义都有

0: 重要的意义，它不是一个单纯惩罚性的条款，而是一个针对我们说法西斯国家和军国主义的一个预防性制衡性的一个措施。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有一个足够的认识，首先在法理上敌国条款它现在仍然具有着明确的历史延续性和这个法理有效性，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或者说部分国家的这种矢口否认而失效。同时呢，它在这种现实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是面临着一个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影响乃至破坏世界和平，包括说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推行再军事化这样一个现实，那么敌国条款作为一个本质上它是一个反军国主义条款，这样的一个条款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之下仍然具有着一个超越特殊历史阶段的一个意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换而言之，就是日本如果说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他就不会被针对性的启动这样的一个敌国条款，而日本急于的去修改敌国条款恰恰反映了他强硬的想要摆脱战后体制乃至于和平发展的这样的意志。当然我们说日本如果继续坚持错误的历史观，包括说再军事化道路，那么他的这样一个图谋是不会得逞的。
1: 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讲话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打出了所谓的悲情牌，说日本是唯一的核受害国，呼吁全球废核。但是实际上，日本政府一直在暗度陈仓，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一边称废核，一边谋求拥核。高市早苗在骗谁？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2: 那现在呢，高市政权高喊所谓的废核，本质上来讲他就是以此为幌子，以此为借口去掩盖他想要谋核的这样的一种阴谋。有三个动作非常值得警惕，第一个呢就是妄图引入域外的这种战术核武器，然后呢模仿北约的机制进行这种核共享。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谋划发展核动力的进攻武器和偷袭武器，因为现在在日本的政府层面利用他的一些外部的机构和智囊已经开始讨论下一步要发展攻击型核潜艇了，这样的话呢它在太平洋区域水下的偷袭能力啊，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这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划进攻。那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日本它的核燃料的储存量非常大，而且呢也有啊把它进行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所以在谋求核武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先想要摆脱法律的限制，但是呢提前的这种技术准备工业层面的准备，我认为呢他已经是开始打基础了。所以在喊废核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警惕他一步一步想要拥核的这样的一些阴谋诡计。
3: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
1: 联合国为何面临信任危机，又如何重建信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海镇表示，当前联合国面临的信任危机源于联合国的履职环境愈发复杂，而国际形势越是动荡，越需要维护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让联合国真正成为各国协调立场、解决分歧、应对共同挑战的核心平台。
5: 那么今天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严荡，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相互叠加，那么联合国它履职的现实环境其实是更加复杂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阵营对抗上升，一些国家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问题上采取选择性适用，合则用，不合则弃，甚至绕开联合国采取单边行动，那么这都会削弱联合国决议的严肃性，也会损害整个多边体系的公信力。那么与此同时，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也存在不足，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在一些重要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依然相对不足。那么因此，重建信任需要同时从规则和治理两个方面来推进。那么一方面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得到一致平等适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通过改革提高联合国的代表性、公正性和行动能力。
4: 在提及发展问题时，拉赫曼在讲话中说，去年经合组织捐助国的发展援助约为1750亿美元，同比下降 23%， 而全球军费开支接近3万亿美元，并连续11年增长。他呼吁增加发展援助，缓解债务负担，并改革国际金融架构。郑海镇认为，这种重军备轻发展的状况反映出当前全球资源配置中非常突出的失衡问题。
5: 一方面，地缘冲突加剧，各国安全焦虑上升，军费开支持续增长，那么另外一方面，发展援助却在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债务、粮食、能源、减贫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压力，这实际上也是当前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相互强化的一个缩影。那么这种资源错配，它最大的一个风险呢，就是形成发展不足，然后进一步增加军备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发展始终是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很多安全问题表面上表现为冲突和动荡，但背后往往存在贫困、发展失衡等等深层次原因。如果国际社会把越来越多资源投入到军备竞争当中，却持续压缩发展投入，就可能进一步扩大南北发展鸿沟。更重要的是呢，安全和发展它其实并不是可以二选一的关系。没有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发展难以持续，但如果长期缺乏发展，和平也很难建立在稳固基础上。因此，安全和发展需要统筹推进，当前尤其需要重新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突出位置，在解决安全问题的同时增加发展投入，改善发展融资。那么只有减少发展赤字，消除冲突产生的深层次土壤，那么国际社会才能够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更加具有预防性的和平建设。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月22号在致辞中称，世界正不可逆转地走向多极化，但多极化可能以不同方式发展，一种是走向碎片化、紧张及零和竞争，另一种则是建立在相互依存基础上的网络化多极格局，让多个影响力中心在国际法和相关规则框架下共存。
4: 郑海镇认为，两种多极化的关键区别在于不同力量中心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中国主张推动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联合国呼吁建立的网络化的多极化有相通之处。
5: 那么碎片化、交易主义的多极化本质上是多极化伴随着阵营对抗、零和博弈、规则失效和体系分裂。那么这种多极化不仅不能够带来更大的和平，反而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不确定性。那么所谓网络化多极化则意味着多个力量中心共存，那么通过国际法和多边机制协调利益来管控分歧。中国主张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这两者实际上是有很强的相通之处。那么重点都在于各国应该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同时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当然，联合国作用能否充分发挥还取决于各会员国，那么特别是主要大国是否愿意遵守规则、承担责任并开展合作。那么下一步，一方面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一致适用原则，那么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和排他性小圈子。只有把多极化和真正的多边主义结合起来，多极化才能转化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动力，而不是世界进一步分裂的风险。
6: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在昨天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体操团体决赛上，中国体操队收获了男女团体冠军。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7: 在亚 运会的历史上，中国队此前总共获得过12次体操男团冠军，并且从未让女团的金牌旁落。23日，中国体操队延续了在亚洲的霸主地位。男团决赛中，面对志在主场夺金的日本队，中国队后来居上，实现三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男团金牌。比赛中，第一项自由操和第二项鞍马结束后，日本队总分领先中国队 0.166 分，第三项吊环，蓝星宇得到全场最高的15.200分，助中国队反超，总分领先日本队0.867分。第四项跳马，日本队的刚胜支柱发挥不佳，浪费了队友建立的优势。最后一项单杠比赛，中国队选手孙伟出现吊杠，但冲击高难度动作的日本队也出现重大失误，最终中国队扩大优势，锁定胜局。从巴黎奥运会决赛惜败日本队到今天完成逆转，这支冠军队伍靠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队长张伯恒的赛后体验。
8: 我觉得我们的队友都表现得非常不错，在该拿高分项目的上面我们从来没有手软过，然后在我们并没有那么优势项目的上面我们也没有丢特别多的分，然后能够保持住我们自身的这个成套难度和价值。然后在整个六项的过程中兄弟们也是非常齐心协力，我觉得只要我能看到一点点我们赢的机会，我们就会全力以赴的去抓住它。
7: 中国队能够在团体上压制东道主，靠的是保持了在双杠和吊环两项目的优势。首次参加亚运会的田浩表示，团体比赛其实比的是谁的失误更少。
8: 很焦灼，当然大家现场也感得出来，对，很紧张，然后包括到最难比的项目单杠，到最后其实大家都很紧张，手脚都很凉，但是往往就是这种时候能够咬得住，首先是团结吧，然后再加上是拼搏，最重要的是就是把日常训练运用到赛场上，然后心态得放平，这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训练有时候很好，但往往比赛的时候比不好，这就是可能你实战跟训练的相结合不够吧。
7: 女子团体决赛，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实现亚运会女子团体14连冠。高低杠和平衡木是中国队的重要竞争点，日本队则在跳马和自由操上具备实力。比赛中，中国队和日本队在四个项目上各有攻守。柯沁沁在跳马第一跳出现失误，但在高低杠的比赛中，日本队两人出现了重大失误。中国队的动作难度更高，质量更好，这一项比赛赢对手2.7分，一下子逆转了形势。第三项平衡木，张清颖拿到15分，帮助中国队扩大优势。最后一项自由操，中国队发挥稳定，日本队在自己的强项拉开了1.9分，但中国队仍以1.1分的优势夺冠。比赛过程中，女队队员们在其他人比赛时会认真地在一旁加油，对队友高喊着该注意哪些动作。赛后杜思雨揭秘，其实大家是替教练提醒队友一些比赛细节。
9: 这些技术细节其实是教练们平常说的这些技术，因为在你比赛的时候是不可以，教练是不可以讲话的，然后只能我们在旁边喊，然后我们喊的这些要领上场的队员听到，实际上他们就知道这是教练要做的要领，所以他们就会很坚定地去做这个动作。
7: 对于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五朵体操小花来说，在参加完个人比赛后，怎么样快速调整投入团体的比赛呢？对此柯沁沁说，
10: 专注自己，专注当下，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的，因为毕竟大家可能对我的期望很高，但是呢我也会更想的去做好，就做得特别完美，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专注好自己，然后呢把自己当下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7: 谈到女队豪取14连冠，邱奇媛表达了自己对于女团精神的理解。
11: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团结，然后在场上大家是互相鼓励鼓劲，相信大家也相信自己。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第20届亚运会赛艇男子单人双桨决赛中，中国选手邓志伟夺得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赛艇项目的首枚金牌。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杨帆，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阳光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
12: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世界在你。 你耳边，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环球资讯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传统的，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则是中医。近日瑙鲁总统阿迪昂现场体验了中医诊疗，经过专家望闻问切以后，阿迪昂接受了中医三件套治疗，包括推拿、针灸和拔罐。因为平时喜爱举重，阿迪昂近期右小臂出现不适，经过针灸治疗以后，其右臂灵活度明显改善。近年来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四月，萨摩亚正式开设了中医门诊。七月，中国第七批原汤加医疗队也首次新增了中医医生。随着当地民众对针灸、推拿等疗法认知度提高，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正在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卫生健康合作的新亮点。
1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丽。
1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9: English 妈妈。
12: 环球资讯广播。
30: 用声音，
31: 用声音，
30: 用声音，记录世界。
32: 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其他方面，俄外长表示，俄美应尽快修复双边关系。俄方称，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提条件。乌方称，国际社会不应放松对俄罗